0: 然后如果要那个烧开水要做家事什么，几乎都是我来做，是因为我觉得很多可能。
1: 老婆做家事太危险，
0: 是。对对对，就是你，就是我会
2: 把房子烧了，
0: 我会担心很多事情啊。
3: 对啊，
4: 把我的形象又塑造成我是不做家事的的老婆，
1: 那做更好啦。
0: 对，然后
4: 这样也很好啦。
1: 也是。
0: 对啊，然后那再就是说，有时候接小朋友出去玩，就是说走马路，我和他一起走马路的时候，发现他会有时候会没有办法很专注在车子上面，比如说过马路的时候。那个三岁小朋友是很好动的，那就变成我要去抓这个抓那一个。哦，那就我跟他沟通的时候，他说，其实他讲一个很完美的，我觉得听了也蛮爽的。他说，你如果没有在我身边，我是把那小朋友都顾得很好，但只要你在我身边，我就很有安全感，所以我就会松懈下来。所以他这样一讲，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讲。
4: 真的是这样哦，平常我带小朋友出去，真的会注意的。
1: 但是老公在，你就会比较放松。对不对？
4: 对，因为有时候就是会聊天啊，
1: 自然，对对对对对，
4: 聊聊就可能会稍微
1: 好不容易老公来帮忙了，就交给他这样。
4: 对，
2: 所以你也是愿意在积极的沟通，希望能够让很多瞧不拢的事情能够瞧定。
4: 对啊，那如果是他的话，我觉得比较偏向都是态度的问题，因为就像那个专家老师说的，我老公也是有老大的焦虑。对，他就是。像刚才讲，他反正举凡跟健康安全有关系的事情，他都会很焦虑。那当然我一定会特别注意，但是有时候他就是那个态度会很强势。对，因为他没办法谈我。
1: 了解。
4: 对啊。
0: 对，因为我觉得像那种在家那个，就是有很多社会事件，就是一个疏忽而已，就所以我对这个事情就是比较强势，
2: 很谨慎啊。
1: 是。
2: 那一号来，一号夫妻，你们是几差？
1: 不愿意沟通了，
5: 觉得已经结婚
2: 就习惯就好了，
5: 对啊，
1: 四年就放弃了。
5: 然后我就觉得，反正现在家里面就会出现一个情形，就是比如说要到洗碗的时候，或者是要到晾衣服的时候，我们两个就会抢着做，就看谁先抢赢。
2: 这个
1: 你们要不要分1、3、5、2、4、6？
2: 蛮好的，抢着做家事啊。
6: 我对家事这件事情上，我这边发现一个蛮好的方式，就是我们不再去沟通，因为发现讲不动了嘛。
2: 对。
6: 然后还想说啊，那干脆我跳下来做他，尝试去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子，
2: 对，
6: 比如说洗衣服的事情好了，因为他很希望衣服干是那种非常温暖的干，那又不喜欢用烘干机，那我想说那可是我又很难接受说那个用除湿机这边在房间里面那个样子，然后我觉得设身处地想一想也对啦，那怎么办呢？那我就开始什么这边安装吹风风扇啊，这边安装那个热暖炉啦，在那边帮助他衣服有暖的、可干的效果，
2: 又可以干又可以暖。
6: 对，那我就不再需要那个跟他吵半天，那我就先设身，就直接跳下去做，然后就知道啊，他大概是原因是什么。
1: 其实你已经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6: 对，
1: 因为只是做家事上的技术。
6: 我不确定他有没有接受我做的方式。
2: 他这样子，他已经试图去用一些方法能够降低你们的冲突。
5: 他就是。比如说像那个以前我们晾衣服，因为我们阳台很小，所以就是你衣服一洗多了，真的没有什么地方晾，那就算都晾上去了也很难干。那所以我就会觉得我很习惯，就是因为我很讨厌衣服那种有一个潮湿的那种感觉，
1: 对对，
5: 就把它收进来，然后用在那个书房里面用个架，就是有衣架，有那个挂衣架的架子，然后用除湿机除湿，我觉得那样子收起来我才觉得很安心那样。可是他就觉得我侵犯到他用他的书房，就是他觉得那个书房。为什么是拿来晒衣服的？那个台北市房价这么贵，我为什么要留一间晒衣房这样子？然后反正我们就为了这种事情，然后我就觉得，然后他就说，所以他才想出来，就把家里一个电扇吊到那个衣架上，所以我晒衣服的空间又更少了。然后又用那个暖炉去在后面烘。然后我觉得好试一两次衣服是有干没有错，然后后来可是还是有一次就是真的很潮湿，我就是即使他这样已经掉在外面两天了，我说这样我都觉得这个不是干的，然后他就觉得说干了哪里不干，我说你摸就是有个湿湿的感觉，他说没有我觉得干了，
1: 那就他的衣服可以给他这样穿啊，
5: 对啊，可是他还是不让我就是挂在室内，然后用除湿机除湿。
2: 了解了解，好，那最后来问一位八号这对，你们就也就算了。是不是？
7: 哎、欸，对，
2: 反正就这样了。
7: 因为家里就是那么多事情，那如果我太太愿意做，就让她做；她不愿意做，我就自己做。所以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讲的。不做就是摆烂而已啊。那所以就是她愿意做，她愿意承担，就给她做。 他如果不愿意做，我就全部包。
2: 哦、欸，那你这样不错啊，你还会就是想说我就是 cover 你就
1: 好、啊。他就是那个 backup， 就是他不做就你做，哎、啊，都有人做了，反而就都有人。
2: 这样不是很好吗？皆大欢喜啦。
7: 所以不需要沟通了。
1: 不需要沟通了。
3: 对，就是说我是针对事件啦，就是说我先生他酒是要藏肚子嘛。然后钱是要藏在那个银行嘛、嗯啊、这几件事情我觉得好像很难让他改变、嗯、不喝酒他好像不太可能啊、嗯、然后拿钱出来的话也不太可能、哦、所以这两件事情我还没有想到要怎么去沟通这样。
2: 所以我最后要问一下两位专家、
1: 哦、是
2: 其实我们在讲有些真的觉得我们这样听起来这一对夫妻觉得他们的事情好像不会那么难瞧啊，可是当我们自己遇到这样的问题，可能不一样的事情，却觉得很难瞧。嗯，而真的是没有，就是说一定是就是不能瞧的事情吗？一定就是存在的吗？还是说其实都是可以瞧，只是看用什么角度去瞧，用什么方法去瞧吗？
8: 可是我觉得最主要，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认识，就是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改变对方。嗯，这个如果你放在心里就可以，就是你不能脱胎换骨的改变、嗯、但是可以程度的改变。嗯，其实说他不要啰嗦的那么厉害。嗯，不是说他都不啰嗦。嗯、哦、他可以不要要求那么干净，可是还是要干净是他的一宿。因为我是觉得每一个人在生活里面优先顺序都不一样。嗯，有人觉得方便省时间很重要，有人觉得省钱很重要，有人觉得说负责任很重要。
2: 对，
8: 这些什么是很优先顺序，也是我们结婚以前就已经有的性格。所以到这边，如果你要他脱胎换骨的话，我觉得对对方是不公平的。嗯，因为他为什么要为你改变？而且你的道理又一定是宇宙的真理吗？嗯，哦，我觉得如果是每次可以稍微退后想一想的话，我觉得要怜悯他做不到，然后不是改造者，嗯，是帮助者。我帮助你改变一点点，让我们两个的差距没有那么大。
2: 对，
8: 但是接受现在你做不到的这一点是 OK 的，因为你本来现在就是这样。嗯，可是有一点点改变，我就很感谢了。我要鼓励他，你居然这么不容易做的事，你居然有做到，我真的要鼓励他，需要的是鼓励。
2: 但是不可能脱胎换骨了，
8: 不能程度上改变是。可是所以我想，我要念一个我最近写的一个东西哈，我想念一下，给大家稍微我特别把它印很大字，我说我定义爱你，不管你是不是讲道理，嗯，我虽然不全然了解你，但是我相信你，嗯，我不完美，但是我放心让你看到我的不美。我发现我们是多么的不同，但是我欣赏并觉得好奇又有趣。我逐渐变老，但是在你的搀扶下，我可以欣赏日落的美景。所以我觉得，
2: 哇，好有画面哦！
8: 是吧？
2: 一对老夫妻，
8: 不是，我是觉得就是，嗯，好不容易遇到一个人，大部分时间都不错，为什么要去计较那一点点？嗯，对吗？这是我的，
2: 所以我
1: 老师你在念的时候，那些老公老婆们一直在使眼色，他们都一直在互看，我有发现到。
2: 好，志伟，
1: 很感动。
9: 我刚刚听到大家讲，我们就是这样子嘛，所以因为你不做我做，所以我们不用沟通。我就听起来，我觉得有点心酸。我们把它当作说，这是我们多年来互动瞧出来的结果，然后我觉得我放下这个不是啊，因为你都没有，反正我就配合你就是了。我如果不要这样想，是我们共同瞧出来的结果，这样会不会觉得幸福一点？会不会觉得自己快乐一点？我们之所以要两个在一起，不就是为了追求快乐的日子吗？我常常觉得在我生活上来，我就是因为愿意承担一点责任，所以让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然后我太太看到我们自己改变了，所以她也改变一点，因为我们改变，她就改变。我觉得那个是婚姻的可贵。
10: 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 BS. Thanks for listening.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2: 穿越圣经。
3: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就历史伟人而言，摩西的一生充满传奇，又历经坎坷无数。他不只是一位带领神的百姓出离为奴之地的伟大领袖，也不单是一位德高望重、饱经沧桑的长者。多年凭信心跟随上主的他，既是神忠心的管家、亲密的朋友，也是整个民族的守护者，堪称民族之魂。但即便眼望流奶与蜜之地，却不能亲自前往，他也毫无怨言，反而再三重申蒙福的秘诀，清楚陈明顺服神带来的祝福和背逆神所招致的咒诅，一遍遍告诫与叮咛，都是神借着他向百姓倾注的慈爱与怜悯。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8章4节到9章1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的8章4节到9章16节就继续讲述了摩西他规劝新一代以色列民要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并且警告他们不可忘记神。那么接着呢，摩西他又回顾了百姓在旷野中来悖逆神的历史。人通常把神的保护呢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当我们的汽车没有损坏，房屋没有漏雨，电器也能够正常使用时，我们很少因此来感谢神的保守。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走肿，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些全都是神的恩惠的。他们没有因这些福分来去感谢神。那么在传统上，人们常引用申命记的8章第10节，在饭前或者是饭后来去称谢神。不过呢，这节经文的目的呢，是要警告以色列人，在他们所求所想得到满足的时候呢，不要忘记神。所以你的谢饭祷告是要使你时常记起神对你的良善，而你呢，也有责任来去帮助那些比你更加不幸的人。好，当我们物质丰富、财运亨通时，就会骄傲，以为自己聪明，而且呢殷勤工作，因此就得到这些富足。人很容易忙于料理生意、处理财务，而把神放在一边，不理会神的存在。但是呢，只要你认识自己一切所有全都是神所赐，那么你就明白神是要我们来做神财务的管家的。好，亚纳族人他们身材高大，有些身高高达2.1到2.7公尺，跟大卫征战的歌利亚呢，他身高2.7公尺之多，可能他就是这种巨人的后裔。这些巨人呢，仅凭体魄就把以色列探子吓得是闻风丧胆。他们强悍的名声让以色列人在38年之前不敢进入那地。摩西呢，他就使用一切的方法来去说服百姓，指出神能够处理这些恃强凌弱的巨人的。摩西说，神乃是烈火，任何巨人都不能够抵挡神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的第9章所剩下的部分。申命记的9章17到18节记载，摩西说，我就把那两块板从我手中扔下去，在你们眼前摔碎了。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就像从前俯伏在耶和华面前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好，摩西他认识神。在诗篇的103篇第7节，诗人说他是摩西知道他的法则，他的作为。以色列的子民呢，看过山冒烟，看过神的审判，也看过神的荣耀，但是呢，他们却不认识神。然而摩西他认识神，也明白神的心意。摩西提到神说的两件事，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但却没有冲突。摩西知道神恨恶罪恶。我觉得我们一点儿也不清楚神有多么的恨恶罪恶，更不知道神要怎么样的惩罚罪恶。摩西呢，他就俯伏在神面前，因为摩西他知道神的心意，他晓得神是恨恶罪恶的。今天呢，很多的基督徒并不明白神恨恶人生命当中的罪。我亲爱的朋友，神他不会忽视我们所犯的罪的，神他会处理你我生命中的罪的。我曾经观察教会的弟兄姐妹很久，
我看过教会的信徒在愚弄神，在抗拒神，在信仰上他们想走快捷方式。那么多年之后呢，我就看到神的手在他们的生命中来施行审判，有时候还是很严厉的。神他恨恶罪恶，神惩罚故意犯罪的人。摩西他也认识神的怜悯，摩西呢就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相信神是蛮有怜悯的。不错，神他会惩罚罪恶，但是呢神他也是蛮有恩典的。神他向罪人来施怜悯，神向以色列人，向你向我来施怜悯。好，申命记的九章十九节记载，摩西说，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甚害怕，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好，神他垂听并且应允了摩西的祷告，这不是因为摩西有多么的了不起，而是因为神他有怜悯。

0: 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又捣碎磨得很细，以致细如灰尘，我就把这灰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金牛犊事件的结局呢，不是那么的悲惨，甚至呢还很幽默。摩西叫百姓呢来喝他们偶像的灰水。好，申命记的9:22-24记载摩西说，你们在塔贝拉、玛撒、基布罗哈塔瓦又惹耶和华发怒，耶和华打发你们离开加迪斯巴尼亚，说你们上去得我所赐给你们的地。那时你们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不信服他，不听从他的话。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悖逆耶和华。好，这是简单的陈述。以色列人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对神忠心过，我们可能会指责他们了，但是我们又如何呢？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也是从来没有对神忠心过的。我们夸耀自己的信心啊，听起来很不错，但却让人想打瞌睡。好，申命记的9:25记载摩西说，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俯伏40昼夜。好，这是在选民拒绝进入加迪斯巴尼亚之后的事了。摩西他认识神，他知道神会审判罪恶。好，申命记的9:26-29，摩西说，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邪恶罪过，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之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又因恨他们，所以领他们出去，要在旷野杀他们。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你的产业，是你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领出来的。你看，摩西他知道怎么样向神去祷告。在申命记的9:12，神说，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那么现在摩西祷告说，他们不是我的百姓啊，他们是你的百姓，我没有带领他们走出埃及，是你带领他们走出埃及的呀，他们是属于你的呀。你看摩西的祷告内容，除了神与族长所立的信实之约，还有神的威严荣耀和圣洁之名，绝不可被外邦人所诽谤。那么这个祷告呢，就大大感动了神的心，因此就蒙神应允了。以色列人站在那里准备进到应许之地，显示出了摩西他多么的会祷告。摩西祷告说，以色列人是属于神的呀，他们是神的产业呀，神不会因为他们的罪而去毁灭他们，反而会因着神的恩典再次颁给他们十诫。那么十诫呢，是神他亲自来写的。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申命记》的10:1-2记载摩西说：“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要凿出2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上山到我这里来，又要做一木柜，你先前摔碎的那板，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你要将这板放在柜中。好，摩西把2块石板就带下来了，就放在约柜里了。那么以色列百姓呢，就继续的来往前走。申命记的10:8-9记载摩西说，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有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分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他的。

0: 好，那么这里呢有很重要的属灵功课，让我们来去学习。立位人他是做祭司的支派，教会呢是祭司的国度，也就是说每一个信徒在耶稣基督里都是祭司。新约的祭司把自己奉献给神，好敬拜代祷服侍神。那么正如保罗他在罗马书的12章1到2节他所说的那样，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根据哥林多前书第12章的教导，每一个信徒要把他的恩赐就像祭司一样的应用在教会当中。好，请注意，立位支派并没有分到物质上的产业，而神就是他们的产业。那么这也是今天信徒的立场，就像立位支派一样，神他是我们的产业，神赐给我们许多属灵的祝福的。好，生命记的10章12节记载摩西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摩西他深刻地晓谕了大蒙恩典的以色列百姓说，当爱神并且遵行神的律法，那么这才是一个蒙恩典者应该尽的义务。回首往事并且深思神的恩典，不仅会滋养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而且还能够避免我们掉进这个骄傲的泥潭当中。好，申命记的10章第13节记载摩西说，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好，如果以色列民遵守神的诫命律例，那么他们就会蒙福了。当他们偏离神所吩咐的道，那么审判就会临到他们身上了。在长达1500年之久的历史长河中，神透过以色列来向全世界证明，也向你我证明，神拯救人不是靠着律法。以色列人在顺境中，在应许之地不能够遵守律法。如果连以色列民都不能够遵守律法，那么你和我也不能遵守律法。感谢主，我们是靠着恩典来得救的。那么事实上，恩典一直是神的方法。在旧约，也从来没有人是靠着律法来得救的。他们蒙拯救，那是因为神的怜悯和恩典。他们等候基督降世，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最终就得着了罪得赦免了。好，申命记的10章18节记载摩西说，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好，神他爱寄居的人，神就提醒以色列人了，他们也曾在埃及地来寄居过。申命记的10章19到20节记载摩西说，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摩西之所以在这里向百姓提起在埃及为奴的历史，乃是因为他们作为曾经在异国他乡饱经苦难的人，理应能够体谅那一份孤苦无依的心情，深刻领悟自己是欠着神大爱之债的民族，应该把那份爱之债呢偿还在弱小的邻舍身上。好，申命记的10章22节记载摩西说，你的列祖70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好，显然呢，神的祝福就临到以色列人了。神带领他们下到埃及，此刻呢又带领他们出埃及。你看神他是一个负责任的神。好，在申命记的第11章，摩西就告诉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要进到应许之地的事了。应许之地和埃及呢完全不同， 身为他们制定了占领应许之地的一些原则。好，申命记的十一章第一节记载摩西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好，顺服神、遵行他的命令呢，这是对神的爱最好的回应。申命记的十一章八到九节记载摩西说，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岂是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流奶与蜜之地。好，以色列民习惯了在埃及灌溉农地的生活。好，申命记的十一章第十节记载摩西说，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好，埃及地的降雨量呢很少，一年呢不到一英寸，埃及需要依靠灌溉。申命记的十一章十一到十五节记载摩西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好，选民要进的地呢很难灌溉，因为有很多山丘，土地需要依靠雨水。神他是刻意的，神带领他们进到的应许之地呢，必须依靠神所赐下的雨水，那么这样呢才能够让他们来亲近神了。今天这块地呢已经荒芜了，我们从申命记后面的章节就会看到神的审判就临到这个地方。这块地呢即使在今天还是缺水的，神告诉选民说他们需要依靠雨水，如果他们遵守神的话，那么神就会按时降雨来去祝福他们，也就是在秋天和春天都会降雨的。从这块地的状况呢就可以明白人类的属灵状况。在一个富裕的社会里，一切东西都来得很容易。有人认为神和这些并没有关系，为什么人看到东西很容易到手就自以为很了不起呢？如果东西不容易得到，他们就觉得神不公平。神他供应我们身体上的一切所需，不管容不容易得到，神他仍然是供应者。好，申命记的十一章二十二节记载摩西说，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的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好，选民占领这块地的重要原则就是要来遵行神的道，专心倚靠神。好，申命记的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黎巴嫩并幼发拉底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是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好，请留意这块地呢是神赐给以色列民的恩典，神给的地呢比他们过去曾经占领过的地还要大。这个地呢就从幼发拉底河到地中海，从黎巴嫩一直往南延伸，到达他们曾经走过的沙漠地，几乎呢有三十万平方英里。这么大的一块地呢，即使在国家最强盛的大卫和所罗门时代都没有占领过。摩西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 神把这个地呢就给了以色列民了，地是他们的了，但是他们却不敢踏上去，因此就不能够得到，也不能够享受那地了。神告诉约书亚相同的事，神说这块土地就在你们的眼前，是属于以色列的，但是神说他们必须进入，用脚掌踏住那地，就能够得到那地了。那么为什么今天的信徒会这么的不同呢？有些基督徒坐在观众席上旁观，他们的灵性呢是贫乏的，而有的基督徒灵性却是出奇的好。神他说得很清楚，神会把耶稣基督从天上而来的属灵祝福赐给信徒，有一些信徒享受到这种祝福，但是有的却得不到。那么问题就是在于我们是否顺服神的命令呢？依靠神的话语，不仅是圣徒在战争中来获胜，也是圣徒在所有生活中得胜的秘诀。属世的权势呢，抵挡不住依靠神话语的人。好，申命记的11章26节记载摩西说，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好，神命令以色列人要遵守神的话，顺服就是问题的核心了。征服迦南之后呢，百姓将面临的抉择就是，是借着顺服神的话语继续享受祝福呢，还是过着不顺服神的悖逆生活而招致神的咒诅呢？这就如同把亚当夏娃放在善恶果面前一样，神他允许人以自由意志来选择善或者是恶，神他喜悦人顺服他，神他喜悦发自内心的自发的顺服的。申命记的11章27节记载摩西说，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今天呢，很多人已经不学顺服的功课了。我信神的恩典，我传神的恩典，我们靠恩典得救，靠恩典蒙保守，靠神的恩典成长，靠神的恩典进入天堂，将来在天堂千万年还是要靠着神的恩典。但是如果你不顺服神，那么你就会错过许多丰盛的属灵祝福了。在约翰福音的14章15节，主耶稣他说得很清楚，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顺服使我们和神有更加亲密，更加美好，更加荣耀的关系了，但是反之不顺服则会带来咒诅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如今，我们看似活在平安盛世，却依旧挡不住人心的愁烦，甚至绝望。人世间的罪恶不公，令人哀叹人生不易。可世人总向外寻找答案，却极少向内省察是否存着敬畏神的心。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期许在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能种下一颗生命的种子，并且盼望它能在每个小朋友的心田里渐渐发芽长大，最后结出品格美好的生命果实来。欢迎你和我一起在奇妙的果园里成长。
1: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哇，今年的南瓜真是大丰收。小朋友，看到一颗颗又大又结实的南瓜，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彩虹姐姐想到的是浓醇可口又好好喝的南瓜汤。小朋友想到的是卡通影片《灰姑娘》里的南瓜和老鼠变成的豪华的马车。可是午夜十二点的钟声一响，一切都要恢复原来的样子。今天彩虹姐姐要说的是关于感恩节的故事，为什么和南瓜有关系呢？哎，等会儿听了你就明白了。

感恩节的由来要一直追溯到美国历史的开端。有102位清教徒因为不满英国政府的宗教逼迫，于是决心远离家乡，搭上著名的五月花号船往美洲新大陆开去。当他们抵达美洲，正逢是寒冬，让他们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饥寒交迫之中熬过了冬天。可是活下来的人只剩50来个。然而他们并未放弃希望，继续开垦这片新大陆，靠着当地的印第安人给这些移民送来了生活必需品，并且教导他们如何狩猎、捕鱼和种植玉米、南瓜等等生存的方法。于是就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之下，来自欧洲大陆的新移民逐渐习惯了在当地的生存方式。终于等到了欢庆丰收的日子，这些新移民就邀请了印第安人一起感谢上帝的赐福。第一次欧洲新移民和印第安人一同庆祝的感恩节延续了3天。在感恩节的第一天，印第安人和移民欢聚一堂，他们在黎明的时候鸣放礼炮，排队走进一间用作教堂的屋子，然后很虔诚地向上帝表达谢意。之后呢，就点起火举行盛大的宴会。第二天和第三天又举行了摔跤、赛跑、唱歌、跳舞等等的活动，其中许多庆祝的方式一直流传了300多年，一直保留到今天哦。起初感恩节并没有固定的日期，是由各州临时决定，一直到美国独立之后，感恩节才成为全国性的节日。每逢感恩节这一天，美国全国上下热闹非凡，基督徒就前往教堂做感恩祈祷，城乡市镇到处都有化妆游行、戏剧表演或体育比赛的活动。分别了一年的亲人，不管有多忙、住得有多远，都会从各地赶回来，一家人团圆，品尝以火鸡为主的感恩节美食。火鸡呢，是感恩节的传统主菜。通常他们会把火鸡肚子里塞上了各种的调味料和拌好的食物，然后呢，整只呢放到烤箱去烤好，拿出来，再由男主人用刀切成薄片，并由女主人分送给大家。另外，感恩节的传统食品还有甜山芋、玉蜀黍、南瓜派、蔓越莓果酱等等。在感恩节宴会之后呢，人们呢有时还会做一些传统的游戏，比方像是南瓜赛跑，是比赛的人呢用一把小勺子推着比人还大的南瓜跑，规则呢就是不能用手去碰南瓜，先到终点的人就获胜。当然比赛用的勺子越小，游戏呢就越有意思。人们呢还会将火鸡胸部的叉骨取出来，两个人各执一端，想着心中的愿望，一直到折断，拿到较长的一端的骨头的人呢，他的愿望呢就会实现了。小朋友，这就是感恩节，由最初的感谢上帝和印第安人开始，后来渐渐演变成人们特别在这一天来感谢他人。其实感恩节期并非只有在感恩节这一天，而是在生活的每一天，只要我们数算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并且学习和别人分享，为别人祝福，就会发现源源不绝的满满恩典哦。好了，彩虹姐姐已经列了一张可以感谢的清单，小朋友，如果你还想到更多可以感谢的事，就请你继续增加下去，保证你马上可以得到满满的幸福。当早晨闹钟响的时候，我是多么不愿意起床，这时需要感谢，因为我还能听见声音，有起床的力气。当我嫌食物难吃时，需要感谢，
因为我还有选择吃的权利。当我觉得和家人、同学好难相处时，需要感谢，因为还有家人和同学。当我被不公平的错待时，需要感谢，因为我能因此学习到忍耐和有耐性的功课。当我身体病痛不舒适时，需要感谢，因为还能够思想和有感觉。当我对做家事抱怨时，需要感谢，因为我还有家可以住。当我无法承受功课压力时，需要感谢，因为我还有机会上学受教育。我感谢在活着的每个时刻都能够珍惜我所拥有的一切，因为事情总有两面，但我愿意观看光明的那一面。另外，彩虹姐姐也列了一张可以感谢的人的名单，小朋友，也请你想一想，还有谁被漏掉了？我要感谢给我一个家，处处照顾我的人。我要感谢给我压力，使我努力成长，力求进步的人。我要感谢教导我一些事，让我扩大眼界的人。我要感谢挑战我、激励我、打破思考框架的人。我要感谢陪我伤心、欢笑以及鼓励我的人。我还要感谢曾经伤害我、让我更加坚强的人。我要感谢让社会整齐有序、不被注意的无名英雄。我要感谢那些怒骂我、让我学会包容与饶恕的人。我要感谢所有与我擦身而过却带着微笑的人。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5:18是这样说的：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小朋友，我们绝对不能忘记那教导我们凡事要感谢的天父上帝。当我们把感谢的心呈现在天父上帝面前，他就把满足感放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觉得好幸福、好珍惜这份感觉。希望今天这份感恩大餐也让你听得饱足，

亲爱的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如果你想要和彩虹姐姐聊心事，可以写信寄到电台播报的地址，或上网打救恩之声，救命的救，恩惠的恩，之前之后的之，声音的声，就可以找到爆米花的节目，你一样可以留言给彩虹姐姐哦。彩虹姐姐希望能够收到你的来信。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明天爆米花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感谢主，我们又能够在一起分享圣经的真理。欢迎你经常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主要查考约瑟一生的事迹。在这两次节目中，我要和你一同思想的题目是约瑟与新道德论。我们要查考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39章第13到23节。本篇讲到包括四个要点。第一，成功无关乎环境而在乎品格。第二，在每一件事情上看见上帝的眼光。第三，如今的问题乃是为我们将来的位置做预备。第四，公义不是即刻有回报的。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创世纪39章。一开始我要指出这一章共有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将约瑟一生中的三个试炼连接在一起。第一个试炼是当约瑟被带到埃及当奴隶的时候，他遇到的关于顺利的试炼。他很快的就爬上了非常成功的地位，他在众人中被提升，位居显要。权力凌驾众家眷之上，上帝赐福他有非常俊美的外表。他最大的痛苦与挣扎就是被丢进最严峻的肉体试炼中，而这些试炼圣经都有记载。这个事件记载在创世纪39章7到12节，就是波提乏的妻子决意要约瑟当他的情人。我必须指出，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试探，并非约瑟所期望的。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试探，它是约瑟每一天都要去面对的，因为他就住在波提乏的房子里。这是一个非常秘密的试探，因为只有约瑟与波提乏的妻子知道。这是可以理解的试探，因为如果他屈服于这种试探，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屈服或许会使他在波提乏和法老面前获得晋升。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试探，不只是肉体的试探，也是情感上的试探。从内文中可以看到，约瑟胜过试探，而他胜过试探的能力来在乎一些我们所谈到的原则。首先，他在危机之前就已经有坚定的准则与信念。约瑟知道当试探来临的时候，他可以在试探面前做什么。其次，他知道爱包含忠诚，这样的爱牵涉到忠诚的问题。如果他与波提乏的妻子有染，那么他就会犯罪得罪他的主人波提乏。第三点，他了解他必须避开试探的源头。圣经说他必须拒绝波提乏的妻子，甚至躲避他。他知道波提乏的妻子是迫在眼前的试探，所以他不会把自己的肉体交给对方的试探上，因此尽量避开他。第四点，他能够躲避试探并且胜过试探，是因为他对罪恶感到震慑。约瑟并没有把祖母引诱他的事情看作是一件有胡搞婚外情的机会，而是把它视为极大的恶事，得罪神的事情。第五点，约瑟有胜过试探的能力，来是因为他知道躲避试探胜过打败试探。圣经说，当试探以非常剧烈的方式来临时，约瑟让自己离开，他离开试探所在的地方。 约瑟生命中很有趣的一件事是在创世纪39章所谈的第二个试探上。今天许多人告诉我们该如何处理这样的事，但是这个试探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约瑟现在那样的情景之中，他在那样的情景下，就一个基督徒而言，他做了对的事情。但是今天的哲学家却教导所谓的情景伦理，这一类的新道德观会告诉约瑟，他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因为他的立场不应该这样坚定，或者他不应该做对的事情。新道德观这一个词，有时被哲学家漫不经心地传递。这一个愿词的出现，要回到1963年，英国的罗宾逊主教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是《对神诚实》。书中的有一个章节谈到新道德观，因此“新道德观”这个词就是由罗宾逊主教所写的这本书而来。当罗宾逊主教传递了他的情景道德观的哲学概要之后，这个词语在1963年有了重大的意义。这样的观念同时也由罗宾逊主教针对他所写的书《今日的基督教道德》在英国利物浦大教堂中所做的演讲中被传递。罗宾逊在演讲中建立的新道德观，如今在美国的文化中非常受到欢迎。他的论点就是，那陈旧的观念是违反新约圣经，教导我们拘泥于法则上的规条，而不是因着忠于基督的爱。1966年，罗宾逊在他要建立新道德观的事情上有一个新的战友，就是约瑟夫·弗莱切，就是辛辛那提圣保罗大教堂的前教长。罗宾逊在卸任之后，很快成为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主教神学院社会伦理学的教授。无论在美国或英国，他都是非常知名的作者。他开始写一本关于情景伦理的书，题目是《新道德论与道德责任》，来支持新道德论。这本书在1966与1967年间出版。他写的书上，他教导说，已经有新的一天，使我们不需要拘泥于律法的规条，例如上帝话语的准则。大家听了之后或许会问，没有准则，那还会有道德吗？这两个人的教导就是，在凡事上用爱心做事，就等于是一种道德。他们在这个社会所倡导的，恰恰违反了圣经的教义，与上帝话语的准则好像放任到如果没有人受伤，凡事都可以做。它是奠基在人文主义之上，他们相信人性基本上是善的，只要给予正确的教育，对的环境，基本上他就会做出正确与爱的选择。当有人读这些人的思想与论述时，他会怀疑，因为历史上的见证告诉我们，他们最主要的假设是完全错误的。纵使给了人类机会，无论他们受了多高的教育，他们也并没有做出正确的事情。事实上，很多的论据都显示，受的教育越多，出错的可能性就越大。根据新道德论的说法，所有的法律、所有的礼教与所有的习惯，他们都不管，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都是过时，都是被淘汰的。人类不应该再被这些所捆绑，唯一可信赖的规则就是遵守爱的原则。他们是如此描述的，任何一件事情的对或错都应视情况而定。这个就是我们知道的情景伦理。他的观点是，在情景之下，你可以决定什么是慈爱的事，没有任何的标准，没有任何的绝对，没有任何的规条，你自己就可以在情景之下做决定。你所做的只要是慈爱，并且没有伤害任何人就可以了。这就是所谓的道德。现在我们就可以把新道德论的观点转化成约瑟的处境。你是否还记得我曾经讲过约瑟能够在罪恶的面前全身而退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在危机来临之前有坚定的准则与信念，他并没有等到危机真正来到才处理。如果等到危机来临才处理，约瑟可能会做错事，但是他早在事情发生之前既有坚强的信念，所以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是透过他的道德观来看他周边的状况，而不是透过他周边的状况来决定他的道德观。今天世人却会说，我们视乎情况来处事。新道德论者说，爱永远都是美善的，不管在任何特殊的情景之下，爱都是美善的。约瑟夫·弗莱切在他其中的一本书中用一个例子谈到人如何在情景之下做出道德的抉择。现在我就要利用这个例子，但是我不会花太多时间来谈这个观点，只想帮助你了解创世纪39章创世纪中的约瑟是一个很棒的例子，而这个例子是反对如今蔓延在我们文化中的快乐主义哲学。这个哲学是一个花花公子的哲学，它是花花公子杂志创办人海弗纳象征的哲学，就是人们只要在不伤害人的情况之下就可以为所欲为，只要大家都同意，那么它就是好的，是道德的，是正确的。这就是约瑟夫·弗莱切的教导。在他的书中，他写到一个造雨人的故事，这个造雨人是作家理查德·纳许书中的一个关键的人物。根据这个故事内容来看，造雨人是以说服农场主人能为他们干旱的庄稼带来雨水而谋生的。有一次，他在某一个农场，对农场主人女儿的处境感到非常难过，因为她是一个寂寞并且外貌相当不好看的老处女，所以这个造雨人决定恢复这个可怜女孩的女性特质。他决定跟她表达她的爱意，甚至跟这个女孩通奸。最终这件事情被这个女孩的兄弟发现，于是女孩的兄弟非常的沮丧，从房间里拿出一把枪。隔日清晨，他见到这个造雨人打算枪杀他。这个女孩的父亲和兄弟同时走入情景伦理之中，约瑟夫·弗莱切透过女孩父亲的口对这个年轻男孩提出忠告。女孩的父亲从儿子手中夺取了这把枪，跟他说，罗亚，你是完完全全正确的，但是你无法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美善。现在你可以透过这个例子了解约瑟夫·弗莱切所谓的情景伦理与新道德观。根据这个故事来看，爱只要有好的机会与令人满意的结果就可以被理解，换句话说，就是最后的结果证明死愿的方法是正确的。这个故事的结果是这个年轻的女孩恢复了她的价值观，但很明显的是，最后的结果并没有证明造雨人的行为是可取的，因为他认为要达到目的就是与这名年轻的女孩通奸。约瑟夫·弗莱切会说，那不是不道德的，因为从结局里可以看到造雨人的心思意念是好的，他恢复了那个女孩的自我价值，除了他们二人之外，他们并没有妨碍任何人啊。但是我们都知道那并不是真理，在那个情景中是可行的、美善的、是道德的事，却不是真理。如果你把约瑟放在这种哲学思想里，你会发现他并不自愿，当他拒绝波提乏的妻子不道德的引诱时，他的动机是好的，但是他的行动的后果似乎与他的道德的选择有冲突。他有好的动机，并且决定做正确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一章接下来的经文时，我们可以看到新道德观套用在约瑟身上是行不通的，因为约瑟愿意是好的，但是他并没有好的结局，不是吗？当约瑟做正确的事情时，他发生了什么事呢？如果我们只要结局是好的，就代表所做的事是对的，这样是正确的真理吗？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约瑟的例子告诉我们，我们的道德是行不通的， 因为创世纪39章的内容告诉我们发生在约瑟身上的事情。创世纪39章的内容显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跟情景伦理的主张是站在对立面的。那我们从创世纪39章13节开始读起，接着读到最后的23节。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衫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衫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衫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来，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衫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施狱的眼前蒙恩。施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施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现在就让我们在这里停留几分钟来想想这件事情，就是约瑟做正确的事，但是每一件你所期望发生的事都没发生。这是第二次发生在这个男孩身上的事，他做了正确的事，就是顺服他的父亲。他顺服他的父亲前往事件找他的哥哥们，但是他们并不在事件，于是他又走了38公里路前往多丹去找他的哥哥。可是他的顺服却让他被他的哥哥们丢在坑里，被卖当成奴隶，被运到埃及去。现在他已经在埃及十年了，面临波提乏妻子这个非常严峻的试探，但是他拒绝犯奸淫的罪。他可以说是非常圣洁无瑕疵，他不止毫无罪污，并且蛮有道德。但是他做正确的事所换来的结果却是被丢进监狱里。所以你现在可以了解，如果我们的伦理只有奠基在好的动机与好的结果之上，那么这样的伦理学愿在约瑟身上是行不通的，因为他做了正确的事，但是结果是很快的就发生了不好的事，不久他就被关在监狱里了。当然我们必须学习上帝的伦理学，就是不管结果如何，我们总要做正确的事情，我们必须顺服上帝，并且做上帝吩咐我们要做的事。我们并不是因为做了上帝要我们做的事会有好事发生才去做，而是因为上帝吩咐我们要这么做，我们是上帝顺服的孩子。有时当我谈到当上帝好管家的报酬时，我是有一些犹豫的，因为我不想要人家是因为会有好事发生而委身于上帝。我个人相信，当我们是一个好管家，上帝会赐福我们。我们必须成为上帝委托给我们的金钱的好管家，不是因为有些好事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而是上帝的话语命令我们如此做。如果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就必须顺服于他。这是在上帝话语中最简单清楚的教训。顺服对基督徒而言，并不是想要看到结果，而是因为这是上帝的诫命。你可以看到上帝的道德观与如今我们这一代所谓的新道德观是完全相反的。当我们研读上帝话语的时候，我们必须把这些绝对的概念敲入我们的心思意念里，特别是当每一件事情都变得视乎情况而定的时候。很有意思的事情是，约瑟被丢进监狱里， 你或许会如此思考，约瑟被丢进监狱里，这实在太可怕了。但是当你读这个故事的背景时，你可以看到约瑟很轻易的就免于受罚。在东方国家，一般像约瑟所犯的罪行可能都会被折磨致死，但是波提法只是把约瑟丢进监狱而已。如果你仔细的研读圣经，你就会注意到几件事。首先，你可以在19节中看到，波提法听到这件事之后就生气，但是这里就是很巧妙的，没有告诉我们他是对谁生气。请跟着我停留在这里。关于侵犯人妻的罪，埃及婚姻的法律是非常严厉的，就是死亡，而非只是送进监狱而已。特别是像约瑟这种试图想要强暴女人的罪。现在我就要指明一些事情，希望你不要忘记。波提法的工作是什么呢？他是护卫长，死刑的执行人。如果要拿下约瑟的头，他根本就不必问任何人，他自己就可以做决定。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创世纪第40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国王的酒政与上长和约瑟都被关在监狱里。当酒政被释放并官复原职的时候，约瑟仍然在监狱里，至少2年的时间。你可以从创世纪41章第一节看到，约瑟看来似乎是不可以立即复职的，因为本来他的刑罚就是死刑。如果波提法妻子说的是事实，他应该被杀，所以国王必须把约瑟留在监狱更长的时间，直到人们不再谈论这件事，并且冷静下来，他才能够放他出来。而很有趣的部分是，我们在之后的故事中可以得知，监禁约瑟的监狱是在波提法的房子，也许是在房子的地下室或地牢之类的。约瑟就被下到那里去，当他下到监狱去的时候，很明显的那里还有为数不少的囚犯。约瑟生命中经历不同苦难，首先他被迫离开迦南，而在他去了埃及地之后，他被监禁在波提法的房子里，就是监狱之中。无论你把约瑟放在什么处境，他总是能被提拔到高位。无论发生什么事，在什么处境之下，在哪里，纵使在一群贼人手里，他也会变成带头的。你把他放在埃及，结果最后他统管埃及。约瑟是天生的领袖，是浑然天成的领导者，而现在这位侵犯波提法妻子的人正在管理波提法的监狱。这些代表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下次节目继续讨论。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这次谈到这里，请在下次再来收听《约瑟与新道德论》这个题目。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祝福你，下次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迎我亲爱的家人收听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我们继续父亲节的特辑，真儿与您分享我思念父亲的二三事。其实呢，在昨天真儿分享父亲带给真儿小时的一些不好的回忆的时候，我相信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觉得，原来真儿老师的父亲这么伟大的一位神的仆人，这么好的一位圣徒，他也会在他的一生当中犯下一些错误，甚至是无法弥补的，是吗？当然，正因如此，我们需要耶稣。我们没有哪一个人可以确保我们一生一件错事都不做，一次伤人的话语都不出口，一件伤人的事都不做。更何况我们每一天与我们所

和亲密的家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底下，磕磕碰碰，有时候是刻意的，有时候也是不小心擦枪走火。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必须诚实地面对，我们需要耶稣，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对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体来说，我们不可能离开了福音还能够在这个地上活出爱，活出光明，活出圣洁，活出一个幸福的讨神喜悦的人生。如果我们本末倒置，只是为了追求爱，追求幸福，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总是求而不得。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谈起自己的原生家庭，自己的父母亲，或者自己的儿女，总是眼泪汪汪，道不尽的苦水，总觉得不够满足。那珍儿前段时间呢，碰到一位姐妹，她有一次在主日讲道的时候，听到天父上帝的爱，她就听不下去了。因为他想到的都是他的童年的过程当中，父亲对他如何的羞辱、谩骂、责打，他的生命里面能够想到的都是原生家庭带给他的破碎和伤害，所以他根本无法想象天父上帝的慈爱如何透过自己的父母亲来向他彰显，他认为这是荒谬的，这是谎言，所以他不得不中途就离开了聚会，到了教会的外面呢，就放声大哭，甚至暗暗的立誓说永远不要再踏进教会的门槛。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觉得这位姐妹的经历似曾相识呢？的确是这样，在这个破碎的时代，我们很难找到完美的父亲的形象，完美的家庭的环境，完美的夫妻的状况。我们都是在磕磕绊绊当中成长起来的。更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倾向于记忆那些不好的事情，或者因为伤痛呢，常常会提醒我们，我们不够完善的，不够完全的一个人生。所以哪怕那些说哦，我神经比较大条，我都记不得那些不好的事情了，哦，我只记得好的事情，实际上潜移默化的在我们的情绪，在我们的性格当中都已经留下了烙印。因此我们今天在纪念父亲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影响力，或者是在思想我们自己身为人父，身为人母，我们在我们的孩子生命当中的留下的这些烙印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再一次的回到上帝的面前，承认说除他之外别无拯救。除非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生都是以福音为中心的，否则我们真的很难看到出路。今天珍儿还是一样的，要和大家分享一些父亲的记忆。珍儿呢，曾经和许多的弟兄姐妹分享过，我的家中有一位好的无比的牧者，但是呢，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珍儿认为自己并没有拥有一位好的无比的父亲，甚至我当面对着父亲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虽然有最好的牧者，你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是一位最好的牧者，但是我却不希望我的儿女拥有一位像我自己的父亲这样的父亲。在那个时候，我刚刚做母亲不到几个月的时间，由于自己心灵里面有许多的创伤尚未被主医治，加上自己的自我中心，还有不成熟的一个生命的态度，因此我才会对父亲说出这样一番伤人的话，到如今想起来仍然让我心如刀绞。我是如何以这样的一个冷酷的话语伤害了自己的父亲呢？但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吗？
当时我的父亲不仅没有丝毫的反驳，他也没有恼羞成怒，更没有因着我对他的不屑、不感恩、自我中心的一种情绪的宣泄而离我而去。反而呢，他用他同样的那种柔和的慈爱，一直等候着我亲口向他道歉，说对不起爸爸，我那样说实在是非常的自私和不成熟。但是很有趣，每一次当我向父亲道歉的时候，父亲却反过来向我道歉。他每一次不仅仅向我道歉，肯定我所说的是有道理的，而且也反复地强调说，他的的确确在上帝的面前一直对他自己的儿女十分的亏欠。父亲的原话是，虽然我百般的亏欠你们，但是神却赐给你们三个最好的母亲，你的妈妈为你们付上了一生的心血和代价，所以他在神的面前得到的奖赏要远比我得到的奖赏更大更尊贵。这是我父亲的原话。每一次当他这么跟我说的时候，在我自己不成熟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他的一个借口。我怎么会知道你到天上的奖赏是怎样的？这与我有何干系呢？我想要看到的是你在这个地上能够多花时间给我们，而不是给教会，能够多多的陪伴我们，而不是陪伴教会当中那些没有父母亲的人。但是到如今，当我自己做牧者、做母亲，成长起来之后，我更加的明白，上帝在我的父母亲生命当中的呼召是远超过我这一个自私的小女儿所能够想象的。正因为我父亲的一颗牧者的心肠，他的一生栽培了许许多多下一代的传道人，给了许多没有父爱、没有母爱的人以家的温暖，天父上帝的慈爱，以至于当他过世的时候，自己作为儿女，我们却没有办法去到他的安息礼拜来参与。而当许许多多的人不顾疫情的缘故和控制，从四面八方飞去的、开车去的、走路去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参加父亲的安息礼拜时，整个会堂站满了人，甚至无处可容。所有的这些人，当他们分享父亲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的角色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世界绝对不是我井底之蛙所能够看得到的。唯有当我们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神永恒的计划之上，我们才会出离于我们小小的地上的不幸，或者我自己小小的一个家庭的需要。我可以看到的是更大的国度的需要，更大的神的家的需要，而不是我们一个小小的所谓的家庭的美满和幸福。毕竟那个只是地上至暂至轻的，无论是荣耀或苦楚都是短暂的。唯有父亲不断地让我们看到他的一生只为主而活，而只要在他有机会的时候，他其实从来没有拒绝过爱我们，为我们做那洗脚的最微小的事情。我有几件事情一直深深地印在脑海和印象当中。我读中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要参加一个大考，那段时间因为青春期非常的嗜睡，而我呢又喜欢熬夜，所以到了早上啊，起床的时候真的是百般的煎熬。而我亲爱的父亲呢，就充当了我人肉闹钟，因为其他闹钟对我丝毫不起作用。所以父亲呢，总是先叫我，让我迷迷糊糊有点清醒之后呢，他就开始为我做眼部的按摩。因为我眼睛近视，所以父亲总是轻柔地为我做眼部的按摩，让我一点点的可以清醒过来。
等我迷迷糊糊起床之后呢，他就已经把做好的早餐放在我的桌上。那是每一顿只要他有时间就精心为我预备的早餐。我非常的喜爱吃橙子，可是因为我非常害怕剥橙子的皮带来的那一个油脂，所以呢，每一次父亲都是替我剥好皮之后，一片一片的橘瓣剥好了，放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形状，然后我吃的时候呢，既方便又不容易脏了手。仔细想一想，真的，只要是父亲有时间、有机会，他对儿女的服侍是做到极致的，而且他充满喜乐、充满爱的，在每一件大小事情上，让我们看到他的全心全意。父亲服侍人，也好像是服侍主一样的，尽心竭力。而在我有限的记忆当中，每一次只要父亲为我们做的事情，都在最细腻最微小的事情上面做到极致。好比说，我们那个时候要进行标准化的考试，大家都知道那个二 B 的铅笔，每一次我父亲为我们预备的时候，他会把那个铅笔的笔头削成只要画一笔就可以刚刚好把那个答案填满，不会多也不会少。他的那个精确度，还有他在准备削铅笔的这一个这么小的细节上面表现出来的那个忠心和细腻，是让人叹为观止的。这就是我的父亲，虽然好像这些片段很微小，好像很不起眼，但是他对我们的爱就表达在这些细腻的细节之上。因此，我没有办法推诿说父亲不爱我们。哪有一个不爱他的人的人会在这么细腻的事情上，别人都不会注意的事情上面，为他人想得如此的周到，如此的完全，如此的细节。这就叫做爱是保养顾惜。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珍儿每每想到这些的时候，心里面就有说不出来的一种亏欠。我在想，为什么一直都是父亲在强调他亏欠我们？原来圣经当中有一句话说，爱是常以为亏欠，所以父亲会觉得他亏欠我们，那是因为他爱我们。而做儿女的，我们不仅不觉得自己亏欠父亲，还觉得父母亲亏欠我们，那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没有爱。求主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这个父亲节能够常以为亏欠，纪念父母亲坐在我们身上的大小细节，也使我们有机会可以回馈这样细腻的爱。很多的时候，不要等到来不及了，我们才会长吁短叹地说，哎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求主来帮助我们。明天的节目，珍儿希望继续的和您谈一谈纪念父亲的二三事。我是林珍儿，明天不见不散。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任何地方夜晚的旷野总是很安静。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欢迎你的到来，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风从帐篷之间穿过，吹动羊群，也吹动一个老人漫长的一生。亚伯拉罕已经走了很远，从加勒底的乌尔到哈兰再到迦南，从一个没有应许的人变成一个承载应许的人。他看过星空下神的呼召，也经历过漫长等待里的沉默。年轻时总以为人生最大的考验来自失去，后来才知道更难的考验有时来自拥有。因为失去是被迫的，拥有却会让人依恋。多少年之后，当神说出那句震撼人心的话，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人们很自然地认为亚伯拉罕最难献上的一定是以撒。可亲爱的朋友，每次重读这个故事，我心里总有另一种感觉，神所碰触的似乎不只是一个儿子，而是一个人生命中最深的依靠。以撒当然珍贵，他是亚伯拉罕等待多年的礼物，是眼泪浇灌出来的盼望，是所有应许落地的证据。可也正因着如此，以撒慢慢变得不只是儿子，才开始承载亚伯拉罕太多的东西。于是摩利亚山上的故事看起来总是在谈献祭，实际上是在谈一个人如何面对自己最深的依恋。我全然献上，一起来收听。

有时候人不会拒绝神，人只是希望神停留在某个范围之内。亚伯拉罕愿意离开故乡，愿意寄居异地，愿意相信神的话。可是当以撒出生之后，一切开始变得不同。那个曾经仰望星空的人，一旦如今有了可以触摸的现实，那个曾经只能凭信心等待的人，如今终于抱住了应许。孩子在帐篷间奔跑，笑声落在风里，撒拉的脸上也有了久违的喜乐，生活终于有了具体的模样。其实这是人很熟悉的一个过程，年轻的时候依靠神，因为手里没什么可依靠的。后来有了事业，有了家庭，有了成就，有了自己珍惜的人和事，于是神依然在，却慢慢地退到背景板里。人的安全感开始从神转移到神所赐的东西上，不是故意背叛，而是悄悄发生。就像树根在地下改变方向，外面看不出来，里面却已经不同。也许亚伯拉罕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以撒已经不仅仅是儿子，他成了未来，成了保障，成了对抗不确定性的答案。于是神的问题来了，一个人究竟爱礼物更多，还是爱赐礼物的主更多？我的生命献给你，一起来收听。

0: 声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

这里是与你有约。时常在想，亚伯拉罕献以撒时那三天的路程，圣经写得挺简单的，却让人不敢细想。三天不长倒也不短，足够一个人挣扎无数次，也足够反复地问自己为什么。亚伯拉罕骑着驴，带着仆人，带着柴火，也带着以撒，他们一起走过山谷，走过石路，走过晨光和黄昏。以撒大概什么都不知道，他依旧信任父亲，就像小时候跟在他旁边一样。而亚伯拉罕呢，心里装着一个无人能够分担的秘密。真正的考验往往如此，人站在人群里，别人看见的只是动静，只有自己知道灵魂深处正在经历怎样的撕裂。那三天里，亚伯拉罕失去的并不是以撒，因为以撒还在旁边，他正在失去的是自己对未来的掌控。他一直以来理解神的方式，理解应许的方式，理解人生的方式，仿佛一瞬间都在被重新的解构。原来信心最难的地方，不是相信神会赐下什么，而是在看不懂的时候，依然相信神是谁，定睛在耶稣身上。一起来欣赏。

后来这父子二人来到山上，以撒背着柴火，亚伯拉罕拿着火和刀。那句对话读过那么多次，每次都让人心里发紧。父亲呐，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空气仿佛在那一刻静止。亚伯拉罕回答，神必自己预备。多少时候这句话仿佛信心的宣告，可总觉得里面还藏着一种更深的东西，那是一种把自己交出去的姿态。亚伯拉罕终于走到了那个位置，就是他不再要求神按照自己的理解成全应许，也不再要求神解释所有的事情。他把以撒放在祭坛上时，同时放上去的还有自己曾经的计划、期待、逻辑、把握。人总希望抓住什么来证明未来是安全的，可神呢，有时会温柔地拿走一些东西，不是为了让人失去，而是为了让人重新地认识他。因为任何东西一旦取代神成为人最终的依靠，就变成了另一种捆绑。即使那东西本身是好的，是神所赐的，是充满祝福的。沙漠中的赞美，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值得。
4: 这里是与你有乐。天使呼喊亚伯拉罕名字的时候，故事终于迎来了转折。刀停在了半空，山羊被预备在树林里，以撒重新回到父亲身边。真正发生改变的不是结局，而是亚伯拉罕他自己。下山的时候，他依然拥有以撒，可那已经不是同一个以撒了。也许亚伯拉罕最难献上的从来不是以撒这个人，而是那个必须依靠以撒才能安心的自己。人生走到后来，你会发现每个人都会遇见属于自己的摩利亚山。有人舍不得一段关系，有人舍不得一个身份，有人舍不得一份成就，也有人舍不得自己精心规划的人生。神未必要求每个人都失去这些东西，却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这些，你还信我吗？每每夜深的时候再读亚伯拉罕，你会发现神真正想带他走进的不是一场失去，而是一种自由。当一个人终于把最深的依赖交还给神时，他拥有的东西没有变少，一颗心却变得辽阔了。因为那时他所依靠的已经不再是应许本身，而是赐下应许的那一位。信靠每一句应许，一起来收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谢谢你们收听美中广播电台。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牧师，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特别是我们借这个机会呢，能够仔细的来查考神的话语，盼望神的话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成长，有根有基。也非常欢迎你，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真道分解呢，还来得及。这一阵呢，我们继续的是在查考耶利米书。耶利米书，今天我们要进入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42章，所以现在呢，请你把圣经准备好，翻开旧约先知耶利米书42章的经文。
3: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0: 在耶利米书当中呢，我们看见人性的悲哀和悖逆。神的子民呢，因为悖逆神，不听神的话，结果呢，招来了审判，导致国破家亡的命运。按理来说呢，在亡国以后，神的子民应该是痛定思痛，悔改回转来归向神，是不是？可是呢，我们看见他们却没有那么做。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多次的向他们宣告有关于毁坏、倾覆、建立、栽植这样的一个工作，可是以色列人呢，却不让神做他们的神。当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他们还是不悔改。当神说要重新栽植、重建他们，他们却不愿意让神这么做。犹大亡国以后，我们上次提过了，基大利呢在米斯巴让渔民休养生息，可是百姓平静的日子没能过多久，因为基大利很快的就被投靠亚门的以实玛利给刺杀了。虽然后来有约哈南阻拦截断了以实玛利逃往亚门的路，可是约哈南的心也不在神那儿，而在埃及那儿，他打算带着百姓要逃到埃及。犹太人呢，并没有从历史当中来吸取教训，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看见他们还是千方百计，宁愿靠人而不愿意靠神。这是上回呢，我们讲到40到41章的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从42章往下来看。耶利米书42章呢，是继续记载了犹大人在米斯巴的情况。耶利米只在第一段出现，在40章7节到41章18节呢，是完全没有提到他的。基大利被刺杀的时候，他在哪儿呢？以实玛利是怎么对待他呢？我们并不知道。然而，我们估计后来约哈南呢，带着一群百姓上埃及的时候，当中必定有耶利米在其中，所以他们才求问先知往后的出路在哪。而当耶利米再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42章的时候了，已经是他先知执事的最后阶段。他一定是忍着极大的痛苦，内心的焦虑也是难以言说的。他知道神向他子民所定的心意是要在原地重新栽种建立他们，而不是希望他们离开神很早以前应许赐给他们的故土，逃向异乡。可是他却被领袖逼着和渔民一块儿前往曾经以劳役以色列人出名的埃及地区。我们可以想象耶利米他是多么希望神的百姓可以回转，只要他们还愿意继续寻求神的心意，他们就可以存活。耶利米呢，本来有机会去巴比伦过舒服的生活，可是他选择留下来和他的同胞一块儿共患难。虽然这些同胞曾经伤害过他，从他领受神的信息开始，到他成长成年经历的风风雨雨，这些百姓从来没有给过耶利米一句好话，甚至一个好的眼色。可是耶利米呢，他的心还是继续留在同胞当中，在他们当中发声宣告神的心意，而且是劝他们回转，让他们来归向神。好，回到耶利米书42章，弟兄姐妹，我们看经文42章1到6节呢，就记录了百姓求耶利米咨询神的心意。在经历了许多的风霜以后呢，百姓终于懂得该寻求神，何况当下已经国破家亡，人心惶惶了。他们突然想起以前那个老是说审判会临到的耶利米先知。别的先知说平安啊平安，可是那些所谓的假先知现在根本都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可是只有这个真先知说的话应验了，而且人也在他们中间，事实证明他就是真的先知。而现在呢，或许是该问问这个真正的先知耶利米前面的路该怎么走了吧。好，我们来看42章1到3节的经文。众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何沙雅的儿子耶撒尼亚，这个耶撒尼亚又名亚撒利亚，以及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进前来，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是你亲眼所见的。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那我们从42章1到3节、他们的话就知道，他们起先在寻求神的时候是很有诚意的。众军长处于领导地位的来了，众百姓也来了，所以圣经说他们是从最小的到至大的，无论是指年龄，甚至指社会阶层地位，他们无论在社会的位置是什么，他们都来见耶利米。而从他们的话，我们又感受到多少的唏嘘啊。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弟兄姐妹，你留意，他们是神的百姓啊。这里说他们称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他不是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你注意经文说：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那可想而知，当时在他们心中，他们和神的距离已经隔得好远好远了。他们的祖辈摩西，并且那一代和神立约的时候，神曾经这么说过，在利未记26章12节，如果你可以翻开利未记26章12节，你可以对照这节经文来看的。这节经文是这样记载的：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可是摩西和他那一代的人又可曾想到，他们的后代有一天会离弃神，不听神的话，不愿意称神为他们的神呢？再思想一下，他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句话就让人更加的感慨，是不是？想想当年摩西叮嘱以色列民的时候，在申命记7章6节8节记着他的话说：因为以色列人归耶和华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他们，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他们，拣选他们，并非因他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他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他们，又因要守神向他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他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神使他所拣选的百姓由人数稀少变成人数众多，那是因为神守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是因为神是一位慈爱的一位神。所以在利未记26章9节，神在那儿提醒他的百姓，他会眷顾他们，使他们生养众多。那可是现在呢，以色列人却经历了国破家亡啊，国家的人数是越来越少，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偏行己路啊。那么弟兄姐妹，谈到这儿，我们是不是会从以色列人的身上学到一些功课，学到一些特别的提醒呢？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喜欢靠自己，喜欢靠别人的势力，喜欢依靠环境，我们希望硬闯硬拼， 甚至我们常常是自我为中心，总是不肯信靠听从神的吩咐。结果呢，我们得到什么？我们白白流失了本来可以从神那里领受的恩典。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可惜的，是不是？盼望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从先知耶利米的身上，从百姓的身上，我们能够再有一些提醒，一些的学习。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听了这些人呢，耶利米就纠正了他们的讲法。在耶利米书42章第4节，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我已经听见你们了，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必都告诉你们，毫不隐瞒。耶利米提醒他们，耶和华不但是先知自己所信的神，也是百姓的神，也是他们的神。他也感受到这次百姓好像愿意听神的话，于是呢，他就认真地告诉他们，他会毫不保留地将神给他们的指示要转达给他们。那么接下来42章第5、第6节呢，就记着百姓诚诚恳恳地对耶利米说，我们来看经文，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话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那从这段话呢，百姓的表白啊，我们就听出来了，这些百姓呢，民众好像觉悟了，这回他们的称呼不一样了，前边说耶和华你的神，这回呢，他们称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他们也说出了只要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这样的话。经文里三次显出他们要听神的话，并且呢，表示不管神说什么，说的是好是歹，他们都愿意听从。好，现在呢，是他们等候神话语的时候。耶利米书接着经文呢，就记载啊，我们来看42章7到22节，就记述了神对他们要讲的话。第7节先是提到了耶利米和众百姓差不多等了10天的时间，神的话语才临到。我们可以想象啊，在这10天里，众民的心情是何等的焦急，因为巴比伦必然已经知道基大利被杀的消息，他们知道犹大人目前的光景，正等候他们表态。也许众军长百姓会几次的求问耶利米，就像以前西底家不住的问耶利米从耶和华有什么话没有一样。他们巴望着神的指示能够早一天临到。我们想象一下，那等候的10天呢，耶利米也必定不会浪费的，他必定是费时的在祷告在默想中来等候神。虽然他可能想到神的心意应该是和他一向所传的，也就是从他幼年从神领受而来的信息是一致一贯的，但是呢，他还是不愿意凭着自己的想法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先知，他仍然谦卑地在神面前和百姓一样等候神的话，等候神的心意。终于神的话临到了，在耶利米书42章8节9节呢，就记述了耶利米将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同着他的众军长还有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叫了来，慎重的在他们面前宣告神的话。好，我们来看经文42章10到12节，就记述了神的话。你们若仍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栽植你们，并不拔出，因我为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 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我也要使他发怜悯，好怜悯你们，叫你们归回本地。那你注意，这是耶利米很郑重的声明。在回复中呢，他也用了自己蒙召的时候从神领受而来的信息，那就是神要建立栽植，并不拆毁不拔出。所以复兴是一定会出现的，因为神很痛心呢。那么在这儿呢，神后悔不是说神做错事情内疚后悔，意志上觉得好像该做点什么来补救一样，那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后悔，特别是这里的后悔，是指到一种伤心的感受，是一种深切的叹息，因为以色列人受苦并不是神的心意，而看见神的选民受苦，神的心是更加的伤痛。神安慰他的百姓，叫他们不用因为害怕巴比伦王而逃到埃及。神知道现在约哈南一行人呢，是因为怕以实玛利一人的罪，使众人都遭灾。但是神借着先知的话，给予他的子民一个保证，神必定会拯救他们脱离巴比伦王的权势。如果耶和华施怜悯的话，神也必然会使巴比伦王怜悯他们，让犹大人可以安然地归回本地。那么在正面的讲完神的应许之后呢，耶利米又从负面的角度啊，提出警告，提醒渔民逃到埃及的一个坏处。那42章13到18节就记着耶利米的警告：倘若你们说我们不住在这地，以致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你们若定义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地必追上你们，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在埃及要紧紧地跟随你们，你们必死在那里。凡定义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无一人存留，逃脱我所降与他们的灾祸。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怎样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身上，你们进入埃及的时候，我也必照样将我的愤怒倾在你们身上，以致你们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你们不得再见这地方。那原来犹大的渔民呢，在他们的心中，埃及地还是很吸引他们的，因为他们认为那儿最安全，因为在那儿听不到战争来临前的角声警报，又不会缺少食物，投靠埃及实在是眼下最方便的一个出路。如果留在米斯巴重建呢，实在需要付出勇气和力量的。而耶利米呢，早已经料想到他们的反应，所以说出了他们心底的想法。之后耶利米一再的警告他们，事情并不如他们所想的那样。他用了很重的话来提醒国人，就是去埃及只会招来神公义的愤怒，只要他们一进埃及，灾祸就会紧紧地跟随着他们。耶利米一早就看清百姓的问题了，百姓一直以来认为临到自己的刀剑、饥荒、瘟疫都是从巴比伦而来，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这些其实是他们拜偶像、离弃神所招来的恶果。巴比伦只是神手中的杖，用来管教他的子民。百姓等了10天，听了耶利米这样的一番话，他们有什么反应呢？之前他们情辞恳切地对耶利米说：啊，不管耶和华说好说歹，他们一定听从，因为他们知道听神的话会得福。可是现在呢，他们听了神借耶利米要向他们传达的话， 他们会不会顺服呢？他们从投奔往埃及的路上回转，回到米斯巴呢？他们是不是肯顺服先知的话呢？那我们来看43章1到7节，就记载了他们的反应。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和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切狂傲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那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挑唆你害我们，要将我们交在加勒底人手中，使我们有被杀的，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于是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一切的军长并众百姓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住在犹大地。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却将所剩下的犹大人，就是从被赶到各国回来在犹大地寄居的男人妇女孩童和众公主，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所留在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的众人，与先知耶利米以及尼利亚的儿子巴路都带入埃及，到了达比尼，这是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那弟兄姐妹，读完这段经文，你发现没有？你听见没有？他们没有听神的话。这段经文第四节、第七节两次都说得很明白，他们没有听神的话。之前他们是那么的认真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们说要听耶和华的话，可是当他们听见神的话和他们心中想的不一样，他们就一下子推翻之前的立志。而且讽刺的是，为了证明他们没有错，为了掩饰他们没胆量留在米斯巴，为了掩饰他们悖逆神的行为，他们居然把罪名又转到耶利米那儿。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耶利米撒谎，他们说耶和华没有差遣他来，他们就又责怪起耶利米，特别是为耶利米做记录的文士巴路来，同时更怀疑他们是图谋不轨。那弟兄姐妹，听了这样的结果，我不晓得你心中会有什么感触啊？这是不是我们的光景呢？对于神的话，我们的态度是怎样？我们会不会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间，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也是喜欢光听一些好听的那一部分，不合用、不中听的，我们就不接受，因为自己做不到神话语的要求，所以呢，我们就选择故意的不听，说神呢，没有讲过这些话。对于神的旨意，我们又有多尊重呢？某些事儿，只要是我们的心意啊，我们就说这是神的旨意。这个年头，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弟兄姐妹，其实神的心意怎么样，他们是知道，只是很难去行出来。很多人一直寻求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可是当神的旨意真正显明的时候，他们却不愿意去顺服，去遵行。所以问题不在于是不是明白神的旨意，问题是在于我们肯不肯顺服神的旨意，是不是？同样的，所以在约哈南的身上，在以色列的百姓身上，我们真的看见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他们才说不知道神的心意，因为不听神。约哈南就掳着一批人去到了拿比尼，也就是在尼罗河三角东边埃及地带，这些人是没有将来的。今天我们有全本的新旧约圣经，又有圣灵在我们心灵做引导，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颗敏锐的心，特别是敏锐神的心意，顺服神的心意， 因为只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才有真正的出路啊。所以诗篇146篇第三节第五节所说的，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便为有福。盼望神的话帮助我们，让我们存记在心。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是我们进行听书说话的时间。多多要陪着你聆听的这本属灵书籍是《上帝出难题》。这本书的作者呢，是来自美国的史特伯牧师。史特伯在他投入全职侍奉之前，他是在芝加哥论坛报以及其他报社担任记者工作的，长达13年。史特伯他曾经获颁奖项，肯定他在新闻工作上的优异表现。史特伯在1981年信主，后来他曾经担任芝加哥郊区柳树溪社区教会的教导牧师。除了著作这本书《上帝出难题》之外，他还有其他受到读者欢迎的作品，有《重审耶稣》和《为何说不？基督信仰在思》，以及《香港海天》等书。那么《上帝出难题》这本书，作者史特伯牧师主要要探讨的是，主耶稣在圣经上的教导常常是令人感到太不近人情的。例如耶稣说，失丧生命的才能得着生命，以及要为所受的逼迫喜乐，要为你的仇敌祝福祷告，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当我们想到要报复的时候，主耶稣却教导我们要饶恕。当我们想怀恨的时候，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去爱。当我们感到忧虑的时候，主耶稣教导我们要相信。似乎上帝在圣经里的教导都是我们很难做到的事情。作者史特伯牧师在《上帝出难题》这本书里，将圣经里面与我们相关的13个奇特主张罗列在读者的面前，让我们思想并且学习实行在我们的生活中。多多希望接下来的每一次听书说话，我们都能一起读读这本书的每一个主题。那么今天在《上帝出难题》这本书里，我们要聆听的第一个主题就是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说话多多陪你说的这本书是来自美国的史特伯牧师所写的书《上帝出难题》。今晚呢，多多就为你分享这本书里的第一个主题，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圣经马太福音5:44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在关于饶恕别人的这个主题里，作者史托伯牧师提到了一个人的经历。这个人他是美联社记者泰瑞·安德森，他因为在黎巴嫩战争的时候被掳作为人质，时间长达7年之久。在那段时间里，安德森被链在一个肮脏又布满蜘蛛网的囚牢中，他遭受到病痛和思绪的折磨，心里渴望想念他的家人。在那一段不知道尽头的日子里，他的心在无止无尽的厌烦中隐隐作痛。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安德森得到了一本书《圣经》。于是他在试图能够找到一丝希望的动机之下，拼命地阅读圣经。可是他竟然在圣经中看到了这一段近乎没有道理又天真的无可救药的话语，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耶稣却对群众这样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对安德森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教训，因为身处在残酷的囚禁之中，他已经度过了2455个脑筋麻木的日子。要爱谁呢？要为谁祷告呢？要以仁慈对待那些向自己施暴的人吗？要怜悯那些对自己一点都没有怜悯的人吗？主耶稣是过分乐观的理想主义者吗？安德森终于在1991年的12月4号获得释放。那时有许多记者拥簇在他的四周，问题就好像是雨点一般的不停地降临在他的耳边，他们想要知道安德森过的是什么样痛苦的日子，以及安德森对未来的计划是什么呢？然而其中有一位记者的问题却打断了安德森的思绪，他问道说，你能原谅囚禁你的人吗？这个在抽象概念中像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在那严酷不公义的残忍现实中，却是个不容易坦诚面对的深奥问题。安德森停顿了一下，在他的嘴巴还没有发出任何回应的话语之前，圣经中的主导文的经文闪入他的脑海中，其中那一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也就是赦免我们的罪，因为如同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的罪。接着这个承受过不当苦难的受害者，他开口回答那位记者说，我能，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被要求饶恕，不管情况多么困难。

在圣经上记载，主耶稣对饶恕这件事的态度是明确的。耶稣在教导门徒主导文的内容里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就是谈到饶恕。耶稣的结论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就是说，拒绝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也会影响到我们与上帝的长远关系。因为人不可能一方面与上帝紧紧的相连，在生活中不断的体会到神无所不在的恩典，还有与上帝有和好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却又对他人存着不饶恕的心。作者史特伯牧师描述了另外一个事件。1992年4月，站在印第安纳法庭里，那个遭受可怕罪行的受害者，在一年前，有个22岁的年轻人闯进了他的公寓，射伤他的胸部，用左轮手枪击打他，并且侵犯了他，还将他压在枕头下面，接着再度扣动扳机。因为子弹被手臂挡住，他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之后，罪犯被逮捕，而且被定罪，而受害者获邀在宣判的现场发表他的感想。当时法官已经预期这位受害者会愤怒地谴责这个没有人性的被告，并且还会愤慨地要求判他最重的刑罚。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这位受害者表示，虽然他认为基于刑罚以及保护社会的考量，被告应该要被监禁，但是他同时也对法官这么说，我要的并非是报复或惩罚，因为那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我要帮助这个人，他有轻微的智能障碍，明显的需要救援，我愿意为他个人的缘故，确保他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帮助，以便有朝一日他可以再度成为自由人。我不要他受伤害，因为我们两个人已经付出够多了。我希望他好，并且因着上帝的帮助，我要饶恕他。当时法官一听到这些话，竟然流出眼泪，而且当庭啜泣起来。等到他的情绪恢复平静之后，这位法官说，是他的饶恕态度让我流泪。一个曾经受到如此凶恶罪行的人，能怀有宽恕的态度，是很不寻常的事情。的确，这个受害者不合理的态度，将法官和被告的眼光都转移到上帝的身上。亨德曾经说过，以恶报善是魔鬼的行为，以善报善是人的行为，以善报恶则是上帝的行为。饶恕仇敌绝对是违反人性的做法，因为人们在挨打之后，直觉反应的就是还击，甚至会打得更重。所以要求做到饶恕，这的确是上帝给我们的难题，除非我们得到一些帮助，否则没有人可以完全做到。

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听书说话里，多多为你分享的这本书是史特伯牧师所写的《上帝出难题》。我们刚才在分享这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主耶稣教导我们做的事情，其实并非要刁难我们，而是为了使我们能够从怀恨的辖制中走出来。上帝要我们饶恕人，就是不要我们继续受伤害，活在伤害中。使徒保罗劝勉我们，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好朋友，你此刻心中有怨与恨吗？多多邀请你来到上帝的面前，将你的伤痛、怨恨、苦毒都先交托在上帝的手里。你放手，让上帝接手。因为深渊在神，他必定会为你报应的。希望今晚的听书说话，书中的故事和信息能够进入你的心中，更希望上帝祝福你的生命，挪走你心灵深处的伤痛和怨恨，使你能够松开拳头，开放心胸，依靠主做到饶恕得罪你的人。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五，是我们和东阳一起去听歌的时间。那么在今天的音乐走心听环节当中呢，东阳将会向我们介绍一首歌手许嵩的新歌，另外一首呢是来自赞美之泉的福音歌曲。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东阳。音乐走心听，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东阳，很高兴与你共度今天的音乐时光。雨下在不见底的海域，雨下一颗浇了底的心，澎湃或寂静，相伴的远行，在脑海的泥墨点只有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许嵩为影视剧《余生只有你》创作、制作并演唱的主题曲《只有你》。

凝末点是地球表面距离陆地最远的点，也叫海洋南底极。许嵩以地理术语作为歌词意象进行浪漫表达，诗意卓然。与此同时，我要离开你，免得坠入爱的漩涡里。你为何那么美丽，害我傻傻地愣在原地，雨下在不见底的海域，雨下一颗浇了底的心。这样的转折之笔，是许氏情歌里时常闪现出的灵动，令人一听即难忘。

音乐方面，在悦耳的尼龙吉他背后，有着扎实有力的古典律动，让情绪摇摆在温柔和热烈之间。乐器的使用量非常简洁节制，许嵩的演唱也以自然真诚的语感来呈现，情感的浓度把握得恰到好处，词曲唱制作紧密咬合。

这里是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每周五的音乐走心听，我是东阳。接下来是一首敬拜专辑的歌曲，赞美之泉介绍说，我们盼望从早晨到夜晚，从村庄到城市，日日夜夜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充满赞美神的声音，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他。来自赞美之泉的水深之处。

你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约翰福音11章41节。耶稣有一个好朋友叫拉撒路，有一天耶稣在别处办事，得知拉撒路病得很重，就到他家，但是拉撒路已经死了。耶稣非常伤心，但是他接下来做的事情感觉不太合理。拉撒路坟前聚了一些人，耶稣要他们移开沉重的墓石，这真是太诡异了。大家都觉得这样做不妥，但是耶稣要坚持。接着呢，他又做了一件看起来很奇怪的事儿，他竟然在神还没有答应的时候就开始满怀喜悦地感谢神。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全身裹得像木乃伊，摇摇晃晃地出来了。耶稣要围观者解开拉撒路身上的布，拉撒路复活了。神的心意有时很难理解，你为某事祷告，然后一直等待，等得没完没了，感觉到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但是他听见了，将需要告诉上帝之后，记得感谢他垂听祷告，并且为你做当行的事。就算你不了解他在做什么，也应该这么做。好了，那今天的心动一刻，东阳和星源就陪你到这儿了。祝福你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的周末，我们下期再见。

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56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是万国万民的神。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56章的第1节到12节，请听神的话语。

0: 以赛亚书第56章，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我还要招聚别人归并他们。田野的猪兽都来吞吃吧，林中的猪兽也要如此。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但只做梦、躺卧、贪睡。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他们说，来吧，我去拿酒，我们饱饮浓酒，明日必和今日一样，就是宴乐无量极大之日。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所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56章的第一节到1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是万国万民的神。耶和华神在旧约时代常常被称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而神也自称是我是以色列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所以以色列人也被认为是耶和华神使他们得帮助、得祝福的神，是使他们坚固民族地位，也是被神在地上所设立的王国。而对于东方文化中成长的人来说，基督教则是被认为是洋教，是外国人的神，所以不需要相信。但是并不是这样的。在圣经中，我们从创世纪读到现在的以赛亚书，可以看见耶和华神作为的脉络。神从拣选一个人开始，也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透过一个小小的民族展开了以色列的历史，也让今天所有世界上的人都能认识这个民族，并且也认识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一位全知全能又圣洁公义且有丰盛慈爱与恩典的神，他是开始也是最后，他自始至终不改变。神的心意是要让万国万民都来归向他，能够与他恢复爱的关系。以赛亚书第56章就是神透过先知以赛亚宣告这个信息。我们看第一节和第二节所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从字面上看，这似乎是神教导百姓要守公平、行公义，要谨守安息日，要禁止行恶，这样的人变为有福。可是其实这两节所要讲的重点是，神呼吁他的百姓，也就是今天的我们， 要有愿意的心，也就是愿意按着神的心意，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也是基督徒的生活信仰。当时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时候，其中也有一些外邦人，还有巴比伦的太监也一起来到了耶路撒冷。神因此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对以色列人说，还有对这些外邦人说，以及从巴比伦来的太监们明确地对他们宣告，他不只是以色列的神，他更是万国万民的神。也就是第三节所说的，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在这里特别提到的外邦人还有太监，是因为当时呢，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外邦人和太监被称为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没有资格进入圣殿，也不能进入圣殿，因为认为他们与耶和华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呢，在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看见神却对以色列人说，即使是外邦人，即使是太监，如果他们谨守安息日，做神所喜悦的事，持守公平，行公义，守神的约，也就是愿意以神为中心，那么神就使他们在神的殿中有纪念，有名号。也就是他们在神的面前是有名、有份、有地位的。

我想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你已经蒙神恩典成了基督徒，可是在你的心里还是常常会认为，等我足够好了，等我够配得来服侍神的时候，再来侍奉神，再来跟随神。可是弟兄姐妹，这是谎言。如果我们可以依靠自己越来越好，那么我们就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了。其实神看重的是你的心，只要你有愿做的心，愿意学习在你的生活中以神为中心，只要你愿意相信神能够帮助你，能够带领你，你就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到神的家中，成为蒙神所爱、蒙神所用的儿女。接着在第七节和第八节，先知以赛亚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我还要招聚别人归向他们。弟兄姐妹，在这两节经文当中，神向他的百姓宣告，他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因为他是万国万民的神，所以神的心意是要招聚万国万民到他那里去。在这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一方面透过先知以赛亚告诉他的百姓以色列神拯救万国万民的心意，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神斥责当时以色列的领袖，也就是神对属灵领袖的教导。属灵领袖本当是为神看守百姓的人，是百姓的牧者，是要带领百姓认识并且明白神的旨意，走在神的心意中。但是我们继续来看后面第九节到十二节的经文，先知以赛亚明明地指出，这些领袖，也就是这些看守的人，是瞎眼的，是没有知识的。因为这些属灵的领袖，他们自己不能明白神的旨意，他们个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益处，所以神不喜悦他们，神要斥责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只是醉酒享乐，并没有尽到看守还有牧养的责任。我们看见先知以赛亚用非常严厉的形容词来指责他们，说他们是哑巴狗，是贪食狗，并且神要呼叫野兽，也就是他们的仇敌，来吞吃攻击他们。弟兄姐妹，以赛亚书第56章让我们看见神的教导和提醒，神要我们明白他是万国万民的神，神的心意是万国万民都要归向他，也就是万国万民都要得救，他不愿意有一个人落在沉沦中。而另外一方面是每一个属神的儿女，特别是在教会或者是机构里面担任领袖的职分，承担小组长的领袖，不要偏行己路，只求自己的益处，而要按着神的心意而活，要以神为中心，持守真道而行。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一起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56章第一节到1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是万国万民的神。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一章看见神是万国万民的神，所以求神赐给我们好机会，能够将福音传给许多还不认识神的家人朋友，让我们倚靠神，有灵巧有智慧，将我们的亲人朋友带到神的面前，使他们在神的生命册上有份有名有地位。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中英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学的是 patiently， 就是耐心的、有毅力的。曾经的节目当中我们学过 patient 形容词的格式，今天我们要学的是它的副词的格式。在希伯来书六章十五节里面说，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
2: Hebrews chapter 6 verse 15, and thus Abraham, having patiently waited, obtained the promise. Patiently, 他强调的是怎么去等候的过程，是一个耐心的、长久的、有毅力的、很久的等候。
1: 有一位9801的朋友呢写来了信件，他说，亲爱的赵老师、木星姐，你们好，主内平安，我是来自于安徽的姐妹，每次收听你们的馒头对话，有很多的家人们向你们寻求帮助，你们都能够用从生而来的话语来回答和安慰鼓励大家，谢谢你们的劳苦付出。今天啊，我是为我11岁的女儿来向你们询问的，我该怎样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她。我的女儿呢，成绩在班级上一直是名列前茅，手工画画跳舞都是深受老师的喜爱，她很喜欢和我一起收听馒头的对话，凌晨真言，认识你真好，常常还学着节目里面木星姐妹的开头和大家打招呼问候，哎，学的还特别像哈。我的女儿呢，其实在各个方面啊都是个很优秀的孩子，幽默开朗，她每天晚上也都和我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刚开始啊，我教她怎样祷告，她也很积极的学习背诵主祷文。我也和她说过，不管什么事儿都可以和神说。她在学习和生活上也借着祷告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但我女儿的脾气啊特别急躁，而且就属于那种来得快也去得快的性格。我也为这个性格啊和她聊过，这样的性格伤害到了别人啊是无法挽回的。你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脾气。神爱世人，他也不喜欢你这样对待他爱的世人啊。神如此爱你，你不应该去爱神所爱的人吗？每次这样说，女儿也同意也接受。哎，可是让她不高兴的事情一发生，她就控制不了自己了。有一次她和她爷爷回老家请假4天，老师布置的作业由于她没有上课啊，我就提前和她说过不用补了，叮嘱她多复习，把之前周末老师布置的作业写完就行了。结果啊，他回老家就撒泼的玩，最后一天要回学校上课了，周末作业还没写完，打电话又哭又喊，说早知道我就不回老家了，又要补4天的作业，自己不睡觉也补不完，如果不补老师不会放过他，说我也给他压力哈，他恨不得自己就进精神病医院，这样的我就不用考试写作业了，我还恨不得跳楼啊！我听到这些话真的是无比的伤心，我知道他在脾气暴躁的时候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我也只能先安慰他，等过了一天趁他心情好的时候我再跟他说，以后啊别总说跳楼这样的事儿了哈，这个神不喜悦他的孩子去做这些危险的事儿，这些伤害的事情是魔鬼喜悦你去做的，魔鬼想让你下地狱啊，你就不能跟妈妈在一起了。女儿乖巧的点了点头，哦了一声，我也不知道她明白了没明白啊。又或者呢，情绪失控的时候呢，还会不会记得我跟她说的这些话？因为呢，他们老师对考试没有考好的孩子都会体罚，哪怕你考了99分，丢掉的一分是不应该丢的，老师也会打孩子们的手心。也因为这样啊，我对他的考试成绩是没有要求的，写完检查一下，细心一点，考得不好也没关系，不会给他压力，只要孩子能够健康快乐。但是每一次啊，考试前一天，这孩子都会大哭一场，哭完没过一会儿又好了。可是他在发脾气说的话呢，总是会伤害到我，让我迟迟走不出来。现在啊，小小的困难，哎，他都走不出来。我不知道他以后面对生活当中的那种各样的困难该怎么办。我很怕呀，他离开我走上社会之后就走偏了。我知道只有神给我智慧才能教养他，也只有神可以时时刻刻的帮我看管他。请你们帮帮我，帮助我，告诉我我该怎样教养我的孩子，让我的孩子可以改变自己暴躁的脾气和偏激的想法。
2: 哇，我们
1: 这不就是我吗？
2: 太可爱了，
1: 是不是正儿姐？这女儿不就是我吗？我读信的时候我说这不就是我吗？
2: 你怎么把我的话从我的嘴里夺过去讲？
1: 特别有自知之明。
2: 但是呢，他形容的是一个11岁的孩子，但是木心妹当然没有这么严重。
1: 我
2: 知道你11岁是什么样子，
1: 我比他女儿更疯狂。
2: 真的，那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孩子。这真的是一个孩子，他在自己情绪上头的时候没有办法自制。其实有很多大人都没有办法去管理情绪。
1: 我吗？
2: 没有，你现在正在越来越好，所以你要做个见证哈。我们在去年的九月份凌晨真言呢，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来学习怎么样管理自己的情绪，鼓励你带着孩子好好的整个月的凌晨真言都去收听一下。不过针对于在新年当中分享到的这些情况呢，其实我想首先你心里面不要焦虑，他是在情绪上头，什么话都会说，他并不是一个抑郁症的患者，所以他说的什么要跳楼啊，要进精神病院啊，要做各种样的事情。虽然我们现在读的时候我们会笑，但当我知道在情绪当中是非常恐怖的，在他身周围的人也会遭到他这种情绪发泄时候的影响，就像火山爆发一样，他的所有的这种火山岩流到的地方都是寸草不生啊，遍地焦土的情况，我相信你们也不会像我们一样的还能够笑得出来。但是如果远距离来观看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看到这是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必经之路，尤其是一个情绪情感这么丰富的孩子，他可以这么快乐，他可以效法木星阿姨在节目时候的那个开篇，表示他是一个非常阳光，非常有能力，也非常聪明，也非常敏感于其他人的情绪的，他甚至会拷贝其他人的一些情绪，所以他在进入青春期的时候，面对这么多丰富的情感，身体荷尔蒙的变化，还有外在的这些压力的时候，他会一下子觉得如同山倒一般的，他没有办法去处理。那作为身边的一个成年人，母亲或者是他的属灵的导师，我相信姐妹都是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你自己就得站立得住，你就得稳啊，你得稳如泰山啊。那你怎么办呢？你说我也慌了，我听到他这么哭闹，我看到他这样子，我整个人都是焦虑到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安静下来。那这一刻他慌的时候你就不能慌了。我们在讲到怎么去处理自己情绪的时候呢，我们往往说我怎么去教导我的儿女，但我想要告诉每一位做父母亲的，我们先要懂得怎么去处理自己的情绪。当我成为一个情绪健康的人，我才能够在风吹草动的时候，我自己能够懂得这一刻我该用什么样合适的态度。就像主耶稣在一个风吹浪打的马上要翻的船上，所有的门徒说哇死了哇死了，他在船底睡觉，平平稳稳的在风浪当中可以睡觉。我们需要拥有这样的一个稳妥的生命的态度。亲爱的姐妹，你先去处理你自己里面的焦虑。我们从信件当中看到你非常的焦虑，你非常的担忧这个孩子出错或者犯罪甚至受伤受害，
1: 担心伤害别人
2: 伤害别人，就是你的那个里面的这个挂虑，我们很感恩你跟我们分享了，我们就给你一个拥抱之后，我们鼓励你需要回到神面前承认说，主啊我害怕，主啊这一刻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我自己的女儿的情绪，求你帮帮我。你先让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相信神比你更爱你的孩子，相信天塌不下来，相信这一切透过你的祷告，神是可以以他无远弗届的同在保护你的孩子。如果你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之上，那你可以安静下来，可以不用慌张，你可以不用根据你自己女儿的各种各样高低起伏的情绪来处理你自己情绪，而是你总是能够根据于他的应许来决定用什么样的情绪和态度面对你自己的女儿。只有你先处理好了，然后呢我们再来到你的女儿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当中去帮助她。在她情绪发动的时候，你是不可能进行教导的，你也不可能帮助她可以冷静下来。那这一刻呢，甚至有些时候可能要用肢体的介入，抱她，把她抱住，让他安静下来，在他已经情绪上头没有办法安静的时候，你抱抱他，然后说我为你祷告，你就大声的祷告。如果他拒绝你，那你就进入到房间祷告，让他有一段个人冷静安静的时间，让你自己也有一段充分祷告的时间。你相信只有在他十分钟安静下来之后，你才可以对他进行合适的引导劝诫。不要在情绪上头的时候硬来，还要跟他说什么啊，神不喜悦，做这些事情是撒旦带给你的。 我告诉你他听不进去，而这一刻你只有带着他祷告，你只有抱抱他让他安静下来，就像一个不会听话的孩子，我们要让他看着我们一样，我们这一刻也透过肢体的语言让他知道我与你同在，没有关系，这一刻神与你同在哈，就在风浪当中神也与你同在。如果还是不行，他拒绝你彰显暴躁的话呢，你可能就需要拿走身边一切导致他容易犯错伤害自己和伤害他人的东西。在我的一个朋友家里面是没有刀的，他的家里的所有的刀都要锁起来，就是因为他家的一个孩子在情绪激动的时候是容易自伤的，也容易拿着这一些凶器去伤人，所以他呢就提前预备，你也要这么去做。如果你的孩子比如说跳楼啊什么的，那你就把他带到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里面，让他可以安静下来，所有的这些凶器全部坚壁清野，你可以做到吗？你可以做到，真的可以做到。你只要提前做好这预备的工作，你就不要害怕，同时呢也在自己的孩子安静的时候就提前给他做好预备，说下一次当你情绪来的时候，妈妈提醒你，你可以深呼吸，然后数十秒，大声的数一二三四五的过程当中，你就允许圣灵在这里接管你自己的情绪，你让这个孩子在听得进的时候他就拥有这些法宝，一些急救的方法，你不要是每一次现场来不及了，你要让他在安静的时候可以拥有这些方法，让情绪满满的时候可以有泄洪的一个小小的口，让他可以不要爆炸，而是有泄洪的这个小口之后呢，让他不至于洪水泛滥。而这些都是你在孩子们安静的时候你可以这么去做的。
1: 同样呢，我给9801的姐妹说一句话，就是你看木星跟你女儿从小到大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还活着呢，还好好的活着呢，而且活着
2: 越来越好
1: 另外呢还有就是我爸我妈也好着呢，身周遭的人也结婚了哈，虽然也有过一些被我伤害，但是你也要相信神有医治的大能，即便在我和我父母的关系，我和我女儿的关系曾经都因为我的情绪不好好掌控，所以伤害到他们，但今天也成为了我的一个见证，因为我亲眼看到神如何用他的爱修复了我们关系当中的裂痕。所以对神要有信心，同样的也要对你的孩子有信心，相信一个这么活泼可爱优秀的孩子啊，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的情况下，他一定是被神有特别的呼召和拣选的。
2: 哎，木星就拿自己的生命做榜样，
1: 你看我这今天成为别人的反面教材也是有用的呀
2: 不是个正面的教材，因为我要提醒刚刚木星妹所说的一点，就是这个修复你一定要修复它，要刻意的去修复，就是事后我们要悔改，这件事情发生了我们要重新回到神面前思想，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心意该怎么去做，刚刚吼叫是不好的，有没有道歉，你不能说啊，这就我的脾气过了，那你知道我相信木星妹是为着她过往的事情她不断的去修复，一次又一次的修复，而且每一次都要去修复它，我们不能说啊，我都交给神了，神会自己有自己的心意，一定要及时的修复，尽快的修复，带着自己的孩子，因为他才11岁，他是没有这个修复的能力，作为家长父母亲你就要机会教育，借着每一次可以教育的时候让他一次比一次处理的好。
1: 同样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是一个很久忍耐的过程，我们要忍耐孩子也要忍耐我们自己，我们需要给神时间，给孩子时间，还要给自己时间。
2: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现在所收听到的是美中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真儿要继续的跟小朋友们来说故事，说说思念三姐弟的故事。那最近的这个故事有些时候很沉重，希望父母亲能够和孩子们一起聆听，并且能够向孩子们解释一些非常难懂或者是难以理解的话题。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每一天您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和您自己赐给我们的产业，就是在我们根本不配得的情况底下，您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而死，并且因着您的救赎，使我们今天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向着你有一颗敬虔感恩的心，好叫我们活在地上每

段决定去参加思念的十岁生日派对。于是他和现在的妻子商量，希望带着思想一起回老家为自己的大女儿庆生。他的妻子也非常的通情达理，不仅同意，而且愿意陪他们一起去为思念庆祝生日。可是当爷爷奶奶与思念的妈妈联系的时候，妈妈却犹豫了，因为她不想见孩子们的爸爸，更不想见思念的新妈妈。在过去的这几年的时间里，她好不容易走出了上一段破碎婚姻的阴影，正准备开始要面对她自己全新的未来。如果她去参加思念的生日派对，与前夫和她现在的妻子见面，就等于又要面对过去，撕开曾经的伤口。可是妈妈也同样很爱女儿思念，这些年她无时不刻不再思念着自己的女儿，于是内心的挣扎和矛盾让妈妈很痛苦，她只能在夜里默默地流泪。一天晚上，思恩终于发现妈妈在抹眼泪，就跑去问妈妈说，妈妈你怎么了？妈妈对她说，思恩，你想念姐姐和哥哥吗？思恩的眼睛顿时亮了，她高兴得上蹦下跳，整个人好像疯了一样的说，我想我想，妈妈，我要现在就回去看哥哥姐姐吗？我们要回去吗？我们要回去吗？妈妈从来没有见过思恩如此开心的状态，她好像忽然之间情绪失控了一样。因为思恩本来是一个非常乖巧非常温和的轻度的蒙古儿，她并不是像那些重病的孩子那样常常带给父母亲困扰，她总是以温柔安静的状态来陪伴母亲。但这一次她好像疯了一样，不能控制自己，妈妈几乎没有办法让她安静下来，她蹦啊跳啊尖叫着，直到累困了倒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妈妈看到小思恩的这个奇特的状态，忽然清醒过来，因为这些年她一直活在自己的伤痛里面，却忘记了这个伤害也同时在侵蚀着她的三个孩子。于是妈妈痛定思痛，下定决心，不管有多难熬，她都一定带着思恩去参加思念的这个生日 party， 去看看她朝思暮想的女儿和大儿子。当天晚上妈妈失眠了，她翻出过去这五年自己的日记，也翻出了思恩为她全家人所预备的小画本，里面的图画让妈妈边看边哭，她心如刀绞，但是同时又充满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想念，这种想念带着一种盼望，带着一种期待。他觉得过去这五年的痛苦已经被埋葬，过去的那个自己已经被深深地埋到地里，过去的自己已经死了，而他心里有一种力量在复苏。那天晚上，妈妈在自己的眼泪中不断地忏悔，最后在心里美好的期许中渐渐地睡去。你是不是也急不可耐地想要知道思念生日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不要着急，人生其实也是如此，没有办法提前过，也没有办法重新来过，我们只能透过学习历史去吸取教训和经验，避免重蹈覆辙。最近大家阅读的约书亚记很大一部分是在描绘以色列各家分到不同的地业，看到神的祝福，通常和赐下的产业紧密联系在一起。那是因为神应许他们进入迦南地就是要得那地为业，不管百姓是否真的爱神跟随神，神都让他们看见自己的信实和慈爱，一句话也不落空。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虽然我们的肉身的父母可能会因为各样的原因伤害或无法照顾我们，但神却是信实的，他一天也没有抛弃过自己的产业，就是他所拣选的百姓。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您拣选我，让我成为您的儿女，
求主帮助我，以您为

0: 我的产业，让我可以一生爱您，跟随您，侍奉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一起来诵读约书亚记的第16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产业意味着什么？第二，神的祝福和产业联系在一起，请问对我们现在究竟有什么意义呢？神是用什么来祝福我们的呢？但愿透过讨论的时间，我们全家人能够更深地体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还有他永恒不变的应许。愿神赐福给您，我们
1: 下一次的
0: 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父亲节特辑，妈妈眼中的好爸爸。我是林真儿，真儿向天下的好爸爸们道一声爸爸们你们辛苦了。因为天父上帝将你们赐予了每一个家庭，妻子和儿女们因着你们蒙福，你们的角色地位和价值是无人可以取代的。所以一个好爸爸至关重要，无论是对每一个小小的家庭，还是对于一个教会，对于一个社会，对于一个国家，对于整个世界而言，都是无可替代的。那今天呢，正儿要跟大家分享，在一个妈妈眼中的好爸爸，可以说虽然是最后一天的信息，但是确实是最重要的一天的信息。因为今天呢，正儿特别的期待每一位好父亲，每一位爸爸，每一位弟兄可以来学习怎么样来表达父爱。其实天父上帝啊，真的让我们看到了他用所有的方式来向人类彰显他的父爱。而父爱表达呢，有很多很多的渠道，绝对不单单是我们所听到的一句我爱你这么简单，而是要透过所有层面向妻子儿女彰显他们作为父亲的那一份如山的厚爱。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仔细的来思想，到底父爱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有哪一些是可取的，有哪一些是必须的，有哪一些是我们每一天需要学会去操练的。首先呢，对于我们中国人的父亲而言呢，言语的表达往往是一个障碍。透过言语直接向我们的妻子儿女表达爱意，比如说我爱你，就对很多的父亲来说都很尴尬。现在慢慢学会说我爱你了，可是比如说你很重要，你很棒，我以你为荣，我为你感到骄傲等这些话呢，还是很难从一个父亲口中听到。而这些话语呢，却对妻子和儿女而言是最最重要的了。他们最渴望得到父亲的肯定，和从父亲的口中听到对自己的价值的确定的一种表达。连天父上帝，完美无瑕、圣洁全能的上帝，他都愿意告诉我们说，我爱你，我看你为宝为尊，我以永远的爱在爱你。那为什么我们会很难说出口呢？除了我们自己文化的原因，还有就是我们从小可能我们自己的原生的家庭父母亲很少对我们说这样的话。那下面呢，我们就需要来操练，我们意识到了我们就需要操练，因为父爱的表达方式最直接的就是言语的表达了。第二个表达的层面呢，当然就是身体的接触。父亲要常常学会拥抱、亲吻、触摸自己的孩子，让他们感受到父亲对他们的肯定和喜爱。我觉得这个喜爱之情啊，往往是孩子特别缺乏的，因为他们总觉得，哦，我常常调皮捣蛋，得到的都是父亲管教的杖，很少得到父亲怜爱的一个拥抱、抚摸，或者是充满喜爱的一个亲吻。小的时候父亲还容易做，越长大呢就越疏离，身体上的接触就越来越少了。那父亲呢可以做的就是搂搂自己的儿子，然后呢跟他 high five 啊，或者对自己的女儿呢多一些拥抱，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作为父亲对他们的一种喜爱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身体上的接触会让孩子感受到温暖和安全感，也会让他们透过身体上的接触能够深刻地确认父亲是接纳自己的，是喜爱自己的，是不会嫌弃并且排斥自己的。第三个父爱的表达方式当然就是陪伴和参与了。在昨天的节目当中，真儿已经详细的跟大家分享了，比如说参与他们的生活和活动，一起玩啊、阅读啊、运动啊，一起说笑话、吃喝拉撒，这些都会让你的儿女深刻的感受到你爱他们， 因为只有爱的人我们喜欢花时间陪伴嘛。我们不喜欢和那些不带给我们心里面愉悦感的人在一起。那如果我们没有花时间带给孩子的话，孩子怎么能够感受到我们喜爱他们呢？第四个方面呢，当然就是支持和鼓励了。孩子会有软弱的时候，他们面对挑战困难，他们甚至面对他们自己醉的时候，抬不起头来的时候，那一个父亲除了严厉的管教，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看到恩典的怜爱，全然的接纳。太多时候我们父亲呢，坚持去管教自己的儿女，却忘记说在管教的背后应当是丰盛的慈爱。如果孩子们只感受到你管教的胀和疼痛，他们根本不会确定的知道你是出于爱去管教他们。那怎么做呢？当然就是每一次管教之后，父亲要拥抱，要告诉他们自己管教他们是绝对的不得已，是不得已，为了出于爱，为了让他们能够受到最好的生命的栽培，就像小树需要修剪一样的。所以父亲甚至也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管教一次可能要花十次的恩典来弥补或者是挽回因为这个管教所带来的关系上的一些破裂。当然爱的表达呢，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做倾听者，做儿女的好耳朵。不要总是在儿女面前呢摆出一副教导的架势，要学会聆听。当儿女愿意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就要闭上嘴巴，好好的、专注的、主动的去聆听，并且进行交流，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愿意成为他们生命成长过程当中的最好的听众、最好的拉拉队员。只有这样啊，儿女才会愿意跟爸爸妈妈保持沟通和交流的一个畅通的渠道。当然在这里呢，真儿也鼓励，很多时候啊，爸爸在进入青春期的儿女面前呢，有更多的得信任的机会，因为妈妈平常唠叨惯了嘛，所以青春期的儿女呢，反而有些时候会喜欢找爸爸去倾诉。所以抓住这个美好的机会，陪伴儿女成长，表达父爱，让他们满满的感受到我们是他们安全的避风港，让孩子们有任何问题都愿意躲到我们的翅膀荫下，好像他们去寻求天父一样。而每当这种机会来临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容易把孩子带到天父上帝面前，因为我们就代表了天父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的那种权柄以及形象。所以每一次我们爱的表达，都是有机会让儿女从我们这里充充分分的、丰丰富富的、饱饱满满的，能够感受到天父上帝的慈爱。最后在这里呢，真儿也要对我孩子的父亲，我亲爱的丈夫说一声父亲节快乐，我爱你。因着有你，我们的生命十分的精彩。在我们的这一生当中，不仅经历天父上帝透过你给我们毫无保留的全然的牺牲的舍己的爱，更能够体会到基督对教会的那一份全然的保养顾惜。谢谢你爱我们，我们也非常非常的爱你，祝福你父亲节快乐。
1: 大家好，我是哈娜姐妹，我参与并完成了家庭事工的培训。今天我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想对我的先生，也是对我的孩子的爸爸说，亲爱的老公，谢谢你陪伴我和孩子这么多年，在这些年日里，你带领我们全家在主耶稣里一起成长，谢谢你带我们的孩子认识上帝，使他一天一天成为男子汉。感谢你给我宠爱，让我里面可以重获安全感。在今天这个属于你的节日里，我想告诉你，感谢上帝把你赐给我，让我有幸和你一生同行， 让我有幸和你一起做我们孩子的父母，有你，有孩子，有上帝，我很幸福。
2: 大家好，我是西南华人浸信会的 Gloria， 我也是我们教会第一期真爱住我家家庭事工培训的成员。我今天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我孩子们的爸爸 Robin， 我非常的感谢神让你成为我们家的头，我人生的伴侣和孩子们的父亲，因为你不但爱我，也爱我们的孩子，家里的里里外外你都顾及，从煮饭到打理外院，孩子小的时候你也非常关心他们学校的功课，也跟他们的谈话中你会把神的真理带出来，教导他们有敬畏神的心。在教会里你一直都是忠诚的服侍，对神话语的追求更是我和孩子们的榜样，你的沉稳补足了我快言快语的缺点，我跟你有说不完的话题，我好喜欢在谈话中你会把你在圣经中学到得到的与我分享，你也会告诉我我这个对世界声闻毫无知觉的人很多的世界大事，我太感激你对我们的这个家无私的奉献，愿从神而来的力量智慧每天都充满你，祝你父亲节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露露，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文字义工，今天我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孩子们的爸爸，很感恩你对孩子们的带领，带领孩子们一起参与教会的服事，也很感恩让孩子们看见你与长辈相处时尊重的模样，也很感谢你一路同行以来对我的包容，无论是否对与错都先来安慰我的情绪，也非常感恩你带给孩子们学习的榜样，让孩子们看见你这几年努力学习考医成为医生的每一个不易的脚步，让他们知道通过不断的努力可以变成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借着父亲节的机会也为父亲们祷告，希望他们无论灵里心里还是身体都有健康的成长，阿们。
4: 大家好，我是 Esther，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夫妻课程，今天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我的心里话，也是孩子们的爸爸 Peter， 我们结婚15年的时间，如果没有你在婚姻中对神的依靠和对我的宽容忍耐包容理解，我们的婚姻早已走到尽头。曾经在闲暇之余我们一起聊起一些无聊的问题，如果我不在了你会怎样，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你还会选择我吗，你嫁给我后悔吗，你觉得你的婚姻幸福吗，等等等等类似的问题。当我静下心来仔细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知道如果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我会怎样，因为当我们发生不愉快时第一个向神跪下的总是你，第一个道歉的也是你。当我在半夜里想做想吃点什么的时候或喝点什么的时候，无论那个时候你有多困，你总能立时从床上爬起来。当我吵孩子时，你总能找到合适的时间让我们彼此平静在神的面前。所以我说我嫁给你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这不是我的选择，这是神所给我配合的最适合我的良伴。所以我的先生我的爱人我生命中的另一半，感谢生命中有你的陪伴，感谢耶稣基督把你赐给我，感谢你成为我生命当中的陪伴和祝福，谢谢你，谢谢你。
5: 大家好，我是子琳，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家庭事工培训中心。我今天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孩子们的爸爸，谢谢你成为我最好的最亲近的朋友，成为孩子们的好牧人。我知道你时常用祷告托住家人，在我们每个人经历生活的挑战的时候，都有你在主面前纪念我们。我爱你至深，我知道随着孩子们长大成熟，他们会越来越感恩有你这样的父亲。愿主祝福你在教会的牧养，给你恩上加恩，义上加利，也亲自回应你，愿他的恩膏厚厚地覆盖你，给你安息。我爱你，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是来自于已经很久没有写信来的茉莉花茶。这封家书很有画面呢，看到一位尽职忙碌的母亲，也看到在晚餐后呢，能够散步听节目的书香家人呢。读这封家书，还有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之前，先送上这一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特别送给茉莉花茶，陪我走过春夏秋冬。

0: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1: 来自茉莉花茶的家书，主旨是一直收听。亲爱的刘文姐妹，主内平安，已经很久没有提笔写信了，其实一直都惦记着这件事情的，只是最近家务繁忙，孩子上了高中，作为家长，作为后备力量，也是非常的忙碌的。有时候家长开放日啊，有时候小孩子回来啦，有时候又要去学校里参加读书会啦，有时候又有去给小孩子送东西吃啦，事情多多，但是乐在其中。刚刚我在吃完晚饭散步的时候，在家的旁边有一个小花坛，在绿叶葱茏树下一边散步转圈圈，一边收听刘文姐妹的书香园地，真的是非常的享受，非常的幸福。此时有书声与夏虫与我相伴，炎炎夏日中就有一丝丝的清凉和无尽的美好。你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好听与疗愈。其实差不多我是在2002年底还是2003年的时候就收听良友电台的节目，很快就锁定了书香园地这一档节目，当时就觉得非常好，冥冥之中是上帝带领我聆听这档节目吧，让我的生命带来极大的改变。刚开始信主，在教堂里听讲道都听不大懂，正是书香园地栏目一步步的带领我走进人生丰盛的生命中，很是感恩，感谢主耶稣，也谢谢刘文姐妹一直的付出，求主纪念以马内利。谢谢茉莉花茶这一位乐在其中的快乐妈妈，除了听节目忙小孩，还能够抽空给刘文写信呢。20多年了，我相信呢，这一段岁月呢，你一定有非常多的经历，为你感恩，也谢谢你来信的反馈哦，让我知道这个节目陪伴你这么多年，带给你生命的成长。愿一切荣耀都归给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祝福茉莉花茶和全家人在主的爱中呢，能够每一天都经历主爱的甘甜，也愿茉莉花茶继续经历在主里面的满足的喜乐，生命不断的成长茁壮。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我们要接续看完第二章《在黎明号上》，还要进到第三章《孤独群岛》。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李皮奇总觉得船走得不够快，于是老艾跑到前面的船头上去，坐在龙头旁边，向东方水平线的极处眺望，用他那像鸟叫一样的小声音，轻轻哼着木精为他做的那首歌谣。不管船如何摆动，他从不需要抓着任何东西就能够轻易地保持平衡。这也许是他垂下去的长尾巴勾住船头的舷墙才会变得这么容易的。船上的人都知道他有这个习惯，水手也很喜欢，因为轮值瞭望的时候可以有人陪着聊天。我就不知道游事台要七歪八倒滑来滑去笨手笨脚地跑到船头上去干什么，因为他还无法在船头颠簸时仍然行走自如。也许他希望看见陆地，也许想溜进厨房里去偷点什么东西吃，但是当他看见有一根长尾巴垂下来的时候，也许是太诱惑人了，他即时就想把尾巴捏在手里，倒踢着李皮奇甩他一两圈，然后跑开站在旁边大笑，这样一定很好玩。主意打定，他真的下手了。起初他这个计划似乎进行得很不错，这只老鼠比很大的猫也重不了多少，一拖就把它拖下栏杆来了。有事台心想，李皮奇伸开四只小脚张着嘴的样子看起来真可笑。但不幸的是，李皮奇身经百战毫不惊慌，更没有忘记他的技巧，在被人踢着尾巴打圈的时候，要抽出宝剑虽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可是李皮奇还是做到了。接着游世台觉得手上给狠狠地刺了两下，逼得他非放开尾巴不可。再看那只老鼠，好像皮球掉在地上又弹起来似的，一滚身立刻就站了起来，跑过来面对着他，握着一把很长很亮很尖好像烤肉叉似的东西，在他肚皮前面两寸不到的地方晃来晃去。对纳里亚的老鼠来说，因为他们实在不可能达到更高一点的部位，所以你不能认为他们攻击下部就是卑鄙的行为。有事台大吼说，停下来，走开，把你那个鬼东西弄开，这会伤害人的，停下来。我要告诉开斯平，叫人给你戴一个口罩，再把你捆起来。老鼠叫着说，为什么不拔出你的剑来呀？胆小鬼，拔出剑来决斗，否则我就用剑背打得你一身发紫。有事台说，我从来不带剑，我是和平主义者，我不赞成战争。李皮奇把剑收回来，停了一下，非常严厉地说，你可不可以让我知道，你该不是拒绝和我决斗吧？游世台一面摸他那只受伤的手，一面说，我不懂你的意思，如果你不懂怎么开玩笑，那我就用不着伤脑筋跟你啰嗦了。李皮奇说，那就接住这一招，还有这一招教训你要学礼貌，还有这一招教你尊敬武士，尊敬老鼠，还尊敬老鼠的尾巴。每说一句，他就用长剑的剑背拍游世台一下。他这把剑是用矮人锻炼的薄钢做成的，很有韧性，用起来也顺手。游世台读书的学校没有体罚，所以他对这种感觉还是破天荒第一遭，哪里受得了啊？于是也不管走起路来会不会晕倒，掉头就跑。从船头跑完整个甲板，冲进后舱门，总共不到一分钟，李皮奇仍然跟在后面猛追。真的，长剑和猛追对有事台来说都是新鲜事物，可惜感觉上太过火辣辣了。这时大家都很认真地想给他们之间来一次决斗，又听开斯平说可以借给他一把剑。朱内林和艾德芒也在讨论，说他比李皮奇的个子大很多，是不是要他以某种方式让步一点才能拉平双方的情势。有事台一看情形不对，所以他们之间的纠纷并没有经过什么困难就解决了。他含怒向李皮奇道歉之后，就和露西出去洗手裹伤，然后回到他的卧铺上，小心地侧着身子躺下来倒头便睡。船头瞭望员呼喊着，看见陆地了。露西这时正在楼上和林斯聊天，听到呼喊立即噼噼啪啪地下了楼梯，一直往前飞跑。跑到半路，艾德芒也来了，
等他们到了船头一看，开斯平、朱内林和李皮奇都已经在那里。那是一个稍微有点寒冷的清晨，天空异常灰暗，海水也呈一片暗蓝色，水面上浮着若干小泡沫。展眼潜望右前方不远的地方，孤独群岛中离船最近的菲列马岛像一座低矮的青山静立在海中，在后面更远的地方是它的姐妹岛多恩的灰白色的山坡。露西拍着手掌说道，哈，菲列马还是老样子，多恩也是。哦，爱德芒，自从我们上次来过以后，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见过这些岛了。凯斯平说，我不知道这些岛是怎么归属于纳里亚的，是王中之王彼得征服的吗？爱德芒说，哦，不是不是，还在我们那个时代以前，在白女巫的时候就已经是纳里亚的属地了。朱内林问道，陛下，我们就从这里进港上岸吗？爱德芒说，我以为最好不要在菲列马上岸，在我们那个时代，菲列马差不多是荒无人烟的地方，从现在的情形看来，似乎还是从前的老样子，居民大多数住在多恩，另外一小部分住在阿维拉那第三个岛，现在你们还看不到，他们只用菲列马岛来牧羊。朱内林说，我想如果我们要到多恩去登陆的话，那我们就不得不绕过那个海角了，而且还要划桨前进才行。露西说，真是遗憾不能在菲列马登陆，我倒想再到那个地方去走走呢，虽然岛上很寂寞，但是一种很优美的寂静，满山遍野都是青草，还有柔和的海风。凯斯平说，我也想到那里去散散步，这样吧，我们可以用救生艇上岸，救生艇不必在那里等我们，仍然回黎明号来，我们就走路越过菲列马，让黎明号到岛的那一面去接我们，这样好吗？如果凯斯平经验丰富，能够像这次航行中的后半段时期一样老练，那他就不会提出这种主张。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似乎是很好的一个主意，所以露西就接着说，好啊，那我们就走吧。凯斯平问有事台说，你也一道去是吗？有事台的手里裹着绷带，也早就到甲板上来了。有事台说，只要能离开这只该死的破艇，什么都可以。朱内林问，破艇，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有事台说，在我老家那样的文明国家里，船都是很大的，当你坐在船里的时候，你根本就不觉得是在大海上。凯斯平说，这样你不如待在陆地上更好。朱内林，请你叫人把救生艇放下去。凯斯平、李皮奇、彭家两兄妹、有事台都跨进小艇里了。不一会儿，小艇已经划进菲列马的海滩。当小艇离开他们向黎明号划回去的时候，这一干人都转身望着海上，停泊在不远处的黎明号看起来竟是那么渺小，真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露西当然还是打着赤脚的，一双鞋子早在落水的时候就踢掉了。不过一个人如果在绒毛野似的草皮上行走，就算赤着脚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困苦，上得岸来也如一般人在海上待过一段时间以后再到陆地上来的情形一样，有一阵他们觉得地面似乎也像船一样的颠簸。不过能再到岸上闻闻泥土和青草的气味总是愉快的，在岛上比在船上暖和得多。当他们越过沙滩的时候，露西觉得脚在细沙上行走特别舒服，他们还听见一只云雀在唱歌。他们一直往内陆前进，又爬上了一座虽然矮但是相当陡的小山，到了顶上他们不免要回头望一望，海上黎明号闪闪发光，像一只漂亮的大昆虫，伸出它的船桨慢慢向西北滑行。等他们越过了山脊，黎明号也随之消失了。这时多恩岛已经整个映入眼帘，静静地躺在前面，一条约一里宽的海峡把它和菲列马分隔在两边，阿拉维岛陪伴在它的左后方，
多恩岛上白色的纳罗海文小镇也不难看到。爱德芒忽然说，喂，你们看，那是什么？原来这时他们正在下坡往一个翠绿色的山谷里走，在谷里的一棵树底下坐着六七个样子粗暴全副武装的大汉。凯斯平说，不要告诉他们我们是什么人。在露西肩头上的里皮奇说，请问陛下，那又是为什么呢？凯斯平说，我只不过是想到这地方的人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听说过纳里亚这个名称了，很可能还不知道他们是纳里亚的臣属，在这种情况下不使他们知道我是国王，我想可能要安全些。里皮奇说，陛下，我们有宝剑，怕他们干什么呢？凯斯平说，不错，里皮奇，我们是有宝剑，如果这次来的目的是重新征服这三个岛屿的话，那我情愿先回去带着大批军队再来。他们边走边说，跟那些陌生人之间也越来越逼近。其中有一个黑头发的大汉就对他们喊，诸位早啊。凯斯平回答说，诸位早，请问孤独群岛是不是还有总督？那个大汉说，当然有，甘培士大人不就是总督吗？他的衙门在纳罗海文，诸位不妨先坐下来歇歇脚，和我们喝点饮料。凯斯平谢了一声，尽管他们没有一个人喜欢这位新认识的人的相貌，可是还是一起坐下来了。他们端起杯子来，还没有拿到口边，只见那黑头发大汉向他的同伙点了一下头，刹那间这五个访客就被他们用强有力的膀臂抱住，虽然也有一时的挣扎和反抗，但结果全给对方占了上风。不久一个个都被解除武装，手给反卷在背后捆起来，只有里皮奇是例外，他在捉他的那个家伙的掌握中打滚翻腾，拼命乱咬。他们的首领，也就是那黑头发的人，吩咐说，唐克斯，小心照应那畜生，不要伤害他，毫无疑问那家伙一定可以捞一大笔钱。里皮奇尖声喊道，懦夫，胆小鬼，要是你们有胆量就把我的剑还给我，松开我的手脚。那奴隶贩子吹了一声口哨说，还会讲话嘞，我从来也没有搞过这么好的货色，如果我不把他买200个月牙钱的话，那真是该打屁股。卡洛门人用的月牙钱是那个地区的一种主要货币，价值相当于1/3英镑。凯斯平说，好啊，原来你是绑匪兼奴隶贩子，你自己很荣幸吧？那奴隶贩子说，好说好说，你不要磨牙了，你乖乖的听话就不会难受了，懂吗？我不是为了开玩笑

绳子牵成一排，虽然不是很紧，但也逃脱不了，一起向山下的海边走去。李皮奇是被人抱着走的，他老早就停止乱咬了，因为别人威胁他说要把他的嘴捆起来，可是他的一张嘴还是骂个不停。露西也觉得奇怪，像老鼠骂奴隶贩子的这些话，换任何人都受不了，而那位奴隶贩子居然毫不动容，甚至当李皮奇停下来换气的时候，他还说继续讲啊，好像演戏一般呢，或者是嘿，听起来还真以为他懂得他所讲的话的意思呢，要不然就说这老鼠是你们哪一个训练出来的。这些话把李皮奇气惨了，到了后来气得他连要讲的话都讲不出来，他就干脆闭嘴不讲了。当他们到了多恩岛这一面的海边时，发现海边有一个小村落，海滩上躺着一只细长的小艇，再过去一点就是海，海上躺着一只又湿又脏的大船。奴隶贩子说道，好了，各位年轻人上船吧，听话一点，不要搞鬼，那么就没有什么事叫你哭叫的了。这时从一间屋子，我想是一家小客店，走出来一个气宇轩昂蓄着胡须的男人，开口说，喂潘格，你今天的货色不少嘛。那奴隶贩子显然他的名字叫潘格，深深弯下腰来向他一鞠躬，用一种甜言蜜语的声音说，不错，托老爷的鸿福。那人指着开斯平问道，那个孩子你要卖多少钱？潘格说，哦，我就知道您老爷专会挑最好的，我们也不敢用二流货来骗您老爷。那个孩子确实是不错，我自己也很喜欢他，想把他留下来自己使唤。我就是这种软心肠的人，真不应该干这一行生意。不过对一个像您老爷这样的主顾，那位被称为老爷的人大声说，叫你告诉我价钱，你以为我要听你这种寡廉鲜耻的生意人嚼废话吗？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书香远地节目，下面来听这一首伟大的航程。

我们今天从黎明号的远航这本书看完了第二章，在黎明号上也进到第三章孤独群岛，凯斯平他们被奴隶贩子捉住了，接下来故事情节如何发展呢？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继续看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良友.net。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主日讲坛的单元，我们要继续学习启示录十六章，了解七晚之灾。今天我们将学习其中的四到九节，到第三晚，江河跟众水变成血，给流圣徒学者喝，以及八到九节到第四晚，叫日头能用火烤人。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启示录第十六章四到九节。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义哉成哉。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启示录十六章四到九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启示录十六章第四节，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江河与众水的泉源是指地上所有的水的来源。本来海水蒸发后，降雨成为清洁的水，现在连这个自然界的循环系统呢，也被阻断了。水呢就变成血了，代表人类赖以生存所需要的水是非常重要的，恐怕只能得要靠过滤的方式去取得了，但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得到了。第五节，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掌管众水的天使，到这里为止，我们只看见有掌管风、火和众水的天使。这掌管众水的天使呢，他说，昔在今在的圣者。这个称呼暗示神今天对人的审判乃是根据人过去所作所为，因为他是昔在的圣者，因此一清二楚。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这样判断就是说，让地上所有的水都变成了血，这是公义的，是公平的，是公正的，是合理的。第六节，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这里的他们是指拜受的人，在魔鬼的指使之下逼迫圣徒和先知。圣徒就是指信徒跟犹太人，先知是指为神说话的，而他们曾流圣徒跟先知的血，因此现在呢，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也就是说，流人血者给他们血喝，含有伤害到自己性命的意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理当受这样的对待。第七节，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你的判断义哉成哉。这祭坛中的声音想必是回应从前在坛底下求伸冤的呼声，我们可以参考六章的九到十节。这些殉道者因为主的再来 复活，他们已经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了，极可能是他们在天上祭坛中所发出的声音。是的，主神全能者，你的判断意哉成哉。是的意思是指从前不明白上帝为什么不早日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他们伸流血的冤，现在此刻恍然大悟，乃是由衷的说是的，表示阿们。你的判断意哉成哉，是指神根据公义和信实的法则施行审判，是意哉成哉。第八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叫日头能用火烤人，按照自然的原理，太阳的热度只能是越过越减弱，但现在呢，热度反而是增强，想必是因为借着倒碗，神将能量加给太阳，或者除去一些地球大气层阻隔热能的作用，使阳光照射的热度提高了一些，让人感觉到好像被火烤一般。第九节，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的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这里只是让我们看到人的眼光何等短视，只看见自己受苦，却没有去思想受苦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呢？虽人被高温烤了，就亵渎那有权柄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但是问题是并不悔改，也并没有把荣耀归给全能的上帝。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启示录十六章四到九节，这段经文首先我们看到神的审判是公义的，水变成血是对流血人的回应，天上有声音说，主神全能者，你的判断意哉成哉。这提醒我们，神不是沉默，神只是忍耐。在这个世界里，许多不公平的事情看起来好像当下没有报应，但启示录让我们看见，神知道我们所流的每一滴眼泪，也记得每一滴无辜的血。神的审判不是情绪发作，而是公义的彰显。第四碗是日头，让人感觉到热到受到极大的痛苦，但是经文重复一句话，他们并不悔改，痛苦没有让人转向神，反而是让人亵渎神。所以弟兄姐妹，的确苦难不一定使人悔改，柔软的心才会。同样的环境，有人更靠近神，但是有人却是更远离神。问题不在环境，而在人心。这段经文其实也在问我们一个问题，当压力来临时，你我是抱怨神，还是回转向神呢？弟兄姐妹，启示录不是只谈末日，更是在照出人心，在审判的场景中，真正被写明的是人的选择。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让你我思想，神的审判彰显出他的公义，苦难揭露人心的真实，而悔改与刚硬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审判是公义的，人的回应决定结局。但愿你我在任何的震动中，不是刚硬亵渎，而是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悔改。但愿你我常常并且时时刻刻来到上帝的面前。

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带给你我扶持的力量，带给你我更新的眼光，带给你我更多的信思。神的话语不只是给我们知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上帝的真理到底是什么。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是谁，我们是谁，也让我们知道生命该往哪个方向走，不是靠自己，而是单单依靠全能的上帝。因此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被更新，让我们更自由、更稳妥、更踏实。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帮助、有所安慰、有所提醒、有所鼓励。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话语当中，彼此勉励、彼此扶持。有任何带导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齐云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您，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要联络我，您可以来信、留言、电邮都可以。如果您是写信给我，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如果您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或者您习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当然，您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好了，我就等待着您随时联络我，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伙伴，彼此带导，彼此扶持，一同的奔跑天路。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凌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我们要继续耶利米书的研读，而今天的默想经文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神无比的恩慈和怜悯。他向罪人所发出来的宽恕，之所以被称为宽恕，就是那一种宽广的，让我们深深的觉得不配得的 overwhelming 的一种慈爱，让我们不得不完全的被他的爱吸引回转。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默想耶利米书46章27到28节。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对自己子民的心意实在是难以言喻，面对常常应着景象的儿女，如何能够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虽然万不能不罚你，但却总是从宽惩治，这是神一贯的态度。正儿自己做母亲，觉得对儿女都很难如此恩慈以待，宽容以待。我们往往看见他人眼中的刺，却忽略自己眼中有良木，这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态。但是神却不是这样的。让正儿觉得稀奇的，是因为他如此的圣洁，容不得半点的罪恶，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可为何他却能够做到从宽惩治呢？如果不是因为圣经启示神就是爱，这一个理由解决了一切的难题，否则的话，用我们的逻辑，用我们的思考，都没有办法去理解，他如何能够做到。今天的这段经文实在是很深的安慰。虽然我们因罪被掳，会分散到各方，会因为各种各样自己的罪所带来的捆绑、搅扰、攻击、伤害，让我们体无完肤，但是神的应许是他必拯救，他必使我们归回，必使我们在他里面得享平静安逸。所以说，我们可以不惧怕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的罪没什么大不了的，还不至于死，不是因为神仍然纪念他与我们所立的约。这就是神的儿女的永远的第二次机会，太美太好的一个应许了，管教却不被丢弃，哪怕我们在他的管教当中暂时的忧愁，但是神却最终让我们可以结出义的果子来，神绝不会背负他与我们所立的约，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哪怕有些时候我们已经觉得被掳到远方了，真儿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袁佑轩弟兄的见证，他因为同性恋的倾向犯罪， 得罪神，甚至在那一个团体当中贩毒吸毒，最后染上了艾滋病，并且被抓进了监狱当中。而神却无怨弗届地在牢狱里面遇见了他，爱了他，挽回了他，也呼召了他。直到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献上，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做 Out of a Far Country， 从远方归来。是的，我们看起来已经被撒旦掳到了远方，没有出路，绝望，也没有任何可以被拯救的理由。但是神却说，我要从远方拯救他们。人的手是到不到了，人的能力是回不来了，但是神的拯救却仍然能够无远弗届的临到。只要我们愿意归回，神就必定能够救我们，脱离苦难，带我们回到他所赐的安息当中。神的管教是有节制的，是有分寸的，是有边界的，是有目的的。他不是要将我们赶尽杀绝，他的管教不是单单要拆毁，更是要建造；他的管教不是毁灭，更是要炼净；他的管教不是弃绝，更是要挽回。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真儿不知道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是不是因着各样的问题正在被爱我们的主管教着？那它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让我们及时的归回到他的同在当中。哪怕这个管教暂时是痛的，但我们知道这个目标是好的，他绝对不会忘记我们。在苦境当中，只要我们回转，只要我们向他呼求，他就一定会带我们回转，把我们又领回到与他同在的安息里面，这是最深的保障，也是不变的应许。同时呢，他也要求我们以这样的爱去爱那些正在流失、正在迷茫、正在失丧当中的人。其实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错误，这是每一个人眼睛都是盯在别人身上的一个常态。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别人的错误却能够不批评，这是何等大的挑战。真儿骨子里面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人，熊猫、企鹅、斑马等动物恐怕是令我最容易接纳的。但这并不表示说真儿对自己的错误可以黑白分明，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问题就会用灰色地带的解释来宽待了。求主赦免我们。但真儿在这里说的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坚持黑白分明的真理，而是不要用两种尺度、两种标准双标的去面对自己和他人。当我们慢慢地用神的标准和态度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奇妙的事就自然发生了。我们的眼睛渐渐地可以看见，我们的嘴巴渐渐地可以闭上，我们的膀臂渐渐可以打开，我们的感觉渐渐可以控制。恩典宽待了我们，使我们得以滋润，不再粗糙干涩，也不再简单粗暴。我们对人就渐渐多了几分温柔和恩慈。这时可能有弟兄姐妹会说，那如果我们不指出别人的错误，谁来帮助他们成长呢？尤其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配偶。其实越在口不择言、按耐不住的时候，越是智慧与信心试卷大大展开的时候。我们向人闭嘴，向神开口，这是一个聪明学生的选择。毕竟谁对谁错还不一定呢，对吗？往往等我们和神说完之后，灰头土脸的人、忧伤痛悔的那个人，可能正是我们自己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宽以待人，好像神宽以待我们一样。父啊，求你赦免我论断的灵，帮助我充满你的恩慈良善，待人宽容，充满智慧。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年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珍儿。
0: 成长大不同呢，馒头们的智慧生活，我们要来聊一聊的是互为榜样和扶持。这也是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珍儿姐很多次的强调，说在神的家里没有独生子女，我们在基督里一重生，我们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关系层面。那么在这个关系里面，如何是一个良性的关系？当然就是互相帮助、互相劝勉、互相扶持，同样还有一点就是互为榜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我们常常可以在弟兄姐妹们的身上呢，看到我们自己的缺乏，看到神在这一个人身上所做的奇妙的工作，从而反过来激励我们更加的相信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爱我们的。对于我们每一个门徒而言，互为榜样和扶持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
1: 是的，最近呢，因为我们全家有连续几周的服侍，像一个短宣一样，每一次我和先生两个都是要耳提面命的，然后迫切的祷告，希望孩子们有正确的服侍的态度，整个过程都能够看到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教导，实践在他们与人的相处当中。每一次的服侍却反过来成为我跟我先生极大的祝福和激励。我们发现他们服侍的态度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的那种认真专注，以及对每一个神所托付给他们的只是比他们小几岁的孩子发出一种真切的关注和喜爱。等到他们灵会服侍完之后，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大人会因为这个孩子的服侍得到更大的激励，可能往往并不是我们的一篇讲道、五篇讲道，而是这个孩子真实的一个生命的侍奉。这次尤其是我的两个女儿呢，她们居然带她们的小朋友在营会当中也决志信主，而且让这群孩子结束之后回到家跟父母亲谈的话题全部都是信仰。他们问很多关于圣经的问题，关于信仰的问题，刺激自己的父母亲要去思考。

0: 和先生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家，我们是知道他们最软弱的样子的，
1: 是
0: 我们是知道他们有不听话，有自我中心，
1: 犟嘴，
0: 有犟嘴，有不可理喻的时候。但是当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用最纯全良善的生命来服侍，不带任何的诡诈，不带大人的任何的那些我们后天所养成罪性所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那些虚假的包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带出来的那个真正的榜样的效力是大到我们自己无法想象的，不仅仅是我们做牧者的、做父母的，更是整个教会全体的一种属灵追求的氛围。互为榜样其实是神所赐给他的家，也就是教会生活以及每个家庭生活的一个秘诀和非常奇妙的一个让人谦卑的学习。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随时只是教师的一个角色，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只是学徒的样子，我们在一生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都在教学相长。而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首先需要的就是一个非常谦卑柔和的心，才能够看得到别人生命当中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同时也让我们可以刚强壮胆，知道说哪怕我现在是个新信徒，或者我刚刚来认识信仰，也不见得神不能使用我。这就是真实的智慧是从一个敬畏和谦卑的心所发出来的。
1: 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听到哈，就听完你很容易就忘了，
0: 是。
1: 可是你看到主的道在某一个人的身上通过一些非常接地气的行为言语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你会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你不会随随便便的就把这句话忘掉了，你会很容易的看到并且学习和借鉴。前一段时间呢，严老师从洛杉矶呢到达拉斯来看望我，我们全家都特别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一定要绕道来到达拉斯陪我们几天。因为对于他而言的话，买机票去到他要去的地方和买机票到达拉斯再租车去他要去的地方，其实要多花很多的钱。我们一开始特别不理解，我女儿也说，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折腾。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没有完全的理解，但是后来等到严老师在我们家里待了三四天离开之后，当我再来回首这三四天的相处的时间的时候，我知道这是神差派他来，差派他到我的生命当中，让我看到我应该去学习的地方，包括如何跟孩子交谈，如何跟孩子在谈判的时候据理力争。当然这个据理力争不是争吵啊，而是如何非常有边界的、有智慧的跟孩子来进行一个谈判。比如说在使用手机、使用电脑的这个时间上面，还有包括和丈夫之间的通话的言语支持、聆听，以及包括在跟弟兄姐妹们聊天过程当中的那一种倾听、智慧和指引等等，这些都是我在这短短的四天当中从他的言行举止行为当中我看到的。而如果我没有看到的话，如果我只是听比如说珍儿姐跟我讲，或者爷爷老师跟我讲，陪伴弟兄姐妹的时候要有耐心，要听哈，要学会听，控制不住自己啊，对吧？就是我听完两句之后，我第三句我就已经蹦出来了。可是当我看到爷爷老师真的在听对方哭诉自己的婚姻的过程当中的那一种一直安静，并且并没有用圣经说啊，你这个不对，你这个想法是错的，而是在整个过程当中用一种发问的方式去体恤，哎呦，那你真的很生气吧当时，或者说哎呦，你老公这样的时候你一定很抓狂吧。你看当他这样去说的时候，反而姐妹就开始松懈下来，然后说对，我当时特别生气啊！可是我现在想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也有我自己的问题。你看如果是木星坐在旁边，我在想，换位思考，当这个姐妹跟我控诉她的老公这不好那不好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要顺服嘛，你看神给我们的要求是顺服嘛。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看见、真实的经历，因为互为榜样和扶持的时候，突然发现他变得我可以效法了。哦，下一次当比如说有弟兄姐妹们跟我来诉苦，我一定会告诉自己说，忍耐，我要听下去，再听听，再听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操练。包括珍儿姐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讲完，我在剪辑节目的时候，我再去听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说，对哦，珍儿姐的这个方法我也可以去马上借鉴和使用在我的生活当中。哎，你发现所有的这些榜样所带出来的果效比你只是听而不是去效法要更加的重要。
0: 是基督徒的生命为什么可以影响生命的原因，它一定是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有能力流出来，这个能力就是圣经当中 当中所说的，我们好像瓦器里面有巨大的一个

0: 宝贝，它发出的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也就是福音的大能。而这个福音的大能呢，绝对不是讲出来的，而是在生命的漫长的成长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流露呢，真实的会成为身边的人的互动。你不可能在一个活着的活物旁边没有意识的。就好比说我们在一个盆栽里面栽了两样东西，如果其中的一样生命力特别旺盛，它就一定会发旺，它就会影响到旁边的所有的根茎也好，不成长的种子也好。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觉得啊，我只不过信主没几年。我们其实整个馒头的对话都见证了木星的成长，他从信主没几年
1: 还有软弱
0: 但是真实的生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哪怕是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看到了完全不伪装的一个真实的生命，它本身就带有能力，因为这个能力不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所以今天你愿不愿意以自己真实的生命成为他人的一个榜样支持，甚至这个榜样我们不见得一定是完美嘛，就是真实的成长的榜样，就是一个愿意在神面前赤路敞开坦然无惧的榜样，就是一个信心的榜样，甚至有些时候就是一个悔改的榜样。那我们完完全全看到说，哦，既然这样，那也可以做到。我听过很多馒头对话的听众说，哎呀，我听到木星这样说，我觉得他可以做到，那我也应该可以做到吧
1: 就连我都能做到，你一定能做到。
0: 不，还有很多信主多年的姐妹，包括我们的同工也说，哎呀，那木星他都这样了，那我也应该要做一做吧所以我在说，你们说的这句话很奇怪，为什么木星这样你就一定可以呢？不见得吧，哪怕我们可能信主20年、30年，我们也做不到一个真实的在神面前成长的一个信徒会做的事情。这提醒我们，或许我们并没有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棒，但同时也提醒我们，哎，或许我没有我自己想象的那么弱，因为只要我愿意到神的面前，我里面就有那瓦器里面的宝贝发出莫大的能力来。
1: 箴言20章第7节，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而箴言22章第6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我们在这里其实要特别提醒大家，所谓的子孙啊，孩童啊，不一定只是我们的孩子。今天我跟赵小姐聊，有时候我们还得反向牧养我们的父母，
0: 是的，
1: 牧养我们的长辈，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也在被孩子所牧养。这就是为什么馒头们的智慧生活是一个互为榜样和扶持的，而不是说单向的啊。这个因为正儿木星你们在节目里面讲得很好，所以你们就在牧养你们的孩子，牧养你们身边的一些弟兄姐妹，不是，有的时候反而是身边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孩子在牧养我们，
0: 是
1: 因为他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缺乏，我们自己的软弱。我最近这一年的时间呢，在和一个姐妹做门徒培训，很多的时候呢，在回答问题啊，包括在分享一些生命的挣扎的时候，我发现他比我有智慧的多得多啊！尤其是在面对如何跟自己的老公相处，或者说跟自己的孩子，我常常在跟他分享，哎，我在教养孩子过程当中的挣扎和痛苦的时候，他却马上给了我另一个视角，说你没有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好的表现吗？你没有发现这是孩子的一种真实的状态吗？你应该感谢主啊，孩子愿意把这些带，哎，你看我们互为劝勉和互为扶持的过程当中，神就让我一下子开了一个眼睛，一个视角。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啊，我信主时间太短了，哎呀，我生命不成熟，哎呀，我读经时间太短。No, 神可以使用你，就回到了我们昨天节目当中说，你归于谁？你归于神，那你就是大家的器皿。大家的器皿不在乎你是金器、瓦器、木器哈，还是土造的哈，最重要的是你在被谁使用着。
0: Amen。今天我们好感恩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家中，教会的肢体当中，而这个教会呢，绝对不是只是单单我去聚会那个教会，而是普天下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得称为他儿女的人。只要我们有2-3个人在一起，我们就已经在过教会的生活，而这个教会的生活就产生了一个彼此之间的团契互动和互为肢体和榜样的一个过程。只要有这样的生命互动，就一定可以影响到我们能够朝着基督的那个样子更加的成长和迈进。千万不要让 让人小看我们年轻，同时也不要倚老卖老哈、嗯、让我们在神的家中真真实实的去成长，彼此谦卑的，彼此鼓励的，彼此欣赏的，彼此学习和效法的，让我们一起去快跑跟随耶稣。
1: 弟兄姐妹们，愿我们彼此都可以真实不伪装的活在基督里，也可以彼此扶持而不是彼此定罪，用生命影响生命。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2: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3: 我是木星，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来自于辽宁的恩典记号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不要用眼睛看”。她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福音电台台节目后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家人们。” 大家好，那么这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呢，我想分享一个今天我姐见证的当天啊发生的见证。那么今天在家呢包饺子的时候呢，我看馅儿非常多，面应该是不够了，我还在想要是不够的话呢，我就得再和点面。但是呢，孩子是已经等不及了，我已经连包带擀皮儿，已经快2个小时了。对于一个15个月的孩子来说呢，让他已经是等了很长时间了。然后呢，我就想包大一点的饺子，那么馅儿
3: 馅儿呢就会用的多一些，很多的饺子呢，最后啊都撑破了肚皮。但是当我包到最后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啊面和馅儿啊是正好的。早知道啊，我一开始就不用那么担心了。此时啊，我心中有一个感动。如果我在小事中不能够信靠主，那么大事儿我怎么能够相信主呢？如果我能够在开始的时候不那么的着急，会有很多撑破肚皮的饺子吗？ 最终啊，剩下了3个皮儿还没用上。很多时候啊，人的预测是不准确的，即或是你眼睛亲眼看见的，但神预备的总是刚刚好，一切都不多不少。因为神知道我还有一个15个月大的孩子已经等不及，我就这样一直做下去。 其实孩子已经表现得很棒了，我此时此刻真的非常的感恩，也把心中的大事儿放下，因为我相信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虽然我现在呀还没有看到，但就像我给儿子起的小名儿叫默默，我们需要的就是默默的等候，因为神有他的时间，而且一定是最合适、最好的时间。我们能做的就是默默等待。
2: 我亲爱的家人，或许你们也有需要神成就的事情，但是眼前的境况呢，却是看不见或者个人的感觉是没戏、看不到希望，而且呢也找好了要进行下一步的打算或者计划。但我想说的是，请相信我们的神必会为我们预备一切的需要，即或我们眼睛看是没有希望的，我们也需要全然的相信我们的祷告，神必会垂听，也必应允我们的呼求。所以呢，我们需要放下我们自己心中的担子，完全的 信靠相信我们的上帝，默默的等候神的时间，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安排。感谢我们的神，虽然我今天的这个见证啊有点短，但的确是在我内心深处的感动。那么下回呢，我会继续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谢谢我们来自于辽宁的恩典记号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哈，不要用眼睛看，我觉得这是实在太好的一个提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当我们用眼睛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苦难，
1: 难，但是透过信心，我们却看到在苦难当中，这世界所夺不去的平安。有的时候我们用眼睛看到的是失望，是绝望，但是当我们透过信心的时候，看到的是盼望，看到的是出路。所以谢谢我们的恩典记号姐妹，也巴不得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呢，你能够常常经历主恩，也常常看到神对你无尽的爱。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河南的高姐妹。
3: 河南的高姐妹说，过去的一年当中呢，我也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与看顾保守。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非常喜欢听你们的节目。2025年的6月10号呢，我是在瓷厂上班的，就是烧制陶瓷的厂，我是画杯子的。中午骑电瓶车回我妈家吃饭的时候，走到厂门口，因为厂门口呢有那个减速带，可能是不注意什么时候手机啊从我的口袋里掉出来了，我也不知道啊，刚拐弯一摸口袋，手机没了。这可是我新买的手机啊，以前的手机呢打电话铃声很小听不到，所以这一次啊才换了这个全新的手机。我就赶紧回去厂里找手机，一直到停电车的位置一路找都没有找到。走到厂门口啊，厂里看大门的一个大爷问我找什么呢，我说手机丢了。他说用他的手机打电话给我的手机试试，看看有没有人接电话。我打电话，电话没有人接听，手机一直响，我就回我妈家吃饭去了。走在路上啊，我就一直默默地祷告，主啊，你是独一的真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求主帮助我能找到手机，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1: 吃完饭呢，我就赶紧回厂里去。妈妈问我说，你那么着急干嘛呀？我说手机丢了，我去找手机。我妈说没事儿，你信主啊，这手机啊丢不了的，神会帮助你。后来呢，我就回到厂里，厂门口的大爷说，见有人从拐弯处那里拐弯的时候呢，看到那个人在那儿停了一会儿，又返回厂里去了。那个人呢，也是厂里的工作人员，平时呢他都是吃了中午饭直接进厂，今天中午见他在那儿拐弯的地方停留了一会儿，看门的大爷叫我去问问，因为我不认识那个人啊，我就直接去找他们的这个领导，我说你打电话给我的手机看看有没有人接电话，打了三次啊，也没有人接电话。我说啊，厂门口那个看门的大爷说，谁谁谁拾到我的手机了，那个人呢是这个烧制车间的，而我们车间领导打电话给那个人呢，那个人说啊，嘿，他真的是捡到了我的手机，让我啊给他买一瓶绿茶，因为中午一点钟的时候呢领导要开会，开完会之后呢，我们领导就把我的手机给我拿过来交给我了。当时啊我就去超市买了一箱的这个绿茶，一箱啊一共是15瓶，我把绿茶呢给我们领导，让他把这绿茶送给那个人，因为我不认识那个人。我们领导拆开箱子拿了三瓶给那人拿过去，说那人是开玩笑的，你还真当真了，还真去买绿茶了。不过为这事儿啊，我必须得说，我倒是真的挺感谢神的恩典的。
3: 手机找到了，心里充满了感恩，感谢有主真好啊，是神让我顺利找到手机。一箱绿茶值不了多少钱，可手机是新买的呀，2000多块钱才用了几天的时间，丢了我心里肯定很难受，回想起来真是感恩，这么快就能把我的手机找到。我还有一个见证呢，是在2025年的5月份，具体几号记不清了，我左边的屁股上面啊长了一个疙瘩，开始的时候啊没有注意到，后来这个疙瘩呀就慢慢长大了，有点疼也有点硬，我才去医院检查。开始的时候呢去我们镇上的医院看病，医生说呢让我去城里的医院做手术。我一听要手术，我说抹点药不行吗，能不能不手术，我说如果能不手术最好还是不手术，因为我心里啊真的是害怕做手术。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都是剖腹产，还有呢我曾经做过胆结石手术。我去城里医院看病，镇里的医生呢跟我说让我啊一定要去到人民医院，还给我介绍了那里的医生。5月17号呢我就找到了那个医生，他跟我说啊这个情况要做手术，1000多块钱，但是呢可以报销。当时我也没有带那么多的钱，只是咨询了一下。回家的路上女儿陪着我，后来过了几天啊我自己一个人去另外一家医院，也是城里的一家中医院，我去看了皮肤科，我问医生用不用做手术，医生告诉我说不用手术，给我开了点中药西药让我拿回去吃，说只要不吃甜的辣的，不能熬夜，坚持用药呢疙瘩就能消失。于是我就按照医生的话按时吃药，不吃辣的甜的，药吃完了疙瘩真的消失了，感谢神的保守和看顾，真的是让我免去做手术。回想起来啊，真的是充满感恩，感谢我们的主。
1: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高静梅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了他对神的经历啊。另外呢，我也觉得非常感谢主的，就是在这个高静梅的见证当中，我们看到了当我们的家里人也信主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一个莫大的祝福。就像我们高静梅所分享的，当他把这个丢手机的事情告诉妈妈的时候呢，妈妈说你是信主的，不要怕，一定要相信神能够帮助你把这手机找回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提醒我们，我们的上帝今天依然在等候着帮助我们，等候着我们向他祷告，向他祈求。所以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高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当然在这儿呢，祝福你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每一步都非常的平安，也希望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几乎是在你的工作岗位当中，很多的朋友可能就像我们高姐妹讲的，也都不是特别熟悉，包括捡到手机的这个工友，虽然都是一个工厂的，但是呢他自己呢也并不是特别熟悉。我们也为你祷告，希望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呢，你能够更多的结识更多的朋友，同时呢也把福音啊传给更多的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牧欣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同时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也一起感受到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话中有情。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欣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3: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31-33节。
1: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3: 耶利米哀歌3章31-33节，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耶利米哀歌3章31-39节是信徒等候耶和华的依据和根基。今天为爸爸的救恩和身体进食祷告，我知道进食祷告并不一定会让爸爸康复或者是马上信主，但我相信主的恩慈和怜悯，因为他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我同样知道神正在修剪我的生命，主正在漫长的等待中磨练我的信心、耐心还有爱心，而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今天圣灵的教导无疑是为我的信心坚立添砖加瓦，让信心如同一个不断加高的成员，让下一次的暴风雨来临时，我有一个栖息的安静之处。我的信心城堡的地基便是主必不永远丢弃人的信实，在这个根基之上建造的信心城堡，不怕风吹，不怕雨打，即使有风雨但绝不会坍塌。主恒久不变的爱是我们存活的唯一底气，但主从不溺爱我们。有的时候他会兴起风浪，让我们检测到我们自己信心的城堡是否稳固和安全。然而不要忘了主耶稣斥责风浪时的那句，住了吧，静了吧。如果风雨未停，那只能说明检测流程还没有完成，也许还有漏洞未被我们发现，所以更要细心和耐心的等待和捕捉圣灵的提醒与引导。放心，主不会让风雨淹过我们，他会及时的出手相救，因为他有诸般的慈爱，因他不甘心我们受苦。诗篇55篇22节，大卫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必不叫义人动摇。这是大卫的人生经验，更是圣灵对我们不变的应许。主啊，你知道我的疲乏和成长的痛，但是你却怜悯我的软弱，透过经文安慰和鼓励我，让我不断地认识到你的信实与慈爱。主啊，我本因自己的罪该受罚，但是你却救赎了我，让我有了重生存活的可能。主啊，成长更新的确很苦，但我知道苦过便是新生的甘甜。主啊，我要等候你，因为你有最完备的计划。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您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在话中有情的环境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31-33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那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耶利米哀歌这一段当中记载的背景呢，是当时耶利米是在忍耐承受苦难的背景下所写下的这一段的经文啊。那当时耶利米的意思是，百姓应当耐心的接受神所许可的苦难还有羞辱。那么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知道百姓真的是承受了很多的苦难，但是对于今天很多的朋友们来讲呢，我想这段经文也依然是在帮助我们，其实并不是说神一定要加给我们苦难，而是有很多的苦难呢是神所允许的，是神所许可的。否则就像圣经当中讲的，如果神不许可，我们没有一根头发会掉下。但同样的，就像我刚才提醒大家的，然而神许可或者允许很多的苦难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呢，并不代表这些苦难就直接是神所要给我们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却又让我们看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提醒我们，他必不永远丢弃人。言外之意就是说，虽然当时的这些百姓呢，正在承受痛苦，但是这个痛苦或者这个苦难呢，并不是永远的。神的确会允许人忧伤，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必施行他自己的怜悯，并且呢，是按照他丰盛的慈爱而行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看到，虽然有很多的苦难不是出自于上帝，但是在苦难当中依然有神他自己的保守。也让我想到很多年前我看过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孩子啊，做错事情之后呢，父亲非常严肃的管教这个孩子，那孩子当时就觉得非常痛苦啊，甚至觉得很不公平。但是很多年之后呢，这个孩子就明白，那不是父亲讨厌我，而是父亲在保护我。而神的管教或者神的很多时候允许苦难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虽然不是每一次都是如此，但有很多的时候借着很多的苦难呢，神也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有限，也出于很多的苦难，出于很多的管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神在帮助我们能够不断的成长，并不是他讨厌我们，乃是他在保护我们。同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明白，神的管教不同于我们父母管教的地方，也更加不同于这个社会给予我们很多教训的地方，是在于神的管教不是出于情绪，乃是带着爱的目的。
1: 是，如果是出于爱的管教，你会发现其实反而对我们的成长或者是对我们的人生会有很多的帮助。上个礼拜的时候呢，一个姐妹带着他们家的宝贝儿来我们家哈，那这个小姑娘特别的可爱，但是呢，因为爸爸妈妈比较的爱她，所以呢，她就好像抓住了爸爸妈妈的这个底线哈。当她要什么的时候呢，如果爸爸妈妈没有第一时间的来应允她，她就会哭哈。我在跟这个姐妹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告诉她，我们需要给她设定边界。那我就告诉她说，对不起，这是在木星阿姨家，所以呢，你不可以用哭的方式，你要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次的拉扯哈，我当时心里面一直在祷告，我说主啊，我的态度一定很严厉，我的这个话语一定很严厉，求你让这个孩子能够明白。当然这个孩子呢总是会这个哭啊，或者说用另外的方式表达。我说你不要哭，因为哭也许对妈妈有用，但是对木星阿姨没有用，所以你要告诉木星阿姨你要什么，你只有告诉我要什么，我才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但是这个孩子呢，你知道，因为长期的爸爸妈妈总是会满足他的愿望，所以他习惯性的就是用哭来表达，然后爸爸妈妈就会猜，妈妈可能就会不断的说啊，那我要不然给你一个这个，然后啊不要，还要哭，然后妈妈要不要给你这个，然后孩子哭。后来我就跟这个姐妹讲，我说你不要理他，让他把情绪释放完。因为当我们这些孩子在哭的过程当中，他也在试探父母的底线在哪里。当你的底线不断的拉低的时候，他的欲望就会不断的增强。今天对于我们而言啊，孩子吃什么玩具什么的我还可以供应得了，我还可以满足他。可是有一天当他长大了，他的欲望随着他的年龄不断增加的时候，你满足不了，那个时候所带给他的可能就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因为这个孩子已经习惯了，习惯了我要什么就得到什么，习惯了我的哭声就会换来我所要的这样的一些愿望的达成。所以那一天我就一直在跟这个姐妹讲，我说我们两个人暂时不要去顾及他，我们放一放，看看他怎么改变。因为那一天孩子在家里呢，我给他煮了饺子嘛，他不吃，结果在我跟这个姐妹聊天的过程当中，小孩自己饿了，偷偷的从盘子里面拿饺子吃，然后呢越拿越多。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告诉我不就好了吗，你不用哭的方式，你跟阿姨说你想吃什么，哪怕你不想吃饺子，阿姨可以给你再做面，可以再做别的。然后我也跟这个妈妈讲，我说你看当我们设立边界，设立我们的底线，我们的底线是焊死的，是不能动的，超越这个底线我是绝对不允许你的，在底线之上我爱你，所以我可以去供应你，我可以去帮助你，我可以去扶持你，可是你超过了我的底线，对不起，你再哭再闹我都不能够改变我的底线的时候，你发现孩子慢慢慢慢就有了所谓的规矩。而这个规矩对于他而言不仅是在家庭生活当中有帮助，对于他未来进入学校进入社会其实也是有很多帮助的。所以刚刚宇泽在讲到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们的天赋也有他的底线，他的底线就是他的律例典章，他的底线说白了就是爱神爱人。所以那天我在这个教导这个孩子的时候，我心里面一直在祷告，我说主啊，你让我所出的一切是出于爱。所以那天在跟那个孩子对话的过程当中，我也告诉他说 I love you, 我爱你，然后他说 No you don't 我说 No I love you, 所以我不能够溺爱你，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不能够溺爱你。如果爱是溺爱的话，那么其实只是把一个人推向了罪的深渊。可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要告诉你要有底线，要有边界，要有表达方式，要有沟通，要有一种爱的互动，而不是一个你哭我闹的一种方式。所以弟兄姐妹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会发现天父跟我们之间也一样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天父爱我们，所以他有底线，而他的底线当我们因着罪性不断地触碰他的底线的时候，神当然会出手管教我们。这段时间我在听列王记，在听的过程当中就看到神很多次的出手管教以色列民，但这些管教是为了让以色列民转回归向他。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正确去面对神的管教，但是记住神不会无缘无故的管教我们，神不会说啊，我今天心情不好所以我把你打一顿，或者说我今天因为你的某一句话然后呢得罪了我，我今天就要好好的去收拾你，不会。神的管教是爱我们，神的管教是出于为了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更好的成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灵里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同时也愿我们每一个人谦卑顺服，知道要学习什么。

0: 日剧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31到33节的经文。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那么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另外一方面也需要去小心的地方是在于，丁姐们，有很多人当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就好像错误的理解了神的意思，就是觉得是神乐意让人受苦，也是乐意让人忧伤的。布丁姐妹，这节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这个样子的。神并不是乐意让人受苦，神也并不是喜欢使人忧伤。当神管教人的时候，不是出于快乐，也不是出于不公。所以在创世纪当中有记载说，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所以丁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好像这个施暴者，这个施虐者，而是像一位慈爱但是又有很多智慧的父亲，他使用管教是为了益处和拯救。神也绝不赞成扭曲公义，剥夺人的权利，不公平的定罪等等等的，这些在至高者面前，这所有刚才我跟大家说的都是神所厌恶的。因为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公义公平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需要来到主的面前，也询问神，主，这段经文你到底要告诉我的意思是什么。就像我刚跟大家讲，有些人读到这节经文之后呢，就错误的理解这节经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神是不是要让别人一直伤害我？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思想呢，有的人就变成忍受这个虐待没有界限，包括面对家庭暴力也好，在工作职场当中忍受的很多不公不义等等等等，这些都不是神在这里要讲到的意思。神的确允许苦难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却不是纵容人犯罪，或者也并不是纵容这世界带给我们很多的不公。那也读到这个的时候，也让我们知道说，弟兄姐妹，神允许苦难发生跟神认可不公，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儿。言外之意告诉我们说，的确在很多的事情当中有苦难发生，我们也的确看到了，但当苦难发生的时候，并不代表说神就认可不公不义。说的这个让我想到前段时间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事情，就是前段时间呢，在我们学校举办了一个这个亚洲美国人心理学会的一个研讨会。那么当时呢，在现场啊，来了几百位这个各行各业的，有是已经拿到这个执照的专业的心理医生，有的是对于教会的心理辅导特别有负担的一些人。那么这些所有到场的人全部都是基督徒。我记得在现场有一个老先生就问到一个问题啊，也是很多弟兄姐妹特别喜欢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为什么我们需要专业的心理辅导？既然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是最好的医生，我们大家也知道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对于很多的事情我们祷告就好了，为什么我们需要认罪的同时还需要心理辅导呢？那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当时现场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个导师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回答得非常好。他说，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的确需要在教会当中不断的去强调罪的影响性，就像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这个罪呢就像发酵一样，它可以去发酵的，影响很大。那老师也讲到，他说我们的确需要去认罪，甚至我们不光光是自己在神的面前认罪，我们还需要彼此认罪。但是我老师提到一个问题，他说我们面对罪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小心，不光光是由我们自己在神面前需要去认的罪。他说我发现尤其很多亚洲教会有一点我们常常忽略的地方，就是那些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比如说别人因为犯罪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产生的这些后果，那这一部分我们教会很少去强调。比如非常简单但又非常伤痛的跟大家举一个，在教会当中，尤其在西方国家，常常我们遇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性犯罪的问题。我们知道说一个男人，我们就讲比如说一个弟兄好了，在性方面犯罪了，我们知道他要去认罪啊，不管是去这个跟受害者去认罪也好，或者说自己在神面前的这个认罪悔改，甚至参加很多的这些心理辅导，参加很多不同的这个教会的一些学习班也好，等等等等。那对于比如说教会当中有个姐妹，她被性侵了，

0: 那么性侵的这个人他的罪我们又该怎么去对付呢？那性侵的这个人甚至很可能都不是来自教会的，甚至可能刚来教会不久，甚至也有一些是教会的牧者，那这部分的罪呢在教会当中好像强调的并不是特别多。所以呢老师就讲呢，谈到罪的问题，不光光是由我们自己要去认的罪，同时还有很多别人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罪，这部分也要去谈。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神虽然允许那些苦难发生了，但当这些苦难发生的时候，神也是带着伤痛的。但同时神允许这些苦难的发生，不是代表神就认可这些不公不义坐在这些人的身上，包括比如说一个被强暴的姐妹，神并不是认可说哦，你被强暴就强暴了，不，神的心是非常伤痛的。所以呢神也是希望那个人也来去认罪，也来向他道歉，也来去在神的面前就认罪悔改，不再做同样的事情。而这一部分又是教会常常去忽略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谈到神的公义，不仅仅是我们知道哦，神是审判的主，还有教会要扮演的角色，在社会的公义当中，在教会的公义当中，我们如何帮助更多的人看到神他自己既是怜悯的主，又是公义的主。
1: 神的怜悯和公义是能够同时彰显的，但往往有的时候人没有办法去平衡公义和怜悯，就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做到完美的平衡。但是我们可以求，我们可以求上帝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只有我们真正认识了神的性情，知道了神的心意，我们才能够祈求他求对，就是主啊，求你来帮助我平衡公义和恩典，尤其是在教养孩子以及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中，比如说跟父母啊，或者跟孩子啊，亦或者说跟身边的这些同事朋友，怎么去平衡公义，怎么去平衡恩慈，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也是基督徒其实要活出基督馨香的一个必经之路。主耶稣跟人有什么不同？就是因为他在人的身体肉体的这样的一个人子的身份当中，他依然保持了公义和恩慈的平衡。那对于我们而言，主耶稣作为人子能做到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努力去做到，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并不是说那是一个高不可及的愿望。主耶稣之所以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就是因为他告诉我们说，在人的肉身的局境当中，我同样可以靠着天父加给我的力量，我可以做到公义和恩慈的平衡。那么弟兄姐妹，这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极大极大的鼓励，尤其是在面对教养儿女或者说一些破裂关系当中，我们真的是可以像主耶稣一样去祈求天父加给我们力量。不要忘了，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常常会独自退到山上，退到旷野当中，去向天父祈求。求什么？求智慧，求力量，求恩典，求帮助。那今天如果我们想要活出主基督耶稣生命的馨香，我们也得这样，我们要退到这个所有的破碎黑暗的后面，来到神的面前，去祈求恩典，去祈求公义，去祈求我们可以将公义和恩典平衡得更好的能力。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由天韵合唱团在2026年4月份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这个歌曲的名字叫做《怎能不赞美你》。歌曲唱到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可想你，我心切慕你，在你殿里瞻仰你，看见你荣耀要和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称颂你，名向你祷告，每个日出我仰望你，光照指引道路，每个夜晚我思想你，安稳藏身之处，你同在我重新得力，奔跑天路。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这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浙江的浮光姐妹。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你们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为身做见证。从初中开始呢，断断续续的和妈妈听你们的节目，到现在已经有4年左右的时间了，我的灵命也在这4年当中有了很大的成长。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个见证是有关于我考试的。从高一下学期末开始呢，我们每个学期期末都会考几门的学考，这是关乎大学的大考试。据说如果达到一定的成绩呢，可以降低分数线。那学考呢，以 ABCDE 来划分， E 呢是不通过，那么第二年的同个时间还要重考， A 呢是名次前 20%。 我到现在为止已经经历了2次学考，2次都蒙神的保守。
1: 第一次学考呢，是在半年前，因为身体的原因，我在学考前一个月呢，基本都是待在家里自习。由于没有老师指导，我不知道重点要考哪些方面，于是呢，我就把书里的每个单元都整理了一遍，又做了几张学校统一给定的试卷。这个试卷啊，我甚至都没有做完，一套有20几张。因为早期啊，我比较懈怠，同时科目呢有4门，后期紧张起来却发现时间已经不够用了，所以我每门好像只做了1到2张试卷。学校每周都会有周练，会根据学考的难度进行测试，可是我也基本没去，所以考试当天啊，就特别的忐忑。考前我不住地求告耶和华，我求主愿意给我什么样的成绩我便接受，我也为自己这段时间的懈怠向主认了罪，祈求上帝的原谅与宽恕。考试后要1个多月才能出成绩，这一个月我每天晚上辗转不安，白天走着路啊都老是想着成绩如何。我特别害怕自己的化学和生物过不了，因为这2门啊，在开始上课的时候我都没有认真学，复习的时候也因为太困难进度一拖再拖。我再次为之前自己的懈怠向神认罪，并决定接下来的时间要好好对待自己的学习。当年我意外考上了重点高中，这也是神的恩典，而我却这样浪费时间，实在是亏欠。这件事啊，以后我可以和大家来分享。
0: 最后呢，我的4科啊全员通过，甚至历史呢还拿了一个 A， 这给我的惊喜实在是太大了，我再次将荣耀啊得归给神。那么第二次学考呢，是在我写见证的1个月前。高二的我呢，灵命相对于高一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中间经历了一次试炼之后呢，我和神的关系就越发的紧密。我努力的实践着凡事求告神，凡事交给神，凡事感谢神，神也无一例外的给我回应，即使他没有及时回应，我也坦明心意，愿意等候神的时间。和神关系近了以后，我的感谢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空虚，而是发自内心的为每个小时感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完全脱离了罪的掌控，我依然会焦虑、懈怠、攀比等等等等。学考呢是26年的1月份，在25年的12月，我经历了一次试炼，当时我整个人都快崩溃了，感觉有无数的乱码在我脑子里跳动，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也不知道未来该如何。我请假了，把自己闷在房间里1周的时间都在刷视频，企图用这样的方式麻痹自己，不去面对乱糟糟的现实。后来蒙神的保守，我重新回到主的面前，回看自己自认为和主亲近的前几个月，发现一切原来都是我自己的自以为是和自作主张。
1: 我再次开启了灵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妈妈把我拉进了一个群里，里面呢就有你们的节目。之前呢因为收听软件被下架，导致我和你们的节目失联。现在呢因为大部分在家，我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听弟兄姐妹们的见证，听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听神透过你们对我说的话。我那一次在家请假了1个多月，12月23号短暂的回了一趟学校，又回到家里。所以考前一个月我依然在家复习。我高二的学习态度比高一要好很多，不会动不动的就拿病作为理由不写作业，虽然有的时候还是会想要这样做， 但是我会马上向主任错。一月份要考政治和物理，我是政史地生，学校给物理安排的课呢本来就少，加上我总是会请假，物理老师的复习课我也没上过几节，因为高一的物理啊我都没有认真听。于是我就在家把所有单元的思维导图都整理出来，而物理老师发的练习我也没做几张，因为要么我做了卷子可是却凑不到老师校对时的课程时间，要么呢我没做听了老师校对的课。所以啊，我就把学校统一定的试卷写了三张，并且尽心校对，追究每一道错题和后面所涉及到的知识。不过即便如此，我的同学们都是跟着老师的进度做的，他们一本的试卷都已经快做完了。关于政治，虽然选了这个课，但一开始实在是无奈之举，我的政治烂透了，和我的化学一样。必修四的哲学，因为观念不同，我最开始啊也是怎么都学不进去，而且政治呢又需要背很多的东西，所以我对他的担忧一点儿都不亚于对物理的担忧。
0: 我记录了一些老师画出要背的内容，但是并不多，因为我不常在学校，其余呢我就整理自己选择题的错题，整理成一条一条的知识点，收录在错题本里，但甚至还没有收集完就有100多条了。考前我就感觉自己也没有全部的掌握，那么学校定的试卷呢我也没有写，因为我感觉它不会考那么简单的。于是我在家里复习的流程就是背书加上看错题，那么大题的步骤和知识点呢我也只是稍微熟悉了一些，其他知识点的零零碎碎实在拿不上台面。即便这次的复习比上次充分很多，态度也好很多，但毕竟我一次都没有考试过，学考模拟考我也没有参加，老师上课下课做的练习抽背的知识点我也背得磕磕绊绊，做的错误是一堆，所以呢我依然十分紧张。在前一个月呢就开始不断的祷告和神说，求神按照你的行为给我你愿意给我的奖赏。我也不知道我的描述对不对，祷告完之后呢又总是放心不下，心底里总感觉祷告还没有被神所接受。其实回头来看，实在是因为自己信心不够。于是呢我又跪下去反反复复重复了几遍我的祷告，才忐忐忑忑的去干自己的事情了。学考前的一天，我做了对神最后一次的大祷告，就是指啊这个正儿八经的跪下来，在考场外呢我也和神说几句话的那种祷告。那么这次呢我就完全放下了，也不再纠结自己的祷告词了，也不再纠结神会给我什么样的分数了。虽然我期望是起码合格，又期望能够达到最高的一个成绩，但同时我也求神为我预备好的精神，让我能够安心考试。那么此后呢我就完全的交托，一无挂虑。
1: 考完试之后我特别轻松，接下来就是期末考试。我在这一段复习的时间里，我完全没有去想我的学考成绩会是怎么样。我再次想起他的时候，还是手机给我了一个提醒的通知，说30号要出成绩。就是昨天考完试之后啊，我心里有点忐忑，但很快这种忐忑就消失了，甚至我有点开始期待神的作为。之后啊，我就把这件事情又丢到一旁。考完试我开开心心的回家，把我的书桌收拾整理了一遍，换了摆设，忙了3个多小时。看到干净整洁的桌子，我叉着腰满足的看着。这个时候妈妈敲门进来，说学考成绩出来了。我问成绩，她说一个 A 一个 B， 我很震惊，又问哪一门 A 哪一门 B。不过不管是哪一门 A 哪一门 B 都已经让我很震惊了，结果是政治 A 物理 B。 震惊过后我就是感恩，神真的说话算话，他看到我这段时间在小事上忠心，同时不将荣耀归给自己，全心全意倚靠他。正如经上所说的，我们叩门他就开门，我们寻找就必寻见。此刻我的心里激动的大叫，是真的是真的，他确确实实是真神是活神。妈妈也说这其中有上帝大大的恩典。
0: 第二次学考，甚至我还没有完全复习，强度和班上的同学比起来强度就差远了。而且呢我的生活当中还有运动、灵修、做家务、陪家人，还有时间去接妹妹，每天呢都会写日记记录每天的事情，以及及时把一些见证写下来。我的病也时时刻刻阻挠着我的专注力，但神却给我出乎意外的惊喜。但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见证，并不是意味着说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了，我们要做的是依靠着神走路。那么这 是我经历之后更加深刻的一个领悟。当然我的心里还是有点小骄傲的，因为我觉得比起同学们来讲，我的复习强度没有那么大，可是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依然考到了和同学差不多的分数。不过当这个念头出来的那一瞬间，我就马上和上帝认罪，对不起，我不该把荣耀归给自己，求主接近我的心，让我重新回到主的面前，谦谦卑卑的。弟兄姐妹啊，罪性实在太强大了，总是会在不经意间从缝隙中冒出来，趁虚而入。如果这时候没有神可以依靠，可以交托，那将会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的见证啊，很快要结束了，但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作为却不会停止。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凡事交给神。当初在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还在思索怎么交托，但正是因为我自己亲身的对主的经历，后来我才对这节经文有了更多的领悟。我发现当我决定将自己的心贴近上帝的那一刻，一切都明白了，一切都踏实了。最后祝福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还有其他福音电台的广播节目能够越做越好，愿你们能够祝福更多的人。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浮光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从初中开始就听我们节目了，眨巴眼，我突然就觉得我们俩这个做节目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都忘记这个事情了。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就让你发现说，弹指一挥间，时间就过去了。那我也在想说，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如果我们依靠神的话，有多少的恩典？如果我们忽略主的话，又错失了多少的祝福？
1: 是，同样在这个见证当中，让我们看到真的跟年龄无关哈。你看我们的这小姐妹，浮光小姐妹信得多明白啊，不仅信得明白，而且她知道她能够敏锐地发现自己身上的一些罪性，并且及时地向神来认罪悔改，及时地调整自己。我觉得其实这是忠心的一个榜样，无论我们现在年龄多大，是叔叔是阿姨是爷爷是奶奶，也许我们都应该向我们的这个小姐妹学习，敏锐的灵是因为她时常亲近主。
0: 希望我们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能够不断的练习，不断的在神的面前操练，也能够更加的都像我们的小姐妹一样，对神的恩典，对神的爱越来越敏锐。那么当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家庭八点档转转发现爱，最近有一部连续剧叫做《夫妇的世界》，造成很广大的一些讨论。现在在我们台湾呢，每十分钟就有一对夫妻离婚，可以算是居亚洲的第二名。那随着《夫妇的世界》的讨论，还有离婚率如此之高，其实无辜的孩子才是应该我们更要去重视的一个话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当父母离异之后，对于儿女究竟影响有多大，而做父母的应该如何来面对。所以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来宾，但是首先第一位欢迎的是专家，因为专家真的最重要。我们欢迎婚姻家庭专家黄国伦先生。
1: 大家好，我是黄国伦。
0: 继续欢迎几位，第一位是孩子代表陈丽琴。
2: 嗨，大家好，我今天是孩子代表哦。
0: 好的，继续欢迎也是孩子代表维尼妈。
3: 嗨，大家好。
0: 亲子界的网红，现在自己有四个小孩了。
3: 对，四个小朋友。
0: 好，我们欢迎孩子代表丁张豪。
4: 嗨，大家好，我是张豪。
0: 还有孩子代表 Alan。
5: Hello， 大家好。
0: 对，那我想我们今天一开始就先听听大家的故事。嗯，好，先从丽琴开始。
2: 我爸妈在我国小一年级的时候离婚的，但他们在离婚之前就其实就是一直争吵。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是我爸妈还没离婚的时候，我妈曾经突然跟我们讲说，哎，东西收一收走，带你们去看什么国外舞团的表演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们家是有管家的，所以管家就抱着我妹。然后我外婆牵着我哥，然后我妈牵着我，然后我们就搭车去看那个舞团的表演。就在我们要进去的时候，就看到我爸牵着一个女人走出来。后来我想想，我妈应该是特地找我们一起去
0: 读抓奸，
2: 对，读我爸，然后让他看到说，让我们小朋友看到说，你看你爸这样，也有过半夜被叫醒。然后我外婆叫我们起来说，我爸妈好像在那个警察局吵架，然后叫我们去警察局这样。所以他们其实在离婚前就已经有这些蛛丝马迹了。
0: 父母吵架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2: 害怕比较多，但是他们太常吵架，吵到后来已经有点麻木了。
0: 维尼妈
3: 第一次知道爸爸妈妈离婚，其实应该是在我国小的时候，因为要做问卷调查，老师会问说家里面双亲的举手，然后我就举手了，因为我家真的有我爸爸还有我爷爷，他们照顾我，就
0: 是两个。你的双亲是
3: 这个
0: 两个男人的角色，
3: 对。单亲的举手，我记得哎，好像有写过说单亲是指没有妈妈，那我也举手。然后老师就在班上就大家同学都在就问我说，你到底是单亲还是双亲，你自己知不知道？然后觉得不对劲，因为我跟妈妈都是书信来往。每一个月，因为他改嫁，我要说的是，原来是在我两岁的时候，他们就离开。有的时候妈妈会回来，两三年回来一次，我就很期待。那个期待就是好像看到失而复得的一个人，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勇气，就是看着他叫妈妈，然后对他就是很陌生。
0: 那你叫你妈妈什么？
3: 我说嗨，你好。所以我大概有印象是国小在做家庭问卷调查的时候。我才原来知道，我是没有妈妈。
0: 你有问过爸爸吗？
3: 我问爸爸，爸爸都没有直接回答。所以有一次我很好奇，因为我们家有个百宝箱，我想说，里面有很多旧照片，有爷爷奶奶的，我就把它打开来，刚好翻到一个离婚证书。以前离婚证书是毛笔字写的那种法院公证，我还看到我二伯盖章，我想说你们这些大人在想什么，都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你们就要离婚。就我的想法是这样，然后我就看到我妈妈的名字跟我爸爸的名字，然后原因就是写个性不合，但是还是会觉得很可惜，就是没有妈妈在身边。
0: 里面的照片有妈妈吗？
3: 有，她喂我吃饭，我小 baby 的时候。所以我就觉得，可是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0: 太小了啦。
3: 对，然后要不然就是很印象很深刻是国小下雨天，然后大家有那个妈妈爸爸接。然后就有一首歌，什么淅沥淅沥哗啦哗啦雨下来了，我就一边撑着伞，然后一边哭着回家。就有的时候会突然很想妈妈，可是都不会跟爸爸讲，因为就是觉得自己要很独立，因为我又是独生女，所以很多事情都也自己面对。
0: 张豪，
4: 我知道爸妈离异的事情都是在后来，妈妈用口述告诉我当年发生哪些事情。那童年其实是很快乐，因为家里就 就是很欢乐啊，到了周末家里阳台会爸爸会烤肉啊，那爸爸又做贸易的，所以他

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今天的短短15分钟，就是要给你没有虚假、没有污染、好听的诗歌和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敲响音乐咕咕钟。
1: 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

小朋友，你知道吗？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是感恩节，所以这个星期彩虹姐姐安排的都是以感恩为主题的故事和诗歌。彩虹姐姐相信，一颗感恩的心就是一把通往幸福的钥匙。我们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来感谢，最重要的是感谢那赐生命给万物的上帝，因为如果你没有呼吸，就不能发出感谢。所以，让我们大声谢谢天父上帝，把空气、阳光和水赐给大地，使万物得以生存。

基督徒不只是在顺境要感谢上帝，也因着上帝能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的缘故，在逆境中仍然要因信而感谢。怎么说呢？我们来听听看。有一个故事，有个英国青年，他想要献身到非洲去传道。出发的时候不小心跌下了月台，被火车碾断了一条腿。可是这个意外的灾祸丝毫不影响他到非洲的决心。于是他装上了一根橡皮腿一只，就去了非洲。有一天，非洲的食人族发现他的皮肤很白，觉得一定很好吃，不久就来了一群人把他团团的围住。结果只见这个年轻人不慌不忙的拿起一把刀，削了一部分的一只送给他们。结果这些土人尝了以后，觉得他的肉不太适合他们的口味，因此就使他免去了丢掉生命的危险。这时这个年轻人就更加的感谢上帝了，原来上帝借着他的假腿来保全了他的生命。另外还有一个感恩的小故事是这样的。马修·亨利，他是一位著名的圣经解经家。有一天他遭到抢劫，当天晚上他在日记本上写下，让我心存感谢，首先我过去从来没有被抢，其次他们虽然抢了我的皮包，却没有抢走我的生命，我要为此感谢。第三，他们虽然抢了我的皮包，里面却没有很多钱，我也要感谢。还有第四，是我被抢，不是我抢别人。小朋友，你看，连一个被抢都可以感谢，还有什么是我们不能感谢的呢？我们今天的诗歌说到，感谢神赐路旁的玫瑰，感谢神让玫瑰有刺。另外一段的诗歌是这样子说的，感谢神祷告蒙应允，同时也感谢神祷告未蒙垂听。我们固然要为祷告蒙应允而感谢，但是如果你的祷告未蒙上帝的垂听，我们仍然要信任感谢上帝，这样才是一个真正成熟的基督徒的一个表现哦。现在让我们再继续听这首感谢神的诗歌。

亲爱的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如果你想要和彩虹姐姐聊心事，可以写信寄到电台播报的地址，或上网打救恩之声，救命的救，恩惠的恩，之前之后的之，声音的声，就可以找到爆米花的节目，你一样可以留言给彩虹姐姐哦。彩虹姐姐希望能够收到你的来信。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明天爆米花再见。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今天我们仍然在探讨一个关怀的话题，就是我们讲了已经有两期关于关怀的这个话题了啊。
3: 嗯，
2: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谈一谈关怀的动机是什么，就是我们需要在关怀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去留意和审视，我到底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关怀的动机去关心人呢？
3: 嗯，
2: 比如说我们基督徒，包括我唐曼我自己啊，我成为基督徒以后，真的是有一段时间为主大发热心的，
3: 就是觉得自己的大使命就是传福音，
2: 对，就是传福音。所以呢，
3: 是的，
2: 我无论是面对什么样的人，我都想跟他去传福音。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们经常去探访医院里去探访病人，包括去老人院探访那些老人啊。
3: 对，
2: 其实这两个人群，无论是病人也好，老人也好，很多时候我们的探访对象都是不认识神的。
3: 对对。
2: 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就是在进入那个医院和
3: 老人院
2: 之前，我们都会找一个地方先去祷告。
3: 是
2: 祷告的核心也是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福音带给别人，把神的话语带给别人等等。所以那个时候就真的是那个目的性很强啊，
3: 是
2: 总是想既然来了，我就要把福音带给你。但是这种方式，我们说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把福音传给别人，这个目的是没错的。
3: 没错。
2: 但是我今天如果是来关心人关怀人的，我是一个爱的探访，那我这样子一个强烈的传福音的目的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如果我
3: 是效果不很好的。
2: 对，
3: 我也经历过同样的一些经历吧，就是去探访的这些经历吧。真的是如果我们很强的这个目的，好像人家也能感受到的，你们这次来不是为了关怀我们，而是为了传福音的，是吧？
2: 对，
3: 人家就泛泛的听一下，如果你有小礼物人家也收一下，也就只能是这样子。
2: 对，在教会里面我有一次就听到姐妹分享，爸爸妈妈生病了，然后教会就说我们要不要去探访，然后姊妹是拒绝的。为什么拒绝呢？再了解下去，原来以前发生过这样情况，就是有弟兄姊妹到他们家里面去跟他的父母聊天，聊的都是你要信主啊，你看你不信主你会怎么怎么样啊。然后就让他的爸爸妈妈很反感。
3: 是
2: 一听到说基督徒要来，马上就不要不要，最好不要来。
3: 其实是去给人家施加压力了。
2: 没错。你说我们基督徒明明是付上了时间精力代价，
3: 是
2: 要跑这么远，
3: 是
2: 去探访，可是结果是这样子，反而让他的父母产生了对这个信仰的一些不好的想法。你说在未来让他能够去听福音这个机会可能会大大的受限制。
3: 是的是的。
4: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
5: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爱上他。
2: 所以我们要考虑关心人动机到底是什么。其实关怀就是爱，爱的一个具体表现。那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信仰就是爱吗？就是一个爱的信仰吗？我们关怀其实就是在传递神的爱。这应该是一个最大的目标和动机，就是我们要把神给我们的爱去流淌出去。什么叫流淌出去？就是我真的觉得神爱我，爱得满了，我要溢出去了。
3: 是的是的，
2: 对，我自然而然的要去给出去。其实我回顾，我就谈判我自己当初信主的时候，就是
3: 很火热，
2: 就是、很火热，然后那个信心也好的时候，确实感受到就是被神的爱激励，然后我要把这个传给别人，好像真的是很容易。但是在后面，当我的目的很 明确的说我要给别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发现效果常常是非常微弱。
3: 是的，其实如果我们去关心人，只是说以关心这个名义来走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的目的是放在我们很想有传福音的果效这上面呢，那个关心人就显得很假吧。对方其实也是感受到的，
2: 是
3: 就像你说的，事先肯定要去祷告啊，就想我们今天必须要有果效啊，我必须要有力量，然后你这个所有的精力你就集中在我怎么样去获得这个果效上面。
2: 对，
3: 你其实忽略了你要去关心人这个实际的这个工作。
2: 没错，而且这个时候当传福音被别人拒绝的时候，心里还特别沮丧。
3: 对对对，
2: 觉得神你怎么没有开路啊，
3: 对，怎么我们做了这么多的预备啊，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2: 是，
3: 或者这些人只是想拿到我们手里的东西，他们就假意的说要听，要举手，要这个那个的呀，其实也是很挫败的。
2: 是的，
3: 来说
2: 没错。所以我们要记得，就是关怀别人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别人的当下，他有什么样的需要，有什么样的难处，我们需要去倾听他的心声。你包括病人，其他会有很多的难处的，他的疼痛啊，他的担忧啊等等。那我们在这个关怀的过程当中，也是去建立一个深入的情感的连接。如果我们跟他的关系到了，情感连接到位了，其实你那个福音会自然而然的带出来，你就不是一个硬性的去一定要植入的这种方式。
3: 对，
2: 那我们这是还是对不认识神的人我们常常会出现的这样的方式。在主里面，就在我们主内面对主内家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常常在错误的方式。因为我们在去关心主内家人的时候，常常也是看到对方他的那个情绪怎么这么的负面呢？你看他对家人有这么多的抱怨，他对家人有这么多的恨，这么多的不能释放的感情在里面，不行，这是不对的，
3: 要拯救这个基督徒。
2: 对，没错，我要拯救他，所以我要强行的植入神的话语，我要去教导他，告诉他主耶稣让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样。
3: 是，
2: 所以我们常常是用这种方式
3: 对
2: 关心主内家人，于是就会让我们的这种关怀做得也很拧巴，得不到很好的结果，反而让别人二次受伤。
3: 是的，所以这个就算是我们带着神的话想去帮助他，也要很有技巧的。
2: 就是首先我们要明白，要理解一个东西，就是人的情绪，无论是谁，无论是有信仰没信仰的，人的情绪是首先需要安抚的。
3: 是，
2: 而且也无论有没有信仰，我们的情绪到了那个点上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都需要被理解，被看见，被认可。所以我们即便是在面对的是主内家人，即便是觉得你应该知道啊，
3: 对，
2: 我们都受了这么多年的教导，为什么还会这个样子呢？其实在那个当下他有这样的情绪是很正常，很自然而然的。他需要在这样的时候是得到一些安慰和鼓励的话语。
3: 是的，
2: 但是所谓安慰和鼓励的话语不是我们理解的就是去教导别人，就拿出我以为的这些道理，我觉得我这是在安慰你了。我们基督徒常说嘛，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嘛。
3: 是的，是的。
2: 所以我把神的话语拿出来，你就得安慰了呀。但是没有意识到说，在那个当下，如果对方的情绪没有得着肯定、认可、接纳、安抚的时候，讲再好听的话语和道理，他都没法听进心里面，
3: 是
2: 或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去接住的，因为里面的这个负面情绪盛满了，他怎么可能再把这个道理能够接进来呢？
3: 哎，是的，是的，
2: 对，他需要把这个负面的东西倒出去
3: ，对，
2: 没错，
3: 是。
2: 所以我们常常说，关怀是什么？关怀就是跟别人去建立一个关系，在这个关系的建立当中，让别人去建立一种信任感，有了安全感，这个时候你才有可能，比如说想去教导的才有可能发生，或者是想去指正的才有可能发生，因为当这个安全感和这个信任感没有建立的时候，
3: 对，
2: 其实任何的教导 说教都是起不到作用，甚至有时候就是当我们强行这样的想去教导的时候，我们还会发生论断。尤其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吗？我们知道什么是罪吗？我们知道撒谎是罪啊，我们知道恨人是罪啊，不孝敬父母是罪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直接可能就会论断别人了。你看你对你的父母这个样态度，你这是不孝顺。
3: 对对对，
2: 你看你对你的孩子这个样子，你是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于是我们的一堆的这种论断的话语就出来了。那个时候就更难去达到一个说让对方受安慰被看见，很难的。
3: 所以嘛，就是最好的传福音是用生命影响生命嘛。那你影响别人肯定是在友好的关系之上的一个影响。
2: 是
3: 你都瞧不上这个人，或者你否定了这个人，你怎么可能会觉得他那个生命是好的呢？
2: 是的，影响生命首先是自己要有一个生命的见证。
3: 是，
2: 那所谓好的见证在这个关怀的行动当中，那就是我们有没有在那个当下理解到对方，倾听到对方，这其实就是一个好的爱的见证了。
3: 是的，而且你觉不觉得关怀其实也需要练习的？
2: 当然了，
3: 即便是我们知道了这些道理，如果我们不敞开心扉走出去或者受一些伤，我们是不可能做得好的。
2: 没错，所以关怀一定不是说我先学会了怎么去关怀我才去关怀，而是在这个不停的操练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得以成长，于是我们就越来越懂得怎么样去关怀，怎么样去把这个爱流淌出去。
3: 是，
2: 特别是有一点我们需要记得的，就是关怀我们前面也说嘛，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能，比别人强，或者是比别人更好，我才能够去做关怀，而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也是同样的软弱，
3: 是
2: 同样的有限，所以我可以跟别人一起来陪伴，
3: 是
2: 我们一起共同的去走这条路。所以我也常常在看到比如说一些基督徒群里面的一些分享，弟兄姊妹说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我们共同面对，这些话语都是非常有力量的，非常好的支持。我想呢，当我们在探讨这个关怀的动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今天谈的更多的就是关怀不是以传福音为目的，那我们还要审视的就是我关怀的动机是否是纯正。
3: 没错，
2: 就是否是我带着一个要把爱传递出去的这样子一个目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先分享到这，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探讨。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net，短信号码是13。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欢迎继续收听圣经导读节目。
1: 您好，我是刘文。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谈到神借着巴比伦攻击犹大这件事上，看到神的公义与正直。因为当时耶路撒冷中没有一个人行公义，上从高官下到平民都弃绝神的律法，行为邪恶败坏，因此神要修剪这些不属于他的枝子。借着耶利米的话，如火烧干柴一样，预言巴比伦必下来掳掠他们的儿女财物，使耶路撒冷城成为荒凉，因为通国的人都在欺骗真神。神借着耶利米把这些灾祸预先告诉他们，好使百姓认识他是凭公义施行审判的神。
0: 是的，在第六章又提到巴比伦前来进贡的情形以及百姓当时的反应，请刘文念第一到第三节。
1: 耶利米书第六章第一到第三节：便雅悯人呐，你们要逃出耶路撒冷，在哥提亚吹角，在伯哈基林立号旗，因为有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张望。那秀美娇嫩的锡安女子我必剪除，牧人必引他们的羊群到他那里，在他周围支搭帐篷，各在自己所占之地使羊吃草。
0: 便雅悯是在耶路撒冷的北面，但是提哥雅却是在耶路撒冷的南面，属于便雅悯支派的耶利米在那里吹角，提醒百姓敌军即将来到。他警告耶路撒冷，就好像那秀美的女子将被剪除，过去那美好的牧场将成为敌人践踏的地方，敌人的攻击是有计划的。请刘文念第四到第五节。
1: 耶利米书第六章第四到第五节：你们要准备攻击他，起来吧，我们可以趁午时上去。哀哉，日已渐斜，晚影拖长了，起来吧，我们夜间上去毁坏他的宫殿。
0: 巴比伦军队准备午间上去攻城，但是时间已到了傍晚，虽然如此，他们仍然要趁着夜间攻击。
1: 神确实是忍耐有爱心的神，也是真实的神。他多方多次地提醒百姓敌人的攻击，如今果然应验了。
0: 是的，神许可敌人这么做，唯一的目的是要除去百姓的罪恶。请刘文念第六到第八节。
1: 耶利米书第六章第六到第八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砍伐树木，筑垒，攻打耶路撒冷，这就是那该伐的城，其中尽是欺压。井怎样涌出水来，这城也照样涌出恶来。在其间常听见有强暴毁灭的事，病患损伤也常在我面前。耶路撒冷啊，你当受教，免得我心与你生疏，免得我使你荒凉，成为无人居住之地。
0: 因为神的百姓欺压作恶，城中充满了强暴，因此神提醒他们悔改受教，免得这个城成为荒凉的地方。
1: 神要他们悔改，假如他们真的归向神，城也可能不落在敌人的手中。
0: 是的，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当西西家当政的时代，就曾经因为带领全国悔改，神就为他们击退了亚述大军。因此悔改就是恢复与神的关系，有了这个关系，尽管祸患来到也没有关系。今天信徒也应当在神的面前省察，继续与神有美好的关系。可惜当时的百姓麻木，对先知的话都充耳不闻。请刘文念九到十节。
1: 耶利米书第六章第九到第十节：万军之耶和华曾如此说，敌人必掳尽以色列剩下的民，如同摘尽葡萄一样。你要像摘葡萄的人，摘了又摘，回首放在筐子里。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使他们听呢？他们的耳朵未受隔离，不能听见。看哪，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
0: 以色列被巴比伦所掳，共有三次，最后一次几乎把所有的百姓都 俘虏到巴比伦去了，使城荒废了70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
1: 这么看起来，一个与神关系正常的人必定是喜爱听耶和华话的人。
0: 你说的对，好像大卫、耶利米、约翰都爱慕神的话，把它当成生命的粮食。耶利米领受神的话，就传给百姓听。请刘文念11-12节。
1: 耶利米书6:11-12，因此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难以含忍。我要请在街中的孩子和聚会的少年人身上，连夫带妻，并年老的与日子满足的，都必被擒拿。他们的房屋、田地和妻子都必转归别人。我要伸手攻击这地的居民，这是耶和华说的。
0: 耶利米并不是随己意来传自己的话，而是被神的爱充满，因为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工作，宣告灾祸将要临到这城。但假先知随自己的意思发预言，他们的话虽然好听，却不能成就。请刘文念13-15节。
1: 耶利米书6:13-15，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
0: 假先知见到城中从小到大离弃真神，行为虚谎，却不传责备百姓的信息，只是说平安平安。但因城中百姓的罪恶，灾祸就将要临到百姓了。
1: 时辰啊、
0: 嗯哼，
1: 你想耶利米的信息是不是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呢？
0: 当然了，神始终是不改变的上帝，他过去要求选民过正直的生活，今天对信徒的要求也是这样。主已经为信靠他的人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这是何等奇妙的大恩！蒙恩的人岂能再与罪恶为伍呢？请刘文念16节。
1: 耶利米书6:16，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
0: 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思想能够查看，圣经的话成为我们的指引，帮助我们认识主的话是至善至美，使我们能够在其中得享安息。但是他们因为活在罪中，不听神的话，以至于灾祸临到。请刘文念17-19。
1: 耶利米书6:17-19，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说要听脚声，他们却说我们不听。列国啊，因此你们当听；会众啊，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地啊，当听。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至于我的训诲，他们也厌弃了。
0: 神有给他们机会，为他们兴起先知指引他们，也设立守望的，使他们听见脚声，但是他们却任性不肯听从。人固然可以不听，但地却听神的话，因此审判必临到，灾祸必来到。请刘文念20-21。
1: 耶利米书6:20-21，从示巴出的乳香，从远方出的菖蒲，奉来给我有何益呢？你们的燔祭不蒙悦纳，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绊脚石放在这百姓前面，父亲和儿子要一同跌在其上，邻舍与朋友也都灭亡。
0: 他们奉献给神的一些祭物，想讨神的欢喜，但是神却不喜悦。神所喜悦的乃是人忧伤痛悔的心，使他们能与神相安， 因此他们要绊倒，要扑倒，在世上灭亡。
1: 难怪新约罗马书指责他们，说他们想凭一点点的行为就妄想得神的喜欢，因此跌在绊脚石上。但是我们外邦信徒却是因信神得赦免称义呢，
0: 因此他们必然会遭受敌军的攻击。这里再重复第四章所说的，请刘文念22到24节。
1: 耶利米书第六章第22到24节，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砰轰。西安城啊，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我们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我们抓住，疼痛仿佛产难的妇人。
0: 北方的大军巴比伦，他们天性残忍，攻击非常凶猛，犹太人不可能挡得住，因此他们如产难的妇人一样落在他们手中。请刘文念25到26节。
1: 耶利米书第六章第25到26节，你们不要往田野去，也不要行在路上，因四围有仇敌的刀剑和惊吓。我民啊，应当腰束麻布，滚在灰中，你要悲伤如丧独生子，痛痛哭嚎，因为灭命的要忽然临到我们。
0: 当仇敌来的时候，他们不能停在田野或者是路上，因为会被他们杀害，他们应当哀嚎哭泣，求神施行拯救。
1: 神的话语应验的时候，对他们已经是太迟了，早能悔改就不至于有这样的下场了嘛。
0: 是啊，耶利米对这样的顽固的百姓的工作是极其不易的，圣经形容他们是不能够挽救的东西。请刘文念27到30节。
1: 耶利米书第六章第27到30节，我使你在我民中为高台为保障，使你知道试验他们的行动，他们都是极悖逆的，往来缠棒人，他们是铜是铁都行坏事，风伤吹火，铅被烧毁，他们炼而又炼，终是徒然，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银渣，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
0: 神好像炼银的人，要把银从铅中提炼出来，因此用极强的热度来把渣滓分出来，但是他们只有铜铁，真正银的成分少之又少，主要的是因为他们的顽梗不信靠神，因此只得被神弃绝。
1: 我想主要是因为他们犯罪习惯成性了，以致难以悔改信靠神，这成为我们今天的警惕啊。
0: 我们应当求神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像小孩子一样的信靠他，因为主耶稣说天国是属于这样的人。
1: 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彼此激励，在神的面前常常求圣灵赐给我们一颗柔和顺服的心，不仅保守我们免于灾祸，同时还蒙祝福呢。
0: 是的，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与神建立美好的生命关系。谢谢收听，求神祝福你，下次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一

0: 家人们早上好，把今天的阳光和想念一起打包给你。早上7:31，今天是星期二，6月9号。感谢您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1: 我是文慧，小燕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安。来，我来接包裹。
0: 接包裹。
1: 您刚才不是打包吗？
0: 打包给你们，快点打开。
1: 我也是其中一位。
0: 是的。
1: 那今天呢是6月9号。我们知道呢，人有一些年轻的孩子呢，今天还是需要呢参加高考的。所以我们继续的为孩子们来祷告，为家长们来祷告。还有呢，今天呢各地的天气呢回报一下啊。我看到呢一早在第五空间呢，应该有家人就说啊，昨晚上呢雷电交加，咱们这边好像也是啊。
0: 也是的，我一度以为今天早上呢可能在家里直播呢。
1: 感谢神，我们没有在家里直播，而是回来电台，
0: 是
1: 比较方便。
0: 比较方便。那么非常感恩的是，今天早上呢真的见到有几个陌生的名字啊。希望呢，也不能说希望呢，我觉得您们应该不是旧朋友，应该真的是新朋友啊。就刚一会儿见到一个叫高子。
1: 这个哪一方面的高呢？是水果蛋糕还是年糕？
0: 对。还有我见到一位呢，不知道文慧老师看过吗？磐石之靠。
1: 看过。比较少冒泡
0: 的，
1: 也是新朋友。欢迎。对，那怡染世界说呢，早上呢冉冉呢要8:30，哇，待会节目结束的时候化学考试。那最难的那些什么英语啦、数学啦、物理都考过了啊，其实化学也挺难的。
0: 也非常难的。
1: 对，
0: 说实在。
1: 所以呢我们也要为冉冉来祷告。那还有呢，我们看到信望爱呢今天下午要做一个肠胃镜检查。那希望是立肠的检查，希望一切顺利平安。那么欢迎呢，你有事情呢可以呢随时上来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冒个泡，把您的事情跟我们说一说。节目的最后呢，小燕老师呢会带领大家呢一起来同心彼此守望的。那么还有呢，今天我们会继续教会年历灵修，现在呢一直到今年的秋天啊，都应该是圣灵降临期啊。那么李崇老师会带领我们一起来灵修的。接着呢就是罗文辉老师了，那么他的父亲心啊灵修牧养篇22讲告诉大家要珍惜啊，因为呢灵修牧养篇之后呢他来不及呢录第三本书。所以呢这真的是他最后的遗作了。然后呢我们要和大家来探讨一个，现在呢夏天到了，女士爱美。
0: 哇，赶紧摸摸自己的脸，我
1: 是
0: 不属于那个脸呢？
1: 不是，减肥，减肥的时候呢就不能吃什么碳水化合物啊。
0: 所以我才说我要摸一下我的脸，看一下
1: 是碳水脸，
0: 我属不属于碳水脸，还是人家说的蛋白脸呢？
1: 哦，或者是什么刀锥脸，
0: 刀锥或者瓜子脸。
1: 哎，对的，瓜子脸现在也不行，
0: 不流行了，
1: 对、
0: 这个、
1: 都太丰满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跟大伙来谈谈呢、碳水脸，听过这个词没有？还有刚才小云老师抛了一个蛋白脸啊。然后呢就是呢我们这周要背的金句，以赛亚书9:6。那么请大家呢也特别的为菲律宾，特别是南部那边啊、来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昨天呢白熊不是在第五空间说诶有个海啸警告，我们就担心啊是不是日本那边，原来不是的。昨天7:37，菲律宾群岛呢就发生了8.2级的大地震，8.2级，很强啊。我们看了很多新闻画面，真的是震动的很厉害。那么我们为菲律宾那边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的华人同胞华侨在那边的、所以我们也在祷告中纪念他们。
0: 好的，的生活小知识，请问您今年夏天您吃了荔枝了吗？
1: 吃了。
0: 你真的吃了？
1: 我们公司下午茶有、
0: 也对也对，我刚好
1: 曾经有两天
0: 刚好没吃，刚好没吃。
1: 但是呢我有点犹疑啊，第一次呢这个运气不太好，一打开来呢
0: 坏了，
1: 上面有虫
0: 啊。
1: 它其实看起来都是非常好的、 一打开呢，还好我自从呢，就是曾经呢，就是差点误吃了有虫的荔枝跟龙眼之后，我每次呢吃荔枝或龙眼，一定先呢看看有没有虫。那打开的时候呢，因为那个虫很小，而且呢那果肉是非常的饱满新鲜，那个虫是白色的，
0: 不容易发现。
1: 对，还好它，我真的看老半天，我觉得那是虫吗？就给同事看，同事呢就看了一下，他说是的，还好没吃。然后我就，
0: 万一真的吃了就。那是丰富蛋白质吧，
1: 对，丰富的蛋白质啊，但是呢心里有阴影。第二次再有荔枝的时候，我看它有点深深色色的，就是看起来不是太成熟，所以我就不吃了。那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说，千万不要吃太深还没有完全成熟的荔枝，免得有荔枝病。
0: 另外呢，我们都知道呢，夏天是荔枝的生产季节，它香甜多汁，很容易呢就一颗一颗的接下去吃了。但是呢，专家提醒我们千万千万不要空腹空肚子去吃，否则的话呢你一定会患了荔枝病。
1: 对，
0: 什么叫荔枝病呢？就是哇，突然感觉头晕啊，休克，更严重的我们都听过有休克的，
1: 对，
0: 因为低血糖。
1: 哎，不是说过这个高血糖的人不要吃太多荔枝吗？那是的，成熟的荔枝糖度很高，所以你本身血糖呢高高低低不平稳的人啊，特别是高血糖，我们说过呢，一天不要超过3颗。
0: 三颗那么少啊，原来。
1: 对对，那这是民间说法，当然医生呢可能也会根据你的体质，但是我们还是说不要超过太多了啊。
0: 是的，我想回应一下清风校的留言，好逗啊，当年苏东坡一天咋能吃300颗荔枝
1: 啊。所以呢苏东坡他真的是一个特别的人。你看东坡肉
0: 对，
1: 放在今天是很不健康很不营养的。
0: 不用拿他做例子，
1: 对，
0: 这个人比较特别。
1: 你知道从古到今就只有一个苏东坡，不会有苏二坡苏三坡嘛，对不对？
0: 所以他不能当
1: 例子。或苏西坡苏南坡苏北坡，
0: 对对，
1: 就只有一个苏东坡。好，我们回过头来说荔枝病。那这个未成熟的荔枝呢，含有较高的浓度的一种叫什么呢？次甘氨酸 A 毒素。
0: 很专业的名词，反正就是一个毒素了。
1: 对，它可以跟人体有另外一种甘氨酸的产生协同作用，抑制有一个叫糖异生，糖是糖分的糖，异是奇异的异，糖异生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干嘛的呢？我们体内的这个糖异生过程是负责将我们体内的非糖化合物转变为葡萄糖或糖原，就我们吃的东西不一定是有含糖的嘛，它把它转化成葡萄糖或糖原。但是呢，如果这个作用一旦被抑制，血糖水平就会下降了，有可能就引发刚才小燕老师说的低血糖，出现恶心、呕吐、腹泻、头晕、心慌这些症状，严重的时候呢可以致命。那成熟度越低的荔枝，毒素含量越高，荔枝病主要呢是哪一些年纪的人会有这个病呢？
0: 因为小孩肝脏的储藏糖原比大人少，所以呢主要见于在4岁到11岁的儿童，甚至呢糖尿病的患者呢，他们是高发人群来的。
1: 所以大家记住了，成熟的荔枝好吃，但是日不过三，然后呢不成熟的荔枝绝对不要吃。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长年期灵修，人的自食其果与神给人的磨练。创世纪29:1-28，选读部分经文。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他观看，看那田间有一口井。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杰和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他是牧羊的。拉班对雅各说，虽然你是我的亲戚，怎么可以让你白白服侍我呢？告诉我，你要什么做工资呢？雅各爱拉杰，就说，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拉杰服侍你7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胜过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杰服侍了7年，他因为爱拉杰，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请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他同房。到了晚上，拉班带女儿利亚来送给雅各，雅各就与他同房。到了早晨，看哪，她是利亚。雅各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杰吗？你为什么欺骗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就先把小女儿给人，我们这地方没有这样的规矩。你先为这个满了7日，我们就把那个也给你，不过你要另外再服侍我7年。雅各就这样做了，满了利亚的7日，拉班就把女儿拉杰给雅各为妻。创世纪29:1-28这段经文呢，是创世纪第24和27的回响。首先，第24里，以撒的爱情故事呢，开始于一口井。雅各也是在井旁遇到他生命中的挚爱拉杰，并且愿意为他服侍拉班14年。他主动争取这位女子，但是却波折重重。反观以撒顺服安排，就顺利地取得了挚爱。第27在用字上呢，有几个巧妙的重复。首先，27:35，以撒对以扫说，你弟弟已经用诡计来把你的福分夺去了。当中的诡计与今天29:25的欺骗是来自同一个希伯来原文字根的。第二，第26，拉班以大女儿这样的借口来狡辩。大女儿原文所用的字词呢，意思是投生的，也是27:19里雅各自称为长子的那个字。他借此欺骗了父亲，得到长子的祝福，但如今却成为别人诈骗他的借口。第三，雅各骗取的祝福包括获得万民的侍奉，参考创世纪27:29。这个字在29一共出现了6次，都是指雅各为拉杰给拉班所做的服侍，为他工作。雅各本该被万民所侍奉，但他却花了极长时间去服侍他人。雅各曾经欺骗投生长子的福分，可以获得万民服侍，但是当他认识到心中的挚爱，
就在没有巧取豪夺，却是努力的工作服侍拉班。想不到竟然遇上真正的老狐狸拉班，被他所欺骗了，并且呢，以投生的理由来作为狡辩。我们可能认为呢，这就叫报应不爽，但是对于蒙拣选的雅各，这更是上帝要给他的功课。就像他祖父亚伯拉罕，虽然曾经自把自为，但是神没有放弃他，却一步步的继续磨练他的生命。雅各呢，也一样，最终蒙神的祝福和大大的使用。

雅各为爱情拼尽全力，那我有什么很想得到的东西呢？自己为此拼尽全力之余，有让上帝来参与其中吗？表面看来，雅各恶有恶报，但其实呢，是神在磨练他。我正在面对的挑战，会否与自己一些不合神心意的行为有关呢？就算这样，上帝也不会放弃我们。我看到他对自己做出了什么磨练呢？

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骗我呢？创世纪29章25节下

0: 常年期灵修，人的自食其果与神给人的磨练。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9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根主教宗。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良友.net。

0: 福音五章四节，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1: 主耶稣爱你，他明白你的心情，他要擦干你的眼泪。献上今天，愿意陪你一起度过忧伤的时刻。

0: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给自己一个微笑，让心情豁然开朗，不为昨天而懊恼，不为明天而迷茫，快乐而知足，宁静而致远。早安，这是来自呢大树今天早上给我们的问安。那刚才我们也呢收到了上帝给我们的话语，透过李崇老师，我们一起呢听了创世纪29章1到28节的经文，人的自食其果和神给人的磨练。
1: 当雅各遇上拉班，我见到西弗约，他就说姜还是老的辣。真的，7年又7年终于抱得美人归的雅各呢，我觉得他比廉价老公还憋屈啊。骗他的还是亲舅舅啊，小时候就听过一句俗话，
0: 后来的岳父，
1: 对，后来的岳父，小时候我们就听过一句广东话的俗语啊，他说呢，
0: 你用广东话说，我来翻译，
1: 可能经过很多年演变成不同的意思，就是风水轮流转呢？
0: 哦，风水轮流转，
1: 轮流转就是以前你怎么带别人，以后呢别人就怎么带你啊。以前的雅各怎么算计他的家人，现在拉班怎么算计你啊？两个人，一个是处心积累的长辈，一个是善于计谋的晚辈。我们不妨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一下，神到底给雅各什么磨练，什么管教，让他从工于心计呢到学会真正的放手啊。其实我们听雅各的故事都听了好多年了，但是如果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可能在你人生每个阶段呢，你都会有不一样的领受的。或许我们心里头，我们内心深处呢，都有很多像雅各那种难以启齿的欲望，不断的想要追求，不断的想要拼命的给抓住。所以呢，有的时候真的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要诚心的求主赐给我们一颗感恩知足的心，我们要接受顺服神赐给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而不是呢拼了命靠你自己去追求那些的欲望啊，是永无止境的欲望来的。
0: 谢谢我们的小燕老师，让我们呢宏观去看雅各他的一生。他呢真的是被自己的欲望给害惨了，不然的话呢也不用离家，也不用呢受这个舅舅加上岳父的欺负，
1: 14年呢被骗婚呢，多憋屈啊。
0: 对，然后呢直到他年老的时候，还是他个人的欲望在作祟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究竟我们里头还有什么欲望蠢蠢欲动呢？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了罗文辉大哥的父亲心。啦啦啦啦，在灵修时我们领受天父的慈爱，但如何将这份爱带进教会肢体关系羊群牧养中呢？
2: 从灵修操练到牧养实践，叫我们以天父的心对待身边的弟兄姊妹，如父亲般的眷佑，陪伴彼此的属灵成长。
0: 以父亲的心牧养，让爱在教会中流动。
2: 父亲心
0: 灵修牧养篇。
3: 我儿，这是我对你的承诺。作者欧祥江。思睿我儿，你今年刚3岁，看着你健康快乐的成长，我的心是多么欣慰和畅快。回想你年前加入我们欧家的行列，我跟你妈妈都有点措手不及的感觉。那时你两个姐姐，一个已经10岁，另一个也9岁了。神把你这支箭放在我的箭袋中，我心想，不知道这支箭什么时候才发挥它的作用，但是神把你交托给我，也有他幽默的一面。你爸爸过去10年花了不少时间研究男性成长的课题，著书立说，你可以说是我对男性成长的信念实践的对象。希望这些理解和知识能帮助你更健康快乐的成长。上星期 我翻阅自己儿时的旧相片，我也有三岁左右的相片呢，样子跟你是多么接近啊。生命的巨轮就这样运转，爸爸已经踏入中年，看着自己的相片，也看着你天真活泼的脸，感慨时间是多么不留人呐。有一日你也会长大成人，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给为父的我有点沉重的感觉。我像是要把生命的棒交给你，你的成长成败得失我要负上相当大的责任。我自问，如果我是你学做男人的最贴身的榜样，我甚至是你生命中第一个英雄人物，那我有什么可以传给你的呢？我给你留下什么榜样呢？我儿，这是我对你的承诺。父子情感的维系，爸爸是做心理辅导的，我亲眼看见，亲身听到不少儿子因为得不到或者感受不到父爱和父亲的肯定，他们内心好像有一个很大的空洞，没办法填补。父子之间像有一大鸿沟，不容易跨越似的。所以呢，我儿，当你还小的时候，我就立志不做一个缺席的爸爸。你的起居饮食、欢笑眼泪、游戏休息，我都全情投入参与。我知道这早年与你紧密的联系是将来父子关系暴风期出现的预防设备，有了这种情感的维系，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把我们隔阻。所以呢，每当我拖着疲累的身体回家，看到你雀跃地欢迎我，呼唤我跟你玩耍，讲故事给你听，你永远是我优先次序榜上的首选。我知道在很多人看来，重要但不迫切的亲子时间可能会放次要的位置，但是我设身处地在你这小朋友的世界里，爸爸比一切可爱的玩具更可爱，物件永远不能替代爸爸这最好的玩伴。真英雄的面貌。思睿，现在你能掌握的世界中，爸爸可以说是你的英雄。家中大小事情，爸爸都像一个万能的超人似的，你大部分的疑难来到爸爸的手中都能够迎刃而解。你坏了的玩具、破了的书，爸爸都能够为你处理。当我开车，你坐在我身旁，我知道你也很希望像爸爸开车那么威风，我也希望这份自豪和自信能够传递给你。看见你开始独立自主，很多事情都抢着要尝试要学习，我深信这种发奋向上的心是一个男孩子要培养的。但我很想让你知道，爸爸都有挫败和不足的地方，我也可以承认自己的错处，向别人求宽恕。正如有时候爸爸没有问因由就责打你，事后呢，我也会向你说对不起。因为我相信家庭是一个让人可以表现最真实的地方，而一个真英雄是可以承认自己的脆弱和软弱的地方。爸爸在很多圣经人物中也看到这一面，只有我们能够把自己的软弱向自己、家人和神开放，神才会用我们成为一个真

节还没完成的理想。如果是可能的话呢，我是多么渴望你可以走上爸爸没办法踏上的路程，但是我知道这可能会违背了天父的造你的那个照命。我希望到时候能放下自己的期望，让你找到自己应该走的方向。有朝一日，你的体能、智慧都会超越我，我愿意为你的成就感到自豪，不带与你竞争、批评的心，让你在神面前做一个真汉子。当然，我最大的心愿是，用我的生命多于言语，引领你相信神，让耶稣基督成为你最终的学校对象。这是我对你的承诺。默想，遵守承诺不是容易的事，何况是对孩子长期的承诺。人的不足和软弱经常导致疏忽失信，然而因主的爱，我能爱，以致盖过了许多软弱。

0: Hello， 雷后是吗？
1: 雷后，
2: 雷后嘛？
0: 哎，雷后好像是闽南话，对不起。
1: 对。
3: 我来到良友电台，就像来到主的身边。
4: 每过一天就等于24小时了。
0: 嗯
4: 嗯，好吗？

0: 是，哎呀，庆贤老师一开始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冷笑话，把我们冷的。
1: 早上冷一点好啊，最近我们这边天气慢慢的热起来了啊。
0: 是的。在第五空间，我一生花。我也会，但是被庆贤老师这句我就有点问题了。让我们一起全心全意。
2: 嗯，感谢神，唯有说着感谢神就好了。
0: 我就觉得我好累呀、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因为我常常要应付我们万峰老师这个无限的创意。在你我的世界里，
3: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3: 就在今天。
0: 今天呢，6月9号，星期二。那我们知道呢，我们当中的好像微尘的小女儿，还有呢，我们的怡染世界的女儿冉冉，还有大叔的女儿，都还是要考试的啊。那么从早考到晚，下午啦，不是晚上。所以我们今天整天呢，想起这事呢，我们都要为我们当中的这些宝贝的年轻人来祷告。另外呢，看到了张孝四冒泡了，在第五空间，您好。
4: 您好。
0: 对，还有呢，金州邓飞弟兄，诶，好像有一些日子没看您冒泡。
4: 您好。
0: 对，但是他说我不好。
4: 为啥不好？请跟我们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0: 嗯，因为呢，小燕老师在节目的最后呢，会邀请大伙儿同心纪念您的啊。那么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线上今天直播当中，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好，这个点名完毕，我们来说说今天要探讨的新闻话题吧。碳水脸，
4: 碳水脸。话说呢，我前几天刚强啊，待会我们一起祷告吧，他说短视频上瘾了。我倒没到上瘾、哦、但每天总会看一两条的。我就看到一个短视频吸眼球的标题，他说精致女孩不会碰的八样食物。到本身那个网红是做销售的，他说多年来我发现很多顶级美女客户都不吃这些食物的，有包括哪些呢？甜点呢、啊、面包啊、方便面呢、啊、我看完就觉得，我首先是摸摸我的脸了、啊、然后呢我就感觉怎么这个年头连我的饮食习惯呢都能够决定我属于哪一类人呢？
0: 嗯，
4: 难道我吃的不好我就不算是精致小女孩吗？
0: 是，这个社会呢很喜欢贴标签啊，例如你是怎么样的人，给你贴上一个标签。现在看看你自己身上是不是贴了好多标签？
4: 很多很多。
0: 有些标签是别人贴给你的，有些标签是你自己贴给自己的。其实到了教会，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好喜欢贴标签。什么时候呢、嗯、我们才不呢做贴标签这件事呢？我们要记得，只有上帝审判我们，也只有上帝能够呢知道鉴察我们。所以呢，我们不要随便的给自己还有给别人贴标签。那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就是呢很明显的贴标签了，碳水脸。那特别刚才小燕老师说刷短视频，我呢怕我自己上瘾，所以呢小红书啊抖音啊我是很少刷的。因为有一次我发现，我想探究一下为什么年轻人喜欢小红书，我上去我就发现，哇，大观世界啊，
4: 可能大半天你都在那个小红书里头。
0: 对，我简直有一点忍不下去了、我忍不了自己啊，你怎么还在刷呢？所以呢这个刷短视频要小心。那么这个最近短视频上面呢，碳水脸三个字呢正像病毒一样的蔓延，镜头前的主播捏着自己的脸蛋儿，哇，肉肉的或者是没肉啦，信誓旦旦的说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穷人才会有的脸呐、啊。那评论区里头呢，有人就晒出了戒断碳水之后的那个下颚线、就是你的那个什么
4: 下巴那块肉了。
0: 对，然后呢配文终于摆脱了廉价感。那也有人自嘲啊，吃不起牛排只能啃面条，活该脸大。本来呢是以健康为目的的讨论、就是怎么样减肥，怎么样让自己美一点， 不知何时呢，异化成了一场对外貌的刻薄评价。那包括我们的碳水食物也遭殃了，这是我们身体不可少的营养成分呢、啊。但是呢，现在成为穷的代名词了。
4: 在节目开始，我不是说了蛋白脸吗？其实这个年头呢，把碳水脸跟蛋白脸拿过来区分呢，也真的会你见到很多毒辣的形容词。这个网络术语呢，我们都追不上了。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的指出，你们讨厌的、被你嫌弃的碳水化合物呢，是我们人体三大能量来源之一的，应该占每天能量摄入的大约一半。甚至超过一半的，正常摄入全谷物、薯类等等那些优质的碳水呢，跟脸部脂肪堆积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
0: 是，
4: 也有医生公开澄清这个误区、啊、表明呢，我们脸部的轮廓呢，主要是由骨骼、肌肉、脂肪分布决定的，有的时候也会受到遗传、年龄、激素的水平影响更大的。你单纯归咎于这个碳水真的很冤枉啊，就像喝水都胖一样的误区，一样的荒谬来的。
0: 对，那所以呢，千万呢，减肥不要再减碳水了，该吃就吃啊。碳水脸说法的流行呢，就折射出当下社会呢越演越烈的身体焦虑。哇，特别夏天来了，我今天看到有一则新闻，真的今天的热搜新闻，一位40几岁的女士为了减肥，长期戒断吃碳水食物，例如啊面条啊，反正那些谷类的
4: 什么都不吃啊。
0: 对，结果呢，他的那个好像不足50公斤，我觉得还行呢。如果他150几公分40几行的，可是就是因为呢不够营养全面，他的头发掉了一大把
4: 哦，
0: 头上秃了好几块，所以要小心。有的商家也为了推销什么抗糖丸呐、
4: 代餐粉呐、
0: 对呀、刻意制造碳水等于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低下，就是因为你穷只能吃那些粗面条、粗面包、
4: 你活该脸大。
0: 对，所以呢蛋白脸啊、生酮脸啊成为更高级更精致的代名词。但很危险啊，这种通过饮食外貌划分出来的圈层，就是哪一个层的、哪一个圈的，
4: 你是属于哪个层次的、
0: 或者是你是哪个圈的，正在制造新的社会对立。在社交平台上，碳水脸相关的笔记之下呢，常见，果然吃外卖的都这样、农村出来的饮食习惯改不了，
4: 一家子碳水脸呢，连人家家人都会被侮辱啊。
0: 这种恶意的评论比比皆是啊，将饮食选择跟家庭背景捆绑的攻击，让普通人的餐桌变成了什么呢？
4: 原罪现场。我们见到互联网上呢流传着一个说法，只有精英才有时间和精力去打磨自己的身体，因为他们活得比较精致一点的、干练的，而穷人家呢只能通过廉价的高热量食品来满足自己，所以呢你们活该肥胖。因此呢，这个碳水脸不仅是对于一个人外貌的评价呢，现在呢无缘无故呢贴上了懒惰、贫穷、不自律各种负面的评价。
0: 哎，我们对于有一些比较胖比较丰满的人会不会也有这样呢？
4: 会的，你懒所以你胖。
0: 对，你不自律不节制，
4: 我爱惜自己的身体。
0: 对，所以再一次的说，不要随意贴标签啊。那这个碳水脸源自什么呢？就是一直我们听到的
4: 美。
0: 对，瘦就是美。我们要承认一个人瘦下来的确
4: 真的会好看一点的，
0: 真的会好看
4: 轻盈一点的，
0: 对，年轻一点，但是那是健康，对不对？那但是我们要想想究竟美是什么呢？真的瘦就是美吗？的确某一方面来讲是的，但胖不是美吗？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就是一加一等于二呢？但我们要知道很多的价值观不是这样的，就算一个人因个人原因肥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随意的这样贴标签呢？所以今天我们停在这，让大家去想一想。
5: 爱是每当我将手轻放胸口，那强劲的心跳动着生命之歌。

0: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书13:7-8。
1: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天天经历耶稣的爱，在爱中建立自己。

0: 我爱背京剧，
1: 深藏在我心。
2: 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1: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3: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我们要补充一下啊，刚才讲的碳水脸、碳水化合物呢，其实呢，现在的问题是呢，很多人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食物都是精致的。
1: 嗯，
0: 我们应该要吃什么呢？比较呢自然的糙米啊，还有呢这个品种要多一点的啊，所以这一点呢要提醒大家的，吃的健康才是最重要。好，回过头来看我们这周的金句。昨天我们了解了以赛亚书八章和九章的上下文关系，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本周的金句，以赛亚书九章六节。那首先上半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这位婴孩的降生是上帝赐给罪人的一份恩典的礼物。以赛亚用充满盼望的语气描绘这位即将来到的救主，仿佛呢他已经来到了人间，并将成就伟大的工作，战争的止息，真正的和平与喜乐。根本原因就在于呢弥赛亚的到来，这一切是上帝的恩典，并非因我们的功劳。
1: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经文用四个称号描述这一位的弥赛亚。
0: 嗯，
1: 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前两个称号，明天再给您分享后面两个。先说奇妙测试，奇妙和测试合在一起就是奇妙的测试。吕正中译本怎么翻译呢？翻译为神奇谋士。那奇妙这个字呢，希伯来原文当中的意思是神对百姓施行的超凡难以理解的作为，或者神的审判以及救赎。测试呢则有给人劝告谋士的意思，所以呢奇妙测试这个称号就告诉我们，弥赛亚他拥有治理国事、带领百姓的能力，他不仅仅是一位普通的人类统治者，而是呢能够制定完美计划也会亲自执行的一位救主来的。
0: 嗯，再接下来呢我们看看全能的上帝这个词啊，这是一个极其具有分量而且充满敬畏感的称号。全能指的是无限的大能，上帝则直接表明了这位弥赛亚就是神自己。在旧约中呢，全能的上帝呢是耶和华自己的专属称号，用全能的上帝来称呼弥赛亚，清楚地表明弥赛亚的身份非同寻常，他不仅仅是一个人间的君王，他更是上帝本身。
1: 嗯，
0: 所以对我们来说呢，这就意味着这位来拯救我们的婴孩拥有统管万有的能力，他没有任何的黑暗困境或者是仇敌能够超越他的权柄。
1: 那今天我们就来思考这两个称号，我们一起默想基督作为奇妙测试，他是全能上帝的这两个身份，你曾经在哪些事情上面体会过他的奇妙和全能呢？
2: 你是我
0: 我们知道你正在经历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挑战，或许你有焦虑，有恐惧，也有激动，但我想说，请不要忘记身边所有关爱着你的人，我们是你坚强的后盾。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亲爱的家人们，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赞美你的保守看顾，感谢你保守今年的高考顺利举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求你让学生们在最后一天有平静安稳的环境当中完成人生一场重要的考试。我们纪念到几位家人他们的宝贝，我们还纪念到已然世界，还有大树，还有微尘他们的孩子们，希望呢他们的孩子们在考场上都能够好好的发挥。愿你亲自纪念所有为高考付出过的老师、家长们，还有努力的学生，还有社会各界的努力，让这个考试的过程是公平有序的。我们看到这个月的中考也即将来临了，不同学校的期末考也临近了，我们愿意把所有孩子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赐给他们有稳定的情绪，有清晰的头脑，也帮助他们呢复习有果效，在考试的时候呢不要慌乱，也帮助他们呢卸下心里头不必要的负面压力，以平常心发挥所学的。主啊，我们把日常的生活，我们把我们人生每个阶段遇到的事情都通通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呢，信望爱今天下午呢他要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他可能心中都有点小担心呢，求主保守整个过程都是顺利的，让他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也希望呢这个检查报告出来呢也没什么大碍的，只是做一个例行的检查而已，保守他的身体呢能够呢好好的健康的。我们也纪念到甘肃的王弟兄，最近可能天气转变呢，他也正在感冒，可能有些喉咙不舒服啊，打喷嚏啊等等的，求主施恩眷顾，大大的医治他，让他呢好好的休息，能够呢赶快的痊愈呢。我们特别今天纪念到一位呢77岁的刘弟兄啊，刘弟兄他现在情况呢比较严重，因为他在深切治疗的病房，经过检查发现呢弟兄他患有直肠癌，还有这个肠梗阻，可能目前呢怀疑是不是癌细胞转移呢，今天看到有腹水的情况，而且呢弟兄也有出现很多的严重的并发症，我们迫切的求主能够医治，求你的爱临到，求你帮助他度过这个难关，因为他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到目前还没有苏醒过来，相信了他的家人们，他的弟兄姊妹呢都非常非常的担心。主啊，我们的生命都在你的手中，你掌管着我们的生命，我们愿你谦卑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向你呼求，我们把心中所有的恐惧忧虑都通通的告诉你，求主仰望，求主看顾保守带领啊。我们特别也纪念到昨天菲律宾南部的地震啊，非常的严重啊，刚刚见到那个情况呢已经目前增至35人遇难，144人受伤，而且很多人都要急着要散去到安全的地区，求主保守整个救援过程都是能够顺利的，能够尽量救更多的人，也希望那些的居民呢都能够安全的到一个地方好好的安顿下来。我们也求主保守纪念，因为可能有很多的这个余震的机会发生的，求主保守当地居民的安全，让他们呢都能够感受到神你的同在，让他们都能够经历到神你的帮助啊。主啊，我们再次呢把我们心中，把我们生活当中，把我们的信仰都交托给你，求你保守带领，特别纪念到我们今天一整天的工作，保守家人们他们的工作顺利愉快，感谢主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2: 阿们。
3: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2: 谢谢小袁老师带领我们一起的来祷告。那再次的提醒大家，这个天气 真的有一点难以预测，而且呢很多时候可能会遇上大雨甚至雷电交加，所以出行一定要小心，也不要忘记今天呢从早到晚八点半呢这个冉冉要考试了、我们继续的为高考生来祷告，然后呢也继续的关注呢菲律宾地震的消息啊、我们今天能够平平安安，我们要感恩，因为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4: 我是苏小燕，
2: 再见，
4: 再见。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哎呀，好多的小朋友一定等不及了，因为非常的想知道杰克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对吧？所以今天呢，咱们要继续的来思考圣洁的这个话题。读的经文呢，是在约书亚记的第八章。持续的这几章的经文呢，平常在没有小故事的这个协助之下呢，可能好多的小朋友会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就开始杀戮呢？那是不是神很残忍呢？所以我们要借着今天继续杰克家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去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圣洁，你希望你的儿女都是圣洁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不给魔鬼留地步，也不给自己的罪留地步。求主你帮助我们天天更深的来爱您，更深的认识您，也能够更多的来追求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呢我们说到杰克发现啊，他们家前院的墙上有一对一对长着翅膀的蚂蚁正在爬呢。杰克并不知道这些看似很小的蚂蚁其实非常的恐怖，他当时甚至觉得他们很有趣哦，因为啊他们像一支步兵排着队伍从墙角爬到他们家的房角。小杰克呢就蹲在墙边，饶有兴趣地去观察他们。他发现这些小白蚁到了他家的墙角就消失了，消失在一个很小很小的洞里，这简直是太稀奇了。为了找这些小白蚁，小杰克还在墙角放了一些面包和一些食物的碎屑，他希望可以看到小蚂蚁们到底搬到哪里去了。可是呢，这些小蚂蚁好像再也没有出来过。哎，杰克想，估计我们家没什么好吃的，他们已经去别家找吃的了。杰克甚至还有些失落感呢。一个多月就这样过去了，秋天渐渐来临，天慢慢的要凉下来的时候，杰克呢就又再次到院子里玩。他忽然发现家的车库的墙角居然有一丝裂缝，他觉得啊，这是地震了吗？房子居然裂开了。于是他有一点警觉的赶快跑去告诉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最近咱们有地震吗？妈妈说，没有啊，哪来的地震？杰克说，可是咱们家的车库的墙角怎么会有裂缝呢？于是一家三口急急忙忙的就跑到了车库去观看，墙角 果真有一个细细长长的裂痕，居然是从前院的墙角一直通到车库的墙角。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呀，可是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裂痕。妈妈说，咱们得找找看这个裂痕是从哪里开始的。于是呢，一家三口顺着裂缝来到前院的墙角，看到了一个小洞。忽然之间，小杰克想起来了什么，他摸着脑袋对爸爸妈妈说，哎呀，爸爸妈妈，一两个月前啊，我的确是看到了，我看到了有一对白色的长着翅膀的蚂蚁排着长队，他们都急急忙忙地钻到这个小洞里，然后就消失不见了。他们该不会是搬到咱们家了吧？爸爸妈妈一听脸色大变，他们马上就给除蚁公司的人打电话，讲述了他们房屋的情况。但是当时已经快下班了，除蚁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说，只有第二天天亮才能够再来。于是呢，杰克一家三口就进行实地的检查。那天晚上啊，爸爸妈妈带着小杰克蹲在墙角，想看看到底是不是一个白蚁洞，可是观察了很久，也并没有发现白蚁的动静，他们只好去睡觉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除蚁公司的工作人员来了，并且做了各样的检查测试之后，就向他们宣告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这墙上的裂缝正是有大量的白蚁的一个明证。哇，你是不是觉得也毛骨悚然呢？的确是，想想看，这一个小小的蚂蚁洞居然能够造成这么大的破损，到底里面发生了什么呢？到底里面是有多么严重的一个损害呢？我们并不知道。在明天以后的故事，珍儿会继续跟您分享。不过今天我们要透过看约书亚记第八章的经文，就懂得和明白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去击败所有爱城的人，并且要完全的把他们除灭殆尽呢？可能我们会觉得太过残忍了吧，为什么一个活口都不留下呢？其实正是因为当时的爱城的人和整个迦南地所有的民族都已经在拜偶像的过程当中完全的败坏了，没有一个艺人一个也寻找不见，所以天父上帝特别的嘱咐他的百姓要过圣洁的生活，完全的与迦南地原来的居民彻底的断绝，不要让他们遵循当时的风俗。因为我们的罪性导致于我们倾向偏离神，背逆他，倾向罪恶，喜欢不义，不喜欢真理，所以只有神清楚知道我们的本相，才会告诉他的百姓说要远离罪恶。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是这样，可能我们会觉得神太过的残忍，太过的要求高，可是如果我们留一点点的罪恶的破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会经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这样一个悲惨的经历。小杰克的家如此，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今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需要回转归向神，去对付我们生命当中这个小小的蚂蚁洞，免得我们的生命后患无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圣洁的，所以你要求我们圣洁，而我们对我们自己罪恶的本相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常常为自己小小的罪恶寻找借口，不愿意归向你。求主你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帮助我们对付我们生命当中小小的罪和破口，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加的讨你喜悦，越来越像基督。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的，下面全家人一起来诵读约书亚记第八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击杀所有爱城的人？这是否太残忍呢？第二，和父母讨论一下这个困难的话题，让我们来认识神的心意和杀戮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和讨论就到这里，但愿我们全家人都能够更深地体会神的心意。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灵正儿等着您，我们继续来讲杰克一家的故事。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是的，我们三位呢要继续透过拆解志祥大哥夫妇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从古到今的一个叙事，然后看到我们每个人小小的故事是如何融合在福音这个伟大的叙事当中的。现在变我是问题少女，就在你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友情的基础，这么好的一个牢固的根基的这个恋爱进入到婚姻的这个过程，但是我仍然相信，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进入到婚姻才是真正的婚姻的开启，真正的亲密的二人成为一体的合一之旅的一个磨造，和我觉得是一个竣工的过程，就是从翻土到打根基，然后到慢慢一砖一瓦的建造这个过程。那在整个你们结婚这28年的旅程当中，你们无论是婚姻还是你们的家庭，遭遇过最大的冲击、最大的挑战、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咱们不讲得胜，我们就讲最大的难处和挑战，好不好？我们先听听志祥大哥是怎么说的，因为有些时候男女的答案不一样。我们先来听听看，志祥大哥，你觉得最大的挑战和难处是什么？
1: 我跟我太太相似，谈恋爱的时候，在我的婚姻观里面，只要我约她出来，她都是答应的话，我是总是觉得，哎，你应该是喜欢我的，默许的哈，这种自己认为我们应该是处在恋爱的当中，哎，你应该是喜欢我，像我的情感的东西是很单纯的，爱喜欢是很清楚的。我第一次跟他谈恋爱到进入提问这样深入的问题，在婚前最大的一个挑战来到的时候，是他很渴望被肯定，我是不大常随口很自然的会称赞，这个你做得很好，可以继续做，我不是那样的人。这样的话，只要我没有去批评去指点，那就是很好的，对我来讲是这样。可是其实他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很少会说，在我的话语的肯定底下说，哎，我是可以的，我是这样子啊，还得到肯定。至少我还是觉得他还是做的很多东西是很不很欣赏，但是我甚少在言语上给他这样的肯定。来到婚姻前最大的一个的挑战，就是他有打一次假期工，他就会到一个弟兄的工作的场所，是一间书店了，他就在那边去服侍，在那边去做义工，然后去帮忙排书啊各方面的。这位弟兄也是我当时也是认识的，不是很深入的认识，但是知道他是一位很勤奋的一位弟兄，年龄大概是跟我相仿，应该是同龄。他就是在那边工作大概好几个月吧，
2: 没有，就是一个月，而且他年龄是比我们大的。那个的时候他也是在教会里面有一定的服侍，也算是一个领袖级的。到了他那个时候，自己本身也是有女友的，
0: 威胁来了。
1: 威胁，其实已经是有经过考验了的。当然，在之前他有一些追求者了，但他都已经排除了。就是进入这一个比较稳定性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就是说，有一天他来到我的面前，他跟我说：“他说志祥，我有些事情要跟你说。其实我很蛮欣赏这位弟兄的，他各方面的表现很好，很尽责，各方面。”我很想在他面前去赞赏他，去表达我对他的欣赏。我觉得很好啊，你这样跟我讲，我很坦诚啊。我说很好，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不需要在他面前讲吧。我说你跟我讲就好了，不需要跑到他面前去。但是我喜欢跟爱，我那时候还是在学习的一个的模式。其实我那时候想，你既然会赞赏他，我是怕你爱上他，只是这样简单吗？对吧？我只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不可能你这样赞赏不怕。有稍微过了一点会不会出现问题，总是一种担心，我自己有危机感就来了。后来在这方面，我们其实他不是讲了过后就马上去做，其实他很尊重我，他很坦诚跟我一直解释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做。他跟我讲说他为什么要去表达，他需要理清他这种在情感上的这种清晰性，他不要混淆。而我讲的出去我就很清楚了，我不需要带着一种我的内心到底是欣赏他还是要我怕我的情感模糊了。他是这样跟我解释，他必须要这样讲，他就很清楚了，他就可以交代这个情感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你女人的情感世界是这么细腻，我很难接受那种的冲击，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勇敢的去向一个异性表达他的欣赏，现在哪会爱着我，而是我不会想到他其实是很相信我，他很需要专注在我们这个感情上，不需要去分心。 可是他这样的一个的提议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说如果你专心好你就决定不讲就好了，这么你要去讲，他说 OK 还要去讲，我说你不要讲吧，你要去讲，我讲我也无可奈何。那时候他一讲出去，他会来跟我说啊，我总算放下一个镜头了。这个弟兄他也很谢谢我对他的欣赏，我也是很清楚这样的一个的奖赏就是该一段落。我有坦诚跟他说，这样的一个伤害其实对我来说呢，那时候我还不清楚。我说其实我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确确实实是受到挫折。对我来讲，我对爱情观来讲，我是受到挫折，因为我的爱情观那个价值观主导着我说，你这样跟人家讲，就其实就是你不尊重我。你既然可以去欣赏别的男人，可是我不晓得喜欢欣赏的 performance 不是追求情感的意义，他没有这样子做。那是我后期慢慢去理清这个，是我们在继续沟通的时候，后期的时候慢慢神修复我这方面的伤害，就明白人的情感是这么细腻。在接下来一次的挑战，这个问题过了后，虽然是有带着伤害，可是我还是觉得他确实是做到这点，并没有使到我觉得有他的这个的问题是一个威胁，他也是解决了，也很清楚理清了。这样我觉得我们的信任感其实进一步加深。但是那一个的男人的尊严的那一种的伤害，还是会在当中，
0: 全人都酸了，醋的不得了。
1: 然后怎么你不听我？就是单单就是说你不听我这些事情，没有去深入这个病的背后，他其实不是说不顺服，他还是很努力的跟我解释。后来他再抛出一句，更让我觉得。在婚前我们要谈恋爱的时候要进入准备婚姻，他跟我讲，他说志祥，其实我真的不懂这样爱你。然后我又说，我突然间懵掉，我说我们谈恋爱我就是这样爱你啊，就这样简单啊，我说我喜欢你我就是这样爱你，你要做什么我就帮你做什么。志祥说我不懂，我是很奇怪的，其实我也不懂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表达他是知道要去爱一个他要结婚的对象，他是很清楚知道这个爱是要培养，是要有一个根基的建立，不是单纯的外围的这些的服饰罢了，比如说栽送啊，有什么事情啊提问这样简单。接下来他还是要记得进入婚姻以后那种关系，真的他是很坦诚的，也很清楚的一个思维的一个姐妹，他是很清楚知道他真的进入婚姻的那个爱，他还是不懂得要讲起爱的。那时候他已经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我是很自然，就是爱是这样子，就是不简单。所以这个也造成我观察到进入婚姻以后呢，其实男人很多时候是很多盲点，他有很多自以为是的地方，他们不自觉，很不自觉，还以为我养家赚钱我就是这样，我也没有出轨，我全部三观很正。你说当然说新手我这样的男人啊，我们也这样认识的嘛，怎么你会说你不懂得怎么爱我的时候，原来他很早就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提醒我，帮助我去进一步的去思考和观察。我们要讲去经营这种啊，也不简单啊，就是慢慢的去，还是很多磨合的。在磨合的当中的时候，我就很谨慎的，常常会把他这句话放在里面。他生气吵架的时候，我还是很多的老我啊，我的一些的主观啊，或者我坚持的意见啊，常常要跟他解释啊，也包括我那时候的伤害，你要听我的那一个的，你尝试有一种还是要这样子听我的那一种，无形中他会觉得有时候很强硬，我的措施很强硬。要帮助他，知道他要如何的，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坚持，为什么你在某些时候会这么爆炸，比如说做一些事情做一些文字的时候，我会这样想说要这样子做，然后他稍微做不好，我就会很生气的说，哎，你怎么这样子做不好，你为什么不照我的这样子来做。所以他觉得很难受，我会这样的批评他的一种情况。在那种环境当中，他也很常常因为这样的事情跟我吵架。其实我知道很多时候不是他做不好，很多时候是我只是为了一口气吧，我是希望说你要听我的。其实这个常常就会在当中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0: 其实这个根源哈，是在你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刚刚您提到了，就是在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时候的这一个冲击，已经把你里面的那种尊严也好，安全也好，甚至就是说他到底爱不爱你，他怎么爱你的这个过程，你已经完全不确定了。所以以至于呢，在你们婚后的生活里面，你反而变得更强势了。本来从你自己个人的性情是柔和的，是谦卑的，是非常平顺的，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状态，突然之间进入到一个你不能理解的一个复杂的这种情绪和情感里面，你可能在一些本来容易去处理的很小的事情上面，你反而不能够好像迁就他，有些时候变得很强势，表达出来的其实我看到的就是他引发了你里面那个，因为你太爱他，然后你又不知道其实这个 女人跟男人的不一样，那个情绪情感不同层面的那种丰富细腻，以至于就是当你一旦自信心失去的时候，你在这个关系里面就变得因为弱势反而你就要强势起来，所以反而呢就在你们接下来的这个婚姻里面，你会意识到说你的那个强势是需要让他听你的，让他听你的，你很怕他不听你的，因为这个女人太能干了，这个女人思维太快了，她太无法掌控了，所以你要他听。加上我们的文化里面本来就有，我像你们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更强调的男尊女卑啊，女人要听男的啊，加上我们基督徒那种文化错误的解读顺服啊等等，这些很有可能更加强了说你不顺服我，你不听我，这就是不对。所以我相信他的的确确会带给你们婚后生活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是因为我认识你们二位的时候已经是你们很成熟了，这些叫做小兵才开始的基本功都已经操练好了，所以你们现在婚姻已经是很好很成熟的在品尝这个美好的果实的。但我可以完全想，就从刚刚您的这个分享里面，我就可以想象那种鸡飞狗跳的，然后两个人很毛躁的这种挣扎，因为你们里面双方都没有安全感，不同的理由造成的没有安全感，然后加上你们要的同样的东西，就是一个 confirmation， 就是言语上的肯定。志祥大哥是习惯上、文化上还有个性上面不懂得怎么去肯定对方， Agnes 呢是因为你在从婚前就带给他一种不确定性，以至于志祥大哥他根本不确定他在你生命当中是不是那种让你非常仰慕的高山仰止的这种状态，所以导致你们婚后的生活会有这样的冲突。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一周都会有志祥大哥和 Agnes 姐妹两位人见人羡的夫妇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真实的挣扎和成长。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这一周精彩的信息。我是珍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1: 拜
2: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3: 大家好，我是孟远啊，期待跟所有的亲情家人们一起来继续学习真理。
2: 是的。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也是神赋予我们的职责，所以说我们要先学习先领受，才能够在日常与我们的孩子相处中，透过这些真理的分享，以及透过真理在我们身上所彰显出来的行为，让我们的孩子全方位的能够感知神的真理和神的爱。
3: 嗯，跟孩童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是日常的日子。父母如果能把真理记在心中，就会在比较合宜的时候，温温柔柔的，可能一个活泼的形式，聊天的形式，跟孩子把最准确的真理告诉孩子。其实小孩子的心是非常容易接受真理种子的一个好的心田，但我们不能错过与他们相交的一些家庭时光。一旦错过，他成为成人以后，其实那个真理的种子就不那么容易放到他心里了。
2: 是的，我们平时预备好了与我们孩子相处的日常生活中啊，当他们有疑问的时候，会跟我们说他们心里的困惑。昨天晚上我太太跟我说，两个孩子就问他一个问题，妈妈，我很害怕死亡，我们基督徒死亡会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呢？然后我太太说，妈妈知道啊，妈妈这两天也在学习这个真理啊。然后我太太就给他们解释了一下，他们听完之后是大得安慰的。
3: 嗯，
2: 这样的时刻呢，不是常常都有，我们称之为珍珠时刻。
3: 嗯，
2: 一旦有了，我们要把握住。但是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去回答孩子呢？那就需要我们平时来扎扎实实学这些真理。
3: 是的，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真理啊，特别值得我们做父母的常常跟我们的孩子一起来认真学习，因为这是从天上来的安慰和盼望。我还记得我的孩子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常常出去玩的时候哈，如果看到天上有彩霞的时候，天上有非常漂亮的云彩的时候，白云飘过的时候，我们都会停下来手中的活动，仰头望望天空。然后我就跟他们讲，知道吗，有一天耶稣会从天上再回来的。
2: 嗯，
3: 所以他们从小就知道耶稣基督会再回来。
2: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基督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对我们有什么安慰？
3: 嗯，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这使我能在一切的苦难和逼迫中，可以昂首仰望那一位曾为我的缘故甘愿受到上帝的审判，又除去我一切咒诅从天降临的审判官。那时他必要将他的和我的一切仇敌都丢入永刑中，却要将我和他所有的选民都带到他自己那里，得享天上的喜乐和荣耀。
2: 是的，今天的这个问题和答案呢，我们分两期跟大家来分享。今天这一期呢，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题目，也就是说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
3: 嗯，
2: 首先呢，这里的将来就是指耶稣的第二次降临，这绝非是一个被灵异化寓意化的一个抽象神学概念，耶稣基督是实实在在的要来的。圣经中以最清晰最明确的语言就宣告，在使徒行传的一章第十一节，天使对当时看到耶稣升天的这些门徒们庄严的宣告说，加利利人啊，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说耶稣基督将来必从那里降临，这个那里就是指从天上会再次的降临。
3: 是啊，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将会是位格性的，也就是说他降临的将是那位历史性的道成肉身的复活升高的耶稣基督他自己，而不是一个没有位格的灵。我们将会看到真的耶稣基督，那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再次回来啊。
2: 是的，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也分享过，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的升天是带着肉身升上高天荣耀空间的，那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同样也会带着他的肉身再次的降临。
3: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啊，还形容了耶稣基督亲自降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6-17节中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2: 是的，可以说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是如此的清晰可见，是一个全宇宙性的，这个时候是没有人可以回避，也没有人可以否认的。启示录1:7也说到，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可以说他的第二次降临是清晰可见的。
3: 如果真的按照圣经写的这些都应验的话，全宇宙全球的人都能知道那一天将会是地上的万族可能都要因他而哀哭的日子，因为他是荣耀的降临，可是他来了是要审判活人死人的。
2: 对，
3: 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是非常荣耀的降临，
2: 这样的荣耀的降临实际上是对他昔日在地上所经历的一切的羞辱、鞭打、嘲弄和十字架苦行的终极公开宇宙性的平反和胜利。他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世界曾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并宣判他为罪犯，但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全宇宙都将见证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众天使的簇拥下，他会带着创造主和审判主的全部威严而来。
3: 哇，仔细想想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啊，无法想象。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生在马槽里，被人藐视，被人厌弃，被鞭打，被嘲弄，十字架的苦行，而且是极其羞辱性的一个刑罚。可是呢，他第二次的降临完完全全是一种非常荣耀的、超乎人所有理智认知的一种胜利的君王降临的样子。
2: 是的，就是这样的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第二次来目的是要审判活人死人。这一句使徒信经最简洁的语言宣告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对全世界的普世性的和穷尽性的审判。那这里的活人呢，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刻仍然活在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些人，要接受基督的审判。
3: 那这里的死人呢，特指从亚当开始直到那一刻耶稣来的时候，所有已经经历肉体死亡的人类。圣经很清晰地教导，那时候死人将要复活接受审判，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出自约翰福音5:29。
2: 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审判活人死人是无一例外、无一逃脱的。这样的庄严的宣告就粉碎了我们人类一切基于地位、财富、权势或知识的骄傲与自以为是。居于任何地位上的人都要接受审判，不管你是富人、穷人、权势高、权势低、知识多、知识少，所有的人无一例外、无一逃脱，都无法逃避或豁免于这场终极的审判。
3: 是啊，其实每次我背到《使徒信经》这一句真理，将来 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我是一喜一忧啊。
2: 嗯，
3: 前半句我觉得好有安慰和盼望啊，后面呢其实读到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还是会心里有怕怕的感觉的。
2: 嗯，
3: 所以真的是要活在神的救恩里啊，不能离开啊。
2: 是的，这就是给我们的警醒和盼望是并存的这样的感受啊。其实我们也知道，所有的亚当的后裔，每个人都是亲自要站在审判主威严的宝座前的。神把我们创造为人，他赋予我们了生命、时间、恩赐和机会，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珍惜神赋予我们的这一切呢？这个时候在审判台前，我们都要向上帝做出最终的交代或交账。所以说这个真理就是宣告了上帝对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类都拥有绝对的不容挑战的主权。那换句话来说，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我们都是被造物，我们的一言一行将来在神面前都要接受审判。刚才孟远也说了，这个时候就提醒我们，我们要藏在神的救恩里面，
3: 嗯，
2: 一时一刻的都不要离开。
3: 嗯，唯有信耶稣基督嘛，世上的人都是罪人，无一例外，是因为他十字架的救恩将我们买赎回来呀，他是我们的挽回祭呀，他献上了他自己宝贵的宝血，为了让我们所有的罪因他的受死得洁净啊，在他的救恩里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啊。
2: 是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部分呢，主要就是使徒信经的这句话的意思。那么当我们在背使徒信经的这句信条的时候，我们还要知道这句信条带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那至于是什么样的安慰呢，我们留到下一次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3: 好，我们下次见。

0: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路上时光。你有没有过满心恐惧的经历？当年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曾经多次提到自己将要受死的那个时刻，特别在约翰福音第12章27节中，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这节经文中主耶稣提到的时候，就是指他受死的时候。每每想到那一个时刻，他心里甚是忧愁，这是因为耶稣，这是他真实的人性，在十字架这个死亡的阴影下一个必然的反应。他是百分百的神，也是百分百的人。耶稣会哭，他会忧伤难过，也会有恐惧。他在忧伤的时候这样向天父大声地呼求，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而这个时候，圣经写着，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是父神从天上发出声音来，在宣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功已经荣耀了他的名，他的受死和他的复活将继续荣耀他。当年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当耶稣内心忧伤恐惧，呼求天父愿意为了成就父的旨意荣耀他的名的时候，父神用天上的声音大声地宣告，他垂听了祷告。大卫王也有生命中非常恐惧战惊的时候。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诗篇第六篇，就是大卫的诗，是他在患难中求助的祈祷。我们一起先来听听吧。
1: 诗篇第六篇，
2: 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调用第八。
3: 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耶和华呀，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呀，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我心也大大的惊慌。耶和华呀，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耶和华呀，求你转回搭救我，以你的慈爱拯救我，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慌，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
0: 大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 正有病在身，而且病得很重。不但如此，有人还指出他生病是神对他的惩罚。大卫因此寝食难安。神针对大卫生气了吗？大卫生病是因为神惩罚他的罪吗？如果真是这样，那大卫就太难承受了。作为一个信神的人，大卫非常害怕自己死在罪中，且是因罪而死。正是这个原因，他不停地哭泣。大卫生怕自己因犯罪而招来神的震怒。大卫的这种恐惧，是不是我们也常常在生活中会经历呢？有时我们确实会活在恐惧之中，总怕坏事会临到我们。我们经常担忧，会害怕自己犯罪惹动神的愤怒，也会害怕死亡。我想这也是神为什么要把诗篇六留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诵读。因为当我们听到这首诗的时候，会有一些感同身受，我们也会害怕生病，怕仇敌，怕死，怕犯了罪遭到神的惩罚。大卫的这一首诗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将这些恐惧带到神的面前，这位神会因基督的缘故垂听我们的恳求。为什么我们信主的人奉主耶稣的名来到父神面前，可以向神这样痛哭祈求呢？因着信，我们可以像大卫那样确信神会听我们的哭求，会接纳我们的祷告。

而耶稣的恐惧却是合情理的，因为神要将他对全人类犯罪而生出的公义的怒气倾倒在耶稣身上。耶稣虽然忧伤，他还是毅然走向了十字架。他知道要借着十字架的救恩消灭那掌死权的魔鬼，并要释放那些因为怕死而终身做奴仆的人。耶稣成就的十字架救恩已经释放了我们，而当我们信靠他，将自己内心的恐惧、心中大大的战栗和各种害怕的思绪带到他的面前，他应许会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而天父会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的义披在了我们身上，神的平安也会大大临到我们。愿我们常将自己内心的恐惧带到世人座前，如大卫一般向神倾诉吧。

接下来我将阅读一篇祷告文，摘录自《与清教徒一同祷告》这本书。你这无法石头，但垂听祷告的神，你被人认识，但超越认识之外，启示出来，但不可揭示的神，我的缺乏和我的祝福把我带到你面前，因为你从来没有说过，你寻求我也是枉然。我在困难、急迫、困苦中来到你面前，请用你自己把我得着，赐我恩典和恳求的灵，祷告的心意和态度，进入与你温暖的相交，好使我在生活日常的事上，我的思想和渴慕能上升到你的高处，在成为习惯的敬拜中，我能找到一处源头，抚慰我的忧伤，在我与同胞各样的相处上把我坚固。我感谢你，你使我能够认识你，这位万有的创始者，一切卓越的完全者，一切幸福的来源。哦神啊，在我艰难磨练路程的每一处，你与我同在，我需要你的指导、保护和安慰，让我的良心更敏感，帮助我活出信仰。耶稣在天上代表我，愿我在地上代表他，他为我恳求，愿我能赞美他。继续你对我良善的温柔，不管我是醒是睡，求你与我同在，你的祝福伴随着我，你一直带领着我，使我真知道你应许的实在。我曾忧伤，但你是我随时的帮助。我曾胆怯，是你救拔了我。我曾绝望，是你将我高举。你永远与我同在，我的神啊，我要把你

大卫的恐惧，也就是我们常有的那种恐惧，和主耶稣的恐惧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的恐惧常常是本不应该有的，因为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Life转折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这个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主要查考约瑟一生的事迹，从中得到属灵的启迪和帮助。在这两次节目中，我要和你思想的题目是纯洁的试炼。我们要查考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39章第1到12节。本篇讲到有两个要点，第一是顺服的试炼，第二是纯洁的试炼。约瑟的故事如同电视连续剧，上帝仿佛把我们能想象到的刺激和冒险经历全都安插在这个故事里。尽管按照人的创作意念，一般的故事情节都有篇章的划分，但有趣的是，约瑟一生的大部分篇章都按着应有的发展来规划，每一个情节结束的时候都为我们留下很多疑问，使我们好奇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上次我们分享约瑟生平的时候，直到他被哥哥们卖给一帮以实玛利商人，然后被带到埃及卖作奴隶。我们不清楚他到达埃及之后发生什么事，但是在创世纪37章没有交代的事在39章里交代了。约瑟被带到了埃及，有一个埃及法老的内臣护卫长名叫波提乏，他从以实玛利商人那里买了约瑟回去。创世纪39章里的主要事件揭示在我们眼前的那个时候，约瑟已经在埃及住了大约十年。根据我们所能估计，他现在大约27岁，已经被卖作奴隶，被奴隶贩子带到埃及一个城市的中心，在那里他被安置在某处，与来自埃及周围的国家被卖作奴隶的人在一起。很明显的，或许由于他的希伯来人背景，又或许像我们将看到的是由于他的体型和英俊的外貌，他与其他奴隶不一样。后来他被埃及王宫内一个高官选中，就是名叫波提乏的人，他是埃及的护卫长。毫无疑问，波提乏是那里的使行执行的人，他拣选了约瑟做他的管家或是他的家庭主管。所以突然之间，约瑟不再是最被宠爱的儿子，不再居住在迦南，并有一个宠爱他的父亲，现在他只身在埃及做奴隶，被护卫长波提乏使唤。当我研读约瑟一生的时候，有一点挺有意思的是，他是唯一一位没有与上帝面对面对话的犹太列祖。其他所有在创世纪里的犹太人列祖，例如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都有机会与上帝当对当面对面的对话，但圣经并没有记载约瑟有这样的机会。但有趣的是，就约瑟的一生来看，上帝施予他一个人的丰盛恩典远远胜过其他人加起来。同时，约瑟一生彰显了上帝全能的掌权。相比在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三个人的身上集中起来还要多。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有时我们希望能与上帝面对面交流，而不一定需要亲身与上帝同在，让上帝介入我们的生命中。 约瑟知道让上帝在他的人生中动工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将会在这两次节目中所思考的经文里看到这段事迹。上帝如何在约瑟接受试炼的三段期间掌管他的人生？如果将创世纪第39章分成大纲的话，那就是这样。第一到六节是顺利的试炼，第七到十二节是全节的试炼，第十三到二十三节是迫害的试炼。首先我们来看顺利的试炼，我们来读创世纪第39章三节到六节。前两节我们看过了，创世纪39章三到六节说，他主人就是波提乏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侍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据我所知，圣经除了在这里简单记录了约瑟透过波提乏家在埃及逐步晋升之外，没有在别处提到他个人如何百事顺利的见证。在前六节经文中，我们读到顺利、蒙耶和华赐福这些字眼，圣经很少做这样的描述，这是用来形容约瑟这个年轻人的上进心为恰当的描绘。对于男人而言，有些事情的确关乎他们的自尊心，由于这个事实，男人心中应该有向上的积极动机，在他们所选择的事业上努力达至成功。我们可以在约瑟的一生中找到这些元素。好了，首先我们发现，当约瑟来到波提乏家之后，他获得了名声。圣经说，身为一个奴隶，他被挑选到波提乏的家里服侍。波提乏是替法老办事的首席执行官。根据我们的理解，如果波提乏是埃及法老的内臣的话，那么约瑟可以说是住在相当于白宫这样的地方，他处于外交权力中心，来拜访法老的各国元首政要迟早都必须与约瑟会面，埃及地所有显赫的人士都有机会认识约瑟，而他也认识他们。我们有理由相信，波提乏既然在他家里那么看重约瑟，他也可能在他的朋友面前极力的推荐约瑟。更有可能是，当波提乏出外与同事一起，他会说很多关于约瑟这个年轻希伯来人的事情，说他如何聪明机灵，因此现在他可以把家里大小事务都交托给约瑟，而不再需要为以前一直困扰他的繁重功夫担忧。约瑟已经为人所认识，他赫赫有名，他不但有名声，也是地位显赫。你在圣经中可以注意到经文多次说约瑟的上司授予他显赫的地位。第四节说，波提乏使约瑟派他管理家务，就是当管家。第五节告诉我们，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换句话说，约瑟蒙耶和华赐福的这一事实改变了波提乏的人生和家庭。第六节说，波提乏把他所有的一切交在约瑟手中，而他除了自己吃的饭以外，别的事一概不知。如果你跳到第八和第九节，那里说到约瑟反抗波提乏妻子的试探，他告诉波提乏的妻子，在那个家里没有别的人比他更大， 而他的主人波提乏除了没有把妻子给他，其余一切没有留下一样不给他的。第八节说，看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也就是说，约瑟全权管理一切，负责管理这个埃及大臣家里大小事务。有多少商人知道波提乏所做的是一件危险的事？当我读到波提乏家里的事情一概都不知道的时候，我特别为他担心。他甚至不知道约瑟在做什么，他也不为自己所拥有的产业财

在每一件事情都顺利，而约瑟也对他主人产生很大影响的时候，试探便来了。长期以来，约瑟没有如此顺利过，但他没有渴望那种事会发生。谁会想到家庭里的公主，王国里其中一个最有影响力的女人，会屈尊把一个男奴隶视为性伴侣？约瑟连想也没有想过那样的事。当他当初听到的时候，他不能相信，对他来说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而通常当我们最没有准备，当我们不知道那些事可能会发生的时候，试探便来了。就在一瞬间，吧嗒一声，它发生了。那不但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试探，它还是一个持续的试探。要注意到圣经所说的，他日复一日都对约瑟说，不是说只此一次，把约瑟拒绝之后他便不再进逼，而是他日复一日日复一日都向约瑟求欢，向他抛媚眼，用身体语言透过含蓄温柔的说话不断提醒约瑟，引诱他。只经历单一的试探与每天都受到试探根本就是两回事。很多人起初会抗拒，但最后还是屈服。第一次试探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震撼，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就可能影响约瑟了。约瑟的抗拒可能就敌不过对方的坚持，那就是持续的试探。一个突如其来的试探，但也是一个持续的试探。要注意，第三，这是一个秘密的试探，只有约瑟和他主人的妻子，没有人需要知道。归根究底，约瑟是他丈夫的奴隶，只是一件财产吧。他没有可能与他的丈夫一起命令他的奴隶去做他认为需要的事吧。哪怕那是一件满足他生理需要的事，如果他们发生关系，他也不可能走出去告发约瑟吧。他可以告诉谁，他不可能告诉他的丈夫，所以那是一个秘密，只有约瑟和波提乏夫人知道。如果一个人绝对肯定没有人可能会发现这事，他就会做。这是对一个男人品德的考验。如果你肯定没有人会知道，那么你是怎样的人，就决定你会怎样做。你要知道，事实上，许多时候我们表现的正义并不是出于对上帝的爱和遵从上帝的话语，或因为我们追求圣洁。我经常觉得我们表现出来的一些正义只是源于我们害怕被抓到。可是约瑟知道他不太可能被抓到，所以那是一个秘密的试探，以致他在约瑟人生中更为震撼。第四，那是一个可以理解的试探。你也许会说，哦，等一下，试探会是合理的吗？好，我们稍停下来想一想，我们会受一些不合理的事引诱吗？任何一个对试探屈服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动一动脑筋去思考，因为我们是理性的动物，所以试探都要某程度上合理才可以。我相信对约瑟来说，这个试探的合理性在于与波提乏夫人合作对他个人有利，他面前有一个升迁的很好机会，向这个试探屈服，可以令约瑟在王宫中有一个有权力的朋友，而拒绝的话，他就有可能遭人憎恨。约瑟可能权衡利益，只要屈服一下，就能有进一步晋升并受认同的机会，但拒绝的话，他便会惹怒一个没有道德的女人。某程度上，这也合理。

因为这是合理的试探。第五点，这是一个微妙的试探。你要知道，当我们听到其他人讲述在性方面的试探，我们通常会觉得那是生理上的攻击。可是如果你知道真相的话，你会知道很多堕进罪恶里的人，其实不一定因为渴望得到肉体的快感，而是因为渴望情感。

0: 主给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祝福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和我一块儿查考圣经，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谢谢主的恩典呢，让我们这一次能够有时间一起来学习耶利米书。我们已经学习到了大半了，不知道您在收听的时候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或者疑惑的地方呢？我们都非常欢迎你可以利用信件或者电子邮件的方式和我们有一些分享、讨论、交流的。好，今天呢，我们继续翻开圣经耶利米书34章。耶利米书34章，我们要一块来研读。
2: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

0: 耶利米书呢，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它的信息中间带给我们安慰，同样也带给我们警惕。我们所以感到安慰，是因为神是慈爱的，在困境中他安慰他的百姓，在他们家园尽毁的时候，他复兴和重生的应许赐给神的百姓，叫他们不至于绝望。同样，他的大能也必定要成就这个事。而我们从新约里面也看见他话语已经应验了，神的信实是我们的力量。我们既然信靠也是投靠这一位神，有什么难关是大到一个地步让我们过不去的呢？我们所以感到警惕，是因为我们看见人性的软弱和限制。虽然神从古时候就教导他的百姓，可是他的百姓还是一代又一代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结果呢，就招来管教和审判。从以色列的历史作为一个鉴戒，盼望我们不要滥用了神的恩典和他给我们的机会。相反的，我们更是彼此的提醒警惕，我们要遵守他的教导，好让我们得到最大的祝福。好，今天呢，我们要进入耶利米书第25讲。之前呢，我们谈过了30到33章啊，是耶利米书当中的安慰之书。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再往下看另外一个大段落，就是耶利米书的34章到39章。34到39章呢，谈的是约雅敬西底家年间的一个历史事件和先知再次受到的迫害。我们在当中看见神选民的一个顽梗悖逆，同样也看见了先知那个坚固的心智。今天我们要先来讲34章，我们的主题是对西底家和百姓的宣告。好，请你翻开圣经耶利米书34章。这一章呢，可以分成两个大段落。第一段落是在34章的1到7节，是对西底家的信息。第二个段落是34章的8到22节，是对背信的百姓的宣告。在耶利米书34章1到5节啊，记载了耶和华对耶利米的命令。好，我们来看经文。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他的全军和地上属他的各国各邦，攻打耶路撒冷和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邑。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他必用火焚烧，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定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你的眼要见巴比伦王的眼，他要口对口和你说话，你也必到巴比伦去。犹大王西底家，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论到你如此说，你必不被刀剑杀死，你必平安而死，人必为你焚烧物件，好像为你列祖，就是在你以前的先王焚烧一般。人必为你举哀说，哀哉我主啊，耶和华说，这话是我说的。那耶利米书34章6到7节呢，就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危急。于是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将这一切话告诉犹大王西底家。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正攻打耶路撒冷，又攻打犹大所剩下的城邑，就是拉吉和亚西家。原来犹大的坚固城只剩下这两座。在主前589年，西底家王背叛巴比伦军队呢，就大举的进犯。第二年巴比伦军队呢，就围困了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犹大剩下的城邑不多，只剩下两座坚固城，就是拉吉和亚西家。 那么耶利米向西底家王传递耶和华的话说，巴比伦王将用火来焚烧那个城，可见这个毁灭是一个完全的毁灭，彻底的毁灭。但是耶利米继续的预言呢，西底家将要面对巴比伦。那么34章第三节当中的言与口啊，既是一个直接的接触，那么就必定成为一个很大的威胁了。那么可想而知，西底家基本上是无处可逃的。不过神应许，如果西底家听从耶和华的话，就能够平平安安的去世，人民也必为他的死来举哀。那么按照历史的记载，西底家呢，他并没有平安而死，因为他并没有听从耶和华。另一方面，考古学家已经在拉吉发现了一些破碎的陶器，是属于耶路撒冷被围困时期的。那么在其中的一块陶片上呢，刻有一些文字，是一名军官呈交给在拉吉的上司的一个信息，说他正在观看从拉吉发出的讯号，但他却看不见从亚西家发出的烽火。他大概是在亚西家陷于巴比伦人的手之后呢，发出这个信息的。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当耶利米向西底家王发出这些警告的时候，他是冒着相当大的危险的。但是耶利米没有因为害怕向王说出实话而惹王的怒气，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因为他早就习惯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要说神要他说的话。但是西底家呢，他显然是在惊怕中举足不定，他不敢接受耶利米的劝告出去投降，但另一方面呢，他又没有十足的信心来仰望耶和华。可是当他听见神说话是那么严厉的时候，他却不敢不敬畏神，因为眼前的环境已经不允许他轻视神的话，只是呢，他的内心却是不甘心敬畏神。这不只是西底家的光景，也是众百姓的光景。那么待会儿我们会继续往下看经文，我们就知道他们是在勉为其难的来听神的话。耶利米书1章18-19节，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34章8-11节呢，就记载了一件西底家在危难当头的时候呢，急于想要讨好神的事儿。那么经文是这样记载的：西底家王和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叫个人任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此后有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所有立约的首领和众民就任他的仆人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再叫他们做奴仆，大家都顺从，将他们释放了。后来却又反悔，叫他们任去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婢。根据摩西的律法呢，希伯来的奴隶呢，应该在第6年之后释放，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21章2-11节、利未记25章39-46节，还有申命记15章1节，还有12-18节的。那么这些经文都是关于仆役的仆卑的一些教训。奴役的年期呢，不能够无限期的延长。但是犹大多年都藐视其他的法则，自然连奴隶主人呢，也不肯按期来释放他们所属的奴隶，不愿意遭到损失。 不过在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呢，危难当前的时候，西底家王却突然和百姓立约，要他们释放奴隶。事实上他们的确呢也释放过奴隶，只是我们如果用心想想，就知道这只是一些应付神的一个表面功夫。弟兄姐妹，我们一直在讲，到底什么是最惹神动气的呢？神几次讲到审判他百姓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离弃神，拜外邦的偶像，行神看为恶的事。既然犯了这个根本的大罪，其他神的吩咐也就不遵守了。那现在兵临城下，他们说要悔改，可是没有往向神认罪归回神这个骨子里边去改正，却是在零零碎碎的地方来做一些表面的功夫。他们想起律法上是不允许他们把弟兄当作奴隶，好，现在呢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就想说，啊，我们悔改吧，现在照着神的话去做，那我们让这些弟兄都自由回家去咯。然而我们都能够推想，他们这么做或许有别的动机。为什么呢？因为在兵荒马乱的时候，水和食物都是那么的重要，这个时候如果再蓄养这些奴隶已成为一种经济的负担。有人也会想，释放奴隶可以增加防卫城市的人手，而且就是现在不释放，到巴比伦人把城攻破的时候还是要释放啊，那不如当下做个顺水人情，又可以讨神的喜欢，同时呢好像也可以得到仆人的一些欢心呢。当然我们也不可以否认，当中或许真的有些人认为释放了奴隶，神就会因他们遵守律法而解救耶路撒冷，但大多数的人我相信其实都是存着虚假的心去做这件事儿，因为危难一过，他们就不想再顺服神，他们就后悔了。所以34章11节说他们事后反悔。从后来的37章5节的经文呢，我们知道当他们听到埃及军队迫近的时候，巴比伦军将要撤退迎战埃及军队的时候，他们就以为耶利米的预言错误了，他们的威胁已经过去，于是他们呢又强迫这些原本已经释放的奴仆回来继续来服侍他们。所以从这些现象可见，他们根本没有真正想要顺服神的吩咐，他们这么做当然大大惹神的愤怒。接下来的34章12到22节就描述神的愤怒和他的审判。好，我们来看经文，耶利米书34章12节。因此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与他们立约说，你的一个希伯来弟兄若卖给你，服侍你6年，到第7年你们个人就要任他自由出去，只是你们列祖不听从我，也不侧耳而听。如今你们回转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约，你们却又反悔亵渎我的名，个人叫所任去随意自由的仆人卑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卑。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啊，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对这些人发出一个信息啊，他只是耶利米提醒他们啊，他们也曾经在埃及为奴，并且律法明文的规定，希伯来的奴隶呢必须在第7年被释放。他们既然曾经一度为奴，当然也应该有一颗连续的心，连续为奴之人。他们曾经释放奴隶，这个举动是蒙神悦纳的。 可现在呢，他们却又反悔，以致在34章16节，神说他们亵渎了自己的名啊。那听到亵渎神的名，不知道弟兄姐妹能不能感到神的愤怒呢？亵渎神的名是一项大罪，人犯了这个十诫中第二条的大罪，是要被石头打死的。怎么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勉强原来他们释放的奴仆回来，被神说成是亵渎自己的名呢？如果我们用心看上下文，就会发现之前西底家和百姓都是在心不甘情不愿，想要讨好神，好让神救他们的情况下来释放奴隶的。他们好像在和神做交易一样，对神并没有存敬畏的心，好像在对神说，好，神啊，你看现在我们都要听从你的话了，那么我们听你的话，你要解救我们，不叫我们落在巴比伦人的手里。弟兄姐妹，神是轻慢不得的，他也看透人的心。你想百姓这样的心态能够让神喜悦吗？而且我们注意到34章15节提到，当他们想到要释放奴隶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呢？圣经说他们是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为神名下的殿中在神面前立约的。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是集中的站在神的殿里，在那里用立约的仪式来宣告释放奴隶的。所以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可是没想到事后他们又反悔，以致呢，在34章17节，神用了一个讽刺的讲法来表白啊。既然百姓不肯给予为奴的同胞自由，那么神就要叫他们受国破家亡的苦难，这种的自由。神的百姓是不能够轻忽与神所立的约的，当他们随便背约毁约，就要承受审判。所以耶利米书34章18到22就宣告了神的审判。经文这么说，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肚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行这约上的话，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并且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交在他们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与那战离你们而去的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22节，耶和华说，我必吩咐他们回到这城，攻打这城，将城攻取，用火焚烧，我也要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那耶利米书34章18、19节的记载呢，让我们想起立约的严肃。在读这两节的时候呢，我们很自然就想起在创世纪15章9到17节亚伯拉罕和神订立盟约的那个动作。这是一个严肃的仪式，百姓说要释放奴隶的时候，曾经呢把牛肚牵来，把它杀了，劈开分成两半，然后立约的人就从当中经过，这个暗示的双方如果背约，就会招致同样的命运。立约是严肃的，可是百姓呢却轻忽了与神所立的约，这就亵渎了神的名，因为他们把神圣名那份尊贵神圣变得平凡了。他们曾经奉神的名立约，现在呢他们反悔背约，就代表他们轻视神的品格、神的尊荣和神的权柄，他们将神看得随便，看神好像是一个很好打发的人。他们一直以来不顺服神的吩咐，已经是得罪神了，现在他们在神的殿中用庄严的仪式与神立约， 做了这些外表看起来很敬虔的事，但是后来又背约，不遵守先前的约。那么这些呢，其实就再再表露了他们内心实在是不敬畏神，他们对神短暂的顺服也是虚假的，而神看透了他们的心呢，因为他们背约，所以神呢，圣经告诉我们，神要像劈开牛脂一样来审判他们。弟兄姐妹，这样的信息盼望今天给我们在神面前神的儿女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是不是让我们想想我们和神所立的约，特别是在我们生命中间，我们曾经很严肃地跟神立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带着一颗谦卑顺服的心我们与神立约呢？还是我们以为只是一时的热心与神立约，甚至我们也毁约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看西底家和百姓的反应。或许呢，我们会觉得哎呀，他们所作所为很过分，他们欺骗神，他们甚至不敬畏神。但是我们想想，会不会有的时候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间，我们自己也曾经是这样呢？平常生活没有事儿的时候呢，我们就我行我素，虽然可能我们也称自己是基督徒，也会做一些基督徒该做的工作，做礼拜、查经、聚会、祷告、奉献，我们都会做这些基督徒的一些功夫啊。礼拜天去教会呢，我们去崇拜，我们也讲彼此相爱，唱诗歌，可是我们心可能离神非常非常的遥远。很多人做基督徒只是做一个主日的基督徒，好像只有礼拜天去教会敬拜的时候才是基督徒，那么周间的时间是不是真正我们的生活也讨主的喜悦呢？在周间平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理会神的话呢？我们是不是仍然尊主为大呢？平时是不是我们并不理会神的话，到了危难当前的时候，我们才要想到，哎呀，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要做一点什么事儿来求神帮助吧。我们祷告，我们奉献啊，甚至我们禁食祷告等等。但是到了难关一过，很可能我们就又变回老样子了。我们跟神立的约，会不会好好的守着呢？弟兄姐妹，我们对神吩咐我们去做的事，我们到底又有多认真的去做呢？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打心底愿意去顺服神的话呢？在约翰福音记着主耶稣的话，耶稣在那里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来敬拜。耶稣在这里所强调的是那个敬拜神的人那个生命的品格。但愿我们不要光用嘴唇或者是外表的行为来欺哄自己，来欺哄神，我们应该用真诚实意来爱他。耶稣也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爱神的心，是不是？我们爱神，那么很自然我们就必然乐意也会遵行神的吩咐，我们爱神也就必然会尊他的名为圣。不要让主导文里的这句话成为我们基督徒祷告的一个口头禅呢，让它能够成为刻在我们心板上真正对神的回应。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弟兄姐妹，盼望透过耶利米书的学习呢，同样也让我们想到，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间，我们对神也仍然有一颗更敬畏的心，也让我们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呢，真正能够讨主的喜悦，让我们成为一个表里一致的基督徒，让我们不是只是追求这些外表的假象，好像叫别人看我们好像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可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的生命却不是真正的讨主的喜欢。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透过先知耶利米的信息对百姓的责备，我们看见这些百姓曾经和神立约又毁约这样一个失败的见证，也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见解。弟兄姐妹，让我们真正在神面前我们一起的努力哈。好，今天呢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要先暂时分享到这儿。下回呢我们继续是要看耶利米书35章，所以还是提醒您，请弟兄姐妹呢你可以先加预备，盼望呢透过真道分解的信息，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面前都能够一起的成长，让我们的生命真正能够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愿神也赐福你。好，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
1: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2: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66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onight,我家,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 荣誉出品。 求恩典浇灌，得真理释放，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让真爱驻扎，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胡康。
2: 我是殷勤。
0: 我们这一周啊，真儿跟胡康哥还有殷勤姐呢，就要将他们精彩的人生故事呈现给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们让今天的精彩继续，我们就话不多说，赶快继续进入他们精彩的故事。其实我看到您二位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二位的搭配是非常非常的和谐的，所以我深信你们这45年的婚姻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所以，能不能够跟大家分享，就是这是一段什么样的旅程？在你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甜美当然，因为你们是深爱对方的5年的恋爱的长跑，一定是在世人的眼中看已经是非常扎实的一个爱的根基了。但是我们深信，婚姻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会把这些东西冲淡的。那我想问的就是，你们经历过最大的挑战、最大的苦难、最大的一个幽谷，就是在你们的婚姻里面，让你们常感觉到哇过不下去了，有没有这种 moment？有没有这种真是整个人要崩溃的这些时刻，有吗？
1: 当然有的，我们夫妻其实是两个性格跟观念差异很大的人，不管是在家庭的成长、金钱观、儿女的教育方式上面都常常有强烈不同的意见。我是比较节俭，凡事就倾向于简单。那我的妻子呢，则认为说对孩子成长有帮助的就要值得投资。那我认为孩子应该自由发展，他却很重视培养跟训练，希望孩子们能够学钢琴、运动等等。那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生蛮大的争执。那我记得我们有一次两个人冲突严重到我们要请主任牧师亲自到家里面来协调，来让事情平息。那段时间也让我们深刻的看见，若是只靠自己的性格跟坚持，再相爱的人也可能会彼此伤害。那后来我们就重新回到神的话语面前，圣经里面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句话深深地提醒我，做丈夫的责任不是要赢得争论，而是要学习舍己跟爱。我也逐渐地明白，我自己必须成为家中属灵的带领者，不只是提供生活的需要，更是要带领全家一起来亲近神。于是我就开始固定地带领家庭读经，彼此带导，也学习主动的跟妻子、跟孩子们能够认错、道歉，承认自己的有限跟不完全。慢慢的，我发现我们家庭的气氛就开始改变了。那我也深刻的感受到，家庭其实是操练敬虔最真实的地方。愿意在冲突当中谦卑和好，彼此饶恕，就是最真实的一个属灵的生命。
0: 真棒！那胡康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刚你提到说你跟孩子道歉，跟妻子道歉，这个对我们华人的文化来说是有挑战性的哈，尤其是其实您二位这一辈的人来说更是难，因为我们哪有父母的错，对吧？父母都是出于爱，对不对？所以能够这么去做，真的是看到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是非常发旺的一个状态。那刚刚你有提到说，甚至严重到请主任牧师来家里协调。刚刚我在听你们的分享的时候，我也想说，所有的这些事情，如果是没有基督信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话，很有可能殷勤姐会变成那种就是现今时代的虎妈。然后胡康哥提倡的教养方式是放养的，就是随便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精养的这种状态。你们二位是不是最大的冲突就是在子女教育的方法和理念上面呢？还是说你们原生家庭对于这个关系的处理，还有就是其他的好多，比如说生活习惯上面，你们有没有一些 基本上的冲突，因为我刚刚听到胡康哥有分享说，你是一个很简单、很随性的人，但是殷勤姐呢，却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那殷勤姐，您这边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2: 我觉得我们两个家庭呢，是在原生家庭上其实是还算是蛮相近的。那这一点不是造成我们的一个最大的困难。我想我自己要承认，我是一个个性比较倔强、自以为是的人了。那我很感恩，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刚刚提到西先生呢，他非常的愿意成长，他也一直以终身学习为他的目标。我就记得说我们刚来教会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大概是几乎是第一堂主日学，我们就参加了主任牧师跟师母他们亲自带领的基督化家庭的主日学课程。那堂课对我们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属灵眼光被打开的经历，我觉得很惊喜，哇！神的话真的就是是我们需要的。那我自己刚刚提到说我们的一些争执，我就说，哎，我觉得我这些我都想过了嘛，因为先生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所以呢，我就坚持己见。那我记得呢，在我们已经结婚了25年之后，有一天呢，他突然发现新大陆，对我说，哎，为什么每次吵架都是我先道歉？你好像从来没有主动向我道过歉呢、啊。我也吓了一跳。我回想一下，真的好像每次自己有错，自己就没有这样子的心来道歉。但是呢，我觉得胡康他是一个很能够带领人、带领孩子啊、带领我，他就会鼓励我，他不会说让我更加的不舒服哦，他就鼓励我、带领我。所以我觉得，在我很羞愧的开始认真的反省自己，那当然随着生命的慢慢的被主来调整，我自己也很愿意改变。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觉得婚姻真正的成熟，不是找到一个完全合适的人，而是在神里面，我们愿意学习、被修剪、被改变，也愿意为爱来放下自己。
0: 哇，好美啊！好开心听到您说25年了，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没道歉，这样还给了我3年的时间，我还可以有3年不道歉。当然，其实这个过程啊，当你们从45年的角度去回望的时候，你发现啊，其实25年真的还很不成熟，因为还有20年可以过。其实我们真的在你们面前就是像个小 baby 一样的，无论是在生命、在婚姻的这个旅程当中。我们觉得我们已经经历很多了，但是原来走到那一步才会回望，才发现说，哦，原来还有这么长的一段路，还有这么大的空间可以继续的成长和改变。
3: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我刚刚非常感动您的一个分享，就是说到你们二位都讲到道歉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很真实的一个婚姻生活的必需品，因为我们不可能不犯错，我们再完美的丈夫和妻子，按照上帝的标准来说，我们也真的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的，哪怕那一个不是出于恶意的一种决定也好、臆想也好，或者是论断也好，其实也都是自我中心的。所以，只有当我们放下这一切，意识到说我不能够按照我的标准，让这个家庭围绕着我的标准来运作。那一刻，我们才有可能实践耶稣所说的这个舍己，就是成为他的门徒，背起十字架来，天天的舍己的去跟从他。其实，您二位回望这45年的婚姻家庭生活，可不可以说，实际上也是你们在基督里生命成长的过程呢？
1: 对呀，我是非常同意。我们信主之后，我就深刻的感受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只是我们自己都是一个不完全的人。在神面前，我们常常犯错。我也只是提醒我自己，我常常在大事小事上得罪神、得罪人，所以我愿意用这样子的一个谦卑悔改的态度来调整我自己。我做错了，我就勇敢地跟妻子也跟孩子们道歉。我常常也跟孩子们，当他们到 teenager 的时候，就说：“爸爸其实很不完全，我需要你们的祷告，我也竭力要学习，能够成为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但是我也常常做不到，你们也为爸爸祷告。 我在神面前也是常常要反省自己，就觉得说我该做的或是没有去做，或是不该做的又去做了，愿意说能够在言语行为上面跟神认错，也跟人道歉。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让我们在婚姻家庭当中啊能够得胜的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秘诀。
0: 哇，我觉得这个秘诀太棒了，因为很多人以为得胜的秘诀就是做得完全，做得更好。但是胡康哥刚分享的却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法宝，就是软弱之道。我越发的愿意在神面前降服，承认我自己是软弱的，靠着我自己不能做，但是神的恩典和能力就在我们的软弱上就显得完全。然后呢，这样反而为儿女就形成了一个救恩之路，就是他们不需要做的按照那个律法主义去要求自己，而是透过父亲的一个榜样，他们也愿意真实的去面对他们自己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存在的问题，然后求神来帮助他们。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结束了，但是胡康哥跟殷勤姐他们的美好精彩的人生故事却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所以非常的盼望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精彩不容错过。我是珍儿，
1: 我是胡康，
2: 我是殷勤，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2: 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旧约历史书。上回我们学到以斯拉记与尼希米记原是希伯来圣经的一卷书，记录了以色列民自愿被掳归回的历史。而今天的以斯帖记则是记录了被掳的犹大百姓如何在异邦存活。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张长辉老师一起导读以斯帖记。
2: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今天我们要来看以斯帖记。以斯帖记的历史时空背景也是在被掳归回之后，但场景是在波斯帝国当中。以斯帖记是关于被掳的犹大人离散居住在外邦帝国当中的故事。关注的问题是，犹大人当如何在外邦帝国的统治之下安然度日呢？前两讲我们所谈的以斯拉尼希米记是针对那些愿意归回到应许之地的犹大人的故事，以斯帖记则是聚焦于留在异地的犹大人。通常注释书介绍以斯帖记会提出五个值得注意的议题，分别是：第一，以斯帖记纳入正典的争议；第二，以斯帖记所描述的历史是否正确；第三，以斯帖记叙事的文学手法；第四，希伯来文经文与七十世译本希腊文经文传统的差异与比较；最后是以斯帖记的神学思想与伦理议题。我想先谈一下第三点，文学手法，最后再来谈剩下的议题。先简单介绍一下以斯帖记。故事发生在波斯帝国的王宫中，亚哈随鲁王废黜王后瓦什提后，挑选了犹大女子以斯帖为新的皇后。而以斯帖的堂兄莫迪改曾经救亚哈随鲁王免于太监的谋害，却没有因此受赏赐。波斯宫中有一个大臣名叫哈曼，哈曼仅因为莫迪改拒绝向他下拜，就策划灭绝犹太人，并得到了王的批准。莫迪改请求以斯帖使用他身为王后的位分挺身而出，拯救同胞。以斯帖冒险向王请命，设宴邀请王与哈曼赴宴。当夜王因失眠阅读历史记录，发现莫迪改居然曾经救过自己，遂命哈曼给他尊荣，这令哈曼大受羞辱。以斯帖再度邀请王与哈曼赴第二次的宴席，在席上王的面前揭露哈曼的阴谋，王大为震怒，哈曼被吊死。犹大人得以自卫反击，击退敌人，并设立普尔节以为纪念。 接下来我想挑几个段落来谈以斯帖记的文学铺陈手法，以及这样的文学手法如何丰富我们的读经经验。以斯帖记一开头第一章是从亚哈随鲁王的两场宴席开始的，一个是为贵胄与首领举办的，一个是为书山城里所有大小人民举办的。宴席是非常豪华的。第六节开始，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用细麻绳、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

这里的描述是符合发现的考古文物的。当时的波斯王宫的确非常奢华，饮酒的器皿各有不同。以斯帖记一开始就用慢镜头去让你看到当时的波斯王宫是这样的壮大、气派、豪华、昌盛，而且似乎君王还很宽厚。王吩咐让人各随己意喝酒。当这样的场景铺陈完了，接下来第十节，第七日，亚哈随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七个太监，名字我们跳过去，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他的美貌，因为他容貌甚美。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这里我们来到一个冲突点，亚哈随鲁王心中快乐，就下了一个命令，希望王后前来向大家展示她的美貌。如果你把这里与前面第四节对照，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你大概可以感觉这个王是把他的王后也当作一个可以展示的王国荣耀。但是没有想到这位王后蛮有个性的，不愿意遵守王命。王就问左右这些坐高位的，经文刻意说他们是达什物的明哲人，但是不是真的是明哲人呢？读者读下去自然有很多的问号，因为他们所给的建议是：第一，废去瓦什提，去找一个更好的人；第二，要通令全国所有的妇人在家中，无论丈夫贵贱，都要尊敬他。这位波斯君王与左右的大臣，仅仅是因为王后不愿意当你的展示物，就立马被废，而且还无限上纲到全国的太太可能从此以后都不会听老公的话了。所以传了一个律例，使丈夫在家中做主，这是完全不合比例、没有逻辑的无限上纲。而且要太太尊敬丈夫，太太就会照做吗？第一章的瓦什提被废，自然是为第二章的以斯帖来做铺垫。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故事不直接从第二章以斯帖成为王后开始就好呢？第一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第一章存在是用一个场景让你看到波斯帝国是怎样的一个大帝国，再用一个冲突让你看到这个君王其实不像表面上的那么宽厚、那么明哲，波斯的大臣也不像他们说的那样聪明，但是他们有无上的权力，说废后就废后。这就是以斯帖即将要进入的王宫。第二章谈到以斯帖入宫的过程，同时介绍莫迪改出场。莫迪改与以斯帖都是贝鲁的犹大人，他们接到王要寻找美貌处女的谕旨，以斯帖就被送入宫中。但以斯帖按照莫迪改的吩咐，没有将自己的籍贯身世告诉任何人。这一章也是先用缓慢的手法镜头来描述以斯帖预备见王、取悦王之前所做的一切准备。十二节，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六个月用末药油，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

0: 进去见亚哈随鲁王。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他所要的都必给他。晚上进去，次日回到女子第二院，交给掌管妃嫔的太监沙甲。除非王喜爱他，再提名召他，就不再进去见王。莫迪改叔叔亚比孩的女儿，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以斯帖自己在被派定的东西之外，并没有要求额外的东西，表示他不是充满野心的。再来，经文说，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爱他。后来，亚哈随鲁王也是宠爱以斯帖胜过众女子。这样一个不具野心，却又使得所有人都喜爱他的一个女子，在第二章这里没有讲过任何一句话。这个说故事的人没有写下任何一句以斯帖的台词。我们知道以斯帖不是哑巴，但第二章的作者刻意给你一种感觉，就是以斯帖是顺从的。他先是顺从莫迪盖，接着顺从太监西该，最后顺从亚哈随鲁王。而且他这样的顺从，我们可以猜想，应该不是苦瓜脸委委屈屈的顺从，他能够让所有人都喜欢他，让君王也喜欢他，他的面容，他的态度，至少是很愿意配合的，愿意示好的。这是第二章以斯帖的形象。那为什么我要谈第二章以斯帖的形象呢？以斯帖在第二章有多顺从，他之后的违例进攻就有多勇敢。以斯帖在第二章有多愿意配合，他之后的设宴对王的要求就有多展现他的果敢与他的成长。第二章最后是讲到莫迪改举报想要下手害王的两个太监，故事因此顺利转到第三章。第三章一开始先是介绍哈曼，哈曼受了抬举，爵位超过一切的臣宰，所有人都跪拜哈曼，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所有人都天天劝莫迪改，但莫迪改无动于衷。哈曼知道了，就怒气填胸，想要下手害莫迪改的本族所有的犹大人。第八节，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一万他连得银子交给掌管国帑的人，纳入王的府库。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王对哈曼说，这银子人赐给你，这名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待他们。大家可以再次看到王的权力很大，但就像第一章的那时乱用一通，也不派人核实真相。这个王的谕令一发出，全书山城的犹大人都慌乱。第四章就是莫迪改派人去要求以斯帖挺身而出。记得之前在第二章的顺从的以斯帖吗？四章十节，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 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莫迪改知道以斯帖的意思，但是13节，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记得第二章那个顺从不多话的以斯帖吗？到了第四章的结尾，以斯帖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女子了。第四章结尾，作者特别说，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以斯帖是有变化的，有成长的，他不是一个扁平的人物。以斯帖开始有他的声音，开始有他的台词与命令了。接着第五章就是以斯帖违例去见王的故事。不过第五章以斯帖还没有对王把事情和盘托出，他只说明天请再带哈曼赴宴。第五章后面谈到哈曼虽有一切的尊荣，但一想到莫迪改还是心中愤恨，所以按他妻子的建议做了一个木架，想要把莫迪改挂在上面。第六章来到整个以斯帖记重要的转折，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读给他听，然后发现了莫迪改曾经拯救他的事情，也了解到莫迪改没有因功得到什么奖赏。然后亚哈随鲁王虽然身为君王，但凡事好像一定要问下属问大臣。第四节，王说谁在院子里，那时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哈曼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哈曼就回答说，王所喜悦尊荣的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及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圣经作者在重要的叙事场景时倾向用对话来描述，这里作者用大段的对话让你看到这个哈曼的嘴脸很自以为是，又道貌岸然，又有点不太聪明。王要赏你还会这么拐弯抹角吗？这里还有非常讽刺的一幕，就是王在召见哈曼，在想要尊荣莫迪改的时候，哈曼就正正等在王宫的外院。哈曼马上就要觐见王，话都到他的嘴边了， 他正想着要求王把莫迪改挂在木架上。哈曼经此打击，当然是垂头丧气。他的妻子却发出了一句预言：你在莫迪改面前使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接着故事来到第七章，以斯帖预备的第二次的宴席。在这个宴席上，以斯帖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向王求情，并告诉王那要杀犹大人的就是这哈曼。哈曼竟然还妄想以斯帖为他说相。最后哈曼自己被挂在那个他自己做的本想要挂莫迪改的五丈高的木架上。情节的发展极其讽刺。最后以斯帖与莫迪改求王下谕旨，允准犹大人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现在我们可以来谈开头所提的议题了。首先就是以斯帖记是否该纳入正典，这曾经是具有争议的。马丁路德就很不喜欢以斯帖记，因为最后犹大人剪除杀戮敌人的力道过大，又充满了民族主义的色彩。杀戮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人，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但是杀戮他们的妻子儿女呢？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读到这里，或许会觉得良心不安。因此这又回到旧约解释的一个重点，就是未受批评的人物作为，我们不当未经检验的，就认为那是上帝认可的伦理标准。再来是历史的真实与否。有人批评亚哈随鲁王时期从来都没有一个皇后叫做以斯帖，不管你如何研究各种语言的可能性，都找不到。此外也有人批评五丈高的木架也实在有点太高了，不切实际。但是呢，书中关于波斯帝国的奇遇描写却又非常符合当时波斯帝国的样貌。当我们有这类所谓历史真实性的问题时，我们首先要记得圣经叙事最主要的目的是它的神学，它所要传达的信息。重点从来都不是重建历史，作者有他想要表达的重点以及相应的文学手法。这就来到下一个议题，在我们熟悉的以斯帖记当中，就是根据希伯来文圣经翻译的以斯帖记，全书卷找不到对上帝的描述，或称呼上帝，或向上帝祷告。但你读以斯帖记，一定会感受到上帝的保守，上帝的作为。以斯帖设宴当天晚上，亚哈随鲁王就这么巧的睡不着觉，发现莫迪改救他有功。这些缜密的巧合再再显出上帝的保守。不过另外一个重要的圣经抄本七十诗一本，就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这个版本呢就多了许多向上帝祷告的段落，莫迪改、以斯帖都有。而且以斯帖也被描绘成对于这个外邦的亚哈随鲁王有诸多的抗拒，内心是极不情愿当这个皇后的。那为什么在七十诗一本的希腊文经文传统当中会有莫迪改与以斯帖向上帝的祷告呢？为什么会有段落表达以斯帖其实不是这么想要当这个波斯王后呢？特别是后者，在希伯来文经文传统当中，其实你是看不太出来以斯帖是不想要当皇后的。这就显示出这两个经文传统背后神学的差异。最后最重要的就是以斯帖记的神学了。莫迪改劝勉以斯帖，当犹大人面临灾难时， 要使用她身为王后的位分去拯救犹大人。这固然是重要的信息，但更重要的是上帝在事件背后的掌管与护理。莫迪改的话很清楚，若以斯帖不挺身而出，犹大人也会从别处得到拯救。有人或许会质疑莫迪改与以斯帖，为何没有向那些归回的百姓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呢？一个旧约学者马康维尔这样说，如果归回的犹大人质疑没有归回之人的忠诚，以斯帖记就是写来反问他们的，你怎么知道你在远处的同胞当中没有人像你一样勇敢与委身呢？你怎么知道你之所以可以继续存活，不是拜这些你视为妥协者的努力所赐的呢？今天归回的犹大人得以继续活下来重建耶路撒冷，难道不是因为有莫迪改、以斯帖这些留在帝国中心的人在异教文化当中不愿屈服，愿意挺身而出吗？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主内孙姐妹来信说道，非常喜欢晨曦讲座这个节目，周一到周五每天必听。最近的旧约历史书内容我觉得特别感兴趣，希望能够受到讲义。谢谢你们的辛勤付出，愿神大大赐福。谢谢孙姐妹的鼓励。旧约历史书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为您预备了讲义，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电子邮件信箱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0: 在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孩子无论长多大，父母都不希望手足失和。然而我们许多周围亲友的例子以及一些新闻事件都在告诉我们，当手足之间遇到利益、财产，甚至只是生活琐事，都好容易反目成仇。而且不只是手足失和，有时候也会因此与父母产生不谅解的隔阂，家人间的关系演变至此，相信做父母的一定很心痛。上帝爱我们，与我们有和好的关系，若是我们在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上失和，相信上帝也会很难过的。亲爱的朋友，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否还在等一个道歉呢？等一个道歉，也许是想要有一个交代，让冲突结束，也许是因为在乎对方的关系，内心深处渴望和好。小青曾听姐妹说，我不是不想跟她和好，只是我到现在还没有听到一句对不起。当我们无法与人和好，挡在我们中间的是否就只是一句对不起呢？今天小青想与好朋友分享，让我们试着从认识什么是和好的关系来装备自己，有一颗愿意和好的心。小青在上门训课时，讲员李老师带我们学习什么是和好的关系。和好是从不和睦转变成友好，和好是借着克服或除去争吵的原因来解除不和睦的情况或化解争吵。圣经哥林多后书5:19-20说，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借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除去了人与神之间罪的障碍，因此人可以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与上帝和好。好朋友，虽然我们已经与上帝和好了，但是还是时常感到自己与人关系紧张，甚至渐渐的感到与上帝的关系也疏离了。这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呢？李老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常常要平息我家两个小孩争夺玩具的纷争，如果这时候我平息纷争的方式是收走他们争夺的玩具，那么下一刻他们就开始联合一起跟我争吵。我想要孩子不再吵架，赶紧和好，当然就是要除去引起纷争的东西，但是拿走他们的玩具之后，结果并没有解决纷争，带来和好。当我认真思考原因时，我发现真正引起纷争的不是玩具，而是自我为中心。是的，好朋友，让我们借着祷告思考自己是否有自我为中心的罪，阻挡在我们与上帝的中间。会不会我们个人也因着自我为中心，以至于彼此的冲突无法和解，关系难以和好？亲爱的姐妹，我们在家庭里常常会经历关系上的冲突， 上帝希望我们和睦，彼此相爱，但是我们已经好努力了，却看不到突破。小青鼓励你先回到与上帝的关系中，让我们确认自己与上帝的关系是否有阻隔，要尽力恢复，找回那已经和好的爱。接着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不要只专注处理表面冲突，而忘记了真正关系之间的阻隔。因此我们可以透过灵修祷告、属灵伙伴、教会团契等扶持，找出自己是否有自我为中心、掌控、恐惧、担忧、完美主义等问题。被圣灵光照之后，请跟上帝承认我们的软弱造成关系上的阻隔，愿意透过他的引导，让我们带着和好的心改变自己。接下来让我们听听小华姐妹夫妻和好的见证。有一天我跟先生抱怨房子的一些状况，我不知道是否当时先生太累，还是我讲话的语气过于急躁，让他很不耐烦。原本我还期待他能安慰我，没想到他拉高嗓门骂了我。他好没有同情心，真是令我越想越气，也好委屈。有时候当我不知道如何发泄的时候，我最常用的方法是写下来。我花了几天时间把结婚30年来的委屈都写了下来，让先生和孩子知道爸爸有时候真的很不体贴人。我将过去先生得罪我的事一条一条写下来，想让先生知道过去他这样对我，而我并没有批评或是藐视他的需要。为什么当我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时，他不能将心比心？过了几天，我和先生都慢慢回归理性，随着我们的怒气渐渐消退，我们也慢慢回想起过去30年来的一些美好事件，以及双方为家庭的付出。我们结婚30周年纪念日快到了，我们都好期待，好珍惜这一天，只是要如何化解目前的尴尬呢？到了我们结婚30周年当天早上，我主动跟先生提议，要不要找一对夫妻共进晚餐，一起庆祝呢？先生决定邀请一对当年参与婚礼的教会长辈夫妇，一方面感念他们的提携，另一方面也是请教他们婚姻经营之道。不过我还是觉得彼此的心结没有完全化解，因为先生还没有跟我道歉，我也还没有完全原谅他。到了下午，接到先生传来的讯息，内容写着：我决定原谅你了，这是我送给你的结婚30周年的礼物。哎，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这真是先生的风格没错。对他来说，有时候要说出对不起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不说也不代表没道歉。他有时候也会以行动表示，例如帮忙做家事，主动关心家人。现在看到他这个简讯，大概就是认错的意思吧，真让我有点哭笑不得呢。好吧，既然他已经释出善意，我当然要敞开心胸接受。到了晚上，我们就开心地和长辈吃饭庆祝。这是我在结婚30周年收到最特别的礼物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夫妻常常吵架，我担心会影响孩子。儿子有一次分享他的感受，他说：爸妈，你们最近吵架的频率有点高，但是我觉得你们很奇怪，为什么隔天又好像没事了？还有就是你们即便吵架也不会分房睡， 或是妈妈跑回娘家之类的。我想也许是圣经的教导提醒我们要常常和好吧，即使没有和好之前也不能分房，不要让彼此受到诱惑。结婚30年，吵架难免，只是我们比之前更懂得如何和好。感谢主，我们夫妻及时和好，没有错过结婚30周年的美好回忆。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从门训课程内容关于和好的认识与提醒，帮助我们了解我们与人与神关系无法和好的真正原因，借此省思自己是否有内在的问题阻隔了我们原本和好的关系。另外，透过小华姐妹的和好见证，让我们学习到夫妻关系中有神的爱，彼此都与主有健康的关系，即便吵架了，夫妻双方仍有一颗愿意和好的心，一起经验重新和好的恩典。好朋友，现在让我们为着心中想要和好的关系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由耶稣基督的死洗净我的罪，使我与你和好，祈求你帮助我修复与心中那位亲友的关系，重新和好。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朋友，任何关系都要经营，也时常需要修复。也许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做和好的工作，但是这工作充满盼望与喜乐，因为耶稣永远陪着我们。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婚恋中的伴侣，为求证对方的感情，常常会问：你爱我吗？有时带着质疑，有时是责问，在反复确认中，藏着怕失去，怕改变。心里那个需要被爱的洞，似乎总也填不满。在福音书里，主耶稣也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但耶稣不是因为缺乏安全感，更不是在祈求人对他的爱。他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三天前彼得三次否认了主，那就像三根刺扎在彼得心里。而主耶稣的三问，引导彼得用爱的回应来覆盖心中的刺痛，就像在轻轻将伤处包扎起来。而且主耶稣每一次发问后，都紧跟一句具体的托付：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更加充分地说明，主耶稣不是要彼得口头表忠心，而是医治好他的心病，并把他的爱引向行动，引向对他人的服侍。基督改变人的生命就是这样，先用爱来医治人心，再引导人去爱人。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20章26节到21章14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20章26节到21章14节就继续讲述了复活之后的主耶稣，他就解除了多马的疑惑，并在提比利亚海边向七个门徒来去显现的故事。主耶稣他并没有因为多马怀疑他而去为难他，多马虽然心存怀疑，但是对耶稣他仍旧是很忠心的。有些人呢，要经过怀疑才能够相信，如果因怀疑而提出问题得到能够接受的答案，那么这个怀疑呢就是有益的。当怀疑变为固执，进而演变成生活方式时，那么怀疑便可能是损害信心了。当你怀疑时，别就此作罢，那么在你继续的找寻这个答案时，让你的怀疑来加强你的信心。好，有些人认为了必须能够目睹神确切的显现或者是神迹啊，自己才会相信。但是主耶稣说，没有看见他就相信他的人是更有福的。圣经的话语和信徒的见证呢，已经给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证据了。肉身的显现并不会使耶稣对我们来说比现在更加真实。要更加全面地了解耶稣的生命和使命，我们需要去研读福音书。约翰福音呢，只记载耶稣在世上所行的许多神迹中的一小部分罢了，但是书中所记载的足以叫我们相信耶稣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我们可以因信靠耶稣而得着永生。彼得、多马、拿单叶、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以及另外两个门徒，在加利利的海边等候耶稣。彼得他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他就带头下海去捕鱼了。那么另外六个门徒也跟彼得同去。经过一夜的忙碌，他们始终一无所获，但是听从耶稣的指点，他们最终就捕获了很多的鱼。这七个门徒中，只有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在朦胧的曙光中，他就认出耶稣来了。因为耶稣先前在路加福音的5章1到11节，也曾经行过类似的神迹的。好，约翰福音的21章就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样把使命交托给彼得。也许由于彼得曾经不认主，因此呢需要特别的鼓励，主耶稣就帮助彼得恢复了自信心。本章的1到14节就为耶稣跟彼得对话的场景做出了铺垫。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翰福音的第21章所剩下的部分。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看主耶稣跟彼得他们俩之间的特别的对话了。好，约翰福音的21章15到17节经文记载，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

0: 你喂养我的羊。好，主耶稣接纳了彼得，呼召了这个犹豫不决、经历失败、笨手笨脚的门徒来去服侍。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就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爱主是服侍最优先的必要条件。主耶稣三次问西门彼得是否爱他，彼得也三次回应了主的问话。针对彼得的回应呢，主耶稣就三次都给彼得传达了使命。那么为什么要三次呢？有一位圣经学者就认为了，因为西门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那么现在耶稣要彼得三次确认甘心乐意奉献己身来给主耶稣。那么毫无疑问这是原因之一，但是呢还有其他的原因。西门彼得和其他门徒都曾经是蒙召的，在他们经历神迹般的捕到一整网的鱼之后，他们被称为使徒。在路加福音的记载中有一段捕鱼的叙述，经过主耶稣指引，门徒就捕到鱼，但是他们的网子却破了。从那时开始，主耶稣就让他们成为使徒。那么接着，在主耶稣被逮捕的那一夜，西门彼得在大祭司的院子里边烤火。这一次呢，他是心不在焉地烤着他的手，结果就犯下了他一生中最懊恼的错误。那一晚他竟然三次不认主耶稣，他不应该去那里的，但是他去了，但却在那里他就否认了主耶稣。那么现在在加利利海边，门徒围在炭火边，又奇迹般的补满了鱼，主耶稣就恢复了彼得的使命，让彼得继续服侍。这是一个很美的属灵的经历的。主耶稣三次问彼得同样的问题，看起来呢好像是重复，但实则不然。这些问题看起来很相似，但却不一样。好，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了，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有人说，当主在做一些特别的事的时候呢，比如行神迹的时候，倘若我们能够在场亲眼目睹，那该有多好啊。我觉得不一定要回到那个时候，但是如果能够听到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对西门彼得所说的话，一定是很有趣的。首先主耶稣叫他西门，西门约翰的儿子。那么为什么叫他西门呢？当主耶稣第一次见到彼得的时候，是安德烈带他来见主耶稣的。主耶稣看见彼得就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那么从此这个名字呢就跟着他了。根据马太福音的16章16到18节经文的记载，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境内呢，彼得他就为主耶稣做了一个了不起的见证，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你看，彼得将要为真理而战，但现在他还不行，所以呢，主耶稣用他的旧名字来提醒他。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在希腊文中的这个“爱”呢，有三个不同的字，英文只有一个。希腊文是多样化的、有弹性的语言，“爱”就有三个不同的字。第一个字是 eros， 用这个字的时候呢，是贬低了爱的意思。希腊人把这个拟人化的用字贬低了爱。这个字呢，是把两个女性偶像的名字凑在一块儿。eros 这个字呢，是淫荡的意思。那么就好像好莱坞的电影把性泛滥到不成体统的地步一样。但是这个字却最能够表达希腊人的想法。

0: 神他绝对不会用 eros 这个字的。那么另外一个希腊的爱字呢，是 philio， 就是友谊的意思。这个字和人际关系中的爱和情绪有关，是最常使用的字，在英文中有兄弟之爱的意思。那么第三个爱就是 agape， 是最高等、最尊贵、最圣善的爱，用来代表神的爱。主耶稣在选用爱这个字的时候呢，刻意不用 eros 和 philio， 而是用 agape 来对西门彼得去说话。主耶稣就问了，西门彼得，你全心爱我吗？救恩是关于爱的事，如果你不爱主，你和主耶稣就没有关系了。耶稣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爱是最高等的字，如果让我来选择的话，我会选用信心作为宗教上最高等的字。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最能够说明这个问题了。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好，那么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我要用信心这个字，因为被信任比被爱要更大。你看，今天有很多无赖被好女孩所爱着，或者是好男孩爱上了坏女孩。当一个人被证明是不值得爱的时候，他就不被人所信任了。你愿意暂时接受我的想法吗？西门彼得他辜负了主耶稣，主应该不再信任他了吧？但是呢，主耶稣他爱彼得，而且非常爱彼得。在约翰福音的15章第13节，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当西门彼得不认主的时候，主耶稣正要上十字架为他而死。那么后来彼得他在彼得前书的2章24节，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那么现在请注意，主耶稣问彼得的第一个问题，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当他们最后一次在小楼上聚会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人会不认我。西门毫不犹豫地说，没错，我也不信任这群人，但是你可以信任一个人，你可以信任我。主耶稣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是说你比其他门徒更爱我吗？那么这就是主耶稣的意思了。好，现在听西门彼得怎么样去说。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西门他谦卑了，他不再用 agape 了，而是使用了 philio。 他说，你知道我会用兄弟之爱来爱你的。那么为什么西门彼得不用主所用的这个词呢？我认为彼得知道不该再吹牛了，他再也不敢说要做什么事了。你再也听不到彼得说要为主舍命的这样的话了。那么从现在起，他才真正的为主来做大事。但是他不敢多说了，他谦卑下来了，他说，我愿意用兄弟之爱来去爱你。好，请注意主耶稣是怎么来回答的。主说，你喂养我的小羊。那么这句更好的翻译呢，就是你带我的小羊羔去吃草。小羊所指的就是刚出生的小羊羔。西门彼得，如果你爱我，我要你带我的小羊羔到草原去吃草，我要你去喂养他们。许多基督徒呢，以为主会说，你责备我的小羊，但是主耶稣他没有给你这个使命，主耶稣说，喂养他们。好，约翰福音的21章16节经文记载，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好，这一次呢，主耶稣没有说比这些更深吗？主的意思就是， 西门彼得，也许你再也不敢说你爱我比其他的门徒更深了，但是难道你不能说你真的爱我吗？主耶稣是要帮助彼得，把彼得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但是西门彼得做不到。无论如何，我们还是佩服他，他再也不敢吹牛了，他反而采取低姿态，他用肯定的语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愿意用兄弟之爱来爱你。他不敢提升到高层次，因为他知道他会出错。好，请注意主耶稣第二次规劝，那么这也是对我们来说的。主耶稣说，喂养我的羊。那么事实上不只是这样而已的，真正的意思就是牧养我的羊，这是主所用的字。请注意，主耶稣不是说喂养我的小羊羔，而是牧养或者是教导我的羊。今天我们用错了这个真理，我们的方法呢是想训练年轻人，教导年长的。我亲爱的朋友，这不是主耶稣的方法。我们要喂养小羊，牧养或者是训练年长的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小羊会跟随年长的羊，因此老羊必须接受训练。好，主耶稣第三次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好，基督现在呢用西门彼得的名字，意思是说，西门彼得，你真的要用兄弟之爱的爱来爱我吗？我们的翻译呢没有把真正的意思给翻出来，我们的主在这里降低了他的层次，他改用西门彼得的话来去问他，结果彼得就感到很忧愁了。好，约翰福音的21章第17节经文记载，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好，让我们来抓住主耶稣和彼得对话的真正的意思。彼得很忧愁，不是因为主问他三次问题，而是主耶稣降低了爱的层次，用彼得爱的层次来去问彼得。可是呢，西门彼得还没有准备好要提升他的层次。也就是说，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对主说，他愿意用兄弟之爱来去爱主，而主也知道他有兄弟之爱的爱。那么现在彼得不敢多说了，因为他明白主知道他的心意，他是真心的要用兄弟之爱来去爱主的。主耶稣第三次对他说，喂养我的羊，那么意思就是带我的羊去草原来吃草。你明白吗？所有的羊都要喂养。好，让我来加强你心中的印象。今天主耶稣要问所有的人，你爱我吗？耶稣他是我们心思意念的主，缺乏爱，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的服侍主，更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了。好，约翰福音的21章18到21节经文记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梳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好，主耶稣告诉彼得，彼得将要成为一个殉道者。彼得曾经说过，他愿意为主耶稣来舍命，这就是他该做的事了。西门彼得这个家伙呢，他就是这个样子。他说，你告诉我，将来我会为你殉道，那么请你告诉我，约翰他的结局是怎样？好，约翰福音的21章22节经文记载，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好，我们的主耶稣说了，听着，西门彼得，你要为我殉道，约翰的结局怎么样跟你无关的， 即使他一直要活到我再来，也不影响你要为我殉道的事。你跟从我吧。好，约翰福音的21章23到24节经文记载，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好，非常有趣哈，无知或者是缺乏知识不能够当成不服侍主的借口。有些人说了，在他们所有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答之前，还是不能够服侍主的。我亲爱的朋友，很多事是你不知道的，也有很多事是你不需要知道的，还有很多事是跟你无关，你不必知道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跟从主。主耶稣没有透露约翰他的结局是怎么样，主耶稣只是说，如果主不要约翰殉道，也不该影响彼得的服事和跟随主的本分的。那么这才是我们该清楚而且最重要的事了。彼得他在彼得后书的1章14节，他说，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那么根据传说呢，西门彼得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殉道的，但是他要求倒过来钉十字架，因为他认为自己不配像主耶稣一样来去钉十字架。我亲爱的朋友，主耶稣基督必须成为你心思意念的主，你内心的主，还有你意志的主。如果耶稣不是你心怀意念的主，那么他就不能够成为你生命的主了。好，约翰说他的见证是真的，这卷福音书就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差遣而来的救世主。这卷福音书从头到尾，我们发现字里行间每一个角落中都在强调见证，而且这种见证呢是真实无伪的。好，约翰福音的21章25节经文记载，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好，约翰呢他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要把主耶稣的事迹每一个都写出来，那么所写出来的书就是全世界也容纳不下了。有学者就说了，本节经文呢是一种愉快的夸张的修辞方式，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说，这节经文是作者的真实告白，也就是基督的生平以及他所启示的关于福音的见证极为深刻，谁也不能够穷尽的。从古到今出版了许多从不同角度研究的书籍，这些书籍已经遍布全世界了，从而证明了耶稣的生平、他的死以及从死里复活具有多么深刻的意义。主耶稣他是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救主，他是永生的神，他是我们的救主。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约翰福音所有章节的讲解了。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的带领大家穿越旧约圣经的生命记，希望新的游览旅程会让你更加的期待，并且带给你更多的惊喜和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彼得后来传福音，牧养教会，直至被倒钉十字架。他用一生爱的行动向人证明，爱神爱人 都不是停留在言语和舌头上，而是在行为和诚实上的付出。懂得爱神的人，一定更知道如何去爱人，因为心中满了神的爱，也明白真正的爱不是凭感觉和口头上的保证，而是决定爱并付上爱的行动。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2: 我是 Ian。
3: 今天我们要来回答网络上面朋友的问题哦。那这个也是关乎小组，在小组里面互动当中，有一种人，他们不是不分享，而是太爱分享。那爱分享也不是问题，可是他们每一次的分享哦，都在抱怨同样的事，而且呢，他一讲就讲了很久，有的时候整个小组分享的时间就被他拿走了，而且如果你打断他，他会给你变脸呢。那碰到这样的一个小组员，在小组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应对？
1: 哇，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哦。我觉得，如果小组里面有这样的人哦，那说真的，大家都会很头痛，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好像要应该要爱他、包容他，可是又慢慢的会觉得，啊，来参加小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那我觉得很多时候这样的人是缺乏一个自我的觉察，很可能他在那样子的忧伤跟痛苦的里面，或者是他一直在这样的模式的当中呢，以至于他已经没有自己察觉不到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其实适时的让他知道是好的，当然我觉得可能不需要在公众的时候让他知道，但是我觉得小组长或是一些很爱他的人私底下让他知道，这个也是操练关系当中的诚实。对他来说，他需要操练节制，他需要去尊重整个小组，他需要给别人机会，他需要用更健康的方式来表达，那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在爱心对他说诚实话也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去想象一件事情，我们一个礼拜可能只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们在一起小组，那这个人在小组当中这样做，很可能在他的职场当中还是这样做，在他的家庭中也是这样做，在他朋友圈也是这样做。那你知道小组当中的弟兄姐妹可能是对他最有爱心的一群人了。
3: 是
1: 那也许他在别的地方当这么做的时候，别人早就对他避之而唯恐不及了。所以其实在爱心的里面对他说诚实话，让他留意到他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可能帮助他的婚姻关系，其实很可能帮助他在职场上面跟同事的关系，跟他朋友的关系，甚至跟他孩子的关系。你知道很多的父母亲其实也是不知不觉他在小组里面一直在说同样的事情，他也是每天在念他先生一样的事情，或是每天在念他孩子一样的事情，但是他自己是没有觉察的，因为他在那个忧伤里面太厉害了，或是他在那个愤怒跟苦读里面太厉害了。所以呢，其实需要让他有这个自我的觉察，甚至更进一步的是需要去帮助他可能经历到医治的释放，可能去为这个问题来接受諮商，因为他的问题可能已经不是这个小组能够帮助他的，而是在那个諮商的当中可能是 SOZO 可能是什么，就是帮助他让他内在能够成为一个更健康的人，让他有自我觉察，也让他能够成为一个更健康的人。
3: 其实真的就是我觉得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来思考，就是说当你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没有错，我们是鼓励弟兄姐妹这个所谓的敞开分享你的脆弱，然后学习不再隐藏在一些这些我们的武装或者是这种的一个互动的里面真诚。可是要考虑几个方面，就是说有一些的敞开其实是要看场合。我也要说的是，有的时候在小组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运作当中，它可能不太适合是非常私密的这种敞开，可能这样的敞开可能比较适合的是比如说你跟小组长一对一的时候，或者是你跟核心的一群领就两三个人的这种环境，你真的去分享你生命当中一些这个是比一般整个的大型的这个小就是我们整个的小组在运作的一个流程当中是更适合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觉得在分享这些的当中，其实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比如说我们在分享很多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些状况是说，我们其实是在分享我们的脆弱，可是有些人在道的是情绪的垃圾。这是不一样的
1: 对，
3: 你在做的是一个情绪上面的宣泄，跟你在寻求小组员的一个属灵的支持帮助是不一样的。因为属灵的支持帮助不是说我把我的一个垃圾完全没有整理啊，完全也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眼光，而是说我就是把我里面的垃圾全部这样倒在小组员身上，或者是整个的小组的身上，然后期待你们在这个我分享的过程当中，第一个给我时间，给我注意力， 给我你们的同情心。那我要说的是，你在分享的是你的自怜，你不是在分享你的脆弱，你在分享的是自怜。然后你的分享，你的敞开，变成你操弄整个小组的一个方式。某种程度允许我这样说，我这样讲可能会重了一点，但是如果一不小心，在我们情绪整全当中还没有很健康的一个状态的里面，有的时候这种情绪的垃圾，或者是倒垃圾，或者宣泄的方式，会成为小组勒索的一个方式。你不让我分享，你没有爱心。嗯，你爱心的方式就是要听我讲，你不要插嘴，就你懂吗？那可是你上个礼拜也讲过了，上上礼拜也讲过了，为什么要从头讲？而且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真的有些人他讲哦，他一开始就像是一个录音带一样，你是根本插不上话的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他也没有听你的话，他要讲完他的话，然后那个之后是一个小时，你完全没有办法接到。然后你有时候有些电话，我们真的接的时候一接起来就知道，一个半小时跑不掉。
1: 对。
3: 那我要说的是，我们所说的脆弱敞开，不是这一种。你如果真的是寻求帮助，那种的互动是很不一样的。我要说的是，其实当你在小组里面，没有错，弟兄姐妹愿意来接你的情绪，可是那个动机你一定要清楚知道，是对我在寻求帮助。那在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不会说你一定要这样帮我，你要先听完我全部讲完，然后所有的大家都不要讨论，全部的注意力焦点都在我身上。那我要说的是，这是一个很不健康的一个分享。嗯，这个分享的本身的背后是掌控，我讲得很重哦。嗯，因为很多的时候一不小心，其实小组会被绑架的。
1: 是是，
3: 就被这样的一个分享去绑架走了。然后呢，你不知道他的意思，他跟你变脸，然后说你没有爱心，说小组长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从一开始抱怨他的人生，到抱怨小组，到抱怨小组长，啊，这是人生抱怨三部曲啊。重点是，其实他是需要被帮助的。
1: 对。
3: 那我要说的是，小组的时间这样的一个分享，其实对他本身并不是最好的一个帮助。你可以，比如说你私底下跟小组长，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子。那小组长也可以用他的角度去帮助你分析，帮助你接受一些更好的一些，不管是諮商辅导，或者是内在意志，或者是 social， 或者是各种的方式。但是重点是，你不能够说我不愿意去接受这些的帮助，可是我就是要在小组里面分享，你们就是得听，那这是不可以的。嗯嗯。
1: 让你讲到这样的这么极端的状况，这么不健康的状况，就是这么带着掌控性的人的状况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时候面质他，或者是说在爱心的里面说诚实话是非常重要的。
3: 是，
1: 我觉得那个时刻牧者跟领袖，其实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不能够害怕，必须要勇敢的去告诉他，因为他自己已经掉入到某一个漩涡，他在这个苦毒的里面，在这个伤害的里面，或在这个受害者的心态里面，他自己是不知道的。所以只有在爱心说诚实话，在这个面质的过程当中，帮助他发现自己的问题。那其实我们都遇过很多人在这个当中，他会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子，那他愿意改变。那当然也有些人是不愿意改变的。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子去帮助他，其实是爱他的行为。因为在那个当中，他的婚姻，他跟人的关系才会真正的被帮助。因为说真的，没有人喜欢跟很掌控的人在一起，连孩子都想逃离，连另外一半都会想逃离。而这样的人，其实我常说，这个是一个有点悲剧的性格，因为他太渴望爱了。
3: 对，
1: 所以他必须要紧紧的抓住，可是他越抓住，别人越喘不过气来，别人越想要逃走，然后他逃走的时候他更伤痛，他进到一个非常恶性的循环的当中，
3: 就反而他会被，就他可能在抱怨的是他被拒绝。
1: 对，
3: 可是他在抱怨被拒绝这个行动本身是要就创造出更多后面
1: 更多的被拒绝
3: 的事实。
1: 对，所以其实怎么样子帮助他，让他能够健康，让他释放，甚至很多时候他知道怎么样用一个健康的方法来表达，那真的很重要。前阵子有一本书哦，就是一个法国人所写的。那他自己这个法国人自己这样讲，他说，法国人是最爱抱怨的民族。好，我不知道怎么样，他那本书叫做《21天不抱怨的挑战》。Okay. 然后他就说，有一个法国诗人这样讲，他说法国人就是爱抱怨的意大利人，就是说，那他们就说他们法国人很喜欢抱怨。那他就写一句话，
3: 你一次得罪了两个国家的人。
1: 不，意大利人他们代表他们还蛮尊敬他们的。但他这么讲，就是说，如果不抱怨的其实是宠爱自己。他说，当你选择不抱怨的时候，是选择幸福的生活。因为我们生活当中都会有一些不快乐的事情发生，但是抱怨如果真的能够抒发的话，好，如果真的能够抒发的话，那就对你有好处。可是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时候，抱怨是让你自己在这过程当中
3: 又陷入到这个情绪里面，
1: 对，变得更不快乐，变得更强化它了。所以我其实很喜欢那个书里面这样讲的，说不抱怨是宠爱你自己，你自己是可以选择幸福的。那他在里面就讲到说，你不等于是你要压抑，不抱怨不是压抑，不抱怨是你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表达，你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解决，然后让你自己能够很快乐的活在当下。所以其实我觉得怎么样子帮助这个人，我们所爱的这位弟兄这位姐妹，他怎么样子能够真正的不用抱怨的方法来短暂的抒发那个情绪。你知道我自己很长一段时间在强迫症的里面，那我很清楚知道说，他现在会有一个很强烈的驱力告诉你，你要去洗手，你要去关门，你要做这个事情，你要吞咽口水，你要算什么几步，你知道你要去做很多这些事情。那个力量强大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只有去做那件事情的时候才能够得到暂时的舒缓，但是那个暂时的舒缓会让你进到下一次的模式，你得要不断的屈服在这个模式的里面。看起来是一个暂时的舒缓，事实上是你落入的那个模式，所有的瘾头都是这个样子，就是当你进在那个瘾的里面，看起来像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得到了自由，但其实是你进去的时候是进到一种更大的不自由里面。抱怨其实也是一样，当我们进到抱怨的问题里的时候，我们暂时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看起来好像一瞬间，这一瞬间我们是得到很大的释放，但其实我们是进到了这个循环的里面，我们便持续不断一直在抱怨。那事实上它在我们生活当中带来的不舒服不快乐是更大的。那华里克牧师呢，他在讲到团契人生的时候呢，他其实有谈到这个事情，他说有些人就是 EGR， 就是 Extra Grace Required， 他们就是需要更多恩典的人。那当我们去面对这些人的时候，同时之间华里克牧师也希望我们明白，他说神为什么把这些需要额外恩典的人，好像他们就是比别人需要更多的关注，他们好像就是比别人需要更多的爱。他说神是为了他们的好处，也是为着我们的好处把这些人放在我们当中。那其实这个事情让我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思想，就是说神把这个人放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确实是一群特别有爱心的人，我们也是可以帮助到他的人，所以神为了他的好处把他放在我们当中，但神也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把我们放在他的生命当中。因为无论是我们对他特别的恩慈，或是我们引领他开始有自我的觉察他有这个问题，或者是我们在爱心当中跟他说诚实话，其实都是为着他的好处，也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他也讲到一件事情，他说我们是家人哦。他从一个角度来讲，他说我们为什么会在一起，是因为我们是彼此相属，而且我们是属于神，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在一起，是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那这个很像什么呢？就很像你跟我，我们都有好几个孩子，你有三个孩子，我有两个孩子，对不对？那孩子之间的兄弟姐妹之间是一种很特别微妙的关系，因为他们在这个家庭里面是因为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的孩子，他们很不一样，他们非常不一样，他们甚至之间也常常会斗嘴吵架，但是让他们在这个家里面的关系就是他们是我们的孩子。同样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也非常的不一样，我们有斗嘴。那华里克牧师就这样讲，他说家人有些时候，家人其中之一可能有些时候有点笨，但他们还是我们的一员。我真的是引用了他所讲的话，他在讲，他说哎，也许我们觉得他这样做实在是我们觉得很奇怪的事情，但是他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怪癖跟令人厌烦的地方，但群体生活不强求大家都要一模一样，团契生活是基于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那他也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你要了解别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知道他们的背景，当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他们经历过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去谅解他。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只是因为我对一件事情不害怕，不等于别人对这件事情就不害怕。他的恐惧，他对同一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觉得他所讲的事情没有什么， 并不严重啊，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伤害，为什么那么害怕。那华利克牧师也要我们去思想说，只是因为我自己不害怕，不等于别人不会那么害怕，只是我对这件事情不那么受伤，不等于别人就不需要那么受伤。所以其实我觉得从这两个角度来思想就会更加的平衡，就是我们该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就要这么说，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要知道一件事情，神是为了他的好处也为了我们的好处把它放在这里，那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让我们对他的背景有更多的理解，那也有更多一点的宽容。
3: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当他，我想他第一次这样的分享，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就是接纳。嗯，那这个问题因为是说周而复始的抱怨同样的事，就是他不断的在重复他的分享，而且那个分享是一个他的伤痛，或者是他所遇见到一个不公平的对待等等这些事情。那我觉得那个逻辑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我会帮助他去厘清你的分享是否是在自怜的里面。那如果是在自怜里面的话，真的其实那个分享只不过是在群体当中希望我们给你同情，那个同情本身就成为你的慰藉，意思是说你从这个互动当中找到了你的拯救，但是你没有找到真正的拯救。所以我觉得那个爱心说诚实话其实是会引导他进入到真正的拯救、真正的帮助的里面。可是这一点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再继续往前走，意思是说他其实是希望我可以从这个伤痛里面走出来，可是我每一次的分享其实是我就可以让大家的焦点在我身上，然后得到我需要的同情，我就觉得哈开心。可是我觉得就是要帮助他去明白是说，其实在小组里面我们可以给你在这上面的帮助是有限的。嗯，其实我们愿意跟你一起祷告，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可是接下来有一些从伤痛当中走出来的历程，是需要专业的帮助，是需要一些除了小组的陪伴以外，其实我觉得在教会或者是在社会当中已经有足够的这种不管是諮商辅导的资源或者是内在医治的资源，如果他愿意的话，其实这样的一个医治释放或者是一个更新的一个历程才是真正对他有帮助的。而这个历程其实不会在小组员的面前发生。很多的时候这个是其实是说 OK 哦，那我知道教会原来有这样的一个諮商辅导的机制，或者是我们教会就是个全人关顾的一个机制，哦，那我知道这个是对我有帮助的。因为你知道我们做牧者其实我们都辅导过很多人，其实我坦白讲，我诚实的说，如果他跟我谈两三次事情没有改变的话，大概谈了十次事情也不会改变。有一些东西是我擅长的，有些东西不是我擅长的。我觉得諮商辅导，虽然我是心理学的背景，但是我觉得这个有比我更专业可以帮助弟兄姐妹的。我也可以帮助他祷告，可以做释放的祷告。可是其实有一些的东西是包括信念的重整，包括我们怎么样从这个伤痛当中走出来，然后从过程当中释放饶恕。其实它是一个旅程，我只能够这样讲，它是一个旅程。Yeah. 但是我觉得说如果在小组里面我们帮助这个弟兄或者是姐妹明白说真正的核心的问题其实不是发生的事件，真正的核心的问题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他的整个人受到这个伤痛的影响，但是他现在尝试要用小组的一个互动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其实不是真正的拯救。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他，引导他进入到真的可以帮给他帮助的，然后在那个历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小组继续陪伴他，就是你去，不管是去諮商辅导，或者是我们教会的全人关顾的一个历程，比如说六次的一次，或者是多久一次，在那个当中，我们继续与他同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能够做的是陪伴。可是有很多专业的当中他必须要认出说我不能够成为你的拯救啊，你不能够一通电话我就跟你一通电话来我就跟你聊个两个小时，因为你会开心，可是那不是真的，那治标不治本，
1: 是
3: 那真正的本其实一定要带到神的面前。可是其实这些諮商辅导或者是内在医治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历程，而且不只是让你能够找出你的问题的核心，而且其实在核心当中对症下药，甚至是在后面你的整个人的恢复，包括一个正确的信念，甚至是怎么样一步一脚印的走进到自由跟健康的里面， 其实他们都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历程。
2: Yeah.
3: 那作为不管是牧者也好，作为一个小组长，我一定会说 ，Hello， 我要告诉你，你一直来找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对你不是最好的帮助。
2: 是，
3: 真正能够帮助你的，其实是这些其他的这些机制。那个，某种程度你不一定会立刻得到你要的慰藉，
2: 嗯，
3: 可是你可以真正迈向自由的途径，却是那一条路径。
1: Amen. Hey John, 其实我觉得你刚刚分享里面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让人们知道小组的限制。小组其实不是不好，但小组有它的限制，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限制。就好像说你没有办法跑到一个乡村的卫生所，然后说哎，我要来开我心脏的刀。那乡村的卫生所确实可以看一些病，可以开一些药，但是如果你要开刀的话，你可能还是要去一个大的医院里面。所以当他生命当中有个更深层的问题的时候，那可能不是小组可以做到的。另外一个事情是要划定一个健康的界限。那些在帮助人的人，其实很多时候会面对一个事情，他们整个时间、精力、爱受到很大的耗损，好像完全都被吸进去了。你知道，有些时候不是只是在小组时间他占据了时间，而且甚至很多时候他不断地打给小组长、打给弟兄姐妹，然后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然后就在处理他的问题的上面。所以其实我们需要划定一个比较健康的界限。在最后一个是我想要分享的事情是，不管是对每一个人来说，其实我们都要重新省思抱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是只是有一些人特别爱抱怨，其实说真的，你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可能会掉进到这样的问题里面。我刚刚说在那个法国人叫 Christine Ruicki 他所写的这个21天不抱怨的挑战里面，是说到说当你不抱怨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幸福更快乐。但其实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雅各书里面说，弟兄们，我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另外在彼得前书里面这样讲，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会遮掩许多的罪。其实很多时候在关系的里面，我们需要用爱来彼此遮盖彼此。而且这个经文后面这样讲说，我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让我们在小组的关系里面，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能够互相款待，但是不发怨言。在小组当中，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求助，但是让我们很留意不要进到埋怨的当中。就像腓立比书里面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好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像明光照耀一样。所以要祝福每个小组能够彼此敞开，彼此分享，但是却不落到抱怨的文化当中。
3: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我们会不定时的在平台上面回答你的问题，
1: 所以欢迎你一定要留下问题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现在在 Pocket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3: 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1: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答线上网友的问题哦。那这个问题其实很有趣，因为其实是让我去回想到一些从小到大一些的经历哦。他的这样的问题是，他说：“牧师啊，你有没有质疑过圣经的话语？为什么？”圣经的话是可以相信的。
2: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可能是很多基督徒都问过的问题。那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要先从这个网友，你是从理性的层面问这个问题，还是从感性的层面问这个问题？
0: 或者是你是一个慕道友，
2: 是
0: 你还没有相信，然后再问这个问题，其实都不一样，
2: 是
0: 对不对？
2: 是是是是，我说理性的问题。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是真的想要知道关于圣经的真实性啊，圣经
0: 的权威，
2: 对圣经的权威性。那这个是一个完全在有一个领域叫护教学。那么护教学是来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个是感性的问题，是说有些相信圣经的权威，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的基督徒，可是人生当中遇到某一个苦难，遇到某一个挫败的时候，就开始产生了这样子的怀疑，那我就会说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但是让我们先回答第一个好了，让我们先试着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你为什么会觉得圣经是可信的呢？让我们讲，你知道《可兰经》呢是穆罕默德所写的，那么《摩门经》是这个Joseph Smith 所写的。那但是呢，圣经的作者呢，从旧约到新约是有40个不同的作者，是在亚洲、非洲跟欧洲所写成的，而且呢，前后的时间总共横跨了1600年的时间。但是，这40个作者横跨3个州，在这1600年之间所写的，竟然传达出完全一致的信息，就代表真正的作者是神。圣经都是神所默示，
0: 是的，
2: 于教训、督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圣经是神所呼出来的气息，是神所释放出来的，是神的启示。所以你知道这个是跟所有的是不一样的。而且第二个就是说，其实如果你看旧约当中还有好多好多预言都应验，光是针对耶稣基督的预言有超过300个应验的。这些预言包括说他在哪里诞生啊，他会在哪里长大啦，这些预言是一个一个的应验。那你知道这个是很独特。第三个是考古学，考古学再三的证明，在新约旧约当中的这些人民历史事件跟详细的地理资料是完完全全正确的。甚至有些呢是历史学家还认为说一开始认为不是这样，但是后来考古的证明说了，有新的发现证明是这样。圣经当中所提出的很多圣经的官员政治的官员啊，君王啊，城市啊，节庆，甚至有些时候呢，历史学家都不知道它的存在。举例来说，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在毕士大池旁边医治一个瘸腿的人，那经文还描述到池旁边有5个走廊，那学者根本就不认为有这个水池的存在，一直到考古学家在离地40英尺的底下找到它，而且包括5个走廊。好，那你知道这些考古学不断的验证圣经是真的，圣经是真的。那你知道路加总共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提到32个国家、54个城市、9个岛屿，而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是错误的。你知道人们是在日后不断的发掘，就验证了路加的记载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是，相比于其他古代的作品，圣经很显著的被保存得很好。譬如说柏拉图的作品现在只有7个手抄本，但是新约圣经却有超过5000本的手抄本。所以如果你相信柏拉图，你相信荷马的史诗，那么你更必须要相信圣经，因为圣经有远比他们多了100倍千倍的抄本来证实圣经的正确性跟真实性。
0: 我想其实对于圣经的权威跟这个神圣跟这个我是从来没有怀疑过，可是至少在我的里面，我要诚实的分享，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的一个是神的话我相信，可是啊就是没有实践在我生命当中啊，跟我实际的生活有落差。 我发现我的相信其实是这样，我以为我真的相信，或者是我认为我的相信是跟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模一样。可是我常常在主观环境当中面对到的是，我原来的相信其实是打了很多折扣。那原因我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很多的时候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我没有看见到这些应许实现，或者是神所说的话我照着去行的时候，我认为要发生的事情没有当下立刻发生的时候，我真的有的时候会陷入到一个软弱的里面。至少在我成长过程当中，我就会开始对神的话语啊，我相信啊，我知道啊，我熟悉，甚至我背过。可是其实你说我真的相信吗？我必须诚实说，我里面是有软弱的，我里面是有打折扣的。
2: 是是，就是在一种我信，但是我的信不足求主加添这样子。对，我知道。我觉得你刚刚你讲这个点非常棒，就是说圣经有一个改变生命的能力。你知道很多的书它有知识，你会得到一些 information， 但是这个不会带来这个 transformation。那圣经这本书有带着一个转化生命的大能，因为神说他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真的会改变人的生命。我讲一些生活化的例子。我的教会呢，

0: 没有任何告诉他，但他就开始把烟就戒掉了，他就开始产生再也没有那个抽烟的欲望。然后我也是这样子，我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开始读圣经，但是满嘴都是脏话。然后你知道，就是我在学校里面，然后甚至我同学都嘲笑我，就说亮华你怎么读完圣经就开始骂脏话，或者是前面还在骂脏话，然后开始读圣经，然后读完就开始就是。可是后来慢慢也很奇怪，就是我就觉得我就不想再说了，就是你知道，就是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因为他会真实的改变能力。如果你把它浸泡在这个里面，
1: 嗯，
0: 那其实，很有名的布道家，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家 Billy Graham， 你知道我们把它翻译成格里汉，那中国大陆把它翻译成葛培里哦。那他一生当中让上亿的人听到福音，让上亿的人信主。那这个人是很多很多美国总统的顾问，属灵的顾问。那这个人他就这样，他就说他是怎么样子开始被神重用的。其实当时他身旁有些人就开始接受一些自由派的神学、新派的神学，就开始批判神的话，就说你怎么会相信神的话？这个地方不科学，这个地方有矛盾，这个地方有问题。他就当时还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事情，他就说在某一个晚上，在一个好像那个皎洁的月光底下，他走到一个树林的里面去，他把。他想要祷告，他就带着圣经，他把圣经放在树根的上面，然后他就想祷告， 他就产生一种想法，他说主，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向别人，不知道怎么去跟别人辩论，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说服他们，但是我就是全然相信你的话语。他把圣经打开在树干上面，他的双膝跪在圣经的上面，他说神，这些事情我证明不了，他们的答案，他们的问题我回答不了，但是因着信，我全然接受圣经是神的话。
1: 嗯，
0: 你知道从这个之后，他就成为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布道家，然后开始了展开他的旅程，带领上百万人、上千万人归向耶稣基督。那其实关键就是，他说：“上帝，确实有些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有些人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是我全然相信你的话语。我小小的脑袋瓜没有办法了解你的全知，你的全能，但是我就是相信你的话语。”那我其实很喜欢箴言三十章第五节这么讲，他说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或是当代译本这样讲，上帝的话语句句都是千真万确，如果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句句千真万确，他就做投靠他的人盾牌。当我们相信神的话千真万确，但是我们现在的小脑袋瓜还理解不了，或是我们生命还没有进到这样的境界当中，但是我就是投靠在他的话语里面，我就是信入他的话语里面，我就是全然的相信他的话语，那么他就做我生命当中的盾牌。
1: 我表达一下我的信心的旅程。我的信心的旅程其实是，小的时候照单全收，以为自己相信，因为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我要说的是，其实怀疑是一个很好的信心的旅程的开始。因为有的时候，我以为我没有怀疑，不代表我完全相信。意思是说，我虽然不觉得我怀疑，可是其实我并没有经历那个生命的改变哦，我并没有跟这个话语产生一个影响，到一个地步是我真的知道这个是神的话，这真的是神所默示的。我会背经文，圣经乃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我都会背。可是我真的相信吗？那个相信其实是来自于这个话，神的话也要道成肉身，在我的生命的里面，让我真实的经历它。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那个 transformation， 我觉得那是一个 key， 那真的是一个关键。为什么？因为网友在问的是为什么圣经话是可相信的。我发现一件事，我以前为什么会有的时候在信的过程当中越来越不信，因为或者是越来越怀疑，其实是因为我期待这个话好像是一个这个仙丹，这个魔术的魔咒啊。然后呢，砰，就发生了，哦，有医治就发生，要丰盛就丰盛临到，要就 你懂吗？可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这个是神的话，他是要赐给我丰盛的生命，神应许给我丰盛的生命，可是他首先

0: 要，他不是我借着这个东西得到什么，他第一个要做的是翻转我，他第一个是要进到我的里面。那个福音啊，我们讲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其实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完全了解那个神的拯救的工作是有多深多广，所以我以为我知道什么叫做拯救，因为我听过福音，好像明白福音，以为认识福音，也经历我认为的拯救，却不知道神的拯救其实那个，就我觉得意思是说，那个神的话语，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是为灵修笔记来读神的话语，来为很多，但是你真的是要让神的话语，当我们在读的时候，真的是光照我们。我要说的是，其实我自己真的毫无质疑相信神的话，甚至是当我的环境、主观经历跟神的话感觉上是有落差的，那个时候我们常常会想把神的话贬低到我的主观经历，因为这是比较能够接受的。为什么能仍然在我的主观经历还没有办法说完全的经历每一次手按病人就会好，还是相信神愿意要医治？我觉得就是当那个神的话真实的进到我的里面，它不再是一个知识啊。我要说的是，为什么圣经的话是可相信的？因为我要告诉你，你可以有很多神的话却是知识，知识是死的，而且常常在知识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不小心骄傲起来。可是我要说的是，当神的话就是神的灵借着他的话真实的进到我们生命的里面，当你发现你的生命因着他开始改变，因着他的话开始在你的生命里面带出一个你永远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意志力跟努力带出来的改变，我要说的是，在我生命当中，其实我所经历到的那一个转变或者是那一个翻转，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了。我如果坚信神的标准，这是圣经所说的标准，我发现我的主观经历会渐渐的提升，越来越靠近神的标准，越来越多经历那个生命的翻转，神迹奇事彰显神的国的真实性。所以我就发现一件事，我以为我的认知其实是比较喜欢这两个一致，所以我的一致的方式就是我来开始打折扣神的话语。你就发现很多的所谓的老油条基督徒，为什么叫老油条？就是因为其实他都知道，他都懂，可是说真的，越懂越不信，越生活越怀疑。可是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在我的生命的里面，即便我的主观经历告诉我说，Is that really true? 是真的吗？好像不是。可是我说，这是我的主观经历。可是我的信念只有一个地方，只有来自一个源头，就是神的话。我的人生只有一个准则，就是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样的相信。奇妙的事是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坚信当中，我的生活开始提升，我的生命开始翻转，我开始见证到的是我过去没有看见到的。而且那个频率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
1: 太多时候我们是用眼见来决定这个可不可相信，但是其实是对神话语的坚信。那我最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悟，是从我的秘书身上学习到的。那其实他担任我秘书只不过是2年的时间了，那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敬拜主领。有一次我们在帮助他庆生的时候，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许生日愿望，他说我希望我将来能够生一个为主殉道的孩子。那我就吓一跳，我想说你现在第一个你也还没有男朋友哦，然后你就许一个生日愿望，就是说我要将来为主生一个殉道的孩子。而且那我真的也很少听到有人这样子，你知道，有是我也许有人有心智说我要为主殉道，但是说到说我孩子要为主殉道，那 在十月份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那时候教会正在一个很开心，我们教会一个牧者的孩子结婚，然后我们整个教会就洋溢在一个很喜庆，大家就办了一个很盛大。但是就那个婚礼的第二天，我就接到我秘书的电话。其实我们那天正好是休假日，然后他打给我，他就说我妈妈送进医院了。那我就说，哎，要不要我去看你？我可以做什么吗？那他就说我妈妈主动脉剥离。然后我听到主动脉剥离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幸好他在一间非常好的医院里面。我就说，他说他现在在开刀，然后医生说至少要8个小时，那是一个很大的刀。然后我就说我们立刻起来祷告，我们整个教会就起来祷告，是完全没有预警的，不知道为什么。他其实我的秘书跟他的母亲是相依为命的，他们关系是很亲近的，因为他们的家庭很辛苦，然后他们就是说这个妈妈特别疼他，他也很爱他的母亲。你知道他的母亲疼他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的秘书在带敬拜的时候呢，你知道在那个线上面可以留言嘛，他就一直说某某主领真漂亮，某某主领带的真棒，某某主领真有恩高，他就一直留言称赞某某主领，在那个留言区，就是知道说他真的非常以他的孩子为荣，这样子。那所以，我相信这个事情对我的秘书的冲击是极大极大的冲击。然后当时我们就祷告祷告祷告，到晚上的时候，我就打给他，我就说大概到半夜12点，我想11点12点，他说这个刀还得持续下去。一直到第二天清晨我赶往医院去，因为他说这个母亲已经救不起来，10几个小时的刀，医生一般接着一般，然后都没有休息，然后救了10几个小时，输了几千cc 的血，但是最后就是没有办法救起来。可是在之前没有任何预兆。然后我就看着我的秘书在他的妈妈前面唱诗歌送妈妈最后一程。我去主持追思礼拜的时候，我讲了一节经文，我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可能会背这个经文，甚至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坚信这个经文，但那一刻我认为我不会有我的秘书坚信这节经文，因为我还没有那样的经历。你知道有些时候随着我们生命，就好像你今天所讲的，我们以为我们是相信，其实当某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我们的信心距离那个还有相当大的一段层次。但怎么样的不断的说，主我信，求你再加添我更大的信心，再加添我，再加添我，再加添我。你知道那一天他看到他起来怎么样子的尊荣他的家族，怎么样子的祝福他的家人。你知道在那个周末他的家里面有4个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而且还在继续的有人得救，到今天为止还在继续有人归向神，神还继续在他的家族里面动工。他就回去告诉我说，他说牧师，追思礼拜结束，他回去翻他妈妈的遗物，翻他妈妈珍藏的一个书签，夹在本子里面打开来看，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他的妈妈是一个基督徒，他就突然之间神就很深的安慰他的心，因为那句话早就很深的得着他的母亲，神也许早就在预备，神在这过程中在挑战他到底坚不坚信天上有更美的家乡，他坚不坚信神是洗了他母亲地上的劳苦，然后把他带到一个更好的地方，他坚不坚信神借着这件事情在他的家族里面做很大的事情，他坚不坚信神也在这个孩子的生命当中在做更大的事情。那你知道在整从10月到现在为止，我看到神在他的身上，他对神有更大的信心，他对主的跟随，他对主的委身。其实我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是他在教我一些事情，不是我在教他一些事情，是我从他的身上在学习什么叫做对神话语的坚信。那我相信这个问这个问题的人，也许我相信这个网友你一定遇到一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可能是你的疾病，可能是你家人的过世，可能是一些什么样的痛苦，以至于你开始想说到底神的话，神你所说的话是真的吗？但是我真的相信神他的心宽广到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有这样子的呐喊，有这样子的
2: 质疑，
1: 有这样的求问，说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是我相信至终神会向我们证明 他的慈爱、他的良善、他的信实、他的怜悯都没有任何的改变，他的信实何其的广大，所以我们可以来经历他，经历他的话语是全然真实的，投靠他的话语，他就会做我们的盾牌。
0: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我们会不定时的在平台上面回答你的问题，
2: 所以欢迎你一定要留下问题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现在在 Pocket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0: 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2: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来到节目中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其实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可以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杨良楚牧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或是在你还没有信主以前，你有没有认识其他基督徒跟你讲福音的经验呢？然而你对这些人的印象，在私底下他们的表现是好的吗？这些人会不会影响到你对这个信仰的观感呢？杨牧师在小时候其实就有人向他传福音，但是他身边的基督徒其实并没有很惹他开心。在他的生命历经了上帝的呼召之后，他又是怎么样子决定要向这位耶稣基督说我愿意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杨良楚牧师他的生命故事。

0: 杨牧师您好，
1: 陆卡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杨牧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小时候是生长于哪里，然后是一个怎样的家庭环境？
1: 我是生长在台北市，我的爸爸是民国36年从上海来到台湾，所以他的公司一起来到台湾。我妈妈是台湾人，所以我们家就是算是一个，人家台湾话叫做"偶尔罕吉"的家庭。我们的家庭，因为我爸爸家道中落，他来台湾以后，他们的公司就解散了。以后，我们家是靠做小生意。然后妈妈在台湾电力公司上班，所以他们两个人来共同来照顾我们的家庭。我在家里面，我是长子，我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我们家基本上是一个，就算是不是一个有钱人的家庭。我从小因为妈妈要上班，所以我是由我的阿嬷，就是我的阿嬷外婆来带我。那我阿嬷是一个就是拜拜的。
0: 民间信仰的
1: 对，民间信仰的，他从小也常常会带着我去庙里面就去拜拜。那我父亲因为是外省人，虽然他没有拜什么，但是基本上他也并不是来信仰基督的，所以我们这个父母两边的原生家庭都让我就是从小就是生活在一个比较拜拜的一个家庭的环境。虽然小时候有机会，去我们家附近的圣诞节去参加一些活动啊，教会参加一些活动，但是基督信仰对我来讲还是蛮遥远的。那我从小功课也不太好，也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然后我在国中的阶段当中，就跟着我们的一些的同学，狐群狗党就去打撞球，所以功课就一塌糊涂，所以我当年就没有考上高中，所以后来我就辍学了一年。后来我爸爸就觉得我这个人实在不应该如此啊，就送我去补习班重考。那所以我好不容易在第二年我考上了就是公立的高职所以就有机会能够去念书。
0: 在这边，我想问一下杨牧师哦，就是您刚刚讲了很多，包括你小时候的家庭背景啊，或者说整个家庭的信仰状况，以及你的功课，这些您都描述了。可不可以告诉听众朋友，就是在这些前提之下，您的本人是一个怎样个性的人？您的性格是开朗的，是活泼的，或是一个随和的呢？
1: 我基本上是一个随风逐流的人，也就是没有什么想法。如果别人找我去做这个，我就去做这个；找我去做那个，就做那个。那因为我是国中第一届的学生，我刚刚好非常幸运，免试就升到国中，要不然我根本考不上就是初中的然后我们的班级就不是好班，所以我们那个班上也是牛鬼蛇神，什么样都有，混帮派的什么东西，所以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就让我也自己就觉得好像反正上课也听不太懂，然后功课也赶不上，所以就随着很多的同学就到处去玩。我虽然不是什么坏小孩，但是我是一个没有目标的人，就是随波逐流的人，然后就就是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然后所以是一个常常在迷惘当中的人，所以我其实就是。也许有一些人也是跟我差不多就是觉得好像就生活就无所谓，反正就是过一天算一天这样子的。
0: 那我想请问一下杨牧师，刚刚您也讲到了您的父母亲，父亲是在台湾就开始做一个小小的生意，
1: 对，
0: 然后母亲得去电力公司上班。
1: 是。
0: 虽然爸妈在那个时候就等于说是要把你交付给阿嬷来带哦，
1: 是。
0: 能不能讲讲就是家庭教育对你的影响？爸妈是严格的吗？或者是阿嬷对你是怎么样子的教育呢？
1: 我的父亲是就是因为他是从大陆来，他就很年轻就来到当中，所以他严格上也不太懂得怎么当爸爸。那我妈妈人很好，就是觉得家里的很多的都是靠我的妈妈来维系啊，所以其实就是我们的父母，我的父母给我的就是一个比较放任，
0: 嗯，
1: 然后但是呢，我爸爸因为有一个毛病，就是他会喝酒，
0: 嗯，
1: 但喝完酒以后就会乱性，
0: 嗯，
1: 所以常常我们如果他在他情绪不好的时候就会挨揍啊，就是常常让我常常觉得就是家里并不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也就常常会去跑到外面去，所以同学只要一邀我就跟着他们去走哦，所以我那时候才说国中都跑去打撞球，根本就没有在读书。
0: 嗯，所以这其实有可能也是对当时爸爸可能酗酒后会带来的这些负面的情形的一个逃避咯。
1: 是没有错啊，这个也可能是我一个心理的一个很大的挣扎。虽然我们在传统的观念当中觉得就是要好像孝敬父母，可是因为爸爸管教孩子的方式让我也有一些的阴影啊，所以也导致我有一些性格上面常常觉得就是必须要好强，
0: 嗯，
1: 必须要勇敢，
0: 嗯，
1: 然后必须要男儿有泪不轻弹啊，就是这样子一种观念啊，这后来也影响我的一些的性格。
0: 嗯，
1: 是。
0: 那考上了工农之后，有怎样改变了这个杨牧师您的性格吗？
1: 是，性格的部分当中其实是还有在持续当中，但是因为我去了那个公立高职，他们跟我们说，我们的成绩好的啊，可以保送到。参加保送甄试可以保送到大学去，虽然我们走的是高职的系统，可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制度啊，就让我觉得燃起了一点希望，所以我到高职去以后，我就觉得我要
0: 努力一些，
1: 对，要用功这样子，就是也经过了那个失学一年当中，让我从觉得我要努力，所以我去了松山工农以后，就变得比较用功，然后就在班上成绩也都很好，然后我又参加了学校的乐队，所以在学校当中变成是一个
0: 相对比较知名的一个同学，
1: 这样对，就变成一个就是一个好学生啊，又是对学校有贡献的啊，所以这个是我在我高中阶段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0: 哦。那我想问一下杨牧师，你刚刚有讲说就是其实年轻的时候你就有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下，然后可能是外国人来台湾设立的教堂，您就有去参加过圣诞节的活动。那个时候你参加圣诞节的活动是怎么样的印象？然后对于基督教在你心中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呢？
1: 我觉得那个小时候的印象只是觉得教堂还很好嘛，好像有一个很温馨的气氛。但是因为我有一个经验，就是因为我们班上，我高中的班上有个同学，他是自称他就是基督徒啊，但是他就常常就调皮捣蛋呐，然后又就是表现的并不是那么好，然后他又常常在我们的抽屉里面就会放一些福音单张啊，来表达他的信仰。我那时候常常觉得说，如果基督教像他这个样子啊，我都不要信，我就不要信，因为我觉得我比他好，因为我觉得我比他优秀，我比他也好，看他这样子的外在的表现。所以事实上是对基督信仰并不是我是那么接受的，反而其实有一些的排斥，有一些的反感这样。
0: 我想问杨牧师，当时你还记得那位同学他是做了哪些事情，你说调皮捣蛋然后让你觉得心里有所保留呢？
1: 是因为我那时候当这个学艺股长，这个同学呢很会画画，他就来班上画画， 但是他画画画完以后，他做了差不多了以后，他那一天心情不爽，就拿手拿了颜料，就来那个在我们那个做好的壁报上面就开始涂在那个上面去，然后最后呢，他说我可以改，然后把它本来是画一个山水的，结果画成一个火山爆发，所以哦，让我们本来可以得名的，就那一次就没有得名啊、哦，所以我心里就其实觉得
0: 耿耿于怀啊，
1: 哎，觉得这个你干什么这样子？你显示你好像很厉害，但是你却造成的结果是让我们班上没有办法得到这个荣誉啊、哦，所以那种心里会觉得我没有那么认同。他这样子的一些的表现了、啊、
0: 嗯，所以对于一个高中生而言，其实就算小时候对于圣诞节的这个聚会是有印象的，然后也觉得教会可能是个温馨的场合，但是对于基督徒在你身边最靠近的一个呈现，其实却是一个负面的角色哦，这样子。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们在上一段讲到了杨良楚牧师，他在念高职的时候，其实因为同学的坏表现，可能是调皮捣蛋，让他对于基督徒这个群体，甚至是对这个宗教信仰有非常不好的印象。那然而他后面对于这个信仰又怎么样子改观了，甚至他最后成为一名牧师。我想先问杨牧师，你除了这位同学之外，你后续还有再怎样跟基督教有接触有联系吗？
1: 是有。后来因为我参加了活动，后来又认识一个笔友，以前有所谓的笔友，就写信联系的。他是一个刚刚信耶稣的基督徒，他就把他的一些的经历，他的经验就分享给我，我就觉得很奇怪那也觉得很有兴趣。其实严格说起来我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其实也有一个心理的挣扎。
0: 嗯，
1: 那个挣扎就是我有那时候高中开始我就变成比较认真读书，我有去读了一些的书。我读的那个是什么样的书？就是存在主义的书，就很有兴趣。那他们都提出了就是我们现代人的苦闷痛苦的一些的缘由然后并且要提出一些他们的一些的观点。我非常喜欢他们的这些的一些的表述，但是我内心当中还是有很大的挣扎。我的挣扎是，虽然好像人生很痛苦，可是我常常不知道那个解决的方式是什么。
0: 嗯，
1: 而且那时候我在高二的暑假当中，因为我就高三就要考试，所以我心里其实也有压力，因为只有考一次就要决定你能不能考上，所以我心里其实有蛮大的挣扎。加上那时候我在高中的时候跟我父亲的关系也没有很好，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的口角争执所以我心中其实我内在是很苦闷的，就是很挣扎很痛苦，但是找不到解答。不管说是这个笔友给我的一些的，但是我也没有完全的相信。其实真的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是一个我要升高三的那一年的一个暑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读书读得很闷，我就出去外面逛逛，然后刚好我经过我们家附近有一个教会，刚好他们散场，就是结束聚会就在门口，我就在那边看看他们在他们广告上面的一些的内容，就有一个人注意到我，他就问我说你对这个有兴趣就跟我来聊一聊。他说我们这里有开一个这种对这个信仰有了解的你要不要来参加看看。他就邀请我，他就主动邀请我。所以说这个也很奇妙的，后来我也觉得就是好吧，我就去试试看，然后我就去参加了这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一个查考圣经的一个聚会。
0: 在您读高职的时候，有一个笔友他跟您通信，然后他告诉你说他信耶稣的过程，你还记得这位笔友他跟你讲了哪些描述吗？
1: 他就是说他去信耶稣，然后他去了教会，他觉得很快乐很开心，然后他可以唱歌，他可以有一些的好像他觉得在他的内心当中带给他很大的一个喜乐就是他很开心能够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团体了。
0: 所以说这位笔友透过这些外在的改变，其实引发了当时刚刚杨牧师说这个作为一个苦闷的高职生的这个羡慕之情这样。然后你因为羡慕说竟然有人可能本来是苦闷的，但是他透过一个宗教信仰他可以变得开朗起来活泼起来，这引发了你对这个信仰的兴趣。当你进去了这个团体之后， 查考研究这个信仰的这个过程，你听到了哪些事情呢？
1: 是，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啦，就是那时候的感觉。我其实参加这个查经班，我也没有信，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我的问题很多。那我常常是跟这个带领，他当时候带领的是一个神学院的神学生，年轻的神学生。然后我常常挑战他。
0: 你都问哪些问题呢？
1: 我都问，例如说，我说我们中国人这么苦，为什么耶稣不生在中国呢？我问他说，为什么这个创世纪，这个为什么人是生物课本教的这样，那你们为什么要说是人是上帝创造的等等等等。很多，我问了很多大问题，而且有一些是历史性的问题啦，或者是一些我认为我很难接受信仰的，就是基督信仰的一些的观点啦。但是呢，这个神学生呢，他有一个特点，哇，这一点特点呢，我也觉得让我很佩服，就是他好像辩不赢我，因为我很会跟他抬杠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讲说圣经说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诶，很特别哦，你不要以为说他说的圣经，其实我有听进去，我有听进去，人是怎么样啊，人是有罪的啊，等等等等等等，这些虽然我没有接受，但是我有听进去他所说的这个圣经的话。
0: 而且并没有因为他回答不出来你就再也不参加了，
1: 没有，
0: 对不对？
1: 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这样子一个思辨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反而让我的问题呢，我自己也能够澄清，然后也听到有一些不同的一种看法啊，那我也觉得很感动，就是心里就觉得愿意接受。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后来因为他们说教会有那个诗班，那因为我对音乐很有兴趣，我以前高中就是乐队的，所以我就去参加诗班，这个唱这个诗歌导师我让我很开心，
0: 所以其实你也体验到了笔友的这个形容，说
1: 对对，
0: 可能在教会里面有唱诗歌让你很喜乐这件事。
1: 对对对，真的，我觉得这个诗歌好像就是让我觉得心里面的很多的感情好像得以一个抒发，所以一方面我是参加他们查经班，一方面我也去加入那个诗班哦，我觉得这两个我就慢慢觉得好像这个内容呢让我就感兴趣了，就觉得好像他们说的是不是值得我去思考啊。其实我要讲一个我的那有一个历程，就是我在参加诗班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一次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很特别，他们不是说就是有一个人祷告，是大家要祷告，而且有一个安静的时间。那在这个安静的时间，在那里祷告当中，我竟然流眼泪了。其实我没有讲，我的信念是男儿有泪不轻弹，我是不哭的。我从来就是不哭的。我就觉得奇怪，我怎么会流眼泪？我对我自己的表现，我就觉得，我就想说，这个祷告一定不是只是在对好像那个空气讲话，一定有一个对象，一定有一个对象在那里，那让我就是有一个心里就会有一个感动，就会觉得很宁静，很平和，就是会觉得那个心里的好像某些的压力就没有了，很特别哦，真的，这个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所以我慢慢就觉得，哦，原来祷告不是只是在对空气说话，好像是有一个对象 在听这个祷告。
0: 嗯，所以这可能也回应了我心中其实很想问杨牧师的问题哦，就是其实对于一个高职生而言，在音乐中得到快乐，也许你在其他的社团中也可以得到。然后我想这一群人在查经班里，他乐意听你说话，然后接受你提出的挑战，这可能是在家庭里面爸妈可能没有办法给你的，但是你在这边都得到了。但扣除掉这些以外，其实透过那一次祷告的经验，对你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你突然发现哦，这些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事情。那我想问杨牧师，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你刚刚讲说这些其实都还趋于在体验的范畴哦，就是你体验到这些，但是今天你决定说好，我要相信这个信仰，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又是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呢？
1: 是很幸运的，我在当年的高三的那个六月份，我就通过了保送甄试，我就考上了中兴大学。哇，这也是一个很特例，因为我们学校只有两个人考上，所以我就能够进入到中兴大学去就学。其实有另外一个特殊的经历是发生在我去暑假，那时候刚考上大学了，要去成功岭接受这个暑训，六周的暑训。那我其实刚刚才接触信仰不久，我其实对圣经啊什么内容我通通不知道，我就去了成功岭。成功岭的时候我们要上那个游泳课，这个游泳课很特别，我们是分组的，叫 A 组 B 组 C 组。A 组是可以游500公尺，B 组是游100公尺， C 组就是玩水组。那我就是那个玩水组的。玩水组。那这个我们就在泡在那个游泳池当中去。当时候就有一个同学来问我说，哎，你游泳的技术怎么样？我就说我很烂呢，我游得很烂。在他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同时去问了在那个游泳池岸上的教官这个问题，结果那个教官就以为是我在说他，说他游泳游得很烂，他就立刻很凶的就把我从那个泳池起来站起来，你说什么东西，你怎么样，就开始骂我。然后我心里就觉得想要跟他辩，因为我的确不是在说他，当时但他就指着我鼻子一直臭骂啊。那时候我突然在我脑海当中有一个像闪电，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像闪电般的一句话就出现。这个其实不是圣经的话，是我们在成功岭受训的时候，我们要上那个国军的历史当中一个教官说的。那个教官说民国38年的时候，蒋公撤离到台湾来，那美国发表对话的白皮书，就指责这个是蒋介石你的问题所造成大陆的沦陷。很多人就跟蒋介石总统说，那你就来答辩吧。那蒋介石总统就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一句话都没有为自己答辩，就是耶稣没有为自己答辩的这句话叫嘣，就突然在我的脑海当中去。那我就没有
0: 为自己在辩解了，
1: 我没有辩解，因为那个教官他们有一群教官已经围过来，他意思我辩解的时候我可能会挨揍的，那时候以前了啊，然后后来他就说，那就打电话给我们的部队说要回去要惩处我。果真我们回到部队的时候去，那我们的执行官就把我叫出去，出来他就问我说，你今天干了什么事情，你有没有犯什么错？我说报告长官没有，这个话我没有向他说。结果你知道很讶异的，我们的执行官就跟我说好，那大概这个是误会了，那就回去了，就没事了。我就这样回到，我也没有得到被任何的惩处，也没有什么之类。我那一次的经历当中就知道说，好像有一位上帝他在保护我。这个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不是熟知圣经或是我已经是觉知相信的人， 但是竟然会有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一句话就跑在像那个闪电一样、嗯、我觉得那就是闪电砰就在我的脑海当中，所以让我说，他说那蒋总统说都没有为他自己答辩，那我难道需要答辩什么吗？一句我就没有说、嗯、这样子。
0: 那我想问牧师哦，您刚刚讲到这一切，我想都是经验的累积，然后这些经验的累积都跟你在查经班所遇到的那一位耶稣，大家对他祷告的那一位耶稣是有关系的。
1: 是，
0: 但又是在怎样的关头，你真正的说耶稣啊，我愿意成为相信你的人，我愿意一生成为你的门徒，愿意为你而活，这个是什么样的阶段发生的呢？
1: 是，那后来我就有机会回到教会去，那刚好其实是在一次范大林长老的布道会当中、嗯、他们就，我那时候其实我也觉得我已经有心理预备好，然后就他们就来呼召说愿不愿意相信耶稣，我就觉得我愿意，
0: 嗯，
1: 而且那个愿意是非常斩钉截铁的，因为我相信我信的是一个真的，而且还有保护我而且看顾我，所以我就决定，当我决定信耶稣的那一刹那，你知道我真的心里面觉得，我心里面好像一个好大的石头这样掉下来，
0: 嗯，
1: 就是好像很多的重担就卸了下来，
0: 真的可以交给这位上帝。
1: 然后我觉得我要相信，哎，我要相信这位很真实的这位上帝这样子。
0: 我在这边有两个问题想要提问一下杨牧师，一个是从您第一次走到那个教会门口到你真正决定你要相信耶稣，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呢？
1: 大概接近一年。
0: 接近一年的时间，所以说这中间有一个寻求的过程。
1: 是。
0: 再来另外一个是，当您真的很确定，像刚刚你讲的这个决定要相信的那个当下，其实是非常肯定的、哦、在这个肯定之下，你有没有过心中的这些顾虑，说诶，我爸爸会不会怎么看我，或者是我阿嬷从小是烧香拜拜的，如果我信了耶稣，他们会不会跟我决裂，或者说我就跟这个所谓华人的这个传统文化也要画一条线，当时有没有这个想法呢？
1: 我比较没有，那可能这一方面我的，因为我在家里我是长子，
0: 嗯，
1: 然后我爸爸对于我的基本上是不太管这些了、
0: 嗯、是，
1: 然后我还是，虽然说我很怀念我的阿嬷，但是我知道我的阿嬷她很爱我，我也很爱她，但是我想我走这个这一条路哦，我讲就是这是我的自己的决定。
0: 是。
1: 我就记得我的舅妈是信一贯道的。他就跟我说诶，你信这个好像还不错哦。那我说我的表弟，他的意思是我的表弟表妹可以跟着我去信啦，然后就他不能信啦哦、嗯、就所以就可以知道，其实在这一个环节当中，我觉得好像上帝也在慢慢的开路，让我觉得也有表现出一个比较很自然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特质。

0: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作为一个19岁的青年，我想问杨牧师，在当时你就从一个残绿少年，有真的变因着这个信仰而变得开朗，变得不一样了吗？
1: 是真的，基督信仰就让我真的觉得好像心里有一个把握，就是觉得这位上帝是很真实的，因为我并不是那么容易来相信这位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上了大学之后以后呢，我就开始变成很认真，来参加了学校的中兴大学的团契，也加入了教会，参加了台中的浸信会恩光堂。那我就觉得在那一段时间当中对我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过去没有读过主日学，也没有受过基督教教育的这些的熏陶，借着参加团契的查经、教会的侍奉，的确对我的信仰生命有很大的成长进步。是，所以后来我觉得这个，我记得我是又是参加了第一届的青年宣道大会那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在阳明山的文化大学那时候参加。那时候

0: 因为我一直很希望能够有机会去当老师哦，或者是当辅导之类的。后来我们就参加了这个，在分组当中就去参加了这个，能够将来未来做教育啊，或者是辅导这一类的一个专责的。后来我也在那个聚会当中，我也觉知说我愿意来做这一方面专业的，来能够来服侍
1: 牧养更多的人、
0: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帮助很大的，在大学的阶段当中。
1: 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当时刚信主的你在遇到了同样可能以前带给你压力的这些元素，无论是课业啊，或者是学校的人际关系啊等等的，当时你是怎么样子来应用这个新接触的这个信仰呢？
0: 是我想能够有机会念大学，能够有机会参加团契教会这个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气。我也真的觉得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团体当中，我非常的珍惜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努力。其实第一个碰到的是我那时候有了大学准备毕业以后，要对于未来方向的一些的
1: 寻求
0: 寻找，那我也不太清楚。那我先去考了预备军官，在那个过程当中这个虽然不容易，但是也侥幸的我就能够考到军官，我去了澎湖当了2年的兵。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寻求说以后要怎么办，要怎么去做什么。那我所以就想尽了办法要去参加各种考试啦或者是我去有一些的国家的一些的考试啦，还有军队的一些的考试就去考。我有幸也考到了一些的有机会。但是因为我爸爸说这个去做这些什么，我那时候有考调查局啦，还有军情局啦，有机会能够考上。我爸爸说这个不行，这个这样子的工作会出卖祖宗所以不能做。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因为我是高职毕业的，那我的以前的导师跟我们都一直很好，他就说我们学校有老师出缺了你去看看能不能有没有机会去。后来他就推荐我去。不瞒大家说，其实在过去的日子当中，你要有一个教职都要有一点门路的也就是说你要想办法。然后我其实我没有门路了，那我就觉得我也蛮希望能够有机会来去教书的，我就去跟学校方面跟校长都面谈面谈。后来感谢上帝啦，就是有这样的机会我能够回到我的母校去担任教职担任老师这个过程当中也真是觉得好像就是有一个冥冥当中有一个上帝，有一只手就在那里引导。虽然我刚刚不跟你说我过去参加了，在这个历程当中参加了很多考试但是也有一些我考上了，但是就是觉得好像我的父母都觉得这个不太好这样子。
1: 但老师这件事情父母是很乐观其成的，
0: 对，他们非常乐意，对，他们觉得这个很好，所以就有机会能够回到母校去服务这也是对我来讲是一个
1: 很大的肯定
0: 殊荣。
1: 是。那在教学的路上就如同杨牧师一开始想的，就是平步青云吗？
0: 当然也不是如此，因为我们参加，刚才跟大家说我参加那个青年宣道大会当中就提到说，如果我们要当老师不是只是当一般教书的老师，我们要当一个福音的老师。所以我有这个使命。刚好那个学校的辅导就后来因为生小孩就离开了，所以学校的团契的辅导就没有人，他们就说你年轻你就去吧。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一边在学校教书，也一边带领就是学生团契，带领 学生能够来信耶稣，也在班上略略的做了一些的福音的一些的行动啊，这个都有一些的挑战。在过去比较封建的社会当中，对于好像在学校里面要讲这些的宗教啊耶稣啦，是一件蛮敏感的事情。
1: 嗯，
0: 那因为我们常常希望有新生能够加入团契，所以我们就会发一些的这些的邀请卡啦单张等等啊，就引发了学校的教官的一些的
1: 关切啊，
0: 哎，对，反弹，后来也产生了一些的行动。其实还有一件最严重的事情，是因为我寒暑假就会带学生去参加冬令营啊、夏令营啊之类的啊，就有很多学生啊，在那个冬令营或夏令营当中就信了耶稣。啊，其中有一个学生呢，他就太感动了，他就觉得这个耶稣太好了。那他们家里面是拜拜的，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就希望他家里面能够相信耶稣，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基督是主的这样的一个啊经文卡，就放在他们家的香灰炉里面。然后又就在家里面呢，就放了一些的圣经的单章在他们家里面。后来有一次呢，这个家长就发现了，哎，他们香灰炉里面怎么有基督是主这样的东西？他就非常的生气，哦，就开始来告到学校里面来。他认为就是一定有人教他的。那时候我就才刚教书才三年，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的主任就来说，哦，你是不是怎么样啊，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啊。那我们的校长就请我去个别约谈啊，就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这样子做会搞砸你的饭碗啊，啊，你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样子人家家长都来这里告了，他们还要找关系来怎么样啊。所以啊，他就说，那你就这个团契你就解散，然后你就不能再去了。哇，我说这个团契也不是我组的，我就跟校长报告说这个不是我组的。那他是说那你就不去，我说好吧，那我就先暂时不去。我就跟我们的学生讲，好，不仅如此，学校就派了教官去我们那个团契聚会的门口点名啊，就看有多少学生去，然后每一个团契的学生都要被约谈，然后去调查。这个有时候现在听起来很让人奇怪，不过在当时候的社会形态就是如此。结果后来很好笑的事情是跟大家说，就这些学生呢，后来就说学校的就是把他送去辅导室，说要给他们辅导。结果那个辅导室的老师说，这些学生都是好学生啊，他们要辅导什么呢？后来他们去派来这个团契当中，就是派教官在团契聚会的门口点名的这样的事情呢，他们也觉得，教官也觉得这个也很奇怪，这也不是什么，这些来学生都是蛮乖的蛮好的学生，怎么会就是学校还要派他们来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上帝都有一个公理在那个地方了。所以这件事情呢，虽然被重重的举起了，可是被轻轻的放下。那我也没有被惩处，我就是被警告啊。然后后来就说叫我不要去，后来我不要去了两三周啊。
1: 后来又恢复
0: 了。对，后来又恢复，因为就没有教官再来了，就教官他们也觉得事情太多，来这里看这些又不是犯法的学生怎么之类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慢慢的化解。不过也让我觉得就是说，要当一个所谓的福音教师也不是这么容易的啦。
1: 那牧师，我这边想请教您哦，刚刚您其实直接告诉我们了， 这件事情的结果，但是其实这中间还是有两三周的等待期，是一个过程。那在我听起来，其实这两三周可能对您而言，天平的两端，一边是上帝曾经为您在您的职涯上有一个很棒的开路，然后这个结果是可以回到自己的母校去当老师，不但是最好的结果，爸爸妈妈也开心，然后这是上帝的带领，您非常清楚。但一方面是您曾经在青年宣道大会上，您接受了上帝而来的呼召，说我要做一个福音教师，
0: 是
1: 我愿意带领我的学生，可以不但是教导他们功课，也教导他们生命。
0: 是，
1: 同时这两件事情现在对撞了，在这件事情上爆发出来，你有没有在那个当下对上帝提问说，主啊，如果这一切是你的心意，你会怎么样带领我，你会怎么样子做，在这当中让你的旨意执行在其中呢？
0: 是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做了一些的反省，当然我也去跟这个当时这个学生的家长，我也去亲自去他们家跟他们解释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们说去参加冬令会都是好的，
1: 嗯，
0: 我们也并没有一定说要叫他们要这么样的做，后来也这个让这个家长也比较缓和。那另外呢，是我有我的同事也站出来为我伸冤，
1: 嗯，
0: 我也觉得，因为他们当时就觉得这个杨老师这么好，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来对待他？所以就好像一方面是我自己也有一些的调整，一方面也有一些的外在的一些的助力的帮忙，然后我觉得就让这件事情虽然好像是刚开始看起来是非常的严重因为这个可能会上报啊，可能会造成说老师在学校传教啊等等等等这样子的一些的问题呢，就慢慢的化解了。所以我也觉得蛮感恩的有这样子一个历程，让我也觉得我要学习说虽然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也可能也需要有一些在为人处事上面也有一些要需要注意的地方。

今天很高兴哦，杨良楚牧师可以来到云彩飞扬，分享自己生命的转变。从一个学生苦闷的少年，到如今他服侍上帝非常多年，他现在回首他过去所做的，除了是上帝的带领与帮助之外，真的也是充满了对上帝的感恩。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杨良楚牧师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也希望可以带给每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02-2754-1144，或者您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三步，不断改变 Change 这个话题的第32天。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又会用几天的时间来聊圣灵的果子，其中的一个特质就是温柔，而这个温柔呢恰好也是天父上帝的性情最美最美的一个彰显，也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耶稣基督的心究竟是怎样的一颗心呢？那温柔就是这一颗心的一个长相。如果我们想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来，那不可能没有温柔的这个性情。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112篇、利未记第18章、以赛亚书的23章以及加拉太书的第3章。而今天呢，我们就要透过故事和讨论去思考我们信仰最最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因信称义。好了，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小马呢，是一个农夫，在他生活的小村庄里，他可是出了名的又勤劳又能干又努力。他在田间的辛苦劳作以及他培植出来的无人能比的农作物都让整个村庄对他敬佩不已。当然小马也以自己的工作态度以及忠心为荣，他觉得所有一切的成功完全来自于自己的努力。不仅如此，他为人正直善良，常常用自己田间所出产的最好的农作物去帮助有需要的村民们。所以啊，大家觉得像小马这样的人真的是万里挑一的，堪称完美，没毛病。可惜啊，天有不测风云，小马忽然之间得了一场怪病，每天持续发烧，四肢无力，完全没有办法进行他日常的劳作，连自己的生活自理能力都在渐渐一点一点的失去。这下可让村庄里的人急坏了，大家四处为他遍访名医，终于找到了几十里之外的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名医。据说他不仅仅能够医治疑难杂症，甚至还能够帮助人解决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的一些很深奥的难懂的道理。而这位医者呢，听说了小马的消息之后，二话不说，连夜就赶到了小马的家。可是当小马看到这一位智慧的医者、闻名遐迩的医者居然出现在他的门前，他居然有点惊慌失措。
4: 请问智慧的医者，您一次出诊费要多少呀？我现在根本没有能力偿还，我可不可以等你把我治好之后，我再慢慢的用我自己的努力辛勤的工作来偿还您的诊疗费呢？
3: 还没等医者回答，村民们也都七嘴八舌地保证说，他们大家都会一起的努力筹款，帮助小马来支付昂贵的诊疗费。看到小马的担忧疑虑，更体察到了所有人对这个未知的诊疗费的一丝丝的挂虑。这时智慧的医者才不紧不慢地微笑着开口回应啊。其实你们大家不用担心，我想跟你们说一个故事。你们听说过国王的花园的故事吗？ 国王的花园。
4: 国王的花园到底是什么呀？
3: 国王的花园啊，是一个无比壮丽的地方，是你能够想象也不能够想象到的最美丽、最富饶，也是充满生机的地方。那个地方只有丰盛，只有平安。那这位国王呢，他就邀请他的臣民们都可以去享受里面的祝福。但每一个进去的人都必须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不是靠着你的辛勤劳作，而是单单凭着国王对你的邀请，你才能够进去。而这个过程啊，有很多的人都误以为进去的时候要向国王献上各种各样的礼物，才能够决定他们进去之后能够享受多少的福分。越是这样的人，就越被拒绝在门外。因为在国王的花园的大门口贴着一个清楚明白的告示。
5: 告示？是上面写着什么呀？
4: 是啊，智者，赶快告诉我们，那告示上写着什么？
3: 智者微笑地继续道，这告示上啊，很简单，就写着 Enter by faith。
5: Enter by faith 什么意思啊？
3: 凭信心进入。说到这儿，大家都陷入了沉思，正在仔细地掂量着到底智者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小马想来想去，他终于鼓起勇气回应智慧的医者说，
4: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今天您来到我的家其实是白白地给了我这一个机会，我不需要凭着我的努力来偿还我永远都偿还不了的昂贵的医疗费，我只需要凭着信心接受您对我的医治，是这个意思吗？可是这天下哪有白得的午餐，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呢？一切都应当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和决心获得的，怎么可能白白的就得到您的帮助呢？
3: 我就是想告诉你啊，亲爱的小马，今天我来到你的家中要给你看病，不是因为我听你的邻居告诉我说你是一个值得我医治的人，而是因为我知道你需要我的医治。今天如果我告诉你所有这一切都是免费的，你愿意接受吗？
4: 可是我真的很难想象，这怎么可能呢？这不符合逻辑呀。
3: 是啊，那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你就是 enter by faith， 凭信心接受我的医治，或者我告诉你我的出诊费用是你用几十个辈子都还不清的，那你会不会因为知道还不清而今天拒绝我对你进行医治呢？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是小马，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4: 肯定你会说，那我当然是选择凭着信心得医治啊，对吗？
3: 其实像小马这样的情况天天都发生在你我的身上，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的才干、我们的任何的一丝半点的功劳能够回到天上与主相亲，因为我们的罪已经如同深渊，使我们与上帝的圣洁完全的隔阂了。所以只有上帝亲自来到我们的家中，来到我们的心门外面叩门说，你愿意让我白白的将这一份救赎、白白的将这一份医治送给你吗？如果你说，不行，我得靠我自己的努力，不行，我得医治之后我再慢慢的偿还你，那对不起，主只好转头说，对不起啊，你用你的一生几十个辈子都永远没有办法偿还我所为你成就的。那亲爱的小朋友，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4: 当然说，哦，我要立时的凭着信心能够接受你已经为我成就的，我自己知道承认我永远都偿还不了，我也不可能配得上你今天对我所做出来的恩典的医治、恩典的救赎。
3: 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意思， 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半点的功绩和能力，能够靠着我们的行为在上帝面前称义了。除非是神因着我们愿意接受他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而称我们为义，而算我们为义，今天我们才有机会凭信心进入国王的花园。所以今天我们读到的加拉太书第三章啊，就是因信称义的真理。亲爱的小朋友，你可以用自己的话来解释什么叫做以信为本，义人必因信得生吗？你可以清楚地知道，今天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就是简简单单的因为我们相信天父上帝为了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亲自地将自己的独生爱子完全为我们舍了。所以今天我们只是接受这一个他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因此呢，凭着这一个信心，我们就得着了上帝儿女的名分。而这一切的背后，单单因为天父上帝的心就是恩慈温柔怜悯的心。而今天我们来思想温柔这一个品格的时候，我们更加的离不开去了解，到底我们今天得称为神的儿女是因为什么样的一颗温柔怜悯谦卑的心来面对我们这么悖逆顽梗而且罪恶的人。亲爱的小朋友，我们既然被天父以这样怜悯温柔的心对待，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同样的以温柔怜悯来对待我们身边的人呢？就好像这位智慧的医者面对小马时候一样。还有就是我们每一天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样能够因着我们白白得到了这份救恩而活出一颗充满温柔怜悯的心呢？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3: 大家好，我是孟远啊，期待跟所有的亲情家人们一起来继续学习真理。
2: 是的。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也是神赋予我们的职责，所以说我们要先学习先领受，才能够在日常与我们的孩子相处中，透过这些真理的分享，以及透过真理在我们身上所彰显出来的行为，让我们的孩子全方位的能够感知神的真理和神的爱。
3: 跟孩童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是日常的日子，父母如果能把真理记在心中，就会在比较合宜的时候，温温柔柔的，可能一个活泼的形式，聊天的形式，跟孩子把最准确的真理告诉孩子。其实小孩子的心是非常容易接受真理种子的一个好的心田，但我们不能错过与他们相交的一些家庭时光。一旦错过，他成为成人以后，其实那个真理的种子就不那么容易放到他心里了。
2: 是的，我们平时预备好了，与我们孩子相处的日常生活中，当他们有疑问的时候，会跟我们说他们心里的困惑。昨天晚上，我太太跟我说，两个孩子就问他一个问题：妈妈，我很害怕死亡，我们基督徒死亡会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呢？然后我太太说，妈妈知道啊，妈妈这两天也在学习这个真理啊。然后我太太就给他们解释了一下，他们听完之后是大得安慰的。这样的时刻呢，不是常常都有，我们称之为珍珠时刻。一旦有了，我们要把握住。但是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去回答孩子呢？那就需要我们平时来扎扎实实学这些真理。
3: 是的，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真理啊，特别值得我们做父母的常常跟我们的孩子一起来认真学习，因为这是从天上来的安慰和盼望。我还记得我的孩子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常常出去玩的时候哈，如果看到天上有彩霞的时候，天上有非常漂亮的云彩的时候，白云飘过的时候，我们都会停下来手中的活动，仰头望望天空。然后我就跟他们讲，知道吗，有一天耶稣会从天上再回来的。所以他们从小就知道耶稣基督会再回来。
2: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基督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对我们有什么安慰？
3: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这使我能在一切的苦难和逼迫中，可以昂首仰望那一位曾为我的缘故甘愿受到上帝的审判，又除去我一切咒诅从天降临的审判官。那时他必要将他的和我的一切仇敌都丢入永刑中，却要将我和他所有的选民都带到他自己那里，得享天上的喜乐和荣耀。
2: 是的，今天的这个问题和答案呢，我们分两期跟大家来分享。今天这一期呢，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题目，也就是说，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首先呢，这里的将来就是指耶稣的第二次降临，这绝非是一个被灵异化、寓意化的一个抽象神学概念。耶稣基督是实实在在的要来的。圣经中以最清晰、最明确的语言就宣告，在《使徒行传》的一章第十一节，天使对当时看到耶稣升天的这些门徒们庄严的宣告说：“加利利人呐、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说耶稣基督将来必从那里降临，这个那里就是指从天上会再次的降临。
3: 是啊，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将会是位格性的，也就是说他降临的将是那位历史性的道成肉身的复活升高的耶稣基督他自己，而不是一个没有位格的灵。我们将会看到真的耶稣基督，那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再次回来呀。
2: 是的，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也分享过，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的升天是带着肉身升上高天荣耀空间的，那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同样也会带着他的肉身再次的降临。
3: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啊，还形容了耶稣基督亲自降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6-17节中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2: 是的，可以说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是如此的清晰可见，是一个全宇宙性的，这个时候是没有人可以回避，也没有人可以否认的。启示录1章7节也说到，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可以说他的第二次降临是清晰可见的。
3: 如果真的按照圣经写的这些都应验的话，全宇宙全球的人都能知道那一天将会是地上的万族可能都要因他而哀哭的日子，因为他是荣耀的降临，可是他来了是要审判活人死人的。
2: 对，
3: 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是非常荣耀的降临，
2: 这样的荣耀的降临实际上是对他昔日在地上所经历的一切的羞辱、鞭打、嘲弄和十字架苦行的终极公开宇宙性的平反和胜利。他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世界曾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并宣判他为罪犯，但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全宇宙都将见证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众天使的簇拥下，他会带着创造主和审判主的全部威严而来。
3: 哇，仔细想想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啊，无法想象。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生在马槽里，被人藐视，被人厌弃，被鞭打，被嘲弄，十字架的苦刑，而且是极其羞辱性的一个刑罚。可是呢，他第二次的降临完完全全是一种非常荣耀的、超乎人所有理智认知的一种胜利的君王降临的样子。
2: 是的，就是这样的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第二次来目的是要审判活人死人。这一句使徒信经最简洁的语言宣告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对全世界的普世性的和穷尽性的审判。那这里的活人呢，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刻仍然活在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些人要接受基督的审判。
3: 那这里的死人呢，特指从亚当开始直到那一刻耶稣来的时候，所有已经经历肉体死亡的人类。圣经很清晰地教导，那时候死人将要复活接受审判，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出自约翰福音5章29节。
2: 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审判活人死人，是无一例外、无一逃脱的。这样的庄严的宣告，就粉碎了我们人类一切基于地位、财富、权势或知识的骄傲与自以为是。居于任何地位上的人都要接受审判，不管你是富人、穷人，权势高、权势低，知识多、知识少，所有的人无一例外、无一逃脱，都无法逃避或豁免于这场终极的审判。
3: 是啊，其实每次我背到 使徒信经这一句真理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我是一喜一忧啊。
2: 嗯，
3: 前半句我觉得好有安慰和盼望啊，后面呢其实读到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还是会心里有怕怕的感觉的。
2: 嗯，
3: 所以真的是要活在神的救恩里啊，不能离开啊。
2: 是的，这就是给我们的警醒和盼望是并存的这样的感受啊。其实我们也知道，所有的亚当的后裔，每个人都是亲自要站在审判主威严的宝座前的。神把我们创造为人，他赋予我们了生命、时间、恩赐和机会，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珍惜神赋予我们的这一切呢？这个时候在审判台前，我们都要向上帝做出最终的交代或交账。
3: 嗯，
2: 所以说这个真理就是宣告了上帝对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类都拥有绝对的不容挑战的主权。那换句话来说，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我们都是被造物，我们的一言一行将来在神面前都要接受审判。刚才孟远也说了，这个时候就提醒我们，我们要藏在神的救恩里面，
3: 嗯，
2: 一时一刻的都不要离开。
3: 嗯，唯有信耶稣基督嘛，世上的人都是罪人，无一例外，是因为他十字架的救恩将我们买赎回来呀，他是我们的挽回祭呀，他献上了他自己宝贵的宝血，为了让我们所有的罪因他的受死得洁净啊，在他的救恩里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呀。
2: 是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部分呢，主要就是使徒信经的这句话的意思。那么当我们在背使徒信经的这句信条的时候，我们还要知道这句信条带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那至于是什么样的安慰呢？我们留到下一次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3: 好，我们下次见。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路上时光。你有没有过满心恐惧的经历？当年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曾经多次提到自己将要受死的那个时刻，特别在约翰福音第12章27节中，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这节经文中主耶稣提到的时候，就是指他受死的时候。每每想到那一个时刻，他心里甚是忧愁，这是因为耶稣，这是他真实的人性，在十字架这个死亡的阴影下一个必然的反应。他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耶稣会哭，他会忧伤难过，也会有恐惧。他在忧伤的时候这样向天父大声地呼求，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

0: 耀他的名的时候，父神用天上的声音大声地宣告，他垂听了祷告。大卫王也有生命中非常恐惧战惊的时候。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诗篇第六篇，就是大卫的诗，是他在患难中求助的祈祷。我们一起先来听听吧。
1: 诗篇第六篇，
2: 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调用第八。
3: 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耶和华呀，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呀，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我心也大大的惊慌。耶和华呀，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耶和华呀，求你转回搭救我，以你的慈爱拯救我，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慌，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
0: 大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正有病在身，而且病得很重。不但如此，有人还指出他生病是神对他的惩罚，大卫因此寝食难安。神针对大卫生气了吗？大卫生病是因为神惩罚他的罪吗？如果真是这样，那大卫就太难承受了。作为一个信神的人，大卫非常害怕自己死在罪中，且是因罪而死。正是这个原因，他不停地哭泣。大卫生怕自己因犯罪而招来神的震怒。大卫的这种恐惧，是不是我们也常常在生活中会经历呢？有时我们确实会活在恐惧之中，总怕坏事会临到我们。我们经常担忧，会害怕自己犯罪惹动神的愤怒，也会害怕死亡。我想这也是神为什么要把诗篇六留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诵读。因为当我们听到这首诗的时候，会有一些感同身受，我们也会害怕生病，怕仇敌，怕死，怕犯了罪遭到神的惩罚。大卫的这一首诗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将这些恐惧带到神的面前，这位神会因基督的缘故垂听我们的恳求。为什么我们信主的人奉主耶稣的名来到父神面前，可以向神这样痛哭祈求呢？因着信，我们可以像大卫那样确信神会听我们的哭求，会接纳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经历过恐惧

却仍然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成就了神的公义，平息了神的怒气。当年耶稣在上十字架前，知道那一刻越来越近的时候，他也会忧伤恐惧。我们可以想到他在克西马尼园时的站立，他的汗如大雪点滴在了地上。我们也可以想起他在十字架上呼喊着，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大卫的恐惧，也就是我们常有的那种恐惧，和主耶稣的恐惧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的恐惧常常是本不应该有的，因为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而耶稣的恐惧却是合情理的，因为神要将他对全人类犯罪而生出的公义的怒气倾倒在耶稣身上。耶稣虽然忧伤，他还是毅然走向了十字架。他知道要借着十字架的救恩消灭那掌死权的魔鬼，并要释放那些因为怕死而终身做奴仆的人。耶稣成就的十字架救恩已经释放了我们，而当我们信靠他，将自己内心的恐惧、心中大大的战栗和各种害怕的思绪带到他的面前，他应许会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而天父会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的义披在了我们身上，神的平安也会大大临到我们。愿我们常将自己内心的恐惧带到诗人座前，如大卫一般向神倾诉吧。

接下来我将阅读一篇祷告文，摘录自与清教徒一同祷告这本书。你这无法石头，但垂听祷告的神，你被人认识，但超越认识之外，启示出来但不可揭示的神，我的缺乏和我的祝福把我带到你面前，因为你从来没有说过你寻求我也是枉然。我在困难、急迫、困苦中来到你面前，请用你自己把我得着，赐我恩典和恳求的灵、祷告的心意和态度，进入与你温暖的相交，好使我在生活日常的事上，我的思想和渴慕能上升到你的高处，在成为习惯的敬拜中，我能找到一处源头，抚慰我的忧伤，在我与同胞各样的相处上把我坚固。我感谢你，你使我能够认识你，这位万有的创始者，一切卓越的完全者，一切幸福的来源。哦神啊，在我艰难磨练路程的每一处，你与我同在，我需要你的指导、保护和安慰，让我的良心更敏感，帮助我活出信仰。耶稣在天上代表我，愿我在地上代表他，他为我恳求，愿我能赞美他。继续你对我良善的温柔，不管我是醒是睡，求你与我同在，你的祝福伴随着我，你一直带领着我，使我真知道你应许的实在。我曾忧伤，但你是我随时的帮助；我曾胆怯，是你救拔了我；我曾绝望，是你将我高举。你永远与我同在，我的神啊，我要把你称。

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珍儿。
0: 成长大不同呢，馒头们的智慧生活，我们要来聊一聊的是互为榜样和扶持。这也是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珍儿姐很多次的强调说，在神的家里没有独生子女，我们在基督里一重生，我们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关系层面。那么在这个关系里面，如何是一个良性的关系？当然就是互相帮助、互相劝勉、互相扶持，同样还有一点就是互为榜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我们常常可以在弟兄姐妹们的身上呢，看到我们自己的缺乏，看到神在这一个人身上所做的奇妙的工作，从而反过来激励我们更加的相信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爱我们的。对于我们每一个门徒而言，互为榜样和扶持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
1: 是的，最近呢，因为我们全家有连续几周的服侍，像一个短宣一样，每一次我和先生两个都是要耳提面命的，然后迫切的祷告，希望孩子们有正确的服侍的态度，整个过程都能够看到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教导，实践在他们与人的相处当中。每一次的服侍却反过来成为我跟我先生极大的祝福和激励。我们发现他们服侍的态度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的那种认真专注，以及对每一个神所托付给他们的只是比他们小几岁的孩子发出一种真切的关注和喜爱。等到他们灵会服侍完之后，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大人会因为这个孩子的服侍得到更大的激励，可能往往并不是我们的一篇讲道、五篇讲道，而是这个孩子真实的一个生命的侍奉。这次尤其是我的两个女儿呢，她们居然带她们的小朋友在营会当中也决志信主，而且让这群孩子结束之后回到家跟父母亲谈的话题全部都是信仰。他们问很多关于圣经的问题，关于信仰的问题，刺激自己的父母亲要去思考。这间教会呢是一个新生的教会，他们的父母亲都是信主不超过十年以上的，有的是刚刚受洗一两年的，所以他们自己从来还没有在家庭当中实践过信仰教育。而这一次因着这个营会，我的两个女儿带动了他们的一些信仰的谈话和思考，结果我们回到家了，礼拜一一大早就接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他们教会的群里都炸开锅了，说他们家的孩子晚上说梦话都在笑，早上说妈妈我想清楚了，我要决志祷告，我要信主。整个过程让我和先生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家我们是知道他们最软弱的样子的，
0: 是
1: 我们是知道他们有不听话，有自我中心，
0: 犟嘴，
1: 有犟嘴，有不可理喻的时候。但是当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用最纯全良善的生命来服侍，不带任何的诡诈，不带大人的任何的那些我们后天所养成罪性所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那些虚假的包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带出来的那个真正的榜样的效力是大到我们自己无法想象的。不仅仅是我们做牧者的、做父母的，更是整个教会全体的一种属灵追求的氛围。互为榜样其实是神所赐给他的家，也就是教会生活以及每个家庭生活的一个秘诀和非常奇妙的一个让人谦卑的学习。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随时只是教师的一个角色，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只是学徒的样子，我们在一生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都在教学相长。而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首先需要的就是一个非常谦卑柔和的心，才能够看得到别人生命当中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同时也让我们可以刚强壮胆，知道说哪怕我现在是个新信徒，或者我刚刚来认识信仰，也不见得神不能使用我。这就是真实的智慧，是从一个敬畏和谦卑的心所发出来的。
0: 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听到哈、啊，就听完你很容易就忘了，
1: 是。
0: 可是你看到主的道在某一个人的身上通过一些非常接地气的行为言语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你会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你不会随随便便的就把这句话忘掉了，你会很容易的看到并且学习和借鉴。前一段时间呢，野恩老师从洛杉矶呢到达拉斯来看望我，我们全家都特别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一定要绕道来到达拉斯陪我们几天，因为对于他而言的话，买机票去到他要去的地方和买机票到达拉斯再租车 去他要去的地方，其实要多花很多的钱。我们一开始特别不理解，我女儿也说，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折腾。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没有完全的理解，但是后来等到严老师在我们家里待了三四天离开之后，当我再来回首这三四天的相处的时间的时候，我知道这是神差派他来，差派他到我的生命当中，让我看到我应该去学习的地方，包括如何跟孩子交谈，如何跟孩子在谈判的时候据理力争。当然这个据理力争不是争吵啊，而是如何非常有边界的有智慧的跟孩子来进行一个谈判，比如说在使用手机使用电脑的这个时间上面，还有包括和丈夫之间的通话的言语支持聆听，以及包括在跟弟兄姐妹们聊天过程当中的那一种倾听智慧和指引等等，这些都是我在这短短的四天当中从他的言行举止行为当中我看到的。而如果我没有看到的话，如果我只是听比如说珍儿姐跟我讲，或者野老师跟我讲，陪伴弟兄姐妹的时候有耐心，要听哈，要学会听，控制不住自己啊，对吧？就是我听完两句之后，我第三句我就已经蹦出来了。可是当我看到野老师真的在听对方哭诉自己的婚姻的过程当中的那一种一直安静，并且并没有用圣经说啊，你这个不对，你这个想法是错的，而是在整个过程当中用一种发问的方式去体恤，哎呦，那你真的很生气吧当时，或者说哎呦，你老公这样的时候你一定很抓狂吧。你看当他这样去说的时候，反而姐妹就开始松懈下来，然后说对，我当时特别生气啊！可是我现在想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也有我自己的问题。你看如果是木星坐在旁边，我在想，换位思考，当这个姐妹跟我控诉她的老公这不好那不好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要顺服嘛，你看神给我们的要求是顺服嘛。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看见，真实的经历，因为互为榜样和扶持的时候，突然发现他变得我可以效法了。哦，下一次当比如说有弟兄姐妹们跟我来诉苦，我一定会告诉自己说，忍耐，我要听下去，再听听，再听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操练。包括珍儿姐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讲完，我在剪辑节目的时候，我再去听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说，对哦，珍儿姐的这个方法我也可以去马上借鉴和使用在我的生活当中。哎，你发现所有的这些榜样所带出来的果效比你只是听而不是去效法要更加的重要。
1: 是基督徒的生命为什么可以影响生命的原因，它一定是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有能力流出来。这个能力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我们好像瓦器里面有巨大的一个宝贝，它发出的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也就是福音的大能。而这个福音的大能呢，绝对不是讲出来的，而是在生命的漫长的成长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流露呢，真实的会成为身边的人的互动。你不可能在一个活着的活物旁边没有意识的，就好比说我们在一个盆栽里面栽了两样东西，如果其中的一样生命力特别旺盛，它就一定会发旺，它就会影响到旁边的所有的根茎也好，不成长的种子也好。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觉得啊，我只不过信主没几年，我们其实整个馒头的对话都见证了木星的成长，他从信主没几年
0: 还有软弱
1: 但是真实的生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哪怕是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看到了完全不伪装的一个真实的生命，它本身就带有能力，因为这个能力不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所以今天你愿不愿意以自己真实的生命成为他人的一个榜样支持，甚至这个榜样我们不见得一定是完美嘛，就是真实的成长的榜样，就是一个愿意在神面前赤路敞开坦然无惧的榜样，就是一个信心的榜样，甚至有些时候就是一个悔改的榜样。那我们完完全全看到说，哦，既然这样那也可以做到。我听过很多馒头对话的听众说，哎呀，我听到木星这样说，我觉得他可以做到，那我也应该可以做到吧
0: 就连我都能做到你一定能做到
1: 不，还有很多信主多年的姐妹包括我们的同工也说，哎呀，那木星他都这样了，那我也应该要做一做吧所以我在说，你们说的这句话很奇怪，为什么木星这样你就一定可以呢？不见得吧，哪怕我们可能信主20年、30年，我们也做不到一个真实的在神面前成长的一个信徒会做的事情。这提醒我们，或许我们并没有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棒，但同时也提醒我们，哎，
2: 或许我没有我自己想象的那么弱，因为只要我愿意到神的面前，我里面就有那瓦器里面的宝贝发出莫大的能力来。
0: 箴言20:7，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而箴言22:6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我们在这里其实要特别提醒大家，所谓的子孙啊，孩童啊，不一定只是我们的孩子。今天我跟赵小姐聊，有时候我们还得反向牧养我们的父母，
2: 是的，
0: 牧养我们的长辈，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也在被孩子所牧养。这就是为什么馒头们的智慧生活是一个互为榜样和扶持的，而不是说单向的啊。这个因为真儿木星你们在节目里面讲得很好，所以你们就在牧养你们的孩子，牧养你们身边的一些弟兄姐妹，不是，有的时候反而是身边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孩子在牧养我们，
1: 是
0: 因为他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缺乏，我们自己的软弱。我最近这一年的时间呢，在和一个姐妹做门徒培训，很多的时候呢，在回答问题啊，包括在分享一些生命的挣扎的时候，我发现他比我有智慧的多得多啊！尤其是在面对如何跟自己的老公相处，或者说跟自己的孩子，我常常在跟他分享，哎，我在教养孩子过程当中的挣扎和痛苦的时候，他却马上给了我另一个视角，说你没有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好的表现吗？你没有发现这是孩子的一种真实的状态吗？你应该感谢主啊，孩子愿意把这些带，哎，你看我们互为劝勉和互为扶持的过程当中，神就让我一下子开了一个眼睛，一个视角。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啊，我信主时间太短了，哎呀，我生命不成熟，哎呀，我如今时间太短。No, 神可以使用你，就回到了我们昨天节目当中说，你归于谁？你归于神，那你就是大家的器皿。大家的器皿不在乎你是金器、瓦器、木器哈、啊，还是土造的哈、啊。最重要的是你在被神使用着。
1: Amen。今天我们好感恩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家中，教会的肢体当中，而这个教会呢，绝对不是只是单单我去聚会那个教会，而是普天下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得称为他儿女的人。只要我们有两三个人在一起，我们就已经在过教会的生活，而这个教会的生活就产生了一个彼此之间的团契互动和互为肢体和榜样的一个过程。只要有这样的生命互动，就一定可以影响到我们能够朝着基督的那个样子更加的成长和迈进。千万不要让人小看我们年轻，同时也不要倚老卖老、让我们在神的家中真真实实的去成长，彼此谦卑的，彼此鼓励的，彼此欣赏的，彼此学习和效法的，让我们一起去快跑跟随耶稣。
0: 弟兄姐妹们，愿我们彼此都可以真实不伪装的活在基督里，也可以彼此扶持而不是彼此定罪，用生命影响生命。
1: Amen。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哎呀，好多的小朋友一定等不及了，因为非常的想知道杰克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对吧？所以今天呢，咱们要继续的来思考圣洁的这个话题。读的经文呢，是在约书亚记的第八章。持续的这几章的经文呢，平常在没有小故事的这个协助之下呢，可能好多的小朋友会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就开始杀戮呢？那是不是神很残忍呢？所以我们要借着今天继续杰克家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去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圣洁，你希望你的儿女都是圣洁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不给魔鬼留地步，也不给自己的罪留地步。求主你帮助我们天天更深的来爱您，更深的认识您，也能够更多的来追求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呢我们说到杰克发现啊，他们家前院的墙上有一对一对长着翅膀的蚂蚁正在爬呢。杰克并不知道这些看似很小的蚂蚁其实非常的恐怖，他当时甚至觉得他们很有趣哦，因为啊他们像一支步兵排着队伍从墙角爬到他们家的房角。小杰克呢就蹲在墙边，饶有兴趣地去观察他们。他发现这些小白蚁到了他家的墙角就消失了，消失在一个很小很小的洞里，这简直是太稀奇了。为了找这些小白蚁，小杰克还在墙角放了一些面包和一些食物的碎屑，他希望可以看到小蚂蚁们到底搬到哪里去了。可是呢，这些小蚂蚁好像再也没有出来过。哎，杰克想，估计我们家没什么好吃的，他们已经去别家找吃的了。杰克甚至还有些失落感呢。一个多月就这样过去了，秋天渐渐来临，天慢慢的要凉下来的时候，杰克呢就又再次到院子里玩。他忽然发现家的车库的墙角居然有一丝裂缝，他觉得啊，这是地震了吗？房子居然裂开了。于是他有一点警觉的赶快跑去告诉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最近咱们有地震吗？妈妈说，没有啊，哪来的地震？杰克说，可是咱们家的车库的墙角怎么会有裂缝呢？于是一家三口急急忙忙的就跑到了车库去观看，墙角 果真有一个细细长长的裂痕，居然是从前院的墙角一直通到车库的墙角。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呀，可是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裂痕。妈妈说，咱们得找找看这个裂痕是从哪里开始的。于是呢，一家三口顺着裂缝来到前院的墙角，看到了一个小洞。忽然之间，小杰克想起来了什么，他摸着脑袋对爸爸妈妈说，哎呀，爸爸妈妈，一两个月前啊，我的确是看到了，我看到了有一对白色的长着翅膀的蚂蚁排着长队，他们都急急忙忙地钻到这个小洞里，然后就消失不见了。他们该不会是搬到咱们家了吧？爸爸妈妈一听脸色大变，他们马上就给除蚁公司的人打电话，讲述了他们房屋的情况。但是当时已经快下班了，除蚁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说，只有第二天天亮才能够再来。于是呢，杰克一家三口就进行实地的检查。那天晚上啊，爸爸妈妈带着小杰克蹲在墙角，想看看到底是不是一个白蚁洞，可是观察了很久，也并没有发现白蚁的动静，他们只好去睡觉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除蚁公司的工作人员来了，并且做了各样的检查测试之后，就向他们宣告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这墙上的裂缝正是有大量的白蚁的一个明证。哇，你是不是觉得也毛骨悚然呢？的确是，想想看，这一个小小的蚂蚁洞居然能够造成这么大的破损，到底里面发生了什么呢？到底里面是有多么严重的一个损害呢？我们并不知道，在明天以后的故事，珍儿会继续跟您分享。不过今天我们要透过看约书亚记第八章的经文，就懂得和明白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去击败所有爱城的人，并且要完全的把他们除灭殆尽呢？可能我们会觉得太过残忍了吧，为什么一个活口都不留下呢？其实正是因为当时的爱城的人和整个迦南地所有的民族都已经在拜偶像的过程当中完全的败坏了，没有一个艺人一个也寻找不见，所以天父上帝特别的嘱咐他的百姓要过圣洁的生活，完全的与迦南地原来的居民彻底的断绝，不要让他们遵循当时的风俗。因为我们的罪性导致于我们倾向偏离神，背逆他，倾向罪恶，喜欢不义，不喜欢真理，所以只有神清楚知道我们的本相，才会告诉他的百姓说要远离罪恶。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是这样，可能我们会觉得神太过的残忍，太过的要求高，可是如果我们留一点点的罪恶的破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会经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这样一个悲惨的经历。小杰克的家如此，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今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需要回转归向神，去对付我们生命当中这个小小的蚂蚁洞，免得我们的生命后患无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圣洁的，所以你要求我们圣洁，而我们对我们自己罪恶的本相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常常为自己小小的罪恶寻找借口，不愿意归向你。求主你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帮助我们对付我们生命当中小小的罪和破口，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加的讨你喜悦，越来越像基督。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的，下面全家人一起来诵读约书亚记第八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击杀所有爱城的人？这是否太残忍呢？第二，和父母讨论一下这个困难的话题，让我们来认识神的心意和杀戮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和讨论就到这里，但愿我们全家人都能够更深地体会神的心意。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等着您，我们继续来讲杰克一家的故事。

0: 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亲爱的好

0: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是的，我们三位呢要继续透过拆解志祥大哥夫妇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从古到今的一个叙事，然后看到我们每个人小小的故事是如何融合在福音这个伟大的叙事当中的。现在变我是问题少女，就在你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友情的基础，这么好的一个牢固的根基的这个恋爱进入到婚姻的这个过程，但是我仍然相信，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进入到婚姻才是真正的婚姻的开启，真正的亲密的二人成为一体的合一之旅的一个磨造，和我觉得是一个竣工的过程，就是从翻土到打根基，然后到慢慢一砖一瓦的建造这个过程。那在整个你们结婚这28年的旅程当中，你们无论是婚姻还是你们的家庭，遭遇过最大的冲击、最大的挑战、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咱们不讲得胜，我们就讲最大的难处和挑战，好不好？我们先听听志祥大哥是怎么说的，因为有些时候男女的答案不一样。我们先来听听看，志祥大哥，你觉得最大的挑战和难处是什么？
1: 我跟我太太相似，恋爱的时候，在我的婚姻观里面，只要我约他出来他都是答应的话，我是总是觉得，哎，你应该是喜欢我的，我默许的哈，这种自己认为我们应该是处在恋爱的当中，哎，你应该是喜欢我，像我的情感的东西是很单纯的，爱喜欢是很清楚的。我第一次跟他谈恋爱到进入提问这样深入的问题，在婚前最大的一个挑战来到的时候，是他很渴望被肯定，我是不大常随口很自然的会称赞，这个你做得很好，可以继续做，我不是那样的人。这样的话，只要我没有去批评去指点，那就是很好的，对我来讲是这样。

0: 勤奋的一位弟兄，年龄大概是跟我相仿，应该是同龄。他就是在那边工作大概好几个月吧，
1: 没有，就是一个月，而且他年龄是比我们大的。那个的时候他也是在教会里面有一定的服事，也算是一个领袖级的。到了他那个时候自己本身也是有女友的，
2: 威胁来了。
0: 威胁其实已经是有经过考验了，当然在之前他有一些追求者了，但他都已经排除了。就是进入这一个比较稳定性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就是说有一天他来到我的面前，他跟我说，他说志祥，我有些事情要跟你说。其实我很蛮欣赏这位弟兄的，他各方面的表现很好，很尽责各方面，我很想在他面前去赞赏他，去表达我对他的欣赏。我觉得很好啊，你这样跟我讲，我很坦诚啊。我说很好，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不需要在他面前讲吧。我说你跟我讲就好了，不需要跑到他面前去。但是我喜欢跟爱，我那时候还是在学习的一个的模式。其实我那时候想，你既然会赞赏他，我是怕你爱上他，只是这样简单吧，对吧？我只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不可能你这样赞赏不怕。有稍微过了一点会不会出现问题，就是一种担心，我自己有危机感就来了。在这方面我们其实他不是讲了过后就马上去做，其实他很尊重我，他很坦诚跟我一直解释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做。他跟我讲说他为什么要去表达，他需要理清他这种在情感上的这种清晰性，他不要混淆。而我讲了出去我就很清楚了，我不需要带着一种我的内心到底是欣赏他还是要我怕我的情感模糊了。他是这样跟我解释，他必须要这样讲，他就很清楚了，他就可以交代这个情感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不可思议，你女人的情感世界是这么细腻，我很难接受那种的冲击，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勇敢的去向一个异性表达他的欣赏，现在哪会爱着我？但是我不会想到他其实是很相信我，他很需要专注在我们这个感情上，不需要去分心。可是他这样的一个的提议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说如果你专心好你就决定不讲就好了，这么你要去讲，他说 OK 还要去讲。我说你不要讲吧，你要去讲，我讲我也无可奈何。那时候他一讲出去，他回来跟我说啊，我手上放下一个镜头了，这个弟兄他也很谢谢我对他的欣赏，我也是很清楚这样的一个的奖赏就是该一段落。我有坦诚跟他说这样的一个伤害其实对我来说了，那时候我还不清楚，我说其实我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确确实实是受到挫折。对我来讲，我对爱情观来讲，我是受到挫折，因为我的爱情观那个价值观主导就我说，你这样跟人家讲，就其实就是你不尊重我。你既然可以去欣赏别的男人，可是我不晓得喜欢欣赏的 performance 不是追一种情感的意境，他没有这样子做。那时候我后期慢慢去理清这个，是我们在继续沟通的时候，后期的时候慢慢神修复我这方面的伤害，就明白人的情感是这么细腻。在接下来一次的挑战，这个问题过了后，虽然是有带着伤害，可是我还是觉得他确实是做到这点，并没有使到我觉得有他的这个的问题是一个威胁，他也是解决了，也很清楚理清了。这样我觉得我们的信任感其实进一步加深，但是那个的男人的尊严的那一种的伤害还是会在当中。
2: 人人都酸了，醋的不得了。
0: 然后怎么你不听我？就是单单就是说你不听我这些事情，没有去深入这个病的背后。他其实不是说不顺服，他还是很努力的跟我解释。后来他再抛出一句更让我觉得，在婚前我们要谈恋爱的时候要进入准备婚姻，他跟我讲，他说志祥，其实我真的不懂怎样爱你。然后我又说，我突然间懵掉，我说我们谈恋爱我就是这样爱你啊，就这样简单啊，我说我喜欢你我就是这样爱你，你要做什么我就帮你做什么。这样我不懂，我是很奇怪的，其实我也不懂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表达他是知道要去爱一个他要结婚的对象，他是很清楚知道这个爱是要培养，是要有根基的建立，不是单纯的外围的这些的服侍罢了，比如说栽送啊，有什么事情啊提问这样简单。接下来他还是要记得进入婚姻以后那种关系，真的他是很坦诚的，也很清楚的一个思维的一个姐妹，他是很清楚知道他真的进入婚姻的那个爱他还是不懂得要讲起爱的。那时候他已经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我是很自然就是爱是这样子，就是不简单。所以这个也造成我观察到进入婚姻以后呢，其实男人很多时候是很多盲点，他有很多自以为是的地方，他们不自觉，很不自觉，还以为我养家赚钱我就是这样，我也没有出轨，我全部三观很正。你说当然说欣赏我这样的男人啊，我们也这样认识的嘛，怎么你会说你不懂得怎么爱我的时候，原来他很早就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提醒我帮助我去

0: 进一步的去思考和观察，我们要讲去经营这种啊，也不简单啊，就是慢慢的去，还是很多磨合的，在磨合的当中的时候，我就很谨慎的，常常会把他这句话放在里面。他生气吵架的时候，我还是很多的老我啊，我的一些的主观啊，或者我坚持的意见啊，常常要跟他解释啊，也包括我那时候的伤害，你要听我的那一个的，你尝试有一种还是要这样子听我的那一种，无形中他会觉得有时候很强硬，我的措施很强硬，要帮助他，知道他要如何的，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坚持，为什么你在某些时候会这么爆炸，比如说做一些事情，做一些文字的时候，我会这样讲说，要这样子做，然后还稍微做不好，我就会很生气的说，哎，你怎么这样子做不好，你为什么不照我的这样子来做，所以他觉得很难受，我会这样的批评他的一种情况。在那种环境当中，他也很常常因为这样的事情跟我吵架。其实我知道很多时候不是他做不好，很多时候是我只是为了一口气吧，我是希望说你要听我的。其实这个常常就会在当中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1: 其实这个根源哈，是在你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刚刚您提到了，就是在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时候的这一个冲击，已经把你里面的那种尊严也好，安全也好，甚至就是说他到底爱不爱你，他怎么爱你的这个过程，你已经完全不确定了。所以以至于呢，在你们婚后的生活里面，你反而变得更强势了。本来从你自己个人的性情是柔和的，是谦卑的，是非常平顺的，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状态，突然之间进入到一个你不能理解的一个复杂的这种情绪和情感里面，你可能在一些本来容易去处理的很小的事情上面，你反而不能够好像迁就他，有些时候变得很强势，表达出来的其实我看到的就是他引发了你里面那个，因为你太爱他，然后你又不知道其实这个女人跟男人的不一样，那个情绪情感不同层面的那种丰富细腻，以至于就是当你一旦自信心失去的时候，你在这个关系里面就变得因为弱势反而你就要强势起来，所以反而呢就在你们接下来的这个婚姻里面，你会意识到说你的那个强势是需要让他听你的，让他听你的，你很怕他不听你的，因为这个女人太能干了，这个女人思维太快了，她太无法掌控了，所以你要他听。加上我们的文化里面本来就有，我像你们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更强调的男尊女卑啊，女人要听男的啊，加上我们基督徒那种文化错误的解读顺服啊等等，这些很有可能更加强了说你不顺服我，你不听我，这就是不对。所以我相信他的的确确会带给你们婚后生活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是因为我认识你们二位的时候已经是你们很成熟了，这些叫做小兵才开始的基本功都已经操练好了，所以你们现在婚姻已经是很好很成熟的在品尝这个美好的果实的。但我可以完全想，就从刚刚您的这个分享里面，我就可以想象那种鸡飞狗跳的，然后两个人很毛躁的这种挣扎，因为你们里面双方都没有安全感，不同的理由造成的没有安全感，然后加上你们要的同样的东西，就是一个 confirmation， 就是言语上的肯定。志祥大哥是习惯上、文化上还有个性上面不懂得怎么去肯定对方， Agnes 呢是因为你在从婚前就带给他一种不确定性，以至于志祥大哥他根本不确定他在你生命当中是不是那种让你非常仰慕的高山仰止的这种状态，所以导致你们婚后的生活会有这样的冲突。哇，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一周都会有志祥大哥和 Agnes 姐妹两位人见人羡的夫妇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真实的挣扎和成长。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这一周精彩的信息，我是珍儿，
0: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1: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0: 拜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我们要继续耶利米书的研读，而今天的默想经文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神无比的恩慈和怜悯。他向罪人所发出来的宽恕，之所以被称为宽恕，就是那一种宽广的，让我们深深的觉得不配得的 overwhelming 的一种慈爱，让我们不得不完全的被他的爱吸引回转。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默想耶利米书46章27到28节。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对自己子民的心意实在是难以言喻。面对常常应着景象的儿女，如何能够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虽然万不能不罚你，但却总是从宽惩治，这是神一贯的态度。珍儿自己做母亲，觉得对儿女都很难如此恩慈以待，宽容以待。我们往往看见他人眼中的刺，却忽略自己眼中有良木，这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态。但是神却不是这样的。让珍儿觉得稀奇的，是因为他如此的圣洁，容不得半点的罪恶，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可为何他却能够做到从宽惩治呢？如果不是因为圣经启示神就是爱，这一个理由解决了一切的难题，否则的话，用我们的逻辑，用我们的思考，都没有办法去理解他如何能够做到。今天的这段经文实在是很深的安慰。虽然我们因罪被掳，会分散到各方，会因为各种各样自己的罪所带来的捆绑、搅扰、攻击、伤害，让我们体无完肤，但是神的应许是他必拯救，他必使我们归回，必使我们在他里面得享平静安逸。所以说，我们可以不惧怕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的罪没什么大不了的，还不至于死，不是因为神仍然纪念他与我们所立的约。这就是神的儿女的永远的第二次机会，太美太好的一个应许了，管教却不被丢弃，哪怕我们在他的管教当中暂时的忧愁，但是神却最终让我们可以结出义的果子来，神绝不会背负他与我们所立的约，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哪怕有些时候我们已经觉得 被掳到远方了。贞儿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袁佑轩弟兄的见证，他因为同性恋的倾向犯罪得罪神，甚至在那一个团体当中贩毒吸毒，最后染上了艾滋病，并且被抓进了监狱当中。而神却无远弗届地在牢狱里面遇见了他，爱了他，挽回了他，也呼召了他。直到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献上，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做 Out of a Far Country， 从远方归来。是的，我们看起来已经被撒旦掳到了远方，没有出路，绝望，也没有任何可以被拯救的理由。但是神却说，我要从远方拯救他们。人的手是到不到了，人的能力是回不来了，但是神的拯救却仍然能够无远弗届的临到。只要我们愿意归回，神就必定能够救我们，脱离苦难，带我们回到他所赐的安息当中。神的管教是有节制的，是有分寸的，是有边界的，是有目的的。他不是要将我们赶尽杀绝，他的管教不是单单要拆毁，更是要建造；他的管教不是毁灭，更是要炼净；他的管教不是弃绝，更是要挽回。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真儿不知道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是不是因着各样的问题正在被爱我们的主管教着？那它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让我们及时地归回到他的同在当中。哪怕这个管教暂时是痛的，但我们知道这个目标是好的，他绝对不会忘记我们。在苦境当中，只要我们回转，只要我们向他呼求，他就一定会带我们回转，把我们又领回到与他同在的安息里面。这是最深的保障，也是不变的应许。同时呢，他也要求我们以这样的爱去爱那些正在流失、正在迷茫、正在失丧当中的人。其实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错误，这是每一个人眼睛都是盯在别人身上的一个常态。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别人的错误却能够不批评，这是何等大的挑战。贞儿骨子里面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人，熊猫、企鹅、斑马等动物恐怕是令我最容易接纳的。但这并不表示说贞儿对自己的错误可以黑白分明，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问题就会用灰色地带的解释来宽待了，求主赦免我们。但贞儿在这里说的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坚持黑白分明的真理，而是不要用两种尺度、两种标准双标的去面对自己和他人。当我们慢慢地用神的标准和态度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奇妙的事就自然发生了。我们的眼睛渐渐地可以看见，我们的嘴巴渐渐地可以闭上，我们的膀臂渐渐可以打开，我们的感觉渐渐可以控制。恩典宽待了我们，使我们得以滋润，不再粗糙干涩，也不再简单粗暴。我们对人就渐渐多了几分温柔和恩慈。这时可能有弟兄姐妹会说，那如果我们不指出别人的错误，谁来帮助他们成长呢？尤其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配偶。其实越在口不择言、按耐不住的时候，越是智慧与信心试卷大大展开的时候。我们向人闭嘴，向神开口，这是一个聪明学生的选择。 毕竟谁对谁错还不一定呢，对吗？往往等我们和神说完之后，灰头土脸的人，忧伤痛悔的那个人，可能正是我们自己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宽以待人，好像神宽以待我们一样。父啊，求你赦免我论断的灵，帮助我充满你的恩慈良善，待人宽容，充满智慧。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民数记34章，从旷野到定居。上帝让以色列百姓确立迦南地的境界，并且指定分地的首领。之前我们学习了1到15节所要得迦南地的四面的边界，以及分地的原则和二支派半得河东之地。今天我们将学习这一章的最后一个段落，16节到29节，指定分地的人，并选九支派半的首领做帮助。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民数记34章16节到29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给你们分地为业之人的名字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又要从每支派中选一个首领帮助他们。这些人的名字，犹大支派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西缅支派有亚米忽的儿子示姆利，便雅敏支派有基斯伦的儿子以利达，但支派有一个首领约利的儿子布基，约瑟的子孙马拿西支派有一个首领以弗的儿子汉涅，以法莲支派有一个首领石弗旦的儿子基姆利，西布伦支派有一个首领帕纳的儿子以利萨番，以撒迦支派有一个首领阿散的儿子帕铁，亚瑟支派有一个首领示罗米的儿子亚西忽，拿弗他利支派有一个首领亚米忽的儿子比大黑。这些人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在迦南地把产业分给以色列人的。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民数记34章第16节到29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是民数记第34章第16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从17节到29节是指定分配土地的人。17节，要给你们分地为业之人的名字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祭司以利亚撒是亚伦的儿子，接续他担任大祭司。嫩的儿子约书亚原本是摩西的少年助手，与加勒同为探子，站在一起坚决反对其余十个探子的消极看法，他们几乎差一点被石头打死，后来蒙上帝的干预，得以跟加勒两个人活着进入到迦南美地，而其余20岁以上的人都死在旷野。之后呢，蒙上帝指定是成为摩西的接班人。十八节，又要从每支派中选一个首领帮助他们。首领在上一次记载名字的各支派首领是在民数记第七章，但是都已经死在旷野当中了。这次应当是选出公正无私为众百姓所尊敬的人，好跟以利亚撒和约书亚一同分配地业。十九节，这些人的名字，犹大支派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就是跟约书亚一起进入到迦南美地的，也就是他同样的能够抵挡许许多多负面的看法，一起坚决反对其余十个探子的消极看法。那他就是加勒，就是跟约书亚一同是 非常热情跟积极的探子，所以我们首先看到就是他的名字，是跟约书亚齐名受人敬重的老人。这时候的年岁应该也是跟约书亚不相上下，大概已经将近80岁了。二十节，西缅支派由亚米忽的儿子示姆利。十九节一直到28节所列名的各支派首领，只有加勒一个人在别处圣经有提到，其余众人呢，都只有在这段经文看到，少数是为同名不同人的，所以因此他们是怎么样的人，我们并不是那么的清晰。西缅支派有亚米忽的儿子示姆利。21节，便雅敏支派有基斯伦的儿子以利达，这是便雅敏支派。22节，但支派有一个首领约利的儿子布基，所以这是但支派，首领是布基。23节，约瑟的子孙马拿西支派有一个首领以弗的儿子汉聂。约瑟子孙马拿西支派有一半在另外河的一边，而这里所提到的是以弗的儿子汉聂。24节，以法莲支派有一个首领石弗旦的儿子基姆利，这是以法莲支派的首领。25节，西布伦支派有一个首领帕纳的儿子以利撒番，这是西布伦支派的首领以利撒番。26节，以撒迦支派有一个首领阿散的儿子帕铁，这是以撒迦的支派。27节，亚舍支派有一个首领示罗米的儿子亚西忽，所以亚西忽呢是亚舍支派的首领。28节，拿弗他利支派有一个首领亚米忽的儿子比大黑，所以拿弗他利支派的首领是亚米忽的儿子，叫做比大黑。29节，这些人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在迦南地把产业分给以色列人的，意思是说这些人呢都是为着分配产业而特别选出来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民数记34章16节到29节。这段经文列出神所指定的领袖的名字，每支派一个代表负责分配迦南地。表面上看是名单，其实是属灵治理的原则。神没有让百姓自己分地，也没有让强者决定，神亲自指定祭司以利亚撒、约书亚跟各支派的代表。所以弟兄姐妹，神的事工不是混乱完成的，而是有属灵的权柄和秩序的。属神的群体需要领袖，需要制度，需要公正。神的赐福不是随便分配，而是透过他所设立的人来完成。每一个支派都有名字被记录，在神的国度里没有人被忽略，即使只是分地的名单，神依然记下每一个名字。当然弟兄姐妹，神认识他的百姓，神也在意每一个人，神的产业不是少数人的特权。另外我们也看到分地其实是一件很敏感的事，您觉得是吗？谁多谁少，谁靠近中心，谁靠近边界，如果没有处理好，是非常容易产生冲突的。因此神设立属灵的领袖，祝福如果没有成熟的人承接，可能一不小心会变成纷争。所以上帝也提醒我们，他给予产业，也给予责任，他给予赐福，也给予治理。所以弟兄姐妹，从今天的圣经经文当中，让我们再次深刻的思想，神的事工是有秩序的。神记得 每一位的名字，产业也需要成熟的领袖。弟兄姐妹，这是上帝所给予我们的提醒，让我们知道神的应许透过他所拣选的人有秩序的完成。我不知道您在神的事工当中是在哪一个轨道，哪一个位置，但愿你我都在神所安排的位置上忠心公正又合一，成为能够承接上帝赐福的人。

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帮助，有所提醒。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的话语中得到造就，得享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代祷事项，如果是齐云所可以为您代祷的，请您告诉我好吗？让我认识您，让我知道您目前所面对的困境是什么，让我知道如何为您祷告，如何为您守望。让我们在神的爱中彼此带到，彼此扶持，一同的奔跑天路。如果您联络我，请注明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第四个神谕，耶和华的日子。阿摩斯书五章十八到二十七节。想望耶和华日子的人有祸了，为什么你们要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是黑暗没有光明的日子，好像人躲避狮子却遇见熊，进房屋以手靠墙却被蛇咬。耶和华的日子岂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幽暗毫无光辉吗？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束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看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琴瑟的乐曲。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以色列家呀，你们在旷野四十年，何尝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你们的撒古特君王和你们为自己所造之偶像加温你们的神明之心，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士革以外。这是耶和华说的，他的名为万军之神。
1: 先知用有祸了作为第四个和第五个神谕的序幕。学者们相信阿摩斯是其中一位早期使用耶和华日子的先知。这个段落呈现的交叉扇形结构如下： A. 有祸了十八节， B. 节期二十一节， C. 献祭二十二至二十三节， D. 公平公义二十四节， C. 祭物二十五节， B. 偶像二十六节， A. 被掳二十七节。在这个神谕中，神不单继续以第一身我来说话，更多次表达神对以色列人的感受：我恨恶，我鄙视，我却不悦纳，我不听，我要把你们掳去等。上帝对待他的子民，从他们的态度转而对待他们的行动。难道以色列人不是为神守节期和筵束会吗？他们不是向神献燔祭、素祭和平安祭吗？又难道百姓不是对神歌唱和奏乐曲吗？耶和华神厌恶他们的聚会，也不悦纳他们看似献给他的一切祭物或歌颂，那是因为神看出他们不是献给他，而是献给假神和偶像。神清楚知道百姓的内心，于是指出，从出埃及到旷野开始，他们在信奉多种神明，包括萨古。

0: 特君王、偶像加温、神明之星等。原来以色列人一直供奉祭物在丘坛上，并向偶像献祭和歌颂假神。阿摩斯呼喊有灾祸将临到以色列人，神必使他们被掳，流亡到大马士革以外。可是以色列人相信神会为他们征战，他们在等待耶和华的日子来临，认为那是拯救的日子。故此，他们一直抱持着一种侥幸心态，认为灾祸只会擦身而过，却不会真正的临到他们。因此先知讲了一个比喻，让百姓明白一个道理：有人以为幸运地躲避狮子，却马上遇到熊。当成功逃离了熊，心中高兴，回到家后却被蛇咬了。先知指出，没有人能躲避神的审判，因着以色列人误解耶和华的日子，先知便指出那日并不是光明，而是黑暗没有光明，只有幽暗毫无光辉的日子。在那日子只有哀声，百姓在举哀。神不悦纳百姓的献祭，一方面是因为神的子民在宗教生活方面不合神的心意，另一方面是他们在社会上欺压贫穷人。在社会上，当以色列民不实践公平和公义，他们的敬拜就不被接纳。神期盼百姓的生命像河水源源不绝地流通，不愿见到他们的生命像沙漠缺水般死寂。先知将继续谈公平和公义的信息。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以色列人误解耶和华的日子，导致他们放纵生活。错误的认知可以影响生活行为。求圣灵向你显明，让你察觉到生命中是否有些行为是出于对真理的误解。阿摩斯的比喻道出以色列人的侥幸心理，是检视你的生命是否重蹈他们的覆辙，犯下同样的错误。很多基督徒会背诵这金句：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今天的灵修给你什么醒思呢？
1: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麦耀光，播音叶晶、田亮。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旧约历史书。上回我们学到以斯拉记与尼希米记原是希伯来圣经的一卷书，记录了以色列民自愿被掳归回的历史。而今天的以斯帖记则是记录了被掳的犹大百姓如何在异邦存活。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张长辉老师一起导读以斯帖记。
2: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今天我们要来看以斯帖记。以斯帖记的历史时空背景也是在被掳归回之后，但场景是在波斯帝国当中。以斯帖记是关于被掳的犹大人离散居住在外邦帝国当中的故事。关注的问题是，犹大人当如何在外邦帝国的统治之下安然度日呢？前两讲我们所谈的以斯拉尼希米记是针对那些愿意归回到应许之地的犹大人的故事，以斯帖记则是聚焦于留在异地的犹大人。通常注释书介绍以斯帖记会提出五个值得注意的议题，分别是：第一，以斯帖记纳入正典的争议；第二，以斯帖记所描述的历史是否正确；第三，以斯帖记叙事的文学手法；第四，希伯来文经文与七十诗译本希腊文经文传统的差异与比较；最后是以斯帖记的神学思想与伦理议题。我想先谈一下第三点，文学手法，最后再来谈剩下的议题。先简单介绍一下以斯帖记。故事发生在波斯帝国的王宫中，亚哈随鲁王废黜王后瓦什提后，挑选了犹大女子以斯帖为新的皇后。而以斯帖的堂兄莫迪改曾经救亚哈随鲁王免于太监的谋害，却没有因此受赏赐。波斯宫中有一个大臣名叫哈曼，哈曼仅因为莫迪改拒绝向他下拜，就策划灭绝犹太人，并得到了王的批准。莫迪改请求以斯帖使用他身为王后的位分挺身而出，拯救同胞。以斯帖冒险向王请命，设宴邀请王与哈曼赴宴。当夜王因失眠阅读历史记录，发现莫迪改居然曾经救过自己，遂命哈曼给他尊荣，这令哈曼大受羞辱。以斯帖再度邀请王与哈曼赴第二次的宴席，在席上王的面前揭露哈曼的阴谋，王大为震怒，哈曼被吊死。犹大人得以自卫反击，击退敌人，并设立普尔节以为纪念。 接下来我想挑几个段落来谈以斯帖记的文学铺陈手法，以及这样的文学手法如何丰富我们的读经经验。以斯帖记一开头第一章是从亚哈随鲁王的两场宴席开始的，一个是为贵胄与首领举办的，一个是为书山城里所有大小人民举办的。宴席是非常豪华的。第六节开始，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用细麻绳、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用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的铺石地上，用金器皿赐酒，器皿各有不同，玉酒甚多，足显王的厚意，喝酒有力，不准勉强人。英王吩咐宫里的一切臣宰让人各随己意。王后瓦什提在亚哈随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设摆筵席。这里的描述是符合发现的考古文物的。当时的波斯王宫的确非常奢华，饮酒的器皿各有不同。以斯帖记一开始就用慢镜头去让你看到当时的波斯王宫是这样的壮大、气派、豪华、昌盛，而且似乎君王还很宽厚。王吩咐让人各随己意喝酒。当这样的场景铺陈完了，接下来第十节，第七日，亚哈随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七个太监，名字我们跳过去，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他的美貌，因为他容貌甚美。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这里我们来到一个冲突点，亚哈随鲁王心中快乐，就下了一个命令，希望王后前来向大家展示她的美貌。如果你把这里与前面第四节对照，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你大概可以感觉，这个王是把他的王后也当作一个可以展示的王国荣耀。但是没有想到这位王后蛮有个性的，不愿意遵守王命。王就问左右这些坐高位的，经文刻意说他们是达什物的明哲人，但是不是真的是明哲人呢？读者读下去自然有很多的问号，因为他们所给的建议是：第一，废去瓦什提，去找一个更好的人；第二，要通令全国所有的妇人在家中无论丈夫贵贱都要尊敬他。这位波斯君王与左右的大臣，仅仅是因为王后不愿意当你的展示物，就立马被废，而且还无限上纲到全国的太太可能从此以后都不会听老公的话了，所以传了一个律例，使丈夫在家中做主。这是完全不合比例、没有逻辑的无限上纲。而且要太太尊敬丈夫，太太就会照做吗？第一章的瓦什提被废，自然是为第二章的以斯帖来做铺垫。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故事不直接从第二章以斯帖成为王后开始就好呢？第一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第一章存在是用一个场景让你看到波斯帝国是怎样的一个大帝国。 再用一个冲突让你看到，这个君王其实不像表面上的那么宽厚，那么明哲，波斯的大臣也不像他们说的那样聪明，但是他们有无上的权力，说废后就废后。这就是以斯帖即将要进入的王宫。第二章谈到以斯帖入宫的过程，同时介绍莫迪改出场。莫迪改与以斯帖都是贝鲁的犹大人，他们接到王要寻找美貌处女的谕旨，以斯帖就被送入宫中，但以斯帖按照莫迪改的吩咐，没有将自己的籍贯身世告诉任何人。这一章也是先用缓慢的手法镜头来描述以斯帖预备见王取悦王之前所做的一切准备。十二节，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六个月用没药油，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随鲁王。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她所要的都必给她。晚上进去，次日回到女子第二院，交给掌管妃嫔的太监沙甲，除非王喜爱她，再提名召她，就不再进去见王。莫迪改叔叔亚比孩的女儿，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以斯帖自己在被派定的东西之外并没有要求额外的东西，表示他不是充满野心的。再来，经文说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爱他，后来亚哈随鲁王也是宠爱以斯帖胜过众女子，这样一个不具野心却又使得所有人都喜爱他的一个女子，在第二章这里没有讲过任何一句话。这个说故事的人没有写下任何一句以斯帖的台词。我们知道以斯帖不是哑巴，但第二章的作者刻意给你一种感觉，就是以斯帖是顺从的。他先是顺从莫迪改，接着顺从太监西该，最后顺从亚哈随鲁王。而且他这样的顺从，我们可以猜想应该不是苦瓜脸委委屈屈的顺从，他能够让所有人都喜欢他，让君王也喜欢他，他的面容，他的态度至少是很愿意配合的，愿意示好的。这是第二章以斯帖的形象。那为什么我要谈第二章以斯帖的形象呢？以斯帖在第二章有多顺从，他之后的违例进攻就有多勇敢。以斯帖在第二章有多愿意配合，他之后的设宴对王的要求就有多展现他的果敢与他的成长。第二章最后是讲到莫迪改举报想要下手害王的两个太监，故事因此顺利转到第三章。第三章一开始先是介绍哈曼，哈曼受了抬举，爵位超过一切的臣宰，所有人都跪拜哈曼，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所有人都天天劝莫迪改，但莫迪改无动于衷。哈曼知道了，就怒气填胸，想要下手害莫迪改的本族所有的犹大人。第八节，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 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一万他连得银子交给掌管国帑的人，纳入王的府库。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雅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王对哈曼说，这银子人赐给你，这名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待他们。大家可以再次看到王的权力很大，但就像第一章的那时乱用一通，也不派人核实真相。这个王的谕令一发出，全书山城的犹大人都慌乱。第四章就是莫迪改派人去要求以斯帖挺身而出。记得之前在第二章的顺从的以斯帖吗？四章十节，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莫迪改知道以斯帖的意思，但是13节，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记得第二章那个顺从不多话的以斯帖吗？到了第四章的结尾，以斯帖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女子了。第四章结尾，作者特别说，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以斯帖是有变化的，有成长的，她不是一个扁平的人物。以斯帖开始有她的声音，开始有他的台词与命令了。接着第五章就是以斯帖违例去见王的故事。不过第五章以斯帖还没有对王把事情和盘托出，他只说明天请再带哈曼赴宴。第五章后面谈到哈曼虽有一切的尊荣，但一想到莫迪改还是心中愤恨，所以按他妻子的建议做了一个木架，想要把莫迪改挂在上面。第六章来到整个以斯帖记重要的转折，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读给他听，然后发现了莫迪改曾经拯救他的事情，也了解到莫迪改没有因功得到什么奖赏。然后亚哈随鲁王虽然身为君王，但凡事好像一定要问下属问大臣。第四节，王说谁在院子里，那时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哈曼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哈曼就回答说，王所喜悦尊荣的 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及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圣经作者在重要的叙事场景时倾向用对话来描述，这里作者用大段的对话让你看到这个哈曼的嘴脸很自以为是，又道貌岸然，又有点不太聪明。王要赏你还会这么拐弯抹角吗？这里还有非常讽刺的一幕，就是王在召见哈曼，在想要尊荣莫迪改的时候，哈曼就正正等在王宫的外院。哈曼马上就要觐见王，话都到他的嘴边了，他正想着要求王把莫迪改挂在木架上。哈曼经此打击，当然是垂头丧气，他的妻子却发出了一句预言，你在莫迪改面前使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接着故事来到第七章，以斯帖预备的第二次的宴席。在这个宴席上，以斯帖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向王求情，并告诉王那要杀犹大人的就是这哈曼。哈曼竟然还妄想以斯帖为他说相。最后哈曼自己被挂在那个他自己做的本想要挂莫迪改的五丈高的木架上。情节的发展极其讽刺。最后以斯帖与莫迪改求王下谕旨，允准犹大人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现在我们可以来谈开头所提的议题了。首先就是以斯帖记是否该纳入正典，这曾经是具有争议的。马丁路德就很不喜欢以斯帖记，因为最后犹大人剪除杀戮敌人的力道过大，又充满了民族主义的色彩。杀戮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人，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但是杀戮他们的妻子儿女呢？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读到这里，或许会觉得良心不安。因此这又回到旧约解释的一个重点，就是未受批评的人物作为，我们不当未经检验的，就认为那是上帝认可的伦理标准。再来是历史的真实与否。有人批评，亚哈随鲁王时期从来都没有一个皇后叫做以斯帖，不管你如何研究各种语言的可能性，都找不到。此外也有人批评五丈高的木架也实在有点太高了，不切实际。但是呢，书中关于波斯帝国的奇遇描写却又非常符合当时波斯帝国的样貌。当我们有这类所谓历史真实性的问题时，我们首先要记得，圣经叙事最主要的目的是它的神学，它所要传达的信息。重点从来都不是重建历史，作者有他想要表达的重点以及相应的文学手法。这就来到下一个议题，在我们熟悉的以斯帖记当中，就是根据希伯来文圣经翻译的以斯帖记，全书卷找不到对上帝的描述，或称呼上帝，或向上帝祷告。但你读以斯帖记一定会感受到上帝的保守，上帝的作为。以斯帖设宴当天晚上，亚哈随鲁王就这么巧的睡不着觉， 发现莫迪改救他有功。这些缜密的巧合再再显出上帝的保守。不过另外一个重要的圣经抄本七十诗一本，就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这个版本呢就多了许多向上帝祷告的段落，莫迪改、以斯帖都有。而且以斯帖也被描绘成对于这个外邦的亚哈随鲁王有诸多的抗拒，内心是极不情愿当这个皇后的。那为什么在七十诗一本的希腊文经文传统当中会有莫迪改与以斯帖向上帝的祷告呢？为什么会有段落表达以斯帖其实不是这么想要当这个波斯王后呢？特别是后者在希伯来文经文传统当中，其实你是看不太出来以斯帖是不想要当皇后的，这就显示出这两个经文传统背后神学的差异。最后最重要的就是以斯帖记的神学了。莫迪改劝勉以斯帖当犹大人面临灾难时要使用他身为王后的位分去拯救犹大人，这固然是重要的信息，但更重要的是上帝在事件背后的掌管与护理。莫迪改的话很清楚，若以斯帖不挺身而出，犹大人也会从别处得到拯救。有人或许会质疑莫迪改与以斯帖为何没有向那些归回的百姓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呢？一个旧约学者马康维尔这样说，如果归回的犹大人质疑没有归回之人的忠诚，以斯帖记就是写来反问他们的，你怎么知道你在远处的同胞当中没有人像你一样勇敢与委身呢？你怎么知道你之所以可以继续存活，不是拜这些你视为妥协者的努力所赐的呢？今天归回的犹大人得以继续活下来重建耶路撒冷，难道不是因为有莫迪改、以斯帖这些留在帝国中心的人在异教文化当中不愿屈服，愿意挺身而出吗？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主内孙姐妹来信说道，非常喜欢晨曦讲座这个节目，周一到周五每天必听。最近的旧约历史书内容我觉得特别感兴趣，希望能够受到讲义，谢谢你们的辛勤付出，愿神大大赐福。谢谢孙姐妹的鼓励。旧约历史书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为您预备了讲义，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电子邮件信箱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始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是我们分享剧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多多要和你分享的是2025年上半年最令人惊喜的一出韩剧《未知的首尔》。这是由韩国高人气演员朴宝英以及朴真荣联合主演的电视剧。这出以角色互换为主要梗概的戏剧，没有浮夸的设定，也不是靠着撒狗血的反转剧情来吸引观众。故事聚焦在一对双胞胎姐妹，姐姐未来和妹妹未知，她们因着身份的交换，让两姐妹能够像一面镜子一样，可以照见彼此，也照见自己。在这场角色互换的冒险之中，让两个姐妹脱下旧有的眼光跟包袱，在彼此的生活中重新拾回那个曾经被遗落的自己，也可以说是

是借着这一对外表相似、个性却南辕北辙的双胞胎，在各自的困境中，他们透过互换身份而展开一段重新寻找爱与人生的旅程。我个人觉得这出剧是有温度的故事，其中也结合了暖心的亲情以及疗愈人心的甜蜜爱情，并且整个剧情都能让观众忍不住与角色产生共鸣。如果说得更励志一点，我认为这是一出看似平凡却处处隐藏着深意的戏剧，可以献给每一个努力过生活的你和我。这是一出能够感动人心的好剧。所以今晚据说故事，我们就来说说韩国电视剧《未知的首尔》这部戏。

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的据说故事，多多为你分享的是韩国电视剧《未知的首尔》。这部剧的故事讲述的是一段充满温度的成长旅程，透过剧中双胞胎姐妹互换角色的情节，深入的探讨身份认同还有爱这个主题。剧中主要人物就是以双胞胎姐妹柳未来和柳未知的身份交换为引，带领观众一起踏上一段找回真我的旅程。姐姐未来是母亲眼中的骄傲，她被定义为社会胜利组，在首尔某一家公营的企业她担任职员。虽然说外表很光鲜，可是事实上柳未来在职场中却是饱受孤立和冷暴力的煎熬。而妹妹柳未知则是在田径运动当中意外受伤之后，三年来她仿佛是人间蒸发似的，过着封闭自我的生活。之后她就甘愿留在故乡打零工，照顾着中风的外婆，过着一种没有目标，不问未来，仿佛自己已经从人生的跑道上退场的生活。这两个原本过着截然不同生活的两姐妹，某一天她们突然决定要交换身份生活，各自在人生的陌生领域当中摸索前行。原本这只是一场权宜之计，却没有想到能在彼此生命的缝隙中照见了深埋在其中的渴望跟伤痕。姐姐柳未来以妹妹柳未知的名字回到乡下，刚开始的时候她在工作上显得笨拙而迟疑，却渐渐地发现了妹妹未知在故乡的存在，不是她原本以为的没有用或者是透明人，反而是有一种柔韧的守护力。那些熟悉妹妹未知的人，像是邻里啦、亲友啦，还有学校同学等等，都是以一种不带要求的关怀去围绕着她，让未来第一次感受到原来真正的被看见并不需要闪闪发光的成就。而妹妹柳未知呢，当她穿上姐姐的套装和高跟鞋踏入到都市丛林之后，她则是经历了职场中的孤独和彷徨，在那里一切关系都在压力下紧绷地运作着。代替姐姐未来的未知曾经以为成功，其代价是被期待与责任榨干的枯竭人生。终于妹妹未知理解了姐姐未来所说的人生哪有十全十美呢，都是在勉强坚持。柳未来和柳未知两姐妹的身份互换，终于让她们照见到了彼此，也照见到了自己。在这场角色互换的冒险之中，让未知和未来在彼此的照见之中，然后在彼此的生活中拾回那曾经被遗落的自己。

首尔》这出剧中饰演双胞胎姐妹未来和未知的女演员是朴宝英。在这出剧中，她一个人分别饰演了四种身份，分别是原来的未来，还有原本的未知，以及扮演未来的未知，还有扮演未知的未来。朴宝英在戏里面流动于这四个角色之间，展现出层层交叠的生命错位以及内在的挣扎。在这出剧里看见朴宝英在剧中双胞胎的扮演以及切换，就让我深切地思考着，在现实生活中，你我何尝不是在不同的人设中来回变换呢？在职场中的我，在家中的我，在教会中的我，甚至在剧团侍奉的我，更细致的来看，我们也可能在不同的人际关系当中戴上一层又一层的面具，久而久之，很可能连我们自己也开始相信那就是真实的我。在那些装扮、服装、态度、特质里，最后仿佛我们真的成了身份的本身。那么在我们所认识的自己到底有多少真实的呢？我想起曾经演出过的一出舞台剧《青衣》，当时在剧中的对白说，勾上脸谱我是谁，卸下脸谱谁是我。我们仿佛站在一面锈迹斑斑的铜镜面前，所照映出的不是眼神中的我，而是一个被其扭曲过的影子。那可能是来自于家庭的投射，是来自社会的标签，甚至可能是来自你我所处环境文化当中所反射出的角色。我想人们都习惯于用这样的镜子照自己，久而久之就以为那就是我。圣经以弗所书4:23还有24节，使徒保罗这样说，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对基督徒来说，属灵的更新不是换上一个更讨人喜欢的人设，也不是学会扮演更虔诚的角色，而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新与神的眼光对齐，让那个在神眼中被爱被呼召的我能够勇敢地站起来，真实地活出来。毕竟信仰的历程不都是待在舒适圈里，有时候它更像电视剧《未知的首尔》里的情节，是被丢进一个完全不属于自己的场景中，学习用陌生的语言沟通，面对不熟悉的自己。然而神能够引导我们进入新的关系里，进入新的环境里，甚至在失落与破碎之中，神还是能够引导我们看见真实的自我。在电视剧《未知的首尔》的剧情最后，柳未来和柳未知两姐妹，她们最终是不需要再扮演彼此，而是学会接纳那个更完整更真实的自己。这对姐妹放下了比较，也卸下了包袱，她们从彼此的故事中学会理解跟饶恕。这也像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就是我们不必再藏身于层层面具或者是戏服里面，也不需要再扮演别人所安排的我。当我们迷失的时候，不用再感到迷惑害怕地问我是谁。但是如果我们还是要问的话，那我相信神必定会回应我们的，因为神从来没有忘记我们是谁。

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在《据说故事》里和你分享的是韩国电视剧《未知的首尔》。以戏剧的结构和剧情的铺陈来看，我真心的认为这是一部好剧，因为除了表象陈述的故事之外，我深信编剧在每个情节和对白里都在与观众对话。多多看剧的时候，很喜欢跟戏剧背后的编剧对话，因为每一出戏剧都有编剧想要表达的意念。好朋友，如果换个身份生活，你会成为不一样的自己吗？还是能够更看清楚原来的自己呢？如果你也看过，那么多多也希望知道你对这出韩剧的回应是什么。今晚呢，多多又和你分享了一部好看的戏剧《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城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信心的旅程总会有黑云密布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很容易就灰心丧志，很容易就恐惧害怕，眼前的困难和对未来的忧虑会蒙蔽我们的心，会使我们无法去数算恩典，而且呢，也会让我们丧失对神的信靠哦。此时该如何呢？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我们真的是只能够来仰望耶稣。我们经常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很容易我们就以为上帝离开我们了。不，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但是我们在这世上仍然是需要叹息劳苦，我们还是会遇到很多很难预料并且呢也是很棘手的事情哦。但是是否我们相信神的恩手与我们同在，他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他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当我们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当我们那小信的心我们仍然交在神的手中，他还是可以使像芥菜种的信心不断地成长茁壮的。不要灰心，让我们继续坚信地依靠神，仰望神，要确信神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福音的缩影，经文在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大家都很熟悉的一节经文呢。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3章16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福音的缩影，有人把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称为福音的缩影，圣经的心脏，它十分浅显，连小孩子都能明白，不过它所涵盖的救恩真理却极其深入。经文分析如下，上帝最有爱心的那一位，爱最大的程度，世人最众多的数目，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最了不起的行动，他的独生子最珍贵的礼物，凡事最周延的邀请，相信最简单的动作，他最伟大的那一位，不至灭亡最彻底的拯救，反最大的差异，得最确切的保证，永生最大的财富。有一位母亲把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念给她女儿听了之后，问道：宝贝，这应许是不是很奇妙啊？孩子却说不。母亲以为她误会了她的意思，重新再问一次，女儿仍然摇头说：妈咪，这岂止是奇妙，简直就和上帝一样伟大。亲爱的朋友，我们要好好思索这福音的缩影所陈述的上帝奇妙的大爱，因为凡相信他的，上帝就赐给他永远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的爱实在是无法测度，你赐下独生爱子，为救世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透过十字架彰显你的赦罪恩典与复活的大能，愿世人都能听闻这大好消息，都能同得福音的好处，都能回转归向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司布真掀起的福音大复兴，至今仍深刻的影响人心。一个身体不太健康、没上过大学的年轻人，只因对真理忠心、对福音迫切，又愿意服侍上帝的心智，上帝透过他翻转世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书的第42章，教会第一间分堂、九棵榆树布道所，以及第43章，海上船员布道所。司布真说，教会越大，牧养问题就越多。有人问我，牧养这么多人要处理多少问题？有人问我，主任学的教材该怎么编写？有人问我，我的讲台信息是不是真理？有人问我，我的教导自己信或不信？有人问我，社会的某个问题怎么办？有人问我，政治的某个议题要如何回应？有人问我，他一直无法胜过罪怎么办？有人问我如何传福音？我告诉他们，我的服事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仰望主赐给我更多的灵粮以供应会众。我需要主耶稣的供应，否则牧会令人疲惫。1858年，司布真到英格兰与苏格兰为都市会幕建堂募款，在旅行布道途中写道，我厌倦于群众的嘈杂，厌倦于肤浅的评论，厌倦于哲学式的辩论，厌倦于真理被教条化，厌倦于宗教的规矩，厌倦于吹嘘个人成果，厌倦于感官的刺激，厌倦于冷漠的知识，厌倦于情绪的起伏。每次传讲让我更深的与主联合，再次归向基督耶稣。我是压伤的芦苇，有主扶持。司布真的募款之旅继续传讲真理，听众中有名叫怀特的年轻人受到感动而信主，写道，我从小是基督徒，但是早已决定不再参加教会，我厌倦一切聚会，看不到福音，我有许多的问题。那一天我看见单纯的信，才使我在许多问题的浮沉中获得耶稣基督的平安。怀特后来成为19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同年，司布真向执事会提出九棵榆树布道所，这成为司布真最著名的社区布道事工，日后翻转了一个又一个的贫民区。九棵榆树位于泰晤士河最低洼的地区，早期伦敦的污水在此排入泰晤士河，非常肮脏，恶臭熏天。当地有伦敦最贫穷的居民，是低级酒吧、流音、毒品买卖的集中地。伦敦警察抓到流浪汉就往这里送。司布真写道，教会是净化都市的中心。他向执事会提出，伦敦是大英帝国贪婪的中心、罪的中心、没有人性的中心。福音要改善大英帝国，要从把真光照在死荫幽谷的人开始。当时教会要负担庞大的建堂经费，没有多余预算支持这项事工。执事会讨论后回应司布真，这是极尊贵又极困难的侍奉，我们愿意全力以赴，并定为教会长期耕耘的事工。1858年11月，新公园街浸信会为关怀社区在伦敦犯罪率最高的地区成立第一间分堂——九棵榆树布道所。 消息公布后，哈顿自愿担任布道中心的执事。他是会计师，善于精打细算。哈顿去请教斯布珍该做什么，斯布珍回答，上帝给你宣教的负担，就会给你传福音的创意。哈顿慌了，他说，我只会控制预算，没有创意。斯布珍没理他，推荐给他四位同工一起配搭。惠特利是苏格兰警场的退休高阶警官，斯布珍说，他熟悉这个社区的人与各种犯罪的伎俩，更相信改变罪犯是一项生命的艺术。伯纳姆从事园艺生意，为了福音的缘故，买下伦敦许多栋鬼屋，拆掉建筑改为公园，让附近的居民有更多的阳光与更好的通风。斯布珍称赞他说，这是最好的赶鬼方式。派克是记者，长期关心采访伦敦穷人的生活。斯布珍说，我有一次问派克某一条街道在哪里，才发现他不只知道那条街道，连那里住多少人，大都从事什么工作，发生过多少抢案、凶杀案，连乏为人知的芝麻小事他都一清二楚。斯布珍称赞派克说，有钢铁的意志，高扬的心。卡夫来自贫民区，是牧者学院的神学生，准备要到贫民区设立教会。他说，贫民区就是我的牧区，我牧会的地方是眷顾穷人的中心。斯布珍相信卡夫的负担来自上帝的呼召。斯布珍写道，卡夫是个勤奋刻苦耐劳的人，在神学院期间就常为贫民区的居民祷告。斯布珍对卡夫说，传福音的信息越简单越好，太高调的信息忽略了穷人在地上的呻吟，太艰深的内容忘了穷人如草，越想贴近地面的草，讲的人要越柔软。斯布珍祝福他们前往伦敦犯罪率最高的地方设立布道中心。愿上帝不断地赐给你们参加的人，同工持续加入，有财务的供应。你们帮助穷人时，要避开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泥泞，用有限的资源多多为主得人，将侍奉牢牢连接在他稳固的磐石上。当时有人批判教会关心穷人是偏差的社会福音，斯布珍反驳说，福音就是福音，不用在福音前扣上形容词。哈顿后来写道，我们开始思索如何对穷人传福音，讨论后发现无计可施，改变人心的是主耶稣。不管面对什么人，我们学习予以尊重，我们逐渐有共同的负担，于是开始挨家挨户送餐。忽然人与人的距离拉近了，许多家庭为我们开门。第一年有5274个家庭为我们开门，我们人力不够，只能送餐给3121个家庭。后来我们在巷弄里办音乐表演，来的人若饿了就送牛奶，不饿的就送鲜花。冬天的时候，我们在街上燃柴取暖，发送热食与饮料，许多孩子来帮忙分发。每主日我们组成鼓队，分队在街头巷尾布道，沿街打鼓吸引人来。这里虽然没有什么空地，没有教堂，缺乏不能拦阻人敬拜主。有人本来拿铁棍要对付我们，但是他们听了福音流下泪来，成为我们的同工。1859年，这里的环境改善，马路干净了，孩子愿意上学。有居民对我说，福音传开了，住在这里的人可以安心睡觉了。消息传出去，政府派人来调查，前来的人看到这里的改变，还以为走错地方呢。1859年4月，斯布珍在九棵榆树街成立教会。斯布珍告诉他们，要低调行事，默默耕耘，绝不张扬，不要标榜做工的成效。穷人如断翅的老鹰，我们不是要用聚会让他们再次找到避难处，而是教导真理，让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一旦标榜工作的成效，圣灵的福音大能就会停止运行。九棵榆树教会在五年内又拓展了三间教会。斯布珍告诉他们，开拓贫民区的教会要慢慢来， 你们是去关心他们，不是建更多的会堂去装满他们。斯布珍说，每次募款我只宣讲耶稣基督，每次聚会都是对上帝的敬拜，每次宣讲站在讲台上，我的心敬畏主，除了圣经真理，我不愿传讲别的主题。有次我担心建堂经费不够，那次讲道后为建堂奉献60英镑。我不担心建堂的经费时，讲道后为建堂奉献600英镑。借由建堂事工，耶稣基督教导我，我只是与他同工，不用担心。都市会幕建堂之初，委员会仔细计算费用后定下目标，奉献达到5000英镑开始购地，到10000英镑开始新建会堂。斯布珍加上一条，若缺1英镑就不搬进新会堂，因为他认为负债的教堂不足称为属于神的地方，何况大多数人享受聚会之后就忘了要持续奉献。1857年，斯布珍将旅行步道的捐款所得全数归给建堂奉献。1858年8月，斯布珍带着妻小与执事会的同工劳·坎培尔前往苏格兰的爱丁堡与格拉斯哥等地教会募款。劳是最常陪伴斯布珍外出步道的同工，是细心筹划的人，与斯布珍在福音事工上同心。斯布珍募得不少钱，但是他看到在地教会的需要，常又奉献回去。他在一间教会看到公布栏贴着中东地区的宣教需求，他将自己的钱也奉献出去。斯布珍写道，我相信上帝给我的钱一定有余，上帝的供应不是让我们建堂的经费充足，却让其他教会贫穷。斯布珍离开格拉斯哥到爱尔兰的都柏林，来听讲道的人很多。斯布珍写道，讲道时我心里有深刻的负担，相信在座有许多人是渴慕真道而来。呼召时许多船员绝志了。都柏林是一座临海城市，停泊的船只很多。会后在地的传道人对斯布珍说，都柏林的船员特别败坏，打架、赌博、走私，什么坏事都干，是欧洲最恶名昭彰的一群。有在都柏林港，每艘船就是漂浮在海上的一座地狱之称。布道会中许多船员信主，以后怎么牧养呢？斯布珍在海港边租一间房子，在都柏林住了几个星期，每天清晨船员出海前带他们祷告，渔船返航又招聚他们，带他们祷告，读圣经给他们听。前来的船员越来越多，当中有阿拉伯、西班牙、印度的船员。有人对斯布珍说，这些人各有自己的宗教背景，怎么教导呢？斯布珍说，不管宗教背景，我只高举圣经。有船员对斯布珍说，我对过去犯的罪感到懊悔，如果有机会，我真想补偿过去的错。斯布珍说，犯罪的不需要一直道歉，而是接受耶稣的光照，照亮你心中的黑暗。就算犯罪的人一直告诉自己不要再犯了，我们的生命何等软弱，过去犯的罪以后还会犯，没有人能脱离罪，只有接受耶稣的宝血，罪恶才能全洗净。有船员问道，我心里很沉重，犯罪是我的天性，恐怕信耶稣后还会再犯罪。斯布珍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罪恶的行为来自罪的影响，罪的严重性超过你所犯的最大罪恶，超过你所做最邪恶的事，因为你是在罪恶的权势之下，罪蒙蔽你，让你不知道自己是罪人。信耶稣以后，我们是靠上帝的恩典活着，有上帝的力量托住我们，有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有圣经话语引导我们，罪再也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有船员问道，为什么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不过吃了一颗上帝吩咐不能吃的果子，罪就临到他们身上，还临到所有人身上，不过是一颗果子，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斯布珍说， 根据圣经，罪的力量非常可怕，一个罪就可以使我们的始祖成罪人，一个罪就可以让上帝咒诅遍地，长出荆棘和蒺藜，一个罪就可以毁掉人类，使所有人都成罪人，一个罪就如同一把小小的钥匙，可以开启整个阴间的大门。若非耶稣基督的救赎，这道阴间大门永远也关不上。有传员在问道，罪的工价乃是死，不信主的死，信主的也死，基督徒的罪已经洗清，怎么还是死呢？斯普真说，人会经历两次的死，死与永死。死是我们肉体归尘土，无论信主的人或是不信的人，人软弱的身体一定会朽坏，来自尘土的终必归于尘土，这是死，是人第一次的死。不信主的人还有第二次的死，接受上帝的审判后，沦入永远的火湖，落在永远不死的虫当中。信耶稣的人经过第一次的死之后，就永远活着。这是耶稣所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有传员问道，耶稣基督为人钉十字架，既然是为每一个人死，所以全世界的人都会得救。斯普真说，如果每个人都得救，何必要人信耶稣，何必要人知道自己是罪人？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耶稣拯救那愿意相信他的人，耶稣拯救那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耶稣基督为每个人钉十字架吗？我知道他为我钉十字架，我知道我是罪人，蒙了主的怜悯。斯普真对船员说道，你说你的生命像远航返港的船只，抵达港口的时候船身破损，船索断裂，船帆多破洞，这种船还能入港吗？即使勉勉强强拖进港，也是准备报销，只能当废弃物处理。你的生命有了耶稣，不管返航时船只外表如何破败，圣灵将加增给你信心、美德、智慧。你的船上载的是丰富的生命、喜乐与尊贵，你将丰丰富富地进入我主基督耶稣的国。斯普真离开后不久，杜柏林的传道人写信说，现在越来越多船员信主，他们说我们的船成为漂浮在海上的一间间教堂。这一趟募款之旅只带回391英镑，却让斯普真对船员布道生发负担，于是在1859年创办国际海员宣教事工。宣教初期，先在海边成立船员的代祷之屋，一段时间后信主的人多了，正式成立都柏林港口教会。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

以赛亚书第48章，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他们自称为圣城的人，所倚靠的是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主说，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已经出了我的口，也是我所指示的，我忽然行作，事变成就。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在未成以先指示你，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从今以后，我将心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这事是现今造的，并非从古就有，在今日以先你也未曾听见，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道了。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我原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你自从出胎以来便称为悖逆的。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

0: 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啊，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你们都当聚集耳听，他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膀臂也要加在加勒底人身上。唯有我曾说过，我又选召他，领他来，他的道路就必亨通。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也不灭绝。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8章的第一节到2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为自己的缘故必做这事。在这章22节的经文里，我们可以分三个段落来看。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到11节，是耶和华神责备以色列家顽梗悖逆。第二个段落就是第12节到16节，是以色列家经历神的帮助。第三个段落就是17节到22节，记载的是耶和华神对他子民的救赎计划。

计划。首先是第一个段落，从第一节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百姓的严厉责备。当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神应许会将被掳的归回，可是以色列百姓却在被掳之地随从巴比伦的习俗跪拜巴比伦的偶像。从这里可以看出，以色列百姓虽然经历了神的管教，也听到了先知预言神的应许和安慰，可是百姓刚硬悖逆的不相信神真的会拯救他们，以致他们没有将自己分别为圣，竟然入境随俗。所以神责备他们说，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这就是指出以色列人并不是真心敬畏神，他们的心是顽梗的。神说，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可是纵然以色列百姓没有真心相信耶和华神的应许，但是神却是从古时就向他的百姓言明一切，指明以色列人必要被掳到列邦中，但是在管教之后，神也必定要带领他们归回耶路撒冷。只是以色列百姓宁愿相信巴比伦的偶像，也不愿意转向神，这就是人性的顽梗跟悖逆。弟兄姐妹，每次当我们看以色列人对神的态度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看我们在信仰历程中的态度。我们也时常是顽梗悖逆的，但是神却因着他自己的缘故，没有对我们失信背约，这实在是我们应当向神献上感恩的。

书第四十八章的第九节到十一节，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经文主题。九到十一节说，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第三节经文很清楚地述说着，神结束了犹大被掳的遭遇，并不是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有什么值得夸赞的作为或者是功劳，只是因为耶和华神为自己的名的缘故。神熬炼他的百姓，却不像熬炼银子那样用很高温的火熬炼，因为那是非常严厉的惩罚。而经文中所说的苦难的炉中，指的是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的遭遇。神早就应许他们将来要离开被掳之地，也就是巴比伦，就像神带领他们的先祖离开埃及地一样。耶和华神也宣告，他必定会为他自己的名挽回他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跟随神的历程中，肯定都难免经历诱惑，偶然的也会被罪恶过犯所胜。可是当我们落在苦难的炉中之时，我们应当思想神的话语，应当纪念神的作为，并且向他呼求，向他真心的认罪悔改。慈爱怜悯的神一定会为我们开一条活路。接着第十二节到十六节，是神宣告自己是永恒的，是完全的神。他是首先也是末后，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也是维持者。耶和华神是历史的掌管者，为了做成他自己预言的事情，信实的神兴起了一个他所爱的人，就是波斯王古列，使他去击败骄傲自大的巴比伦，并且拯救以色列百姓。第十六节说，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这节经文从字面上看，是指明先知以赛亚声明他自己是蒙神差遣，有神的灵同在，而他所传的话是出自于神的启示，是正确可靠的。而我们从另外一个解释，则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的位格同时出现，就是耶和华，而我指的是基督，还有他的灵，就是圣灵。这样就是表明神要亲自来成就他的救恩。最后第十七节到二十二节，是耶和华神再次向以色列民显明，要百姓知道他是救赎主，是他们的神，是他们的教师和引导者。若他们遵从神，就必定得享神所赐的平安、公义。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8章的1到2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为自己的缘故必做这事。我们越读圣经，就越多认识神对我们的怜悯和恩待。神若就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是神却为他名的缘故，不断地将我们挽回。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弃绝一切神不喜悦的事，使我们能专一信靠跟随神，与他同工，将福音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因着耶稣基督而得着救恩和祝福。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今天我们仍然在探讨一个关怀的话题，就是我们讲了已经有两期关于关怀的这个话题了啊。
3: 嗯，
2: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谈一谈关怀的动机是什么，就是我们需要在关怀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去留意和审视，我到底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关怀的动机去关心人呢？
3: 嗯，
2: 比如说我们基督徒，包括我唐曼我自己啊，我成为基督徒以后，真的是有一段时间为主大发热心的，
3: 就是觉得自己的大使命就是传福音，
2: 对，就是传福音。所以呢，我无论是面对什么样的人，我都想跟他去传福音。
3: 嗯，
2: 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们经常去探访医院里，去探访病人，包括去老人院探访那些老人啊。
3: 对，
2: 其实这两个人群，无论是病人也好，老人也好，很多时候我们的探访对象都是不认识神的。
3: 对对。
2: 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就是在进入那个医院和
3: 老人院
2: 之前，我们都会找一个地方先去祷告。
3: 嗯，是
2: 祷告的核心也是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福音带给别人，把神的话语带给别人等等。所以那个时候就真的是那个目的性很强啊，
3: 是
2: 总是想既然来了，我就要把福音带给你。但是这种方式，我们说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把福音传给别人，这个目的是没错的。
3: 没错。
2: 但是我今天如果是来关心人关怀人的，我是一个爱的探访，那我这样子一个强烈的传福音的目的，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如果我
3: 是效果不很好的。
2: 对，
3: 我也经历过同样的一些经历吧，就是去探访的这些经历吧，真的是如果我们很强的这个目的，好像人家也能感受到的，你们这次来不是为了关怀我们，而是为了传福音的，是吧？
2: 对，
3: 人家就泛泛的听一下，如果你有小礼物人家也收一下，也就只能是这样子。
2: 对，在教会里面我有一次就听到姐妹分享，爸爸妈妈生病了，然后教会就说我们要不要去探访，然后姊妹是拒绝的。为什么拒绝呢？再了解下去，原来以前发生过这样情况，就是有弟兄姊妹到他们家里面去跟他的父母聊天，聊的都是你要信主啊，你看你不信主你会怎么怎么样啊，然后就让他的爸爸妈妈很反感。
3: 是
2: 一听到说基督徒要来，马上就不要不要，最好不要来。
3: 其实是去给人家施加压力了。
2: 没错。你说我们基督徒明明是付上了时间精力代价，
3: 是
2: 要跑这么远，
3: 是
2: 去探访，可是结果是这样子，反而让他的父母产生了对这个信仰的一些不好的想法。你说在未来让他能够去听福音这个机会可能会大大的受限制。
3: 是的，是的。
4: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
5: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爱上他。
2: 所以我们要考虑关心人动机到底是什么。其实关怀就是爱，爱的一个具体表现。那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信仰就是爱吗？就是一个爱的信仰吗？我们关怀其实就是在传递神的爱。这应该是一个最大的目标和动机，就是我们要把神给我们的爱去流淌出去。什么叫流淌出去？就是我真的觉得神爱我爱得满了，我要溢出去了。
3: 是的，是的，
2: 对，我自然而然的要去给出去。其实我回顾，我就谈判我自己当初信主的时候，就是很火热，然后那个信心也好的时候，确实感受到就是被神的爱激励，然后我要把这个传给别人，好像真的是很容易。但是在后面 当我的目的很明确的说我要给别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发现效果常常是非常微弱。
3: 是的，其实如果我们去关心人，只是说以关心这个名义来走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目的是放在我们很想有传福音的果效这上面呢，那个关心人就显得很假吧。对方其实也是感受到的，
2: 是
3: 就像你说的，事先肯定要去祷告啊，就想我们今天必须要有果效啊，我必须要有力量，然后你这个所有的精力你就集中在我怎么样去获得这个果效上面。
2: 对，
3: 你其实忽略了你要去关心人这个实际的这个工作。
2: 没错，而且这个时候当传福音被别人拒绝的时候，心里还特别沮丧。
3: 对对对，
2: 觉得神怎么没有开路啊，
3: 对，怎么我们做了这么多的预备啊，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2: 是
3: 或者这些人只是想拿到我们手里的东西，他们就假意的说要听要举手要这个那个的呀，其实也是很挫败的。
2: 是的，
3: 来说
2: 没错。所以我们要记得，就是关怀别人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别人的当下，他有什么样的需要，有什么样的难处，我们需要去倾听他的心声。你包括病人，其他会有很多的难处的，他的疼痛啊，他的担忧啊等等。那我们在这个关怀的过程当中也是去建立一个深入的情感的连接，如果我们跟他的关系到了，情感连接到位了，其实你那个福音会自然而然的带出来，你就不是一个硬性的去一定要植入的这种方式。
3: 对，
2: 那我们这是还是对不认识神的人我们常常会出现的这样的方式。在主里面，就在我们主内面对主内家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常常在错误的方式。因为我们在去关心主内家人的时候，常常也是看到对方他的那个情绪怎么这么的负面呢。你看他对家人有这么多的抱怨，他对家人有这么多的恨，这么多的不能释放的感情在里面，不行，这是不对的，
3: 要拯救这个基督徒。
2: 对，没错，我要拯救他，所以我要强行的植入神的话语，我要去教导他，告诉他主耶稣让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样。
3: 是，
2: 所以我们常常是用这种方式
3: 对
2: 关心主内家人，于是就会让我们的这种关怀做得也很拧巴，得不到很好的结果，反而让别人二次受伤。
3: 是的，所以这个就算是我们带着神的话想去帮助他，也要很有技巧的。
2: 就是首先我们要明白要理解一个东西，就是人的情绪，无论是谁，无论是有信仰没信仰的，人的情绪是首先需要安抚的。
3: 是，
2: 而且也无论有没有信仰，我们的情绪到了那个点上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都需要被理解，被看见，被认可。所以我们即便是在面对的是主内家人，即便是觉得你应该知道啊，
3: 对，
2: 我们都受了这么多年的教导，为什么还会这个样子呢？其实在那个当下他有这样的情绪是很正常，很自然而然的。他需要在这样的时候是得到一些安慰和鼓励的话语。
3: 是的，
2: 但是所谓安慰和鼓励的话语不是我们理解的就是去教导别人，就是拿出我以为的这些道理，我觉得我这是在安慰你了。我们基督徒常说嘛，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嘛。
3: 是的，是的。
2: 所以我把神的话语拿出来，你就得安慰了呀。但是没有意识到说，在那个当下，如果对方的情绪没有得着肯定、认可、接纳、安抚的时候，讲再好听的话语和道理，他都没法听进心里面，
3: 是
2: 或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去接住的，因为里面的这个负面情绪盛满了，他怎么可能再把这个道理能够接进来呢？
3: 哎，是的，是的，
2: 对，他需要把这个负面的东西倒出来，
3: 倒出去，对，
2: 没错，
3: 是。
2: 所以我们常常说，关怀是什么？关怀就是跟别人去建立一个关系，在这个关系的建立当中，让别人去建立一种信任感，有了安全感，这个时候你才有可能，比如说想去教导的才有可能发生，或者是想去指正的才有可能发生，因为当这个安全感和这个信任感没有建立的时候，
3: 对，
2: 其实任何的教导 说教都是起不到作用，甚至有时候就是当我们强行这样的想去教导的时候，我们还会发生论断。尤其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吗、我们知道什么是罪吗、我们知道撒谎是罪啊，我们知道恨人是罪啊，不孝敬父母是罪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直接可能就会论断别人了、你看你对你的父母这个样态度、你这是不孝顺，
3: 对对对，
2: 你看你对你的孩子这个样子、你是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于是我们的一堆的这种论断的话语就出来了。那个时候就更难去达到一个说让对方受安慰被看见，很难的。
3: 所以嘛，就是最好的传福音是用生命影响生命嘛。那你影响别人肯定是在有好的关系之上的一个影响，
2: 是
3: 你都瞧不上这个人或者你否定了这个人，你怎么可能会觉得他那个生命是好的呢？
2: 是的，影响生命首先是自己要有一个生命的见证。
3: 是，
2: 那所谓好的见证在这个关怀的行动当中，那就是我们有没有在那个当下理解到对方，倾听到对方，这其实就是一个好的爱的见证了。
3: 是的，而且你觉不觉得关怀其实也需要练习的？
2: 当然了，
3: 即便是我们知道了这些道理，如果我们不敞开心扉走出去或者受一些伤，我们是不可能做得好的。
2: 没错，所以关怀一定不是说我先学会了怎么去关怀我才去关怀，而是在这个不停的操练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得以成长，于是我们就越来越懂得怎么样去关怀，怎么样去把这个爱流淌出去。
3: 是，
2: 特别是有一点我们需要记得的，就是关怀我们前面也说嘛，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能、比别人强、或者是比别人更好我才能够去做关怀、而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也是同样的软弱，
3: 是
2: 同样的有限，所以我可以跟别人一起来陪伴，
3: 是
2: 我们一起共同的去走这条路、所以我也常常在看到比如说一些基督徒群里面的一些分享，弟兄姊妹说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我们共同面对，这些话语都是非常有力量的，非常好的支持。我想呢，当我们在探讨这个关怀的动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今天谈的更多的就是关怀不是以传福音为目的，那我们还要审视的就是我关怀的动机是否是纯正。
3: 没错，
2: 就是否是我带着一个要把爱传递出去的这样子一个目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先分享到这，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探讨。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
3: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来自于辽宁的恩典记号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不要用眼睛看”。她说：“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福音电台台节目。”幕后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家人们，大家好。那么这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呢，我想分享一个今天我写见证的当天啊发生的见证。那么今天在家呢包饺子的时候呢，我看馅儿非常多，面应该是不够了，我还在想要是不够的话呢，我就得再和点面，但是呢孩子是已经等不及了，我已经连包带擀皮已经快两个小时了，对于一个15个月的孩子来说呢，让他已经是等了很长时间了。然后呢我就想包大一点的饺子，那么馅呢就会用的多一些，很多的饺子呢最后啊都撑破了肚皮。但是当我们包到最后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啊面和馅啊是正好的，早知道啊我一开始就不用那么担心了。
4: 此时啊我心中有一个感动，如果我在小事中不能够信靠主，那么大事儿我怎么能够相信主呢？如果我能够在开始的时候不那么的着急，会有很多撑破肚皮的饺子吗？最终啊剩下了三个皮儿还没用上。很多时候啊人的预测是不准确的，即或是你眼睛亲眼看见的，但神预备的总是刚刚好，一切都不多不少。因为神知道我还有一个15个月大的孩子已经等不及，我就这样一直做下去。其实孩子已经表现得很棒了，我此时此刻真的非常的感恩，也把心中的大事放下，因为我相信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虽然我现在啊还没有看到，但就像我给儿子起的小名儿叫默默，我们需要的就是默默的等候，因为神有他的时间，而且一定是最合适最好的时间，我们能做的就是默默等待。
3: 我亲爱的家人，或许你们也有需要神成就的事情，但是眼前的境况呢却是看不见，或者个人的感觉是没戏，看不到希望，而且呢也找好了要进行下一步的打算或者计划。但我想说的是，请相信我们的神必会为我们预备一切的需要，即或我们眼睛看是没有希望的，我们也需要全然的相信我们的祷告神必会垂听，也必应允我们的呼求。所以呢我们需要放下我们自己心中的担子，完全的信靠相信我们的上帝，默默的等候神的时间，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安排。感谢我们的神，虽然我今天的这个见证啊有点短，但的确是在我内心深处的感动。那么下回呢我会继续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谢谢我们来自于辽宁的恩典记号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啊，不要用眼睛看，我觉得这是实在太好的一个提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当我们用眼睛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苦难， 难，但是透过信心，我们却看到在苦难当中，这世界所夺不去的平安。有的时候我们用眼睛看到的是失望，是绝望，但是当我们透过信心的时候，看到的是盼望，看到的是出路。所以谢谢我们的恩典记号姐妹，也巴不得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呢，你能够常常经历主恩，也常常看到神对你无尽的爱。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河南的高姐妹。
4: 河南的高姐妹说，过去的一年当中呢，我也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与看顾保守。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非常喜欢听你们的节目。2025年的6月10号呢，我是在瓷厂上班的，就是烧制陶瓷的厂，我是画杯子的。中午骑电瓶车回我妈家吃饭的时候，走到厂门口，因为厂门口呢有那个减速带，可能是不注意什么时候手机啊从我的口袋里掉出来了，我也不知道啊，刚拐弯一摸口袋，手机没了。这可是我新买的手机啊，以前的手机呢打电话铃声很小听不到，所以这一次啊才换了这个全新的手机。我就赶紧回去厂里找手机，一直到停电车的位置一路找都没有找到。走到厂门口啊，厂里看大门的一个大爷问我找什么呢，我说手机丢了。他说用他的手机打电话给我的手机试试，看看有没有人接电话。我打电话，电话没有人接听，手机一直响，我就回我妈家吃饭去了。走在路上啊，我就一直默默地祷告，主啊，你是独一的真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求主帮助我能找到手机，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3: 吃完饭呢，我就赶紧回厂里去。妈妈问我说，你那么着急干嘛呀？我说手机丢了，我去找手机。我妈说没事儿，你信主啊，这手机啊丢不了的，神会帮助你。后来呢，我就回到厂里，厂门口的大爷说，见有人从拐弯处那里拐弯的时候呢，看到那个人在那儿停了一会儿，又返回厂里去了。那个人呢也是厂里的工作人员，平时呢他都是吃了中午饭直接进厂，今天中午见他在那儿拐弯的地方停留了一会儿，看门的大爷叫我去问问，因为我不认识那个人啊，我就直接去找他们的这个领导，我说你打电话给我的手机看看有没有人接电话，打了三次啊也没有人接电话。我说啊，厂门口那个看门的大爷说，谁谁谁拾到我的手机了，那个人呢是这个烧制车间的，而我们车间领导打电话给那个人呢，那个人说啊，嘿，他真的是捡到了我的手机，让我啊给他买一瓶绿茶，因为中午一点钟的时候呢领导要开会，开完会之后呢，我们领导就把我的手机给我拿过来交给我了。当时啊我就去超市买了一箱的这个绿茶，一箱啊一共是15瓶，我把绿茶呢给我们领导，让他把这绿茶送给那个人，因为我不认识那个人。我们领导拆开箱子拿了三瓶给那个人拿过去，说那人是开玩笑的，你还真当真了，还真去买绿茶了。不过为这事儿啊，我必须得说，我倒是真的挺感谢神的恩典的。
4: 手机找到了，心里充满了感恩，感谢有主真好啊，是神让我顺利找到手机。一箱绿茶值不了多少钱，可手机是新买的呀，2000多块钱才用了几天的时间，丢了我心里肯定很难受，回想起来真是感恩，这么快就能把我的手机找到。我还有一个见证呢，是在2025年的5月份，具体几号记不清了，我左边的屁股上面啊长了一个疙瘩，开始的时候啊没有注意到，后来这个疙瘩呀就慢慢长大了，有点疼也有点硬，我才去医院检查。开始的时候呢去我们镇上的医院看病，医生说呢让我去城里的医院做手术。我一听要手术，我说抹点药不行吗？能不能不手术？我说如果能不手术最好还是不手术，因为我心里啊真的是害怕做手术。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都是剖腹产，还有呢我曾经做过胆结石手术。我去城里医院看病，镇里的医生呢跟我说让我啊一定要去到人民医院，还给我介绍了那里的医生。5月17号呢，我就找到了那个医生，他跟我说啊，这个情况要做手术，1000多块钱，但是呢，可以报销。当时我也没有带那么多的钱，只是咨询了一下。回家的路上，女儿陪着我。后来过了几天啊，我自己一个人去另外一家医院，也是城里的一家中医院，我去看了皮肤科。我问医生用不用做手术，医生告诉我说不用手术，给我开了点中药西药让我拿回去吃，说只要不吃甜的辣的，不能熬夜，坚持用药呢疙瘩就能消失。于是我就按照医生的话按时吃药，不吃辣的甜的，药吃完了疙瘩真的消失了。感谢神的保守和看顾，真的是让我免去做手术。回想起来啊，真的是充满感恩，感谢我们的主。
3: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高静梅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了他对神的经历啊。另外呢，我也觉得非常感谢主的，就是在这个高姐妹的见证当中，我们看到了当我们的家里人也信主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一个莫大的祝福。就像我们高姐妹所分享的，当她把这个丢手机的事情告诉妈妈的时候呢，妈妈说你是信主的，不要怕，一定要相信神能够帮助你把这手机找回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提醒我们，我们的上帝今天依然在等候着帮助我们，等候着我们向他祷告，向他祈求。所以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高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当然在这儿呢，祝福你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每一步都非常的平安，也希望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几乎是在你的工作岗位当中，很多的朋友可能就像我们高姐妹讲的，也都不是特别熟悉，包括捡到手机的这个工友，虽然都是一个工厂的，但是呢他自己呢也并不是特别熟悉。我们也为你祷告，希望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呢，你能够更多的结识更多的朋友，同时呢也把福音啊传给更多的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同时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也一起感受到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话中有情。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31到33节。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耶利米哀歌三章31到33节，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耶利米哀歌三章31到39节是信徒等候耶和华的依据和根基。今天为爸爸的救恩和身体禁食祷告，我知道禁食祷告并不一定会让爸爸康复或者是马上信主，但我相信主的恩慈和怜悯，因为他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我同样知道神正在修剪我的生命，主正在漫长的等待中磨练我的信心、耐心还有爱心，而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今天圣灵的教导无疑是为我的信心坚立添砖加瓦，让信心如同一个不断加高的成员，让下一次的暴风雨来临时，我有一个栖息的安静之处。我的信心城堡的地基便是主必不永远丢弃人的信实，在这个根基之上建造的信心城堡，不怕风吹，不怕雨打，即使有风雨但绝不会坍塌。主恒久不变的爱是我们存活的唯一底气，但主从不溺爱我们。有的时候他会兴起风浪，让我们检测到我们自己信心的城堡是否稳固和安全。然而不要忘了主耶稣斥责风浪时的那句住了吧，静了吧。如果风雨未停，那只能说明检测流程还没有完成，也许还有漏洞未被我们发现，所以更要细心和耐心的等待和捕捉圣灵的提醒与引导。放心，主不会让风雨淹过我们，他会及时的出手相救，因为他有诸般的慈爱，因他不甘心我们受苦。诗篇55篇22节，大卫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必不叫义人动摇。这是大卫的人生经验，更是圣灵对我们不变的应许。主啊，你知道我的疲乏和成长的痛，但是你却怜悯我的软弱，透过经文安慰和鼓励我，让我不断地认识到你的信实与慈爱。主啊，我本因自己的罪该受罚，但是你却救赎了我，让我有了重生存活的可能。主啊，成长更新的确很苦，但我知道苦过便是新生的甘甜。主啊，我要等候你，因为你有最完备的计划。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您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在话中有情的环境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31-33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那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耶利米哀歌这一段当中记载的背景呢，是当时耶利米是在忍耐承受苦难的背景下所写下的这一段的经文啊。那当时耶利米的意思是，百姓应当耐心的接受神所许可的苦难还有羞辱。那么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知道百姓真的是承受了很多的苦难，但是对于今天很多的朋友们来讲呢，我想这段经文依然是在帮助我们，其实并不是说神一定要加给我们苦难，而是有很多的苦难呢是神所允许的，是神所许可的。否则就像圣经当中讲的，如果神不许可，我们没有一根头发会掉下。但同样的，就像我刚才提醒大家的，然而神许可或者允许很多的苦难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呢，并不代表这些苦难就直接是神所要给我们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却又让我们看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提醒我们，他必不永远丢弃人。言外之意就是说，虽然当时的这些百姓呢，正在承受痛苦，但是这个痛苦或者这个苦难呢，并不是永远的。神的确会允许人忧伤，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必施行他自己的怜悯，并且呢，是按照他丰盛的慈爱而行的。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看到，虽然有很多的苦难不是出自于上帝，但是在苦难当中依然有神他自己的保守。也让我想到很多年前我看过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孩子啊，做错事情之后呢，父亲非常严肃的管教这个孩子，那孩子当时就觉得非常痛苦啊，甚至觉得很不公平。但是很多年之后呢，这个孩子就明白，那不是父亲讨厌我，而是父亲在保护我。而神的管教或者神的很多时候允许苦难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虽然不是每一次都是如此，但有很多的时候借着很多的苦难呢，神也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有限，也出于很多的苦难，出于很多的管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神在帮助我们能够不断的成长，并不是他讨厌我们，乃是他在保护我们。同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明白，神的管教不同于我们父母管教的地方，也更加不同于这个社会给予我们很多教训的地方，是在于神的管教不是出于情绪，乃是带着爱的目的。
1: 是，如果是出于爱的管教，你会发现其实反而对我们的成长或者是对我们的人生会有很多的帮助。上个礼拜的时候呢，一个姐妹带着他们家的宝贝来我们家哈，那这个小姑娘特别的可爱，但是呢，因为爸爸妈妈比较的爱她，所以呢，她就好像抓住了爸爸妈妈的这个底线哈。当她要什么的时候呢，如果爸爸妈妈没有第一时间的来应允她，她就会哭哈。我在跟这个姐妹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告诉她，我们需要给她设定边界。那我就告诉她说，对不起，这是在木星阿姨家，所以呢，你不可以用哭的方式，你要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次的拉扯哈，我当时心里面一直在祷告，我说主啊，我的态度一定很严厉，我的这个话语一定很严厉，求你让这个孩子能够明白。当然这个孩子呢总是会啊、这个哭啊，或者说用另外的方式表达。我说你不要哭，因为哭也许对妈妈有用，但是对木星阿姨没有用，所以你要告诉木星阿姨你要什么，你只有告诉我要什么，我才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但是这个孩子呢，你知道，因为长期的爸爸妈妈总是会满足他的愿望，所以他习惯性的就是用哭来表达，然后爸爸妈妈就会猜，妈妈可能就会不断的说啊，那我要不然给你一个这个，然后啊不要，还要哭，然后妈妈要不要给你这个，然后孩子哭。后来我就跟这个姐妹讲，我说你不要理他，让他把情绪释放完。因为当我们这些孩子在哭的过程当中，他也在试探父母的底线在哪里。当你的底线不断的拉低的时候，他的欲望就会不断的增强。今天对于我们而言啊，孩子吃什么玩具什么的我还可以供应得了，我还可以满足他。可是有一天当他长大了，他的欲望随着他的年龄不断增加的时候， 候你满足不了，那个时候所带给他的可能就是一个巨大的伤害。因为这个孩子已经习惯了，习惯了我要什么就得到什么，习惯了我的哭声就会换来我所要的这样的一些愿望的达成。所以那一天我就一直在跟这个姐妹讲，我说我们两个人暂时不要去顾及他，我们放一放，看看他怎么改变。因为那一天孩子在家里呢，我给他煮了饺子嘛，他不吃，结果在我跟这个姐妹聊天的过程当中，小孩自己饿了，偷偷的从盘子里面拿饺子吃，然后呢越拿越多。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告诉我不就好了吗，你不用哭的方式，你跟阿姨说你想吃什么，哪怕你不想吃饺子，阿姨可以给你再做面，可以再做别的。然后我也跟这个妈妈讲，我说你看，当我们设立边界，设立我们的底线，我们的底线是焊死的，是不能动的，超越这个底线我是绝对不允许你的。在底线之上我爱你，所以我可以去供应你，我可以去帮助你，我可以去扶持你。可是你超过了我的底线，对不起，你再哭再闹我都不能够改变我的底线的时候，你发现孩子慢慢慢慢就有了所谓的规矩。而这个规矩对于他而言不仅是在家庭生活当中有帮助，对于他未来进入学校进入社会其实也是有很多帮助的。所以刚刚宇泽在讲到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们的天赋也有他的底线，他的底线就是他的律例典章，他的底线说白了就是爱神爱人。所以那天我在这个教导这个孩子的时候，我心里面一直在祷告，我说主啊，你让我所出的一切是出于爱。所以那天在跟那个孩子对话的过程当中，我也告诉他说 I love you, 我爱你。然后他说 No, you don't. 我说 No, I love you, 所以我不能够溺爱你，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不能够溺爱你。如果爱是溺爱的话，那么其实只是把一个人推向了罪的深渊。可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要告诉你要有底线，要有边界，要有表达方式，要有沟通，要有一种爱的互动，而不是一个你哭我闹的一种方式。所以弟兄姐妹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会发现天父跟我们之间也一样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天父爱我们，所以他有底线，而他的底线当我们因着罪性不断的触碰他的底线的时候，神当然会出手管教我们。这段时间我在听列王记，在听的过程当中就看到神很多次的出手管教以色列民，但这些管教是为了让以色列民转回归向他。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正确去面对神的管教，但是记住，神不会无缘无故的管教我们，神不会说啊，我今天心情不好所以我把你打一顿，或者说我今天因为你的某一句话然后呢得罪了我，我今天就要好好的去收拾你，不会。神的管教是爱我们，神的管教是出于为了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更好的成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灵里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同时也愿我们每一个人谦卑顺服，知道要学习什么。

0: 日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31到33节的经文。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那么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另外一方面也需要去小心的地方是在于，听姐妹有很多人当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就好像错误的理解了神的意思，就是觉得是神乐意让人受苦，也是乐意让人忧伤的。不，丁姐妹，这节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这个样子的。神并不是乐意让人受苦，神也并不是喜欢使人忧伤。当神管教人的时候，不是出于快乐，也不是出于不公。所以在创世纪当中有记载说，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所以丁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好像这个施暴者，这个施虐者，而是像一位慈爱但是又有很多智慧的父亲，他使用管教是为了益处和拯救。神也绝不赞成扭曲公义，剥夺人的权利，不公平的定罪等等等的这些，在至高者面前，这所有刚才我跟大家说的都是神所厌恶的。因为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公义公平的上帝。所以并姐妹，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需要来到主的面前，也询问神，主这段经文你到底要告诉我的意思是什么。就像我刚跟大家讲，有些人读到这些经文之后呢，就错误的理解这些经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神是不是要让别人一直伤害我？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思想呢，有的人就变成忍受这个虐待没有界限，包括面对家庭暴力也好，在工作职场当中忍受的很多不公不义等等等等，这些都不是神在这里要讲到的意思。神的确允许苦难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却不是纵容人犯罪，或者也并不是纵容这世界带给我们很多的不公。那也读到这个的时候，也让我们知道说，弟兄姐妹，神允许苦难发生跟神认可不公，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儿。言外之意告诉我们说，的确在很多的事情当中有苦难发生，我们也的确看到了，但当苦难发生的时候，并不代表说神就认可不公不义。说的这个让我想到前段时间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事情，就是前段时间呢，在我们学校举办了一个这个亚洲美国人心理学会的一个研讨会。那么当时呢，在现场啊，来了几百位这个各行各业的，有是已经拿到这个执照的专业的心理医生，有的是对于教会的心理辅导特别有负担的一些人。那么这些所有到场的人全部都是基督徒。我记得在现场有一个老先生就问到一个问题啊，也是很多弟兄姐妹特别喜欢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为什么我们需要专业的心理辅导？既然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是最好的医生，然后呢，我们大家也知道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对于很多的事情我们祷告就好了，为什么我们需要认罪的同时还需要心理辅导呢？那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当时现场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个导师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回答得非常好。他说，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的确需要在教会当中不断地去强调罪的影响性，就像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这个罪呢就像发酵一样，它可以去发酵的，影响很大。那老师也讲到，他说我们的确需要去认罪，甚至我们不光光是自己在神的面前认罪，我们还需要彼此认罪。但是我老师提到一个问题，他说我们面对罪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小心，不光光是由我们自己在神面前需要去认的罪。他说我发现尤其很多亚洲教会有一点我们常常忽略的地方，就是那些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比如说别人因为犯罪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产生的这些后果，那这一部分我们教会很少去强调。比如非常简单但又非常伤痛的跟大家举一个，在教会当中，尤其在西方国家，常常我们

0: 罪呢，在教会当中好像强调的并不是特别多，所以呢老师就讲呢，谈到罪的问题，不光光是由我们自己要去认的罪，同时还有很多别人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罪，这部分也要去谈。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神虽然允许那些苦难发生了，但当这些苦难发生的时候，神也是带着伤痛的，但同时神允许这些苦难的发生，不是代表神就认可这些不公不义坐在这些人的身上，包括比如说一个被强暴的姐妹，神并不是认可说哦，你被强暴就强暴了，不，神的心是非常伤痛的，所以呢神也是希望那个人也来去认罪，也来向他道歉，也来去在神的面前就认罪悔改，不再做同样的事情。而这一部分又是教会常常去忽略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谈到神的公义，不仅仅是我们知道哦，神是审判的主，还有教会要扮演的角色，在社会的公义当中，在教会的公义当中，我们如何帮助更多的人看到神他自己既是怜悯的主，又是公义的主。
1: 神的怜悯和公义是能够同时彰显的，但往往有的时候人没有办法去平衡公义和怜悯，就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做到完美的平衡，但是我们可以求，我们可以求上帝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只有我们真正认识了神的性情，知道了神的心意，我们才能够祈求他求对，就是主啊，求你来帮助我平衡公义和恩典，尤其是在教养孩子以及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中，比如说跟父母啊，或者跟孩子啊，亦或者说跟身边的这些同事朋友，怎么去平衡公义，怎么去平衡恩慈，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也是基督徒其实要活出基督馨香的一个必经之路。主耶稣跟人有什么不同？就是因为他在人的身体肉体的这样的一个人子的身份当中，他依然保持了公义和恩慈的平衡。那对于我们而言，主耶稣作为人子能做到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努力去做到，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并不是说那是一个高不可及的愿望。主耶稣之所以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就是因为他告诉我们说，在人的肉身的局境当中，我同样可以靠着天父加给我的力量，我可以做到公义和恩慈的平衡。那么弟兄姐妹，这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极大极大的鼓励，尤其是在面对教养儿女或者说一些破裂关系当中，我们真的是可以像主耶稣一样去祈求天父加给我们力量。不要忘了，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常常会独自退到山上，退到旷野当中去向天父祈求，求什么？求智慧，求力量，求恩典，求帮助。那今天如果我们想要活出主基督耶稣生命的馨香，我们也得这样，我们要退到这个所有的破碎黑暗的后面，来到神的面前去祈求恩典，去祈求公义，去祈求我们可以将公义和恩典平衡得更好的能力。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由天韵合唱团在2026年4月份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这个歌曲的名字叫做《怎能不赞美你》。歌曲唱到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可想你，我心切慕你，在你殿里瞻仰你，看见你荣耀要和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称颂你，名向你祷告，每个日出我仰望你，光照指引道路，每个夜晚我思想你，安稳藏身之处，你同在我重新得力，奔跑天路。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这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浙江的浮光姐妹。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你们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为身做见证。从初中开始呢，断断续续的和妈妈听你们的节目，到现在已经有4年左右的时间了，我的灵命也在这4年当中有了很大的成长。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个见证是有关于我考试的。从高一下学期末开始呢，我们每个学期期末都会考几门的学考，这是关乎大学的大考试。据说如果达到一定的成绩呢，可以降低分数线。那学考呢，以 ABCDE 来划分， E 呢是不通过，那么第二年的同个时间还要重考， A 呢是名次前 20%。 我到现在为止已经经历了2次学考，2次都蒙神的保守。
1: 第一次学考呢，是在半年前，因为身体的原因，我在学考前一个月呢，基本都是待在家里自习。由于没有老师指导，我不知道重点要考哪些方面，于是呢，我就把书里的每个单元都整理了一遍，又做了几张学校统一给定的试卷。这个试卷啊，我甚至都没有做完，一套有20几张。因为早期啊，我比较懈怠，同时科目呢有4门，后期紧张起来却发现时间已经不够用了，所以我每门好像只做了1到2张试卷。学校每周都会有周练，会根据学考的难度进行测试，可是我也基本没去，所以考试当天啊，就特别的忐忑。考前我不住地求告耶和华，我求主愿意给我什么样的成绩我便接受，我也为自己这段时间的懈怠向主认了罪，祈求上帝的原谅与宽恕。考试后要1个多月才能出成绩，这一个月我每天晚上辗转不安，白天走着路啊都老是想着成绩如何。我特别害怕自己的化学和生物过不了，因为这2门啊，在开始上课的时候我都没有认真学，复习的时候也因为太困难进度一拖再拖。我再次为之前自己的懈怠向神认罪，并决定接下来的时间要好好对待自己的学习。当年我意外考上了重点高中，这也是神的恩典，而我却这样浪费时间，实在是亏欠。这件事啊，以后我可以和大家来分享。
0: 最后呢，我的4科啊全员通过，甚至历史呢还拿了一个 A， 这给我的惊喜实在是太大了，我再次将荣耀啊得归给神。那么第二次学考呢，是在我写见证的一个月前。高二的我呢，灵命相对于高一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中间经历了一次试炼之后呢，我和神的关系就越发的紧密。我努力的实践着凡事求告神，凡事交给神，凡事感谢神，神也无一例外的给我回应，即使他没有及时回应，我也坦明心意，愿意等候神的时间。和神关系近了以后，我的感谢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空虚，而是发自内心的为每个小时感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完全脱离了罪的掌控，我依然会焦虑、懈怠、攀比等等等等。学考呢是26年的1月份，在25年的12月，我经历了一次试炼，当时我整个人都快崩溃了，感觉有无数的乱码在我脑子里跳动，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也不知道未来该如何。我请假了，把自己闷在房间里1周的时间都在刷视频，企图用这样的方式麻痹自己，不去面对乱糟糟的现实。后来蒙神的保守，我重新回到主的面前，回看自己自认为和主亲近的前几个月，发现一切原来都是我自己的自以为是和自作主张。
1: 我再次开启了灵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妈妈把我拉进了一个群里，里面呢就有你们的节目。之前呢因为收听软件被下架，导致我和你们的节目失联。现在呢因为大部分在家，我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听弟兄姐妹们的见证，听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听神透过你们对我说的话。我那一次在家请假了1个多月，12月23号短暂的回了一趟学校，又回到家里。所以考前一个月我依然在家复习。我高二的学习态度比高一要好很多，不会动不动的就拿病作为理由不写作业，虽然有的时候还是会想要这样做， 但是我会马上向主任错。一月份要考政治和物理，我是政史地生，学校给物理安排的课呢本来就少，加上我总是会请假，物理老师的复习课我也没上过几节，因为高一的物理啊我都没有认真听，于是我就在家把所有单元的思维导图都整理出来，而物理老师发的练习我也没做几张，因为要么我做了卷子可是却凑不到老师校对时的课程时间，要么呢我没做听了老师校对的课，所以啊我就把学校统一定的试卷写了三张，并且静心校对，追究每一道错题和后面所涉及到的知识。不过即便如此，我的同学们都是跟着老师的进度做的，他们一本的试卷都已经快做完了。关于政治，虽然选了这个科，但一开始实在是无奈之举，我的政治烂透了，和我的化学一样。必修四的哲学，因为观念不同，我最开始啊也是怎么都学不进去，而且政治呢又需要背很多的东西，所以我对他的担忧一点儿都不亚于对物理的担忧。
0: 我记录了一些老师画出要背的内容，但是并不多，因为我不常在学校，其余呢我就整理自己选择题的错题，整理成一条一条的知识点，收录在错题本里，但甚至还没有收集完就有100多条了。考前我就感觉自己也没有全部的掌握，那么学校定的试卷呢我也没有写，因为我感觉它不会考那么简单的，于是我在家里复习的流程就是背书加上看错题。那么大题的步骤和知识点呢我也只是稍微熟悉了一些，其他知识点的零零碎碎实在拿不上台面。即便这次的复习比上次充分很多，态度也好很多，但毕竟我一次都没有考试过，学考模拟考我也没有参加，老师上课下课做的练习抽背的知识点我也背得磕磕绊绊，做的错误是一堆，所以呢我依然十分紧张。在前一个月呢就开始不断的祷告和神说，求神按照你的行为给我你愿意给我的奖赏。我也不知道我的描述对不对，祷告完之后呢又总是放心不下，心底里总感觉祷告还没有被神所接受，其实回头来看实在是因为自己信心不够。于是呢我又跪下去反反复复重复了几遍我的祷告，才忐忐忑忑的去干自己的事情了。学考前的一天我做了对神最后一次的大祷告，就是指啊这个正儿八经的跪下来，在考场外呢我也和神说几句话的那种祷告。那么这次呢我就完全放下了，也不再纠结自己的祷告词了，也不再纠结神会给我什么样的分数了。虽然我期望是起码合格，又期望能够达到最高的一个成绩，但同时我也求神为我预备好的精神，让我能够安心考试。那么此后呢我就完全的交托，一无挂虑。
1: 考完试之后我特别轻松，接下来就是期末考试。我在这一段复习的时间里，我完全没有去想我的学考成绩会是怎么样。我再次想起它的时候，还是手机给我了一个提醒的通知，说30号要出成绩。就是昨天考完试之后啊，我心里有点忐忑，但很快这种忐忑就消失了，甚至我有点开始期待神的作为。之后啊，我就把这件事情又丢到一旁。考完试我开开心心的回家，把我的书桌收拾整理了一遍，换了摆设，忙了3个多小时。看到干净整洁的桌子，我叉着腰满足的看着。这个时候妈妈敲门进来，说学考成绩出来了。我问成绩，她说一个 A 一个 B， 我很震惊，又问哪一门 A 哪一门 B。不过不管是哪一门 A 哪一门 B 都已经让我很震惊了，结果是政治 A 物理 B。 震惊过后我就是感恩，神真的说话算话，他看到我这段时间在小事上忠心，同时不将荣耀归给自己，全心全意倚靠他。正如经上所说的，我们叩门他就开门，我们寻找就必寻见。此刻我的心里激动的大叫，是真的是真的，他确确实实是真神是活神。妈妈也说这其中有上帝大大的恩典。
0: 第二次学考，甚至我还没有完全复习，强度和班上的同学比起来强度就差远了。而且呢我的生活当中还有运动、灵修、做家务、陪家人，还有时间去接妹妹，每天呢都会写日记记录每天的事情，以及及时把一些见证写下来。我的病也时时刻刻阻挠着我的专注力，但神却给我出乎意外的惊喜。但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见证，并不是意味着说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了，我们要做的是依靠着神走路。那么这 是我经历之后更加深刻的一个领悟。当然我的心里还是有点小骄傲的，因为我觉得比起同学们来讲，我的复习强度没有那么大，可是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依然考到了和同学差不多的分数。不过当这个念头出来的那一瞬间，我就马上和上帝认罪，对不起，我不该把荣耀归给自己，求主接近我的心，让我重新回到主的面前，谦谦卑卑的。弟兄姐妹啊，罪性实在太强大了，总是会在不经意间从缝隙中冒出来，趁虚而入。如果这时候没有神可以依靠，可以交托，那将会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的见证啊，很快要结束了，但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作为却不会停止。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凡事交给神。当初在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还在思索怎么交托，但正是因为我自己亲身的对主的经历，后来我才对这节经文有了更多的领悟。我发现当我决定将自己的心贴近上帝的那一刻，一切都明白了，一切都踏实了。最后祝福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还有其他福音电台的广播节目能够越做越好，愿你们能够祝福更多的人。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浮光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从初中开始就听我们节目了，眨巴眼，我突然就觉得我们俩这个做节目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都忘记这个事情了。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就让你发现说，弹指一挥间，时间就过去了。那我也在想说，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如果我们依靠神的话，有多少的恩典？如果我们忽略主的话，又错失了多少的祝福？
1: 是，同样在这个见证当中，让我们看到真的跟年龄无关哈。你看我们的这小姐妹，浮光小姐妹信得多明白啊，不仅信得明白，而且她知道她能够敏锐地发现自己身上的一些罪性，并且及时地向神来认罪悔改，及时地调整自己。我觉得其实这是忠心的一个榜样，无论我们现在年龄多大，是叔叔是阿姨是爷爷是奶奶，也许我们都应该向我们的这个小姐妹学习。敏锐的灵是因为她时常亲近主。
0: 希望我们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能够不断的练习，不断的在神的面前操练，也能够更加的都像我们的小姐妹一样，对神的恩典，对神的爱越来越敏锐。那么当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今天我们的主题围绕在 Learning English， 发音不太标准，学英文啦，
2: 有点卡住的感觉。哎，
1: 学英文，学
2: 英文，而且呢，
1: 特别是没有，英文真的是啊。永无这个学无止境。
2: 我的下一句是，那刚刚发音怎么不标准？
1: 我是故意的。
2: 好了，
1: 我们今天特别要聊的是孩子学英文这件事情，因为很多的父母呢都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点，所以呢，越早让孩子学英文，对这些父母来说呢越放心。
2: 对啊，会上那种幼稚园就全美语的，
1: 是是，有没有？
2: 不然就是双语的。
1: 对。那希望呢，这个孩子们呢，总是呢能够越早学习越好，因为可能也听到了很多的专家说，哦，这个孩子呢要早早让他们学习，
2: 不能输在起跑点。
1: 对，那讲话就会像外国人一样。哎，但是有一个重点来了，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到底孩子学英文是孩子们的需要，还是父母亲的想要？哎，今天要好好来了解跟认识一下。马上来欢迎今天的四位来宾，首先呢就是我们的亲子作家陈安怡，欢迎安怡。
2: 欢迎安怡。
1: 是学识丰富的教授曾阳晴，阳晴哥，
2: 欢迎阳晴哥。
1: 还有欢迎的是亲子天下的资深专属王韵玲，欢迎
2: 玲，欢迎
1: 玲。儿科医师黄聪明医师，欢迎
2: 黄医师。
1: 好，孩子们学英文你怎么看？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3: 英文是这年头最夯的行头之一，很多人觉得从小学好英文，人生大概就无往不利。走路虽然不一定有风，但英文唠得叽里呱啦的，一定可以引来羡慕的眼光。不过这是学得好的结果，也有从小英文学不好的，老早就放弃了。不过很多父母不这么想，无论如何要逼孩子念英文，让亲子之间可以为了英文而剑拔弩张。到底学英文这件事是孩子的必要，还是父母的想要？做父母的，您可能得想清楚哦。
1: OK， so。Our first question is， 因为我们今天一开始
2: 一定要这样子吗？那我要 ladies and gentlemen，
1: 这样子太假了。OK， 我们要先问大家的是啊，学习英文这条路上面，你觉得一路以来你大部分时间都是主动学习，而且学习得很开心的，请举圈。那反之，如果是你觉得你被动，而且呢学得不是那么开心的，就举叉。
2: 好，先或叉，三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哎呦，
2: 杨晴哥是圈呢。
1: 耶，两个主动，两个被动。
4: 我是文艺青年啦、啊、Everybody knows。
5: 先是跟国外女生交笔友吧。
1: 先问一下，
2: 你好了解哦。
1: 负面表列的那个安怡先讲。
6: 可能小三小二吧，很早
1: 就开始。
6: 因为我爸爸是留美的，我爸爸在美国待了17年。哦。对，所以他英文非常好，他就会觉得说。英文很重要，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呢就开始上，就是刚开始爸爸教 A B C D 他教，然后但是因为他常在国外，没有在身边，所以我大概我印象中好像是3-4年级的时候，
1: 他就开始把你送去，
6: 就把我送到外面去上
1: 课美语班什么之类的。
6: 对，那我第一个老师非常有名，他叫做赵丽莲女士。
4: 听过哎，我记得，
1: 对。
6: 但老实讲，我大概上了1-2年吧，我其实没有什么，我只记得每天都是 1980，但是1980。1979开始，然后呢，然后老师最好的就是中间休息的时候，都那他们家的可可非常好喝，其他我都不太记得了。
1: 所以你进去你学的时候，他是全部都用英文跟你讲吗？还是
6: 妈妈她中英文都非常优美，所以呢，她对小孩很有耐心。那5-6年级就开始进入某某的那个美语补习班，他是专做成人的，所以我是跟一大群大人在一起上课，就是高中生。然后呢？很痛苦，因为呢我就很不喜欢读，然后我爸又逼得很紧，他回来之后他要检查，然后他就会要求我大声朗读。我印象中最深刻一次是小5还是小6的，有一次我爸在家，然后呢他就要我念一课课文，然后小朋友就是这样嘛，就是念得很小声这样，我爸就说不够大声。后来他就因为我们家透天厝很大嘛，他就在后面厨房，然后他把收音机哦转到那个杂讯，就是没有节目的那种。然后杂讯转到最大声，然后他在后面，他说我要盖过那个杂讯，让他听到我的声音。我就一边哭一边读，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很生气，
1: 想说 Lesson One，
6: 对
1: Lesson One，
6: 对，他有这样读，就是很大声。然后我就一边哭一边念，后来。记得，然后我就高中国中3年都在那个美语补习班。
1: 其实这样听下来，是因为爸爸的那个严格要求，让他对英文其实很反感。那聪明呢，你也是举叉。
5: 我先回应一下刚刚安妮讲的那个大声讲，好像有一部电影，而且现在大陆很流行这个，不是吗？
1: 也是有这样要求吗？
5: 就是要讲很大声，他们就是那个时间一到，然后说大家一起来朗读，然后就放很大的音乐，然后全场几千个学生开始大吼。
1: 为什么要？
6: 他们都认识我爸，
4: 对啊，就是学你爸爸的啊。
5: 对，
1: 他理论根据是什么？
5: 但是因为他的理论根据就是说，你只有勇敢的大声讲出来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去掌握这个。
6: 对啊，我爸就这样。我记得考完高中，大家不是暑假。都在睡觉，然后很开心吗？
4: 没有啊，只有你啊。
6: 早上五点把我叫起来，
2: 我可以证明
6: 空中英语教
2: 这招无效，因为安姨去念台大中文，这招别学了，真的没有效。
1: 聪明小时候也有被要求要大声朗读吗？
5: 因为我没有很害羞，所以我通常就我妈妈没有给我很大的压力。我妈妈也是很小就很有远见，她自己曾经是英文老师，她当英文老师很短一段时间，但是她就是英文老师，所以她就说她觉得未来呢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英文，一个是电脑，他觉得啦
4: ，OK，
5: 所以他那时候就很
4: 早点，
5: 对，他就很重视我的英文。那可是这个 B 他也知道 B 没有用，所以他又用了各种方式，比如说他会找一个那时候有宣教士在台湾，嗯，他们小孩反正就是宣教士嘛，没什么钱就打工，然后就说那来我们家，然后就随我们陪我们聊聊天，用英文聊，然后我就跟着大哥哥随便乱聊，这样大概是这种类似的方式让我去接触英文，然后他会
1: 举叉是觉得不是很快，
5: 小时候我没感觉，但进了国中之后就开始有英文课本了，哦，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感觉到挫折。我个人觉得哦，其实跟性别有关系，男生学语文真的是输女生一截，
1: 就
5: 是女生
1: 很速度上面 对
5: 女生很快就可以 catch up， 然后他们会去记那些单字或者是文法，考试也很会考，那我们男生总是就是好像要花人家两倍的力气才可以跟人家类似的，
4: 应该只是借口吧？这个人，
5: 对，
2: 教娘的不算啊，
1: 有柔性特质的，
5: 对，
1: 就比较学得快。
5: 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一开始还蛮有自信的，因为刚进去的时候很多同学是 A B C 都不会的，
1: 而且你又比人家早学，
5: 对，所以我会啊，简单的这个句子我都会看都会念，很快大概半年之后我的优势就过了。
6: 对，我也是这样，
5: 很快啊，
6: 我就一直烂到大学。
5: 对，然后半年之后呢，有一天我被老师留下来罚写，就是我有一个字呢就一直错，就拼错，
1: 所以要被罚
5: 拼错，然后改还是错，然后就被留下来罚写，不50遍还是10遍还是50遍，反正很多遍就是了。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全班只有什么3-4个人留下来，竟然有我哎，然后感觉就是
1: 很挫折，
5: 不好，对，哎，我不是英文很好吗？大家都说我英文不错啊，结果现在在罚写50遍，
1: 对，从那时候就哦，兴趣就降低了，
2: 更加的挫折，
5: 对，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好像要努力，那要努力心情就不太好了哈。嗯，
1: 那正面表列的那个杨行哥先讲，你是也是很早学还是从？
4: 没有，国中，
1: 大部分人好像都是记忆当中我们这个年纪的啦，
4: 对。
1: 就不像现在的孩子啊，他们是现在小学嘛，那我们那个时候是国中开始，你应该也是嘛。
4: 对，国一的时候，然后就很快就超越这两位了。
2: 就是反而父母没有
1: 在强调他的资质啊，
6: 他强调他
1: 的
6: 资质，很得意。
4: 对啊，然后就很有成就感了，就一直学。但是我觉得啦，其实是
6: 那你为什么会很快超越我们？
4: 因为可能是哥哥他们在听那种西洋歌曲
1: 哦，西洋老歌的，
4: 对，西洋老歌，然后你就会听哇，你就觉得哇。崇洋媚外就那种心情，知道吗？就觉得哇，我一定要多
1: 唠英文很了不起。
4: 对对对对，所以就会花很多时间这样子，一直到上大学，因为我也是中文系的啊，也不是说中文系英文就不好哎。
1: 那你为什么学得那么开心？
4: 因为我觉得
1: 压力吗？
4: 我真的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我不要被困在台湾。我真的我很早一直在想这个东西，
1: 目标就是
4: 要到世界各地去跟人家交朋友。
6: 那我太爱台湾了，
1: 那是很棒哎，
4: 哎，所以我就跟自己讲说，我每天至少花一个小时念英文，一直到大学都是这样。哇，
2: 所以你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你自己喜欢，而不是被父母要求，
6: 对，
4: 那个热爱知识。
2: 好，对
1: 呢。好，下一位。
4: 我是讲真的，
5: 真的感受到你的热情。
2: 是啦，是有。
1: 那韵玲呢？
7: 我的部分啊，其实我就是像黄医师所说的那种，是属于会念书的女生。我们那时候在国中开始学嘛，
4: 对。
7: 那其实我就是在那个暑假，升国一那个暑假，学校安排我就跟着学。那我自己觉得说，对这个字母啊或单字，我很快就记起来了，我不太需要去背，所以一路念上来，其实。英文科对我来说还算蛮轻松的，不过我就没有杨晴哥这么认真，我是属于那种上了大学，终于考上大学之后就彻底放弃了，对，所以只能说我前面是开心的，可是我其实没有那么热爱，只是为了想要借由这个科目来得到高分，来进入好的大学，对，当我真的进入大学之后，其实我就 再也没有念。
1: 听起来好像后面是因为缺乏动力了。可是我这样听他们两位，就是安怡跟聪宁讲，就是他们都是比较早接触到学习英文，可是却比较不开心。
6: 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英文，到大学之后，后来我到大一大二的时候，后来修那个就是外文系的一些小说的课程，其实我觉得英文蛮有趣的，只是我觉得以前的那个太不愉快的记忆实在太深厚，所以让我觉得很烦。
1: 对，
6: 就是学习。
1: 亲子天下就特别做了一个相关的主题，主要就是特别要点出，让父母亲知道说，到底我们现在送孩子去学英文，是因为孩子真的有这个需要，因为刚刚讲到需要，还是是父母亲的想要。
7: 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就说教育部因为十年前有向下延伸的这个政策，
1: 对，
7: 那其实这个政策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在亚洲国家其实普遍来说的趋势都是希望孩子能够不要等到国中才接触，
2: 对，
1: 是在小学
7: 时，对，都是提早接触，对。但是我们这次做这个报道呢，其实也是想做一个检视，就说这十年下来政府花了这么多的这个经费，家长花了这么多的心力跟时间，那孩子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到底效果好不好？可是其实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越早学的孩子，他其实有蛮大的比例还真的就是越早放弃。对，其实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在学习上面他遇到了一些挫折，那因为他年纪又比较小，他对于挫折的忍受度其实是低的，
1: 对，
7: 所以就相对于过去是国中的时候开始学，其实身心比较成熟，那越早开始学，当他越发现说哎，怎么跟同学差距这么大，因为我们也知道在市区其实很多孩子是从双语幼稚园开始念起的，
1: 每个家庭的环境也不一样，
7: 对，假设你自己小三开始学，你发现同学都已经会看这个英语杂志了，那有的孩子就会感受到挫折，
1: 好像跟不上，
7: 对，跟不上，然后再加上到了五年级之后呢，开始要考试，哇，要背单字，他又无法这个考到好的成绩之后，就开始出现放弃。
2: 而且《亲子天下》的封面其实就点到了两个年纪很容易是一个制胜的一个关卡，
7: 就是十岁跟十四岁。其实为什么这两个年纪呢？因为十岁是小五，那小五我们知道说从小三开始学，其实老师是先很轻松的方式啊，就介绍26个字母，唱唱跳跳，对，用玩的。那个阶段没有孩子会说他不喜欢上英文课，大家都好开心。可是到了十岁，就是到了小五这个阶段呢，就会呈现一种落差越来越大。然后学习会进入一个瓶颈期，你开始要背单字，这就是第一个放弃潮了。
2: 我刚刚有点讲错，不是制胜的关卡，是它是一个关卡，你如果可以
1: 学习的关键，
2: 你可以闯过去，你就制胜；过不去，你可能就放弃了。
6: 其实我的感觉是这样，因为我教写作嘛，那我们常有写一个题目叫做我最喜欢或我最讨厌的一个科目。80%都会写英文啊！
1: 他们在那个文章里面写原因是什么？
6: 哦，另外20%是
7: 数学，可是比例很难学出的。
6: 比例，我告诉你，小学的比例其实讨厌数学的，就是一半一半，就是有要不然就还蛮喜欢，要不然就是不是很喜欢。但是讨厌英文的比例很高，
7: 想不到，
6: 对，真的很
1: 想不到。那他们写的那个原因是什么？
6: 大部分英文都是因为。去补习班上课，然后妈妈要求。可是你要知道，因为在美语现在的美语补习班，他上课都不会是一周一次，至少都是2次以上。那对孩子来讲，占掉他太多的时间，所以他不愿意去。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为什么每天下课都要？甚至有的孩子4天，有一个礼拜要上4个英文课，
7: 就只有整天班那天不用。
6: 对对 对, 對。那所以他会觉得很痛苦的原因是说，我为什么每天都要去上英文课？这念的要干嘛？他不知道作用在哪。
2: 因为他没有一个 purpose,
6: 对，因为用不到啊。
2: 对啊。
6: 大部分的家长又不可能每年带孩子去英语。
1: 那有些小朋友不是一个礼拜只上一堂英文课？
7: 学校是有2堂，但是每一堂只有40分钟，然后在前面再加上唱唱跳跳收一收作业，真正上课时间大概只有20分钟。
2: 其实我觉得台湾是因为没有这个环境，
6: 对，
2: 因为你去上1个小时，然后你回到家里，大家都在讲国语或台语，
6: 对，
7: 就全部差不多忘光，然后等到下一次又要再
1: 下礼拜
7: 再把它找回来，
1: 然后另外上礼拜再教的。
6: 他刚刚讲的，就是第一个讨厌的原因是因为占掉他太多课外时间，那第二个讨厌的原因就是那些没有补习的。那他会怎么样？他会有一个落差，就是他英文成绩会比那些补习的要来的差，所以他就讨厌英文。 所以这两种孩子都讨厌英文，所以他就会比例很高。
7: 不管有补
2: 可是我觉得学英文有两种需要，一种就是听跟说，可能是全美语幼稚园他的听说很好，可是说坦白到了国中才是读跟写。
6: 对，没错。
2: 有些孩子可能很会听跟说，他读写不见得很厉害啊。就像韵玲是到了国中学英文，你的读跟写就很厉害，
7: 但是听跟说真的就相对弱。到了大学就发现说，我这个国高中的阶段啊，其实全部都在课本里面，我学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在生活上面运用。对，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上了大学就彻底把它丢掉，因为我觉得不好玩，就是我从头到尾都是在那里背单字、背文法，然后考试，然后考高分。可是我感受不到学习。
2: 对，现在的孩子就是现在的家长究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听跟说，还是读跟写呢？的能力
4: 都要有，
7: 就是全方位的。因为现在的家长，你不可能把学校考试的成绩抛开嘛。那学校考试要高分的，一定是要这个读跟写要很强哦，要重复的一直。不停的演练，那但是家长又会有一个想法，说我投了这么多的金钱啊，让你从幼稚园开始学，你总要可以开口吧？所以常常像那个我们去访问徐威老师啊，他就说他坐在高铁上最常遇到就是家长把小孩拎到面前说，赶快跟徐威老师说英文，其实他还不知道讲什么。
1: 可是问题是，那也只有那个时候，而且还要摆 chance， 可是他回到家是完全没有练习机会的，这会不会造成说很多的父母其实他的孩子送去学校？学英文了，可是回到家却完全没有办法在家里面训练或者是练习嘛。
5: 所以我其实蛮好奇杨琴哥，因为我们其实在座刚刚都表达了我们现在对英文的学习的热忱，就是我们成年人以后或者是大学之后，可是你怎么样把你的这个热情传递给你小孩？因为你的热情显然不见得是你小孩所想要的嘛，他会每天说，爸，我每天被你困在这里，我以后一定要离开你。对，
4: 我先讲哈，我小朋友四岁就开始学英文。
1: 那我要先问一下杨吉哥，你会让你的孩子四岁就开始学英文，是因为你也觉得说他提早学习英文是比较好的，对不对？
4: 我是认为越小学的时候，他对于掌握这个语言越容易。
1: OK，
4: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啊，所以呢，但我也觉得英文可以打开他的视野啊，得打开他的世界这样。然后他一开始学了以后，我们当时就是每一天给他念 picture book。就是那个图画书绘本，而且呢那个绘本一页只有一句，然后那一句念完了啊，就是pray for your children 啊，就类似这样的哈，然后pray for your lamp 啊，替你的台灯祷告，然后他就找到台灯啊，他反正一开始就是看图说故事，然后他也不用念，我也不要他念，我们就一直念一直念，那个书可能念了半年，有一天他说我要念，他就说他自己要念。我每一天就是把那本书念完，那本书很容易啊，就是16页，每一页只有一句啊。他说他就开始念了，他把它全部念完了。第二天他说他要念，都就是他在念了。然后我们开始就是去找其他的资料，然后慢慢他就
6: 你是用故事书的方式，
4: 对，用故事书的方式，图画书，因为他喜欢看图画书嘛，一大堆图画书，中文的、英文的，反正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分别。
1: 好，还有哪些方法？等一下，因为时间不够，所以要先进广告。

0: 杨廷哥刚刚讲说让孩子从四岁就开始学英文，可是我刚刚听到一个重点是，其实你并不是希望他学英文将来是要 for 考试的，而是希望他先培养一个能力，对不对？
1: 对，所以我是用很长的时间，我们觉得就是让他先有兴趣啦。所以为什么刚刚讲说那个自然发音，我不知道学校现在教自然发音是怎么教的，但是他看到任何一个字，他就可以把它念出来。
2: 对，
1: 但是可能不是很正确，但是他不会有问题。
3: 所以现在
0: 他没有音标，
1: 没有音标，
2: 现在没有教音标了。
3: OK。
0: 现在透露出我们的年纪，
4: 但是到国中又要教音标，所以现在有一点错乱。就国小的课本是自然发音的，可是到国中它还是正正规规。
0: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到国中又要教音标，然后小学又要用自然发音。
4: 我是觉得说，因为国内有的学英文有一个趋势啦，像我们那个年代的趋势就是一定要学音标嘛，音标就相当于注音符号。
0: 对。
4: 但是就在十几年前，就是就教育部定这个政策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风潮，就是觉得说要快乐学习。所以不要去学背那些音标，就直接看到这个 apple， 你就会念 apple。那就是有点直觉法。那可是直觉法经过这十年的检验下来，又有了一些有些英文老师有意见，觉得说你如果没有学音标，你查字典你怎么知道这个字怎么念
0: 呢？
4: 对，所以说又在这个正规的，因为国中属于正规的教育嘛，它跟国小不大一样。
1: 我搞错了，因为自然发音啊，它是有一套的，非常非常清楚，它比音标更清楚的一个发音模式。你只要看到这个英文字，你就知道它只有几种发音模式。
3: 对，
1: 所以你套进去就不会错。所以他是说，如果
2: 有时候会有例外啦，
1: 对，会有例外。
4: 我觉得国中老师
1: 一定都有例外。
4: 国中老师比较 care 的就在于说会有例外，因为国中老师都很要求精准，就是他不能接受说他的学生如果学的是一个比较模糊、比较通例的，那万一遇到例外，他不会念怎么办？
0: 可是真正进到社会就发现，每一国的口音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啊，对呀。
3: 所以国中老师就是为了考试，所以我很好奇，杨廷哥，您的女儿现在几岁？她的英文学习状况？
1: 她现在15岁，快16岁，那。他现在的学习状况，我先讲啊，他的 reading 突然有个很大的跳跃啊，是我们后来给他看那个有一本杂志，是美国的杂志，那他是基督教编的，专门给这个小朋友看的，低年级看的，然后他每一则新闻就是现在发生的新闻，他会用大概20句30句就把它讲完了，然后里面有一些生字，那我们知道他不会啊，他那时候还很小啊，小三小四而已，我们就帮他贴。就是说我觉得这可能是他的生字，把他贴在旁边，然后他就看，他就每一次他就很顺的就可以把一页看完。到最后啊，他现在是他前几年有去那个就去也是去补习班啦， 去师大的那个一起学这样。那我会发现他把所有的东西，他自己以后把所有的生字都列出来，他自己先把它查好，然后他自己念这样。然后他现在对那个 fashion 有兴趣，然后他会把那个 fashion 哈，
0: 相关的智慧这样子，
1: 对，他会衣服布料那种非常
4: term，
1: 对，非常 term， 那就是非常专业的，
0: 对
1: terminology 的东西，他把他自己全部都列出来。他的英文我看不懂，他自己很感兴趣，
0: 因为已经到那个领域的专业的智慧了。
1: 然后我们当然有一些机会去国外这样，那去国外的时候，我们就会让他跟同年龄人在一起。其实他一开始他也是就是会害怕，但是久了交成朋友以后，他开始也开始讲，
0: 所以他是因为兴趣的关系啊，而不是说今天这些字他背起来之后，他有一天他考试他还要写出来，把它背出来，然后错就是对，
1: 所以他到现在为止没有考过试啦。我讲老实话，他英文没有考过，
0: 可是他不会因为这样，他的英文就能力就
3: 我觉得很宝贵的一点，他是学跟着他的意愿跟他的兴趣一直 follow 下去学英文。那我们通常小孩会被打断，例如说，也许聪明那个时候如果没有国中老师打断你，你搞不好就会对英文很有兴趣。可是国中老师一进来打断，就是完全学另外一套，是为了应付考试的那一套，对不对？
5: 像杨廷哥的小孩是他有很明确的兴趣，而且他在家教育，所以孩子可以很有很大的空间去追求他的兴趣。我们在正常教育体制下，你问我那时候说你对什么有兴趣，我还真答不出来，对不对？那也非常非常多的老师分享说，各位小朋友、各位同学，你们回去以后可以去找你们自己有兴趣的这个英文的书啊，自己可以看什么。我们大家就哦，听完谁回家去找自己有兴趣？这少数一两个非常哦，很早熟或者很早就了解自己的兴
2: 这个兴趣的，
5: 或者是家里父母亲喜欢什么东西，不然大部分的孩子听了就从那边过去了。所以刚刚讲，我觉得这样讲也不是很正确，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国中的这个英文的教育介入，那我就会很有热情的去自己去追求英文。不会的，我英文一定更烂。 一定更烂的嘛，因为没有人在后面一直推我嘛，所以一定更烂。只是说这个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让我找到了这个英文本身的这个
0: 有趣的地方，
5: 或者是他为什么要你使用的地方？那我觉得，的确很多家长现在都会做我们以前做过的事情，就是夏天的时候，暑假的时候，那我妈就把我丢到一个
0: summer camp
3: 英语夏令营。
5: 对，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是那是高二的暑假。对，然后高二暑假我就去，然后全部都是就是一群是台湾人了，但是有一些是其他国家，什么巴西什么的，你就被逼着你一定要跟他用英文讲话。然后我还记得那个 summer camp 不错，他发了一个 T 恤，上面后面写 Talk to me in English， 我们就穿了那个衣服。走到哪都会有店员在 ，Hey, talk to you in English. What's your name? 然后就不要再跟我讲话，好玩嘛 ？OK。
0: 但你觉得有没有帮助？
5: 有，那个夏天我突然觉得说，哦，所以如果有一天我英文不错的时候，我在这个地方我可以自由自，就是可以到处买东西、吃饭都没有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说，好吧，那我应该要好好的这个认真的学一下英文。那接下来，因为后来我读了医学院，然后英文又很重，所以。等于是后来我的教育当中，英文是一个很大的部分，但我没有再去排斥它。那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些辛苦，但是不像国中的时候，觉得说哦，就是又是一科，然后你又要每天背单字啊，考那种感觉不太好。
0: 听起来其实不管现在是国中，而且现在从小学开始学，就是当面对到考试的时候，好像孩子的学英文兴趣就降低了。在访问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很多孩子都有这个状况？
4: 是没有错，而且像我们亲子天下这一期哈讲的飞跃10岁、14岁的学习关卡哈，我想14岁这次会更严重，因为10岁的时候是国小5年级，他其实就是还有点机会可以救了哈。但是如果说他到了14岁的时候，他会遇到的另外一个难关是在于文法。就像我们刚刚讨论到，就是有些文法其实真的在中文的当中你是无法理解，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个叫未来完成式。哇，那这个需要真的是你对于这个你的大脑中啊，对于抽象的概念是比较能够转换的人。那这种人其实在人群中据说其实只有20%啦。能够把抽象转为具象的是少的，所以剩下80%，就像刚刚安怡提到，可能就是那80%填说他最讨厌的是英文，因为对他们来说真的很抽象，他无法去想象。所以14岁这个关卡其实就是在这个文法上面会卡关。那甚至有的孩子卡关到他会撂下狠话，说这辈子他都不要再读英文，
0: 他会放弃哦。
4: 对，
1: 不，千万不要这样。
4: 我也觉得太可惜了。
0: 在里面有一个 word， 就是一个叫弃婴潮。
4: 对，弃婴潮
3: 就是。
0: 英文
4: 就是我们去访问的一些补教业者，他们真实遇到的学生跟他说，我只要念完国中，我这辈子我都不要再碰英文。
2: 我那时候就是这样想，
4: 太恨。对，可是这个在我们大人来说实在太可惜了，
3: 对，
4: 因为你少了一个接触世界的管道
3: 嘛。
4: 因此我们杂志其实这是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家长啊努力去维护这个孩子的动机，即使他英文考得很差，只有60、50，你也不要因为这个分数去评断他，去责骂罚写，那这个只会让他就从此就下定决心，这辈子跟英文就是说分手了，再也不会有机会复合了。
1: 我们把这件事情呢，我自己学英文的过程，我一直都非常排斥，我一直到后来考大学的时候，我的文法很多都是我的模式，就是我念我觉得比较顺了，我就学。
4: 我
1: 后来发现我女儿也是一样，因为你知道文法这个东西会一直
2: 卡住，
1: 对，她会一直那个就是 interrupt， 就是这样。
0: 不是你在讲之前，你都会先想我这样讲这一句，
1: 对，
0: 有没有符合那个文法？
4: 然后就不敢讲了。
2: 对，其实我也觉得，因为我觉得我觉得语言这样学习是不正常的。
1: 不正常。
2: 像我们在学英文，或者是学某，就比如在学国语的时候，我们从小我们哪会想到文法？
5: 对。
2: 那妈妈讲什么就讲什么，
3: 然后
2: 他听得懂就好了嘛，就这样。所以后来我觉得我们的英文学习方式不对，你知道？所以现在我自己在学英文的时候，我就是努力的告诉我自己，我不要去想这件事情。就我。我现在成年了嘛，我不用
3: 考试。你跟外师还是中师学？
2: 哇，我现在有机会，就是有一个中师，对，然后他们就是我们几个大人这样子，
3: okay.
2: 然后我们就是告诉自己不要再想这个，而且我后来发现我出国的时候。我管他什么文法不文法，我只要讲得出来，他听得懂就好了嘛，可以用就好。那至于真的是不是优美的东西，就我觉得要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去想。
0: 所以
2: 我现在对我女儿的教育方式也是这样，就是其实我女儿很喜欢英文，她现在在学日文。那你说你刚刚讲到动机，我觉得很大的一点是她要知道她到底为什么学。像我女儿是因为她喜欢听西洋歌曲，然后呢，我们家很常就是看。 电影，就是看英文的电影，所以他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很有趣。然后再加上我们不逼他，然后也不管他的成绩，但是我们就是鼓励他，你喜欢你就去看。所以他其实说的不好，我们去美国的时候，他其实很害羞，都不太说。可是他可以阅读。那老实讲，我不知道他程度好不好，因为我们没有去给他什么检定过，给他考试，可是可以看得到他很喜欢的，就是很喜欢的读，常常在读。然后呢，他因为喜欢动漫嘛，所以他现在学日文，他最近学日文的那个力度比英文多。那我觉得都 OK 啊，就是他只要喜欢，他愿意学，都是好事情。所以我觉得重点不是在于说。

0: 考上台大哦，或者是说爸爸就是因为英文不够好，所以现在没办法升上总经理。他说成人
1: 太重要了，英文太重要了。
0: 对，因为成人在这个社会中总是会遇到一些状况，你会把它归因为说今天就是因为这样。对，那因为现在孩子生的少，所以说其实父母对孩子哦，这个是永恒的焦虑啦，就对担心孩子英文不好跟长不高这两件事情哈，我想黄医师很清楚。这两件事台湾的家长永恒的焦虑了哈，对，就会觉得说。如果孩子英文不好，甚至父母会自责，哎，有的会觉得说，哎呀，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英文程度
2: 没有好好栽培，
0: 对，不好，我没有从小用双语跟他沟通，所以让他英文不好。因此我们会看到很多家长是甚至愿意缩衣节食，把这个钱省下来让孩子去补习。那这个焦虑其实是很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家长就说多看看过来人的经验。其实像我们在座也有好几位，当你到了一个阶段，只要你没有对英文的那么的深恶痛绝，其实随时都还可以有机会。
2: 其实从孩子这种认知发展来看的话，在是不是在某几个时期，他其实对学习的那个动机，如果你只要把它激发出来，其实他就学得很快乐。
3: 我必须先讲一个，就是我们在台湾啊、日本啊，或者这种亚洲的这种语系来讲，其实我们学英文本来就比欧美人是困难，就是
2: 对啊，我们不是那个母语，
3: 他们有自己的母语呢。他们比如说德国人或者是挪威人，我碰过这样的朋友，他们学英文其实门槛不像我们从母语是中文去学习英文来的这么的困难，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字根是相似的，他们的文法会有一些雷同性，所以我们不要去跟欧美的人比。欧美的人常常一随便一说，我们会六国语言、七国语言，其实你去检视他那六七国语言，很多东西是相似，所以他们要跨越这个语言门槛很容易，但里面不会出现中文或日文，因为他们要来学中文跟日文，他等于是
2: 觉得很难，
3: 他们也觉得很难，所以。我们必须要给我们孩子这个第一个要，你不可能说你的我们所有的全台湾经过这样的一个教育体制之后，我们台湾人的英文就每一个人都呱呱叫，然后出国都没问题，没这回事。除非你今天整个台湾就像新加坡一样，全部通通都英文。我觉得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必须认知的。我们对这个语言本来就有门槛。好，那有在这个门槛下，我们就不能操之过急。不过提早让他们接触这个语言的声音吼，或是腔调语调，这是正确的。所以小时候让孩子听听英文歌，或是念一些英文的故事书给他们听，你不要求他们去背，去好像上课一样，但是有这个声音在，或是有人跟他讲讲英文啊，随便随口聊个两句，我觉得这都是好的，让他们对这个语言有一定的熟悉度，将来还要学的时候也比较容易。这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刚刚讲到这个挫折感，如果我们一直用这种，而且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一进到这个教育体制之后，别的同学程度比较好，你被落在后面就没有人会等你了。
4: 对，
3: 怎么就没有人会等你了？我那时候碰到一个
2: 按进度在教。
3: 对，我其实以前国中的时候，我碰过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就是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考最后一名，他每次都考最后一名，他每一科几乎都在零分上下，然后同学就很坏，霸凌他。
4: 还有下？零分？
3: 对不起啊，
4: 是负分吗？
3: 零分上下左右啊，都不对哦，对，零分附近了哈。那同学会霸凌他，给他取绰号，什么阿欧啊、零分蛋之类的哈。
4: 是，
3: 那时候我就有恻隐之心，因为耶稣在我心中，我就是说我应该来帮助这个零分的同学，所以我就有一天我就坐在旁边说，其实我可以帮你一下哈。那你要不要就是哪些不会的，我来跟你讲。于是我就把考卷摊开，我说来这第一题，那你现在那个不是英文考卷哦，那是别科的考卷。我说这第一题来，我们你这个哪边懂不懂？那你会选 A 还 B 还选 C 还选 D？他愣在那边，我说怎么了？他说那个选项的那这个字我看不懂，他连 A B C D 都看不懂。那时候已经国二下学期了，那你觉得他跟我们的那个，怪不得他英文考零分吗？那根本连 A B C D 都不认得，所以他全部都用猜的啦。但是猜完之后他就开始画画干嘛？他完全没有跟上，而且也不会有人等他了，不会再有老师说那我这从 A B C 开始教你，不会了。所以他后来就放弃，因为他实在太挫折了。有一天呢，他就加入了，不可能那时候不是帮派，就是坏了外面的那种中辍生，把他纳入他的党羽哈。帮派党羽，突然之间他自信来了，趾高气扬，开始来学校欺负学生。那个跟他在我以前认识他那个畏畏缩缩的样子，完全判若两人。他在这个坏同学的这个带领之下，他自信来了，不是建立在他的能力，而是建立在他的耍狠、耍凶，然后打架。你看这个刚好就是差不多14岁左右，
4: 对，
3: 所以我觉得我们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在英文上面跌倒了，造成他人生就一起跌倒了。你让他有就对这个语言有兴趣的时候，有很多个时间点。
4: 对。

0: 哦，那他可能有一天他找到了他的这个喜欢的东西，然后就像刚刚杨琴哥的做法，哎，我们就不经意的给他一些他喜欢这个东西的英文的材料或者是资讯，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比我们那时候幸福多了，他只要上网就好了。
1: 对，
0: 网络上有这么多有关的这个东西都是以英文
1: 成的，而且你刚才也都是英文学习的。
0: 对对，
2: 你刚才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画面，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爸妈他们送小孩去学英文，学也在学了，但是呢，突然有一天遇到外国人的时候，外国人跟他讲话的时候，小孩都不会讲的时候，他爸妈说：“你不是学英文了吗？怎么讲两句呢？”然后让孩子压力更大。其实他在学英文的那个，是不是那种兴趣就会在瞬间也会受到很大的挫折？
3: 嗯，我真的不认为父母亲应该在这时候这个火上浇，但是我都会啦，我们都会这么做，就一下刷一下试一下这样子。
2: 对啊。
3: 可是我真的觉得不要在那个时候做，因为在众人面前，他其实他也有他的自尊心，
4: 他会害羞，
3: 他会害羞。我女儿就是属于害羞的，但是他真正跟好朋友他建立起友谊以后，哎，他就很自然就讲了。然后他们 APP 他们 LINE 什么他们都用英文在聊天的，其实很自然就发展出来了。
4: 是，
2: 所以其实亲子天下呢也有三个原则要建议所有的爸妈，不过我们等一下回来告诉你。
1: 好。

0: 其实学习任何东西都一定会遇到一个撞墙期，像英文也是这样。所以当英文遇到了卡关期的时候呢，亲子天下呢建议爸爸妈妈要秉持三个观念哈。嗯，重建哪三个观念呢？第一个就是呢，不怕没有教完，只怕没学会。嗯，好。第二，保持动机，持续学最重要。
1: 没错。
0: 第三点就是从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入手，而且亲子共学效果更大。
1: 对，
0: 这三个是，很棒的提醒。
2: 是哈，我们简短来说明一下。像第一点啊，就是说我们过去家长跟老师其实都一直想给孩子塞更多更多的东西，所以很多家长会要求老师说，哎，怎么不多一点补充教材，好让我的孩子学更多。
0: 教这么慢，
2: 尤其是在英文方面，对。
0: 对。
2: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家长课后还要送去外面安亲班跟英语补习班嘛，对。那可我们现在希望重建第一观点，就是说你不要想要塞给他更多东西，你只要去注意他基础的东西有没有学会。对，他这个基础先学会之后，接着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提到，有很多网络上的资源，他其实只要有意愿他都可以找到的。所以学校的这个这一端不需要给他塞太多的东西。对。那第二点呢，保持动机，持续学最重要。就像很多专家告诉我们说，其实你每天播半个小时，持续的来学，一直对这个英文保持一个好奇心，其实这样累积下，日积月累下来，其他效果是很惊人。对。那第三点的话呢，就是从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入手，亲子一起来学。就像说，很多小朋友他的兴趣蛮特别的，有的喜欢变魔术，有的喜欢玩这个赛车游戏，那这些其实都有一些英文的这个游戏，或者是可以影片可以看。那家长也不要常常觉得说，哎呀，这孩子怎么不去念书啊？怎么一直在玩这些这个不是正式的东西。对，其实让你的孩子有时候他在看一个什么卡通你其实可以陪他一起，就我们来听听看原因，因为像现在电视都可以切换嘛，
0: 对，双语的，
2: 对对对，你就那我们就切换一下来看看你喜欢的这个卡通，他这个人物他讲的英文是什么样一个腔调，说不定很搞笑很好玩。那家长就说，那我们一起来看，然后一起笑得很开心。其实这样子共学的效果大，而且家庭的气氛其实就会很好。
3: 你讲这个共学啊，我太太就会跟我女儿讲说，你要听听我们以前的歌啊，因为她最近一直 APP 在听歌嘛，她都听那种新歌，我们都没听过，听听爸爸妈妈年轻时候的歌啊。哇，她去找1980年代的歌，1990年代 Bee Gees 是谁，她就听那个歌，然后她就去听他们的歌。
2: 对啊，其实老歌都很好，
0: 而且他们以前的歌词写的又很好。
2: 对对对，
3: 像我们现在的 APP 上面会有显示歌词，
4: 对，
3: 会跑出来。
4: 其实像现在很多网站可以用，有一个网站就是它专门是用英文歌，然后它有那个就是你可以用英文跟中文对照的，可以去练习。那像我女儿，当然他们现在转到体制外，他们的英文课就很有趣。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影音英文。然后他们整个学期就是看比如说《冰雪奇缘》就是电影，然后用英文的歌或者是影片去教学，然后他们就没有课本啊，然后也没有所谓的就是说你一定要学会什么，然后老师就可能就是给你一个作品，然后你有兴趣自己会自己选一个作品，然后他们那个学期他们就读那个作品。可是其实我觉得这样效果很好，像我女儿前一阵子她就老师的作业就是回家跟爸爸妈妈一起找一首英文歌，那我就给她 Lemon Tree 有没有？我们那个年代很红的、有没有？然后我们就找出来的时候，她也觉得很好听，然后我们就一起看。那我觉得其实老实讲，就是语言的学习应该是它应该是实用。如果你这个东西他学的他没有用的话，就会其实他效果就不好。他就
0: 讲到一个重点啊，是因为很多的爸妈会觉得，我现在送孩子去学英文，可是他回来没有使用的环境。
4: 对，没错。
0: 那我们要怎么帮助孩子去把他平常不管多或少学到的英文他用出来？你们怎么创造这种环境？
3: 我们小朋友就是共学啦，因为我们有一天都是在共学嘛。那共学里面，他们很早就我讲的那个。杂志有没有？我刚刚讲的那个很简单的杂志，其实就是他们在很小的时候一起念，然后又是现在发生的事情。那现在是国际上发生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他们知道中文的内容，他们再来看那个就好容易啊。然后他们就可以一起讨论，
4: 是，
3: 甚至他们会读英文圣经，很简单的一段英文圣经，然后就讨论，这样那就对他们，而且他们必须把他们讨论的东西用英文再写出来。
0: 是哦，
3: 那反正逼着写出来，因为就是都是好朋友嘛，所以你做的时候就很有 feel。一他们到现在为止，他们很多小朋友他们。真的是在通话的时候也都是用英文在通话。
0: 那聪你觉得呢？
5: 其实有研究告诉我们，11岁以下的小孩，只要沉浸在一个语言6个月，他这个语言的隔阂就打破了，就是他就不再只会害怕，而且他有基本的沟通能力。可是我们不爱提这个，是因为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有能力把小孩丢到国外6个月嘛，
4: 哈。
5: 所以我自己呢，我有一个折中的办法，但是家长就要一起努力了哈。像我现在跟我们孩子约定。 一个礼拜呢七天嘛哈。啊，有三天呢，我们就是只能用英文。哇！
1: 哦，你小孩现在几岁？
3: 不是红柴雷啊！
0: 你说
1: 好厉害啊！
0: 那一天你们就只能用英文沟通，这样
1: 真的。
5: 然后那三天呢，我的小孩就特别的沉默。
1: 那你穿？不是你要写，你要穿一件 T 恤啊 ，English only 这样。
5: 对啊，他们反正只要跟我讲
0: Talk to Dad，
5: 他们只要一爆出中文，我就 What did you say What？ 然后我儿子哦才五岁，那一天他很想讲一个。东西，可是被我这样一打枪，他这样看我，
1: 扮怪，
5: 他折我，然后还瞪我一眼，这样子，
0: 真的。
5: 但是这是我目前能够想到的办法。那当然就是要全家一起配合了哈。
4: 但我觉得你这个太不自然了。
1: 我觉得趁早学习是还算好，是我女儿
0: 快呀，对。
1: 我女儿比较大，有一天我也突然有突发奇想说，我们今天都来讲英文，结果
0: 我们也用过。
1: 我讲了一段之后，我女儿说。你讲中文好不好？
0: 不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试的时候也是啊，因为他们虽然学了很多什么句型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但是我觉得孩子都是很自然，因为他对那个语文不熟悉的时候，他会说，比如说他喝水，water， OK， so you need water， 然后你就用这种方式干嘛呢？ Yes， water。但是我发现呢、啊，其实那个环境是还是可以，
5: 对，
0: 想办法去，比如说、
1: yeah.
0: 像电视上面有一些没有字幕的频道， mm-hmm. 然后我有一天就真的发现说，我儿子居然听力比我还厉害，因为我听了大概六成，然后我就说你听得懂啊？他说对啊，他刚刚就讲了，我说啊。好厉害，
5: 对，
3: 神童
0: 其实是听得懂，而且速度很快。
1: 因为他自己上那个看那个什么 Minecraft 的那个破关的，
4: 对，
1: 全部都是英文，他全程就这样一直听，就是他有兴趣的时候，他听那个破关都是英文。
3: 所以那个内容如果是孩子有兴趣，而且他可以控制的话，所以他很容易就 involve 进去。我举个例子啊，就像我们家说，哦，你要一直有那个听力嘛，那。Radio station 最好了，那他们那个 A P P 里面很多，那他就去看全世界的，英国的也可以，美国的也可以，然后他还可以找福音的电台，然后就放出来，他还可以听到，哇哦，原来美国的这些牧师讲到就是这个口吻这样子，然后铿锵有力，他就会去听呢、啊。
4: 但我要讲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聪宁讲的，就是我确实有很多的学生哦，他们在家里面因为爸妈英文很好，所以他们就是用双语的方式，甚至英文讲了很多。可是我坦白讲。那个中文很可怕哦，他中文很可怕。看到那种，我通常都会第一个反应就问家长说：“请问一下，他是英文很好吗？”通常有一半叫做英文很好，那他虽然他中文的语法完全是英文的英文版本的，怪怪的。那另外一种就是两个都很烂，
5: 对，
4: 真的我遇到很多就是两个都很烂，就是他英文也不怎么好，但中文也很差。所以我后来觉得啦，我自己的感觉是五岁以前，我觉得还是把他的母语讲好，其中一种语言就是他能够表情达意最完整的一个语言，把它练习好。然后我觉得第二种语言，除非你本来就是双语家庭，就是你两种语言都在使用，否则的话，我觉得基础上母语你必须要先能够流利，否则的话，到最后的状况就很多都是两种都很差。对，就是他连一种能够掌控的语言都没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很可怕。
0: 所以这次整个访问完啊，亲子天下最后有没有一个是觉得现在的父母亲在送孩子学英文最需要被提醒的部分是什么？
2: 我们主要的精神还是希望家长先放下心中的焦虑啦。对，就说你任何的学习啊，其实如果焦虑太大的时候，其实可能就是效果没那么好。对，所以说像我们提倡的观念就是你把英语当成一个能力嘛，哈，不要当成学科。就像说你今天送孩子去学游泳、学骑脚踏车，你一定不会用那么大的压力去在旁边跟他说，你今天游泳学了几公尺，你游了几公尺，你今天脚踏车怎么样？你会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态度，把它当成是一种能力，生活中的能力。那就算游泳哈，你就算游不了2000公尺，你游500也是不错啊。
0: 对呀。
2: 对，那你骑脚踏车，也许你骑得不好，但是至少你也许你不能够上马路，但是你可以在河堤这个安全的地方你可以骑就好了。所以说我们对英文也能够用这种态度，就是它是一种能力。那我不要求你说考试一定要满分，但是我希望你大胆的开口说啊，或者说暑假我可能会你让你参加一些营队，多去跟外国人啊，就是练练胆量去讲，其实这样子就够了，因为毕竟学习是一个细水长流的事情。
0: 对，因为大部分就真的会陷入说好像就是竞赛的心态，每一个都把 孩子训练成是要去参加英文比赛，
4: 没错，
0: 我就觉得那个孩子真的压力真的会很
4: 大。其实我觉得就有点像是音乐也是一样，就是英文啦、音乐这种艺术的东西，它其实都不应该变成一个你每天都要拉半小时，你知道吗？就是学科，然后去到老师那边拉琴啊，对不对？哈，你每天都一定要怎样怎样，然后所以你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成果？我觉得它应该是融入生活中的，比如说像我们家现在，我其实到现在我觉得英文很重要，但我不觉得小孩一定要怎么样开始学，所以我们家是很晚，大概四五年级开始。那他只要持续，就像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只要每一天每一天，因为他是语言，你不要让他断。对，他只要每一天每一天都有在练习，都有在看，或者我们常常就是看个电影，放个歌。那我前一阵子就把英文老歌在车上持续不断的放，那我放的是很老的歌，那五零年代那种很老的。然后我女儿听，她其实歌词可以听懂大半。嗯，对，那我就觉得 OK 啊，其实这样子就，然后我们还会讨论这个字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都没有看嘛，就用听的。然后她说可能是 brave， 我说可能是 brave 之类的，就是我们两个还会互相猜。嗯，那我觉得这样子，她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她就是一个乐趣，
1: 自然而然。
0: 对，其实你看，只要有兴趣就会觉得好。所以杨宁哥还有聪宁最后。提醒很多的爸爸妈妈是说，当我们如何去做，让孩子最后变成是把学英文是变成他们的想要，
3: 嗯，让它变成一个有趣而且常常在可以在生活当中出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哈。我相信对孩子来讲哈，他比较不容易这个有抗拒心哈。但是我后来有跟他说哈，我就说。还是我自己的那个概念，就是我不想被困在这里，但是呢，我告诉他说。你会华语哈，你会中文，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你可以跟他沟通。
4: 对，
3: 你会英文，再加上二分之一，
4: 对，
3: 全世界四分之三的人都可以沟通。哇哇，你的世界可以走透透，你的世界很伟很大。所以你把这个 keep in mind， 你随时随地啊，你就他真的听进去了，他随时他桌上其实他很多书都是英文书，那他自己拿下来看。
0: 对，
3: 他自己就是讲能力一进去以后，他自己就开始学了，
0: 而且是很棒的动作，
3: 他跑得比你还快。
0: 对，嗯，聪明呢？
5: 我两个提醒，第一个就是学英文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从兴趣导向的一个东西，所以应该是终身的事。所以如果家长自己希望你的孩子能够有这个热情，你自己要以身作则。那你自己以身作则的方法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兴趣，像我现在我还是每天都会听有关医学的一些英文的演讲，这没有人逼我的，我自己自动自发，我很有兴趣我会去听。那也许你如果今天放个商业的我就听不懂了，投资的我可能听不懂，但是没有关系，至少我的孩子知道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我会让我自己的英文一直保持在我有兴趣的事物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榜样，让他知道说这个不是只有学校而已，而是一辈子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千万，我希望大家不要把学英文当作孩子骄傲的来源，这是最可怕的。很多小孩子会绕个两口英文，爸爸妈妈就露出满意的笑容，觉得我的孩子很棒。然后你的孩子在到处就觉得说我的英文很好，然后所以你就是好像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因为你本来是希望帮助他跟全世界四分之三的人交朋友，现在反而阻碍了他跟很多人交朋友，因为他变成一个骄傲的一个青年。所以我希望这两个是我最需要的提醒。
0: 另外榜样，我最近也有被提醒。我老婆就提醒我说，你要叫孩子学英文，要看英文杂志，你要写。